哦，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七月初八，礼拜三。哦，咱中台湾是好天，温度上低26度，上高甲35度，啊、哦，非常热哈。古历是5月24日，今日无适合动土入厝，嘛无适合安休。头头新闻报告是关系到考试啊，因为即马风台外来啊，风台连绵来啊，中央气象署是咧估计啊，礼拜五、礼拜六上瓦咱台湾啊，包括嘉义以北咧，拢有机会啊，有7级的啊，这种暴风半径。但是啊，周末呢，拄拄啊呢是要考试呢啊，分科测验哦，所以咱的教育部长。是安尼讲，伊讲啊，这联招会啊，联招会呢已经确定讲要延后办理，延后办理，延后个当时啊，哦，是要改做是后礼拜一、后礼拜二，或者是讲是后礼拜二、后礼拜三啊，因为可能今日啊这段时间呢，就正式对外公布。哦，其实你若确定讲呢，要延后办理啊。就一赶紧讲确定当时哦，这考试呢，对于考试学生来讲呢，哦，这会有影响啦，哦，要考试啊，时间不确定啊，啊，会确实会影响。哦，但是分科测验确定是延期呀，啊，所以即马呢，考生也好，家长也好，哦，是非常煎熬啊，讲呢啊，受到影响啊呢哈。好啦，这是115学年。咱的分科测验报告的人数是39213人嘛，咧全台湾28个考试区域，39个分区，拢总1181个考试场来举行。啊，即马就是讲，风台情况，风台路径啊，伊会通过咱台湾的东北边啊、外海啊，然后呢往西北边，哦、啊，所以台湾北边的海面。拄到几率当然非常之悬啦哈，尤其是台中以北的山区，这雨水啊，应该是真高。啊，上紧呢，明仔日就发布到呢，海上风台警报，哦，甚至啊，这陆地风台警报安尼先哈。啊，那是以中央气象署上新呢，就是120点钟风台呢，是不是有侵蚀的几率？一直加18点来看呢。基隆、台北、宜兰呢，是达到98%有这个台风袭击的几率。啊，那新北市同期呢，毛97%，一直加新竹县市花莲遮毛93%，所以差不多是为东北平下过去安尼是啦。啊，这考试的时间呢会延后啊，这应该真紧的，赶紧做决定做宣布。好、哦、啊，既然讲到少年读书囡仔。咱来讲啊，骑奥多拜，这是今日的一个数字啦。交通部的调查，哦，这读书囡仔未成年呐、啊，伊就无得考驾照，啊，为什么遮多呢？因咧骑奥多拜呢？啊，受伤的啦、啊，甚至伤亡的拢有安尼是哈。但是即卖状况呢，警政署的统计，就是讲举发的件数呢是增加。啊，未成年呢，伊无驾照呢，安尼咧骑车，伊讲这情况呢层出不穷，意思讲呢啊，真侪安尼是吼。不过，证券儿童基金会伊个调查，伊讲啊，咱即马台湾的青少年，伊无驾照，但是伊咧骑车，哦，超过60%以上，有的是伊爱去读书，有的是伊爱打工，有这个需要。甚至超过50%的家长呢，是同意家己厝内这囡仔未成年的哦，啊，同意骑奥多拜，甚至一骑是骑奥多拜，

菊花的件数呢是增加的。2024年的11000几件，去年的13000几件，今年的甲五一年都7000几件，哦增加。好、哦、啊，去年来讲呢，未成年无照骑车西上的3707人，甲2021年比起来会减少呢。啊，减少啊，减少是代表什么？啊、代表无照骑车的乱象较无啊吗？嘛袂当安尼讲啊，是不是？哈、哦，所以呢，啊，进一步来了解迄个原因呐、啊。基金会内底 CEO 是安尼讲，有啊，咱只系青少年，伊无驾照，但是咧骑车，真侪唔是讲我爱耍，而是讲我就是叛逆，爱陪车，唔是，伊是有这个需要。哦，进一步了解起来是安尼先啦，哈、哦。譬如讲伊的生活。啊，伊需要有这个交通工具，哦，啊，家庭这边呢嘛，无啊，都付应付个一个相当，啊，后来无你徛这安尼是，啊，必安尼先处理，哦，所以基金会调查讲啊，青少年无照骑车的原因有3成3是因为读书通勤，2成9属是讲我去打工有需要，啊，5成你的家长呢同意。可以桥都歹，5成4的车辆厝内啊，厝内啊，所以包括桃园这边的数字嘛，同款呐。去年呢，无照啊驾驶的青少年700几个嘛，车辆的来源呢有70%厝内啊，厝内个同学少的占10.8%，好冇10%意思，即系同学家己买啊有安尼是哈。所以呢，桃园啊，市政府嘛做调查。伊讲啊，发觉着讲安怎呢？有一寡呢技术学校、技职学校，即读书囡仔呢，伊爱上课，啊，伊咪去上班呢。哦，我伫时啊呢，下课了呢，我坐公车啊，变去上班，袂赴嘛，袂赴嘛，啊，赶到要死呢。哦，啊，所以有当呢，啊，就骑车方便安尼先。所以为家长是买车可以骑呢。哦，所以青少年呢，即马警察的了解就是讲，可能未介远，啊路况呢，哎也真了解，啊嘛感觉较未去有警察抓到，啊，会所在安尼先啊，啊所以呢，啊，就好在少年人安尼先啊，无驾照，但是咧骑车，啊，好啦，另外咱讲的这油啊，啊这油的问题啊，咧阮兜啊嘛，产生一寡的状况，啊，看厝内太太咧拼冰箱。哦，来底个什么物件呢？哦，一寡物件，讲啊，这袂用的，啊，迄袂用的，安尼是哈。包括呢，啊，个有啥物？啊，个元宵啦，啊，个水饺啦，好啊，好啊，个顶顶安尼是哈。所以这呢，当然也是很头壳疼啦。但这个物件食了会致癌，你嘛唔敢食吧？是不是啊？好啊，所以这油的问题啊，即马在愈拖愈宽。哦，甚至中央地方啊，有一寡呢声音呢，好亲像，认为是你的责任啦，你认为是我的责任啦，安尼是哈。所以台北市长包括台中市长是表示讲，必须要全面收落来，全面下架。哦，唔是一种什么20%以下唔免呢啊收落来。啊，这是啊发出了因的声音就丢了哈。啊，今嘛嘛真正，无论是20%还是几%啦。凡是有的就应该都要收下来，所以卫生福利部就在涨啊，还有一个像说是新的宣布、哦、政策的大转弯、啊、其中就是说含有到呢这种、啊、本病比的这个物质的、哦、这个油就是说已经变作是产品出去了、啊、产品出去了、这个啊、全民性的都要预防性的收下来啊，无论伊是啊20%是15%呢，是吼，而且呢，必须要咧今日的半暝进程得来完成。所以食品药物管理署食药署昨暗公布了232项受第二顶的产品的清单出来，第二顶第一顶就是迄个油嘛，哦，第二顶就是我即马做出来物件，可能是鸡卵糕，可能是饭圆。可能是蛋糕，可能是什么？这第二顶的哈。好了，啊，所有呢230几项第二顶的产品的单也拢出来啊。其中呢，联华食品呢有真侪物件是咧超商内面的鲜食啊，包括本丸特别多呢。
啊，会犯呢，啊，有啥物事，好拢真多哈。你会当咧网络顶面先看一下啦，因为太侪行诶，免得去念。啊，侨乡呢有提供咧多元肉食嘛，熟食哦，啊，真侪食外口诶，啊，外食族哦，拢安尼买食买食，啊，所以你也可以了解一下，或者即马拢叫外送。啊，叫外送的物件呢？真正你嘛，唔是讲真了解到底这有没有问题？啊、所以等于讲啊，都半用药的啦。啊，有时间呢，先查一下，会变安尼先好。好啦，所以这种啊，预防性的下架涵盖了呢，咱加油，包括沙拉酱、调味酱，啊是烘焙用的这些馅料，啊是讲现会当食的即食食品。啊，是风味调味酱等等安尼是哈，其中呢有一挂名单来对，嘛牵涉到较出名的饭店啦，有调酱诶，啊，真出名的名店哦，哦，伊合作的一挂品项嘛咧名单来对，哦，所以食药署呢咧初三迄一天呢要求就是讲第一定的产品呢爱收落来，第二定的唔免。而且呢，不爱公布第二顶业者的名单嘛，哦，所以这个决定呢，像咱昨所讲的嘛，啊、哦，包括咱卫生福利部的部长嘛，讲，嘿，当初时因安尼规定，我嘛感觉怪怪，部长嘛感觉怪怪，就知影不对啊嘛，不对哈、哦，所以呢，食药署咧测试进一步要求讲，第二顶的产品，买到预防性的，爱下架，爱收落来。哦，其中包括圆形的油品，譬如讲调和油啦，包括含油量呢超过20%的这个产品啊，譬如讲的沙拉酱，哦，超过20%，哦，爱摕落来安尼先吼。但是这个20%的代志啊，伊个引起了呢，一挂人呢，无同的看法啊，包括台北市长啊讲话啊，台中市长啊讲话啊，吼、哦，伊讲啊，你这个食药署。一开始呢，先看白，袂甲咱讲，哦，然后呢，佫延迟啊公布，后来佫甚物20%啊，唔免呢下架，一个包括台中市长，伊讲我无法度认同，哦，啊，咱的城市袂安尼处理，咱无法度安尼配合，一定要收入来就丢了哈，所以呢，咱的部长，昨呢突然间来到食药署的记者会。啊，食药署记者会，你卫生福利部的部长啊，总来吗？啊，伊重要是安怎呢？应该是总统甲讲啦。啊，总统对这样代志也当然真关心啊。老百姓食多一项，唔知汤加唔汤加，那也未关心，绝对关心啦哈。所以总统表示讲，这没有妥协的空间，这拢先收落来。啊，所以部长来到食药署记者会，表示讲呢。健康是相关的一个标准、哦、所以要重新再说一遍总统的一个宣誓，这不能有妥协的空间，为着台湾人身体健康，第二层的这都要收下来了，预防性的下降，但你啊检验合格标准证明出来了、哦、要再买才能买、哦、所以呢这样是含有量20%以下的产品、哦、都要查出来嘛，就175项呢，哦，搁只侪项啊，所以呢，必须要咧今日半暝进前，拢总爱甲收落来，安尼先吼。当然啦、啊，部长嘛替食药署这边啊，做一挂因公务人员呢，一挂 SOP 就丢了哈。伊讲公务人员当然你要照规定嘛，照规定哈、啊，因为啊，这民国106年的时候呢，有些会议啊，会有什么款的规定？哦、所以公务人员是照规定来宣布来做、哦啊、但是当然规定是规定、哦、呵呵然后安怎安怎的是、哦、好啦，所以现在呢就是照总统所指示的所谓都预防性的要全部呢拢总收入来、哦、只是说呢很多可能跟阿玲同样有时候方便呢、啊、来去超商买一些饭丸啊，是买一些简单的便当哦，要叫外送，外送要等半工啊，而且这么外送也真贵哈。好啦，所以呢，安尼先呢，可能你买下注意一下哈。譬如讲，像桂冠呢，啊物件啦，啊莲花的物件啦，这可能咱嘛定定买定来吃，饭丸嘛。
啊，本外超商的物件，啊，一寡热卖的商品，这有倒嘛真困扰。实际上，咱嘛无遐侪时间去查看，讲啊，这行有咧名单来对无？这行有咧名单来对无？安尼是吼，所以无形之间呐，这过关的。过关油啊，哦，销售呢，非常之大啊，所以可见啊，大家啊，心内淡薄啊，惊惊讲，食到有毒的物件嘛，惊讲会致癌嘛，吼、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是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0: 讲我食食米旺感觉好足白啦。
1: 食米旺，脚尾拢会顶滋滋。啊，我今嘛未啊呢。
2: 食米旺，困起来点点。
3: 食米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见拢发出来啊。
0: 食米旺啊，今仔饮真好咧，暗时则未半暝啊，拢起来哭。
4: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米的血力旺啊，今嘛拢未啊。
5: 食米旺今仔哦，我头毛结得暗暝呢，啊，朋友嘛结得水呢。
0: 食的雪梨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哪拢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6: 大家希望下手平利，头毛可骨力，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梨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梨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7: 喂、
6: 欸。嘿，我亮啊。
7: 嘿，我是我吼。
6: 嗨。
7: 我算讲有较大苦啦，你讲啊，你我行到啊，穿棉被安尼啦
6: 哦。哦。
7: 你讲啊，食迄个啥
6: 灵菇精，就是灵芝香菇精的意思啦。啊、哦，阿侬讲灵菇精安尼先害，你食灵菇精三顿食。啊，
7: 你讲透迄水迄迄叫做啥？
6: 啊，迄叫做雪梨旺。
7: 迄较好晓，迄嘛真好晓。
6: 嗯，雪梨旺灵菇精斗阵食，上补气血啦。但是你啊，本身呢较大颗，心脏负担较大，较会喘哈。
7: 嗯嗯嗯。
6: 第一重要灵菇精三顿食，一顿一包哈。啊，若讲靠腹肚痛哈。咱就再去两包的灵菇精，三百 CC 温温的水，哦，啊，柠檬切一片两片啊，哈，再去啊灵菇精两包，哦，啊，一杯呢豆豆啊啉，啊，行路，好么运动，
7: 啊，你讲说透的
6: 雪梨旺，
7: 雪梨旺嘿
6: 哦，嗯，
7: 嘿真好呀，
6: 雪梨旺咧食吼。咱的气血较好，身体啊较有体力，啊，睡眠会加真好啊。
7: 哎呦，那我就是安尼，就安尼未困呢，安尼，那我食正经就几啊年啊了。
6: 安尼，你食雪梨旺非常对症啊。
7: 是哇，嘿，我就是有伫听听你节目，听人伫问讲食到底。
6: 听几年啊？
7: 五六年啊
6: 哈、哦欸！哦，你去买灵菇精，买雪梨旺两项哈。灵菇精、雪梨旺拢斗阵食哈。
7: 嗯嗯，好安尼、
6: 哦。哎、欸，好不好？
7: 好。
6: 好、哦，你早起多买哈。
7: 好，我知。
6: 好，好。好，
7: 我那叫伊，那个你食几个
6: 枣？哦，三椒瓦骨是不？
7: 哎呀、啊。
6: 好，叫伊上来哈。
7: 嗯、哦。
6: 好，谢谢，拜拜。好，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8: 你啊，亮啊！
6: 嗨，你好！
8: 嘿，我借问你哦。
6: 好，请讲。
8: 我一个囝吼。
6: 嗨。
8: 伫迄个咧做电子啦吼。
6: 是。
8: 啊，拢大夜班啦。
6: 是。
8: 啊，我想要买一罐，我拢听你的节目吼。
6: 嗨。
8: 啊，我想要买一罐咧维他干啦。
6: 伊食维他干较对症着啊。
8: 安尼对症
6: 了。因为拢大夜班嘛。
8: 嘿、
6: 啊，我都正常困嘛，
8: 无伊拢一路拢夜班呢。
6: 哦，一路拢做暗班呢哦。
8: 嘿嘿。
6: 哦，安尼维他干哦，叫伊拢三顿食一顿食两粒。
8: 哦啊，三顿中昼都困难呢。
6: 嗯，困都可以困啦哈、哦，就是咱咧食饭，咱总是爱食三顿嘛，对不对哈？
8: 无、哦，伊拢早时啊，食食咧，伊八点下班。
6: 嘿。
8: 等下辛苦碎碎的啊，食食饭食食嘞吼，
6: 系
8: 啊，都困啊，都到夜晚要上班才有起来啊。
6: 哦，安尼唔就食两顿尔咯。
8: 嘿嘿，
6: 食两顿吼，照伊食饭的时间吼，
8: 嘿，
6: 啊两粒两粒安尼食，
8: 上两粒两粒
6: 哦，上基本来安尼食好吗？
8: 好好，
6: 好、哦、你再甲讲一下吼。
8: 啊，你迄大罐的一罐几粒？
6: 大罐的内底有两百粒，
8: 啊，一罐食咧偌久？
6: 伊一天食四粒啊，
8: 嘿，
6: 两百粒食五十天的哦，
8: 五十天了，
6: 对，哦，食一个月偌久咧吼？
8: 哦，个月爱啦，因为伊伫汤，啊，我伫 台中啊，无通啊，必须转来。
6: 好，要伊转来，你则摕大罐的，叫伊早去食哈。
8: 啊，大罐的一罐偌济？
6: 大罐的2800，内底有200粒。
8: 2800遐。
6: 嘿，对。
8: 啊，比如我若叫你甲我寄，会用哩无？
6: 会当啊，我有你的电话哈。
8: 嘿。
6: 啊，再甲你也送过去。
8: 啊！你看安尼，那送来安尼。
6: 明仔再给你送好吗？
8: 好好。
6: 好。
8: 啊你讲偌济？
6: 2800块。
8: 2800块呀。
6: 对。
8: 好好，啊，哦、我安尼好食看卖咧。
6: 好，较卖食卖泡面啦。
8: 好、
6: 哦。生的啦。
8: 哦。
6: 哦，这种的物件就较不适合，好吗？
8: 好好。
6: 好，你再甲讲哈。
8: 好好好。
6: 好，谢谢阿姨，拜拜。
8: 好。
6: 再见。
8: 好。
6: 啊，特别咱那是有一挂社会事件，牵涉到有毒的物件，啊，食了对身体无好啦，致癌啦，啊，这种啊，问到咱维他干，听众啊，就特别较侪，啊，特别较侪哈，啊，咱的维他干呢，当然过关，啊，来排毒，啊，这是出名啦，坦白讲哈、啊，因为咱维他干咧食的时候呢，也当将你的肝细胞呢，甲保护起来。哦，咱肝细胞呢，伊是为外面一层叫做细胞膜，甲保护起来，防止毒性的物件去伤害你的肝细胞。啊，一旦咱肝细胞那个过掉的，伊就会当替你摆动嘛。啊，这点真要紧哈、哦。所以呢，咱来讲，有咧食维他干，咱个固定食，将肝个过掉的外来一挂毒素呢，咱会当真有效呢，甲排泄出去。这也就是讲，有一挂官员咧讲呢，几十趴以下，几十趴以下无要紧啦，几十趴以下呢无问题啦，因为咱的身体会当将毒素代谢出去，就是因为咱的肝。好、啊，安尼大家了解因的一挂呢讲法咯，哈、哦。所以呢，有咧食维他干，咱就较少去讲食。啊，咱若想讲呢，爱要过关呢，你就去买维他干来食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哈。咱讲啊，即马风台话来啊，风台话来呢，万里溪迄个堰塞湖呢，这要非常的注意啊。啊，万一这水哪个放落来呢？这代志个大条呢？啊，根据呢林保署伊监测的资料，就是讲万里溪这顶面这堰塞湖啊，即马蓄水量。推估啦，哈，有329万立方公尺，占到伊规个总量，吼，迄个库量呢，510万立方公尺的64.5%，啊，这水个咧增加，啊，持续咧增加，啊，按那安尼，甲即个敢若讲啊，水口呢溢落来呢，差不多啊个11公尺桶，所以两个部长咧表示讲，确实讲哈，这边风台呐来。花莲地区那是讲哇，明显的雨水量，这一定会明显的雨水量的嘛，吼啊，所以呢，要真注意，啊，真注意，甚至啊，咱呢有可能哈，是不是啊，先提早可以将水那个呢，可以溢流落来。啊，行政一定呢，咱接受访问的时候呢，表示啊，用雨那较大嘞吼，哎，这惊讲有状况啦。所以嘛，已经啊，甲花莲县政府呢，拢一直咧联络，啊嘛，特别呢交代，随时呢保全好的名册啊，一定爱呢随时啊更新啊，因为万里溪落来遮吼啊，像这个万隆啦、凤林这两个乡镇，遮拢总共100几位的保全好咧遮。啊，顶个月25、27的时候，两边都是因为境界发布呢有撤离嘛。啊，当初时呢，黄色的境界呢发布条件是48点钟来安怎啦，24点钟来啦，有可能约出来就丢哈。这边的境界条件是24点钟到12点钟加紧急吧。安尼是，哦，当然空拍呢摄落去，目前是安尼，是无讲明显水咧泄啊啦，但风台歹讲啊。随时安怎来？所以这个发布的海上风台警报的时候，咱就发布黄色的境界。啊，那红色的境界就是气象署发布了陆地风台警报的时候呢，就发布红色的境界哈，顶边一边啦。哦，所以有这个经验啊，千万呢不要出状况哈。过来，咱来讲的是针对到呢，跟你谈恋爱，骗你去投资，这嘛是举报啊。但是咱咧讲诈骗吼，奇怪吼，真侪步数其实应该啊，遮侪年啊，听嘛听真侪遍啦，啊，但是你卖将一挂人咧当作是甲咱共款，啊，有咧看电视啦、听电台啦、看报纸啦，有咧甲人开讲了解，毛真侪呢是安怎咧，较无对外啊，知影一挂消息咧，嘛是个被骗啦，哦，所以利用网络交朋友。啊，来招财呢？看什么两个人骗啊？啊，讲一挂好听的甜言蜜语，跟你博感情，得到你的信任了呢？啊，讲呢，要来投资什么网络的商城啦？啊，你估计呢，这招嘛骗差不多2000万以上。啊，在同这边呢，马里亚都诈骗集团呢，这个24岁姓陈，啊，这个姓黄。啊，因这属于内部吼，较中高阶层的干部。啊，个一个姓齐的37岁，这个是电脑工程师。即马已经将这三个人起诉。啊嘛，检察官呢针对这姓陈的、姓黄的，因牵涉了36遍，加重诈欺罪。哦，希望每一遍拢甲求处3年6个月以上，啊，那36遍就几百年哦。啊，那姓齐的这工程师，36遍呢，希望每一遍会当个求出3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啊，你嘛是100几年啊。啊，这诈骗集团的基房咧多呢，唔是咧咱讲，伊这基房咧柬埔寨，带头迄个叫 P 哥，啊，这姓陈呢，伊是高阶级的干部，伊就负责管理下面这中阶级的干部，包括机手是基房内底啦。啊，那姓黄的，伊是中阶级的干部，伊负责管理伊家己下面的机手，包括诈骗，哦，伊的一个观念，
使用的虚拟货币的电子钱包，伊咧负责。啊，那姓企业是负责什么呢？就是讲，维护这个假商城的网站，伊是工程师嘛。爱、利用网络交朋友来骗出了你的感情了，然后给你拖来投资这个假商城。爱即卖咧当然较巧，既然是诱你来投资，就要互你趁钱啊。好，你啊，赚到钱，嚯、你一个欢喜啊，都搁塞落去啊，对不对？对，就是安尼。嚯，所以因这机房这边套价都交朋友两体，实在都或者凊彩啦，也凊彩掠掠掠，有拄到的不特定的受害人。一开始因真有时间啦，逐天甲你咧开讲啦、问好啦，得到你的信任，然后呢，则讲哦，什么所在？网络顶面呢，会当安怎？会当趁钱？啊，过程当中，姓陈的甲姓黄的，嘛咧只假商城的网站的后台啊，操作着一挂假买卖，啊，假买卖，你趁到钱呢？嘛出金互你，嘛互你真正趁到钱，啊，你欢喜啊，交一个朋友，哦，佮帮我趁钱。真正心内拢是我，啊好，都说落去啊，说落去了，你代志就大条啊！哈，好啦，作为这是甲大家提醒啦，这招嘛不是什么新招数，但是就是有效哈。过来来讲的是啊，改票啊，新冠疫情那段时间呐、全世界大家抢要买迄个汽车要检查迄个快筛试剂对不对哈？有一间叫做大新资讯有限公司，为了要赚钱。违法进口中国做的一个恶心的这种汽车，将内包装、外包装，甲改作是美国原厂制作的，啊，票啊改作 Made in USA， 啊，美国制作嘛，啊，所以高雄市政府呢，煞被骗，市政府被骗买到四十万只以上。中国的这个假汽车安尼先，后来代志变嘛，改度合约要求赔偿安尼先吼，所以法官认定讲，恁这等人有够恶质的呢，迄是要救命的物件呢，所以呢，当然爱要刑事责任嘛，搁在连带赔偿，几啊千万安尼先吼，法官是安尼写，这大新的负责人叫做朱寿辉啦，执行长叫黄南靖，你明明在中国。这间什么爱康生物科技，伊所生产的这种，这都不是咱的专门核准的美国的什么 A 控的公司的物件嘛？啊嘛无通过美国 FDA 检查，这都未准就丢啦。啊，你讲呢家用这款的物件，啊，然后外壳、外包装，安尼先来趁钱。真离谱吼！这间大新公司呢，在2022年的5月的时候呢，甲高雄市的卫生局签着拆工合约，以每一只95块的价钱，出去45,500只，干那这生意做落去啊，会当呢赚偌济呢？榨出着3,853,200块，奇怪，这种生意你也敢做？这一定会变嘛？这敢未变？敢是安尼？另外，咱来讲的是读书囡啊，哈。因为即卖咧台湾呢，这囡啊愈来愈少，哈。咱高中级免试入学怎放榜？今年呢，拢总是12,620,000人报考了，哈。录取的是119,664个。所以差不多拢掉了哈，要加99.21%，安尼招满无？招无满呐？扩建呢将近34,000人，啊，敢有落选的有咯？毛956个人落榜哦。所以各种的校长是安尼讲，伊讲啊，台湾招生化嘛。所以招生的结构。甲学生囡仔选学校的行为啊，甲过去无同款啦。所以今麦咧重新咧重塑高中级教育的一个班导，面对着以后扩业是一定的。
好、哦，所以咱教育应该是讲，咱以前是挑选，还是淘汰学生？就你考试嘛，啊，你考掉的，来，我给你教，给你培养。啊，你考不掉，好、哦，当然另外处理。但起码不讲，因为起码袂当安尼想，起码就是每一个学生，咱拢要想办法给成就起来，唔是考掉的教，考不掉不掉。而且观念我感觉真好。哦，是不是呢？哈、哦，所以呢，安尼是呢，就是每一个学生，伊要来读书，咱拢要想尽办法，该教个一个相当，安尼是才对嘛，哈、哦。过来来讲呢，宜兰的童万杰哈、哦，这是非常出名的。当年嘛，吼、哦，这侪小朋友呢，好喜欢去那里玩哈、哦。结果呢，今年宜兰的国际童万杰，车是开播，开播了呢，专门得了了。去生水嘛，生水呢机关呢叫做油菜。我、哦、讲这油菜是环保无毒的水性的，无要紧啊，无要紧嘛，不应该有吧？过来呢，这囡仔卡底呢，那幼幼的茶几啊，哦，这侪机呢，甚至还有钢钉的迄种啊，迄种钉钉啊，钉针啊，尾啊，这囡仔插着，囡仔后来呢爱麻醉。做手术，哦，将迄种啊幼茶甲抽出来，哦，这家长咧真正好，哦，够受气啊，啊，心疼咧是吼，所以到底你发生什么代志？为什么你这活动的办个这安尼先离离得人呢？哦，所以有一个家长讲，吼、哦，这以后呢，别来啊，啊，大家唔能带囡仔来，带囡仔来呢，哦，会安尼受伤，会安尼安咯，所以这是拢无讲啊，最后做检查什么事吗？做个哩哩啦啦安尼是哈，另外咱昨有讲到哈，讲这个长荣内山交易的新闻，即马后续的处理啥呢哈？台北地检署咧办长荣集团创办人张荣花，台湾的大头家，空运啊、海运啊，这事业呢做真大真大啊。后来王兴啊，哦阿婆娶贵阿姨，阿囡啊嘛贵阿姨，阿囡啊抢财产嘛。哦，所以一个大件叫做张国华啊，因看现在后来了，后来就是讲无呢，大家来分啊，空运呢，海运呢，啊，拆开就丢了啊。但是拆开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讲张荣华过身了，但伊个家族啊，就是大家分哦、啊，大兄张国华，伊讲的是海运哦、啊，老三张国振。啊、哦，本来规划就是接这个航空方面的，哦，空中的跟海的分开就丢了哈。李超伟2023年开始的陆续来展开到这股权的重新的重整，所以这张国振老三啦，都照着协议，将部分的海运这方面呢，爱卖出去。啊，然后伊要提到的是。啊，航空的啊，这方面啊，教员本来讲的安尼先就对哈，但是后续呢，跟那个本来所讲的无啥讲，就产生一挂争议咯。啊，结果这张国华呢，就咧啊，海运处分的长荣航空的持股的时候呢，啊，有这重大消息公布进程呢，啊，利用这个资讯，啊，公布前后啊来买股票，90000多张。哦，啊那呢就有问题啊，是不是内线交易啊？好、哦，所以起码是被告身份被约谈。啊，刷到呢1亿2000万的交保，好野人嘛，交保金卖管，好、哦、1亿2000万的交保哈、哦，很罕见呢，出境出海，好、哦，所以后生呢，这家族啊抢财产的代志啊，敢那永远有新闻。啊、哦，你看像王永庆。永庆，一些因后生哦，永远在咧查过因老爸，还佫有一寡钱啊，藏喺倒位呢，啊，还佫唔知影，还佫咧查遐尼久啊，嘛还佫咧查。

0: 得你零五金，得你雪利旺，得你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你为他干，三九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肥甲咸的温润，啊，我吃一罐尔，三椒钙好个啊，坐了今麦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哎，家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做一记哦，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即嘛每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哈，鱼吧，一下子是足好个。
1: 也用
4: 对
1: 说吼，三
4: 招解
1: 好，
4: 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招甲换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招解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解好哪好哈、啊？
0: 三招解好，逐天食，互咱骨头硬，喙齿用，力头棒，徛诶久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诶三石头诶石，三招解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的三椒钙好呢，一只也是1500，啊，内底有90粒，哦，啊，那是大组的呢，就是2盒，哦，各加半盒的量在内面，哦，啊，真多拢要买大组的，哈，啊，当然大组的要靠7个下旬才有。哦、所以即马讲我食完啦呢，啊，你就先买一盒，啊，1500来食，然后大组来，你才买大组的安尼先。啊，无你即马呢，一边买2盒，无正常啊。啊，大组来加半盒在内面啦、啊，哦，就现加半盒。好、哦，所以我一定要提早在节目中呢，给你做报告啊。真侪已经甲注文啦，要一年份呢。哦，三招解好哈、啊，我是建议你个药房注文呐、啊，哦，因为你找我，我嘛是个药房那边啊，拜托哈、啊，登记一个安尼先哈，所以你啊，拢固定个多一间药房呢，你当先个注文，我三招，哦，我要一年份呢，啊，还是偌济哈呢哈，当然每一样食的量无同哦，哦，一般咱补充的早起2粒，暗时2粒，三招，但是老大人呢是3顿食，一顿拢爱2粒哦。啊，你一工就是6粒，好、哦、啊，数字咧你家己列一下，啊，看一年分偌济嘛，啊，需要几组安尼先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先个电台刚上，刚上登来来讲到呢，这个物价啊，哈，物价啊，刚才有比较高一点呢，哈。另外有一个报道就是讲啊，老大人啊，什么人背叛啊？即卖有真侪国家拢同款，无囡仔嘛，啊，无囡仔老大人啊，什么人来背叛呢？啊，跟你开讲啦，啊，跟你关心啦，即卖就是机器啦，哈。来，两位讲，待会见。
1: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得力声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声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声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还佫靠抵抗力，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
1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2: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好，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的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好，让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我们来讲到咱六月份的 CPI。啊，是增加2.6%安尼是哈。CPI 就是消费者物价指数，物件有贵无贵啦。啊，主计总处呢测试公布了六月份咱的 CPI 来到呢2.6%。啊，这代表什么意思呢？那超过2%，啊，就是较悬咯，哈、哦。所以是2.6%嘛。啊，悬过咱呢。通膨的境界线，而且这嘛是会当讲是17个月以来的一个新冠哦，哈、啊，当然真侪原因啦、啊，哈，譬如讲啊，美国甲伊朗的战争啊，霍姆兹海峡呢，遐这个船袂当贵啦，油较贵啦，哦，拢是原因。因为介绍一趟呢，甚至船啊超过$100嘛，哦，所以咱这油啊动涨啦、啊，电啊动涨啦、啊，拢有哈、啊，但是安怎动呢？啊，通膨嘛是啊，来到2.6%，所以要安怎个控制了2%以下，也很有挑战性啦，哈、啊，这可能要看安怎呢，一个政策2.6%，2.6%啊，主计总处是表示讲，敢那油料就起要20%，啊，机票呢，啊，起要13%，包括电脑啊，周边的这些设备。啊，起国较侪，啊，那是青菜方面的落大雨嘛，哦，青菜嘛贵10%呀，啊，你食外口的啦，啊，厝租哦，这方面嘛，嗰啲起价啊，嘛啲起啦哈，干那水果，哦，讲水果因为啊基数较悬呢而下跌，国家上呢冷，啊，是咱穿的衫啊继续较冷。哦、所以有较悬，有较低，按来测起哈，嘛是啊，来到2.6%。但是相对哦，咱六月份咱的生产者物价总指数 PPI 啊，一年的年增率呢达到15%以上呢，啊，比第一季的啊0.54%呢增加真多。好、啊，这 PPI 是生产者的物价总指数，代表什么呢？代表呢啊，就是讲，咱的油价啊，进口原料各方面呢，价少呢，上升欠管，所以啊，就是讲咱的厂商哦，面对到伊的成本来增加啦。啊，这个 PPI 的数字呢是哦，比这个 CPI 加真多的时候呢，啊，不但是讲物件甲买料啊，价少的。市场呢，无阿多较下降。你若调整无好呢，可能厂商爱了钱哦，会变安尼是吼。所以，这主计总处是咧讲，用六月份咱的 PPI 呢增加15.1%，主要原因就是石油，也是咱买一挂煤矿，也是电脑相关的产品啦、啊、化学材料啦、啊、药品啦、啊，拢起价。是这个原因安尼是啦吼，但是啊，这委员冇讲，月份的通

达到4780万人次。哦，那就多。哦，所以统计厅的副总经理咧讲，吼，伊讲啊，今年的顶半年的旅运量啦，超过2578万人次，干那顶半年了。哦，即个到武汉肺炎，迄个时阵进前啦，进前哈，刚期啊是2432万嘛，所以呢，比啊疫情进前，一个增加6%。啊，那呢，今年载运量会超过5000万人次未？用 A 哦，安尼就新冠的记录个用 A 哦，疫情进前哈，武汉肺炎发生进前啦哈，伊只载运呢？上最是4800万人次，啊，即马讲今年当5000万人次讲，哦，你就了解讲啊，这成长是非常之大，尤其啊第一季，啊第一季正月、二月、三月嘛，哦，佮有假期啊，佮有甚物戏啊，哈，用啊，哦，这啊，包括讲啊，这航空公司有新的机队啦，新的航线啦，哦，过来的台湾人出国意愿啊，非常之高。啊，机票无较俗啊！伊讲无唔对，机票是无较俗，但是都想要出国啊！啊，台湾人呢，拢开去到伊讲东北亚、东北亚、韩国啦、日本啦、啊，这些所在，安尼是哈、啊？为什么？钱较薄啊！哦、啊，唔是日票较薄了，韩国嘅钱嘛较薄哦，哦啊，所以好用嘛。啊，第二季呢，伊讲第二季人有较少一寡呢是。较少一寡，因为甲这个啊，讲机票较贵啊，啊油较贵嘛，哦，种种因素，这拢有啦哈。啊，所以寒假咯，哦，即摆寒假，因为寒假人就多啊嘛，哦，会个增加，会个较多安尼先哈。不过伊主要是要提醒啦，你出国呢，即摆有一寡人提电风，哦，一支啊提咧手诶，啊，咧吹安尼些手持式的电风扇呐、啊。哦，所以副总诶讲，确实讲。你这种物件内底有锂电池的吼，你爱呢随身携带哦，迄是袂当拖运哦。啊，你行动电源呢，两粒为限，你爱随身携带。哦，啊，你坐飞机的时阵呢，你袂当使用嘛，袂当充电。啊，有食薰的啦，食薰的到底会当炸耐打啊？袂当，真侪人会问这个问题哈。传统的打火机，我讲的是传统的哦。哦，传统的打火机呢，每一个人敢那会当炸一粒，这来打，啊，袂当拖运，安尼是哈、哦。嗯，啊，有一挂打火机是一种防风的无，安尼起了所以种打火机，啊是蓝色火焰的迄打火机哇，迄袂当炸。哦，所以有当呢一挂代志唔知影，啊，结果呢就那卡掉的嘛有哈。过、哦、来讲的是另外一个法律的修正。有一挂人，伊咧卡囡仔时，被侵害。哦，当迄阵啊，有迄个环境，后来伊大汉啦，知影代志啊，啊，伊要提出告诉。但时间拖过去啊，过期啊，啥变无代志啊？啊，即卖唔是安尼先啊。立法院长三读通过，刑法第80条的修正，内底呢？清清楚楚写的就是讲，这种性侵害的犯罪，为当时开始算起呢，为被害者满20岁，哦，所以20岁进前未当算追溯期，哦，这合理啊，哦，所以修法了呢，当然这情况也无同哈，伊还阁有。啊，儿少时期，所以被害者一被侵害时，伊甚至伊的身体啦、啊、心理啊，嘛尚未成熟啊，嘛可能伊被害嘛，哦，心理的种惊吓，还是创伤，哦，还是无都完全理解讲伊有啥物权利啊，伊乃知影法律上伊有啥物权利，或者是讲甲害人、甲性侵害人。哦，是伊个长辈也好啦，是伊个老师也好啦，是虾米？就是讲权利是不对等的。哦，所以这被害者呢，伊嘛唔敢，嘛无能力，哦，来提出讲呢，啊，这法律方面的援助嘛，咁是安尼，好、哦。

所以阿尼斯呢，对数据一年一年过，到尾啊时间才过去啊呢，不合理。哦，所以即马呢完全改变，就是介伊满二十岁，然后才开始起算，伊也大汉啦。哦，各方面来了解啊，甚至对法律上家己的权利义务，包括家己心理的建设，嘛，甲一个相当啊。哦，这个时候呢，提出这方面呢，啊，官司才开始起算，这个对数据安尼是啦哈。我来讲到人甲人之间的背叛哈，啊，真侪国家啊，你讲啊，拢长退休老人化，像日本啊，像台湾啊，像中国，中国的老人化真严重呢，人多吼，嘿，老大人呢，无人陪啊，非常之多。所以呢，即马现代人呢，孤单，哦，孤单老人，啊，是不是机器人来陪伴呢？以目前咱看咱台湾，较主要就是饲狗啊，饲猫啊，哦，来陪伴嘛，真好呢。哦，你狗啊，你总是爱出去行行的吧？喏，啊，行行的，遛狗吼，还是讲放西遛啦。啊，你咪行路，你咪拍日头，啊，你咪个花，咁袂矮嘛，哈、哦。所以这也真好。哦，其实呢，咧一寡国外研究报告呢，讲呢有饲狗啊的老大人呢，啊，较长退休呢。哦，啊，某一寡呢研究报告较无讲，譬如讲，伊讲老大人呢，伊建议你饲啥物？饲鱼，饲鱼啊，饲鱼啊，要创啥呢？伊讲啊，你逐天看鱼啊。会当安怎呢？诶，互你血压较稳定呢？哦，所以我这个报告啊，啊，因为这是中国大陆的一个报告啊，就是讲呢，中国一直在发展机器人嘛，啊，发展机器人要来战争嘛，要来安怎嘛？同时也发展着背叛的机器人，啊，机器人背叛人，啊，唔就刚才以前咧看电影咁款类型哦。伊讲啊，这个当然即马 AI 非常的进步，咱台湾 AI 真厉害，对不哈？因为即马因这机器人呢，就是好这机器人会记诶虾米呢？会记诶呢？伊背叛这老大人，伊有虾米款诶习惯？啊嘛，可以知影讲这老大人即马是心情虾米款？啊，这机器人嘛有伊诶表情哦。哦，买当做个伊是有体温呢，安尼先。哇，那呢买这种机器人在开偌侪钱？伊起码会当做一种较俗的。哦，代票差偌侪呢？差不多啊70000+啊，安尼先哈。所以安尼先呢，伊起码发布的就是类似这种状况，表情生动，会当对话，会有记忆。啊，诶，这状况安尼是吼，诶，这当然啦，真好。哦，咱即马要发展无人机，是咱未来咧真重要的一个路线哈。其实咧，这方面呢 ，AI 咱台湾咧医疗方面，咱也有真侪真侪未来啊，真大的发展哦。啊，因这个叫做背叛，啊，背叛呢，伊就好这机器人啊，有这种中期、短期、长期啊，一种记忆，这无困难啊。啊，这电脑来对内容啊，有这方面呢啊，这无讲介困难，包括对话，这嘛无讲介困难哈、啊。其实呢，你真简单嘛，你干那一个手机啊，哦、啊，你干那呢，较看多位的资料，哦、啊，类似的资料一直跳出来有无？哦、啊，所以电脑会去分析，啊，这嘛只是从这电脑呢，做变做一个机器人安尼是呐。啊，伊嘛知影讲啊，这主人。开讲多一方面呢，哦，啊，开安怎呢？是吼，啊，伊甲你回应啊，啊，回应就是敢那有人背叛嘛，会变呢是吼，啊，所以呢，伊这有发表这件厂商叫做幽闭选，伊主怕就是讲你出来背叛，包括感情的互动安尼是吼，伊毛这个龟身人诶，啊，龟身人诶讲啊，哦，爱差不多呢，贵了80000-80000。啊，但是嘛，较俗的，哦，差不多代表70000+，啊，较碎身呢，较安尼先，较背叛性的，哎、欸，这个也不错呢，啊，背叛呢，啊，即马因业者是安尼讲哈，有咱即马做这机器人啊，唔是要做万能的，吼、哦，干那哦，干那一个厝内诶妈妈，哦，这样一样一样煮饭啦，一样啊，啊，这洗衫啦，啥物拢一样，无啊多安尼。也唔是讲做万能的机器人，嘛唔是讲变出来机器人，
哦，咱要追求的不是所有拢会当自动化，咱是成长，哦，像大人，非常真实的，非常直接的，非常简单的，哦，种背叛需求呢，甲做好安尼是，哦，这个人业者呢，就是抓这个方向。啊，来做呢？咱讲诶，陪伴机器人啊，这无定嘛是一个办法啦。哦，啊，无即马呢，咱拢是请外劳做看护。哦，啊，外劳看护呢，当然啊，达个月啊，偌侪钱啦，虾米样的先。啊，确实讲咱台湾呢，当发展种陪伴机器人啊，机器人买一遍就好啊，干毋是？就免达个月回薪水嘛。啊，我达个月攞来薪水，啊，够一点呢，我感觉嘛是真困难呢。啊，就是讲，即马真侪咱呢，外劳看好来咱台湾，但是咱因的国家即马一直愈来愈趁钱呢。哦，你看像越南，哦，像印尼，因即马国家嘛愈来愈趁钱，愈来愈欠人呢。未来咱要请外劳来雇咱的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不一定请有人呢。哦，所以这嘛是一条啦，啊、哦，未来发展的路线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烧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福，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金公股。
1: 我的阿伯那老官，伊就不止了一只，叫一罐维他干来接，怎啊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2: 食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给我扫描，讲你的肝吼还袂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3: 还没介绍这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也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1: 我已经食久拢袂困的啊，我是讲加减食看食肝歹无哈，当食到维他干，哇，真正有够好。
0: 出来本所爱打钢饼，那么会生糖；体内毒素爱打钢枪，那么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未起，皮肤生这生黑、尿加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过用，卖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我阿亮啊，
4: 阿亮啊，吼，
0: 嗨，
4: 我问你，我的脚吼，
0: 嘿、hey ，
4: 一个中，一个中弯，一个凹弯，一个吼，
0: 是，
4: 你行啦，你困啦，啊坐，啊后头你行楼梯拢袂停，啊有时啊坐咧啊小块酸痛酸痛。
0: 是，你今年几岁？
4: 我今年68咧。
0: 这差不多第二级的退化性关节炎吗？
4: 哦，
0: 哎，要换骨来吃？
4: 哦，有啊，我有即马有咧吃。
0: 啊好，换骨即马上起码爱食针，好唔？
4: 好。
0: 哦，啊，赶快来活动，哈、
4: 哦，哎，
0: 拍日头，好冇？
4: 有啊，我有咧拍日头啊，啊我冇咧运动早，我有时啊，从迄个九点，我有时出去拍一时
0: 啊。啊，好，运动会用个卖爬山哈。
4: 哦，冇啦，我拢，我咧个问过一个问题，
0: 哈、
4: 哦，我囝做暗时啊，哎呀，拢困无饱，目睭拢乌乌的，咧要食啥？
0: 食维他干。
4: 维他干哦。
0: 嗯，你拢做啥物头路？
4: 伊即摆是做四五亚啦。
0: 是。
4: 哎，哎，拢做呀。做暗时的
0: 维他干上要紧
4: 哦，维他干哦。
0: 啊，那咧神神淡淡嘛，咧讲话无啥元气啊，吼。连高精咧教你食。
4: 伊是一真有气力，啊是安尼困无饱，目睭会安尼乌亮安尼。
0: 后尾维他干落去食。
4: 哦，
0: 三顿食一顿两粒哈。
4: 哦，
0: 好，安尼就用咧，嘿，吼。
4: 好，
0: 谢谢，拜拜，
4: 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5: 哦，我要请问你吼，
0: 听讲啊，
5: 我吼咧有只骨软骨来维持，
0: 是，
5: 啊，大骨落崩了安尼，翘，接个翘起啦。
0: 哦，阿姨几岁啊？
5: 是要80吧？
0: 哦，你买三椒买瓦骨两行来吃。
5: 三椒甲瓦骨啦。
0: 嗯，三椒爱摕两粒，啊瓦骨爱摕两粒，啊食饭前15分钟斗阵吃。
5: 食饭前啊，
0: 嗯，食饭前十五分钟先吃哈。
5: 哦。
0: 啊，三顿拢爱吃哦。
5: 三顿哦。
0: 嘿，三顿拢爱吃啊！这段时间哦，你骨质较歹哦吼，较歹较歹压力提重哦吼。
5: 哦。
0: 爱拍日头，爱行路吼。
5: 哎。
0: 嘿嘿，三焦甲瓦骨。
5: 安尼哦，拢行路，咱会喘的是咧。
0: 喘，那是爱食人工精，那是啊，心气不足。
5: 哦，连锅饼都好啦。
0: 嗯，对，吼、哦，你拢去倒一间摕？
5: 我也唔捌摕啦。
0: 好，啊，你住倒位？
5: 我住伫凤园。
0: 凤园东台药房、杏林药房拢有哈。
5: 哎，
0: 好，直接去遐摕就好哈。
5: 哎，好。
0: 好，谢谢，拜拜。
5: 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6: 阿亮哦。
0: 哟。
6: 我住伫玻璃哦，
0: 嗨！
6: 啊，我第一个疗程诶，三顿食诶，食8个星期诶，我食好啊，对无吼？
0: 是。
6: 啊，第二个疗程是早暗食，对无？
0: 嘿，早暗食就用诶
6: 啊。食四个月我嘛食好啊。
0: 是。
6: 啊，安尼过来咧，啊，我其实哦，
0: 嗨，
6: 其实我第一个疗程、第二个疗程遐第食第二个月我都完全好啊。
0: 真好啊！
6: 嘿。
0: 啊，看咱几岁啊？
6: 我70岁啊。
0: 嗯，伊即马是按我介绍你听吼。嗯。咱也是讲以下三招，即介一个补充呢，一天是需要1200毫克嘛，吼。 啊，那以瓦骨的补充呢，一天的需要量是1500毫克嘛，哈、哦。所以顶面个人建议讲，确实讲咱有年纪啊，哦，那么希望讲啊，你这上少的早拢爱来补充较好。
6: 啊，照常食两盖安尼早
0: 嘛。对，吼、哦，你就是有年纪啊，我就是三少两粒，瓦骨两粒，啊，即摆唔免三顿食，哈、哦，啊，咱就食早加固条的，因为咱大家嘛是活动啊。对不对？安尼固条较好啦，好唔好？
6: 哦啊，唔是食一
0: 盖
6: 就好
0: 啊，我建议还是食早唔较好，因为伊一天的需要量就是这个量啦。
6: 安尼会超量无？
0: 袂，啊你嘛免加食，好、哦、啊嘛希望你食早安尼先较好，
6: 哈、
0: 哦啊。
6: 好
0: ，谢谢，拜拜。
7: 那香菇精吼，那不能连起，他这片拢无听。
8: 我辛苦怎么弄了？你高兴了，吃了，我是各位要做正啊，不叫那。
9: 温差听歌啊，穿袂啥会痛。辛苦精，花顿吃，真好。
10: 等你辛苦精，成功弄上几啊？
11: 我81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12: 食香菇精，再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3: 我心脏吼，咧跳40多下，食香菇精，啊食即卖跳60几，得要70多下
0: 咯。
13: 我拢袂喘，真好势。香菇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下都袂叻，40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香菇精，有专家拢肯定诶，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70岁正刚一个活龄。得力灵果精，药房买爱挂着，0800-068-777。三椒甲瓦棍两项呢，斗阵食，唔免分开食，斗阵食较好。哈、哦，斗阵食较好，因为咱的瓦棍咧食时呢。除了顾你的关节以外，瓦骨会当促进咱身躯对钙质的吸收，好、哦，所以两项一定要斗阵食较好哈。以上广告，谢谢。

好、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来讲的是韩国的股市。好，即卖咧全世界来讲啦，股市好诶，无几个所在。哈，台湾股市真好，韩国的股市呢嘛无啥输人哦。日本的股市咧即卖嘛袂歹。所以呢，这个韩国的股市呢，好到现在大家在烦恼呢。三星，韩国最大的财团，它第二季啊，它的生意，营业的利润，成长几倍呢？是三倍、五倍？没呢，不止呢，要十倍，也不止呢，成长十九倍。成长十九倍呢，伊在赚的钱啊，一旦讲啊，从过去三年所赚的综合甲算起来，那呢，敢有可能永远较好？无可能嘛！无可能呢，是不是我今嘛有赚呢？赶紧呢，得安怎一个？哈、股票先卖卖咧，会安尼卖？这嘛是大家啊，心内呢啊，一直咧啊想这项代志。好，包括讲这个 AI。这个 AI 是发展到现在跟一个相当呢，应该是要买啦、但是现在 AI 也跟一个状况、一个说不出来的那种感觉呢，是不是、所以呢，这个 AI 的投资人、投资人针对 AI 呢也心里呢一个爱一个怕这样呢、所以这个三星呢第二季的这行动家这么大的时候呢，全世界市场嘛受到伊个影响、所以呢，伊个股价呢，我股票介绍说无起呢，说大落啦，大落，落6.9%，会当讲安尼时呢，伊个价值、伊个市值轰一下，就准啊无起了800亿个美金，所以三星呢，韩国三星呢。财报呢表示讲，伊第二季嘅利润呢是89兆，4000亿，韩国钱啦，韩国钱哦，所以真正这个数字啊，真正是好厉害哈。而且伊个金额已经超过过去三年，伊所赚嘅综合，伊过去三年赚偌侪钱，拢总加起来呢，伊干那即马第二季啊。就完成啊！你个想法咪讲吼，所以这介绍呢，啊不，这趁钱趁这么多的时候呢，等到大家心内会紧张嘛。所以本来伊的股价呢是6%超过10%呢，是后来呢才较少一挂啊，收敛一挂。不只是三星，包括 SK 海力士，海力士嘛是落，落超过6%以上安尼是哈。所以未来这情况是虾米款？根据呢，这摩根斯坦利这边的专家哈、所建议的啦，建议就是讲，爱降低亲像三星电子啦，啊是 SK 海力士，啊是像美光，因这都因为记忆体的这个产品，生意真好真好哈，甚至呢，你爱先个降低嘞，然后转向转向。类似来到这个亚马逊啊阿法贝特这种的较超大规模云端服务的供应商这方面，包括较专用像消费品啊交通运输啦啊是金融啊生计啊这方面，简单来讲就是因建议讲唔当个一直专注咧遮，买当个专用其他的方向安尼先哈。不过这 AI 呢 ，AI 呢不断的发展。AI 也非常好用，讲实在，真多啊！你来问 AI 呢，会当有得到真好，真好的，甚至更加完全呢，一个说明、理解、建议、计划，拢总有安尼是哈。那安尼，我都唔免遮做员工，敢毋是呢？我员工都无 AI 厉害啊！有一挂工作上确实是安尼是，所以微软呢，这间大公司。七六宣布，未来一年要来裁员6400人，尤其是针对着呢游戏事业Xbox 这边呢，伊就要裁员3200人，会当讲占这个事业员工总数的将近要到20%，这当然是一个大代志。
已经有很多类似这种的大公司，都有相当人数的裁员。我就不需要你这群人啊。我饲这么多人要创啥？我就有 AI 啊，会当替我完成很多代志啊。但是未来是安尼是吗？即马呢？咱嘛真歹讲，未来会当安怎呢？不过咱讲到倒来，三星这个韩国的上大间的公司啦，因为即马都是 AI 内部呢有一个真重要记忆体晶片呢，这个、需求非常之大。非常之大呢，就是讲哇，订单真多嘛，吼，赚个安尼先吼，大家啊拢要抢嘛，要抢要给你订单好哩，介绍嘛较好哩安尼先吼。所以其实这个三星啊，因第二季啊，比去年同期啊是增加1810%。好，你看加偌济倍讲吼，所以呢，赚遮济钱，毛一寡呢，大家心内解忧的啦吼。赚遮多啊！敢无法度过一直赚遮多？股票呢，也甲安尼生啊！我股票即摆嘛真赚钱啊！安尼唔通，赶紧先卖，赚的先放落地啊！卖个落落来呢，就个了去安尼，应该赚的无赚着安尼。其实这种情况是唔是咧台湾蛮发生？也袂。家己去想哈，所以呢，这啊可能哈爱思考的这方面啦哈。但 AI 是不是甲这呢都已经甲一个抗战嘛？绝对唔是，绝对唔是。未来呢，已经啊够一个相当哈。不然先讲到当然是这个加拿大甲德国这方面的代志。加拿大呢，这个国家，咧初六宣布，伊要向德国这边。要采工呢，12只新的畅水舰，这也当讲是加拿大呢史上上大的军事采工。12只畅水舰，你甲想看卖？甲德国买安尼先啦哈。这当然有一挂问题啦哈，因为原本有一个竞争者是韩华海洋。这韩华海洋呢，本来嘛，感觉这生意做会丢啊，尾啊呢，准啊无去，无去了呢，这股票呢，落个啊20几%，安尼是，当然这个就话另外一篇故事啊啦哈。不然先来讲的是这总理叫做卡尼，卡尼呢一出席到北越峰会进程，就宣布，买什么戏，多一个国家要搞我买。我当时要搞这个这个船安尼先哈，所以今啊，这个潜舰是212CD 型的，由德国跟挪威啊共同开发的。其实主怕是安怎，就即马咧北约这个国家，北约这个国家咧，因内部咧装备啊，会互通哦，互通，互通。所以假使讲加拿大呐正式咧啊来个采购，未来加拿大。德国、挪威这三个国家会当呢共享到后勤方面呢、维修方面呢，甚至啊训练方面的资源，甚至进一步会当有联合作战这方面的一个演练安尼斯呢会当讲是运用性，还是未来呢会当真正需要时阵呢会当有更大的运用。不是说我现在只跟韩国这边买啦，这呢当然就完全不一样，这可能也是思考的原因之一。

另外来讲到一个统计数字，就是讲全世界呢最昂贵的城市，多一个城市啊是上盖上盖贵的。这瑞士的一个集团呢发布的2026年，全世界财富极上多，啊是奢华生活哦，迄、那个生活呢上盖安怎呢上盖奢华诶。为人生活呢简单，食是简单，为人呢哦，迄生活互你感觉讲有够啪哩啪哩的迄种诶。全世界最奢华的生活，你都啊，伊表示讲，你即卖呢汇率的波动，包括地缘政治的一寡咧战争这方面的风险，这有影响着无？当然有。哦，既然有全世界好嘅人，伊要维持到呢真。管准准的品质的生活的成本，比过去来讲，可能要增加10%以上。我要维持这款的水准，这款的享受，譬如讲我一年，可能要开呢100亿的美金，安尼先，但起码你不够，要给10%以上，才能维持这款的生活水准啊。啊，结果呢，新加坡呢，连续第四年，一旦恭喜。连任啦、啊，蝉联啦，全世界一旦讲是最昂贵的城市，新加坡的消费，那是不得了的贵啊，不得了的贵啊，那是啊，这是世界公认的啦哈。啊，本来的香港，哦，因为香港迄阵啊，你看，哦，所谓银行啦、啊、好野人啦、啊、吼、哦，钱行的出入啊，拢在香港嘛哈，即嘛呢，拢在新加坡。本来呢，中国有真多钱啊，即嘛中国的种种的因素，中国钱嘛赶紧走呢，哦啊，中国的资金呢刷去倒位上多呢？新加坡，哦啊，第二个城市是倒位呢？东京，啊，中国也好野人的钱，赶紧拨出去安尼先哈。好啦，所以这是做一个调查啦哈，全世界20个城市，这种奢华啦。啊，是讲啊，这种啊，这种生活服务啦，包括什么呢？包括讲你食的，哈、啊，一种享受，包括医疗这方面的照顾，包括你住的厝，哇，这种豪华，包括珠宝的买卖啦，啊，表啊，什么啦，都、就是用龟身骨拢啪啪啪一种型的，哦，这个数字个统计出来，新加坡是排在第一名的是，这确实是哦。哦，啊，那讲以地区来讲，有亚太地区，就是咱家嘛，亚太地区哈、哦，是全世界啦财富啊啊，而且重镇。那前十名这种呢，好野城市啊，前十名好野城市，有五个城市拢是咧亚太地区。都位进步上最，伊讲进步上最是雪梨啊，雪梨好、哦，当然啦、啊，这个雪梨啊，这个、澳洲。澳元走强，包括呢高端商品的进口成本增加，这嘛是。你看咱台湾即马高级好价呢，是咱不是奢华城市吗？哦，伊讲台湾来讲呢，就是台北，但台北连十名来嘛无呢。哦，台北可能台北的消费跟新加坡会差侪啊啦。好，所以讲台北的排名是第13名，比去年个退步哩。去年是12名，安尼是吼，当然有真侪行拍分数，吼，什么分数，什么分数，什么分数，安尼是吼，所以台北呢，也无法度排名咧10名来属于迄种世界性的奢华城市，安尼是啦吼。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勇气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2: 诺诺，感冒倒啦，我直接讲参谋食了真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咳袂，我食嘛有效啦。
4: 像遐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像遐食好嘢，食好。
3: 食少山，少我要死啊，爱食食就好咪。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啊，这种天呢，可以轻轻轻少少少。看来呢，诺诺勇气地少少的销售量呢，好亲像呢。刚才今晚不是热天同款，哦，刚才是寒天时啊，啊，较有感冒啦，较有烧啦，较有什么系哈、啊？其实呢，热天时啊呢，应用上个大的就是天气热，然后呢，吹冷气、加冰，哦，冷气房内面真寒，出去外面呢真热，啊、哦，人呢气更方面就走进去啊。佮加上呢，有一寡呢较有过敏烧的，有无？加分的分烧的。在这种啊冷烈的刺激之下呢，你会感觉你烧的情形嘛，敢那特别较严重，尿尿的情形嘛特别较多。好、哦，咱们建议的诺诺三顿加一顿两口之外，卖加冰。啊，建议恁啉温温的滚水，而且唔是嘴大只啉。嗯啊，这种天气过啉温呢，甚至温烧的啊，就是哎呀呢，安尼你的气管呢，颠倒较袂受伤。哦啊，冷气呢，除非必要。哦啊，那无呢，上好咱人呢，嘛是卖吹冷气是较理想安尼是啦哈。好啦，过去更，哦，针对这少症，你就买诺诺来吃，这是正确的。啊，一顿呢，吃两颗尖尖配温烧的滚水吃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咱今日节目时间也到站嘛哈，感谢你收听。咱全部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林国精、雪利旺、三洲钙富、得力瓦骨。得力瓦骨广告联号是1081-2001号。诺诺勇气地少山啊，伊是中药哦，所以中药广告联号是1080-9100号。好、哦。过来是维他干，维他干呢，伊个广告理由是1080-4006号。啊，任何不清楚、不了解所在呢，卡电话来，0800-0900-868嘛，啊，电话大家拢知影啦哈。感谢收听，拜拜。
5: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得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百分之百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4: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转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会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富药房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鸟昌药房华府路菜市边，后里安民药房嘉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4: 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哲理公司干婚干油为了干苏鹏阿哥富联苏富二代微博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了收提供哦
1: 好来告诉告诉天下书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哎呀，来哦来哦，咱咧讲啊吼，这台湾吼，恁即马拢感觉讲吼，寒天愈来愈袂寒，热天愈来愈热。
1: 对啊，这是全球拢安尼
0: 吼。全球拢安尼啊，但是都无想着讲，咱台湾是属于亚热带气候嘛。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哎呀，啊，咱台湾是咧热吼，咱咧寒的比人吼，所以有诶寒带诶国家诶人来咱台湾寒天是讲，恁台湾那遮寒啊啊，遮十几度尔，那都寒到安尼。吼、哦，啊，热天来是讲，哎呦，啊，恁三十几度尔，那热啊，你跟那烘火炉嘞，跟那迄个人生，重点的、就是吼、哦，那个啊，这啥潮湿，吼、哦，因为潮湿呢，因为咱台湾四面环海，所以潮湿吼、哦，你寒天的时阵吼，个湿个。个寒啊，对，愈来干啊，热天呢，个潮湿，个热，对，干那存那些冷生，
1: 吼，
0: 闷热潮湿，
1: 哈，
0: 所以呢，难怪讲啊，就有人呢，哦，在大抵咱台湾的哈、哦，这个外国人啊，为了上面那个上面，哦，的非洲来，非洲来讲啊，你那那这热，我伫非洲住遮久，我非洲都无遮热，是安怎恁？家内遮尼啊热吼，伊讲吼，热到因感觉讲吼就受不了诶吼，哦，包括非洲来的啊，包括呢吼，这诶，伫咱这东南亚国家，这印尼诶吼，哦，这啊嘛是讲啊，讲印尼讲，我们印尼说几度几度都没你们那么热，奇怪，为什么你们这么热吼？哦

就是哈，又怕哈，又诶、欸，所以我讲南部的热是那种阳光的哈，这个照射的热，那北部的热是那种啊，这啥闷。哦，这个闷哈、哦，就吸掉了一种闷的热哈、哦，所以所以反正到热天一热起来，哪里都热哈、哦、啊，所以我啊不要说哦，就一定是哪里比较热，哪里比较热哈、哦，真的哈、哦，一热起来，台湾走到哪里都一样是热，只是热的方式不太一样，看你是闷热还是炎热哈。哦

0: 我来呀，马卡雷纳。
1: 咱都阿讲的吼，其实就是那个有斯瓦蒂尼来的吼，斯瓦蒂尼来伫咱台湾的吼，这个啊、朋友啊，一直咧讲，伊讲伊伫台湾定居吼，已经有一段时间，伊讲哦，他在斯瓦蒂尼哦，伊讲哦，真的生活十八年哦，伊讲伫斯瓦蒂尼十八年都没有这么委屈，夏天没有这么好，这是委屈忍受台湾这么炎热的天气哦。哦，所以伊是讲一般都简单讲的讲啊，台湾比非洲较热啊，咱拢连你讲非洲就热，对不对哈、嗯？其实你去非洲，非洲不会热到很那个，它毕竟那个是不一样哈、嗯、啊。所以你看，你用非洲来斯瓦蒂尼来讲，我们非洲哦，我是在非洲十八年，没有像台湾这么热呢哈啊，过得这夏天过得那么委屈呀、啊、呢哦。其实伊讲因的夏天哈，哦，斯瓦蒂尼这一个人哈，伊讲因的热天差不多温度拢低啊，每一年从十一月到隔年的三月都是因的热天，哦，的定义的寒天是咱的热天的对啊。
2: 因南半球嘛，
1: 因南半球十一月份到三月份是夏天啊，夏天的时阵，因的平均温度讲二十度到二十四度，嗯，你看多舒服的天气，
2: 而且可能一个高原嘛，森林又多哈，
1: 哎，对啊，
2: 对啊，
1: 哎啊，还有咱都要讲还有哪里印尼哈。连那个印尼人，住在台湾的印尼人，伊讲我在雅加达也住了五年，人家印尼根本没那么热，好不好？你们台湾真的是很夸张，好的，罗家宏干嘛夸张哦？还有南非的哈啊，南非的哈，伊讲哦啊，伊讲哦，我每次哈，伊讲他常常会南非跟台湾这样哈，两边往来哈，伊讲哦啊啊，不是是台湾人去住在南非啊，但是他也常回来，伊讲不是我自己要妄自菲薄、哦、真的没几个地方比台湾热的，伊讲全世界无几个所在比台湾较热、哦、怎么会这样呢、哦啊、大家都说嘛，像台北、哦、他们就是盆地就像一个蒸笼哦，狼神哦，所以到了夏天哦，伊讲哦，这台北这里哦就会变成每个人都变成等待要放进蒸笼的小笼包。所以有人说、喔欸、真的呢，以后夏天、喔、要去非洲避暑了。你要对要非洲、喔、要非洲要避暑啊，非洲避暑、喔、这不是开玩笑的话、喔、的确、喔、非洲都比我们凉快、喔喔、实际温度让我们看起来
2: 其实不用到非洲，你讲这个泰国啦、欸、咱当然嘛、喔
1: 欸、泰国不行不行，泰国真的热。
2: 有一些他们雨季的时候，他们夏天有雨季前就下完雨就了。咱打完现在变得很麻烦，连这个雨季都变得不明显。其实夏天热归热，但是雨一落雨有落雨啊落清，其实就不会这么热。我们没有像东南亚有这么长的这个雨季，所以有时候温度就夏天温度真的是很可怕。

我现在一个过来咱台湾的哈，这个也泰国的哈，这个外配嘛哈，啊伊是伊伫台伊过来台湾足久啊，二十几年啊，伊根本到底的台湾人了哈，伊特别那要登个泰国哦。阿姨当然就选那个较凉的季节，但是较凉吼，伊进前上个月他才回去哦，回去几天，回去十天，回来是安尼乌噜噜啊，就是因为泼水节的时阵你回去，就那个时候啦，四月吧吼，乌噜噜乌干嘞，我讲你那怎乌会脱？伊本来的皮肤淡薄啊乌，但是回去太公哦，哇啊娘喂，乌干啊，然后我就一直个一个礼拜，每个礼拜都会跟他见面嘛，然后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到现在已经经过超过一个月一个多月了，我讲你等下泰国拍乌去，阿伯回来呢，个就乌诶。伊讲哦，我就受不了，我等下泰国就受不了，我泰国就热，热个我拢一滴吼，这是一滴吼，都未掉，都未掉安尼，哪里都不想去，哪里都不想去安尼吼。我讲比台湾热嘛，伊讲比台湾热啊，真的是比台湾热，而且哈是一整年都这么热。哦，伊较早咧甲讲安尼吼，我个想讲，真的有那么热吗？所以这边等下来，我讲，哦，干呢，我讲很惊人呢，很惊吓呢，哦干呢，真的是乌掉地雷安尼吼，迄个感觉吼。

啊，来，咱来看一个南韩哈，南韩的这个哈，这个什么职灾判定啊哈，职灾哈，咱家讲啊哈，职业上哈，工作上哈，上班的时候发生了意外啦，而且安怎哈，所以要判定为职灾有没有哈？啊，在今天讲的这个是发生在南韩，南韩有一个制造业的工厂的厂长哈，甲因同事。因为工作上的关系发生纠葛，哈啊，冤家就对啦，哈，厂长、同事，哈，

0: 一公团呢，因认为讲这个厂长的书，不是这个公团呐，哈，这个劳动福利的公团认为厂长的死因呢，应该是跟他过去有这个病史有关系。
1: 嗯，
0: 罗贝加修还是不满哈，后来呢，到首尔行政法院哈啊去做鉴定判决。
1: 嗯。
0: 判决下来，最近判决下来认定说这个厂长的死亡是急性发病，
1: 嗯，
0: 啊，他这个急性发病跟他的职场上跟人，哦，突发的争突有存在的因果关系，
1: 嗯，
0: 哦啊，所以裁定呢，这个厂长的家属呢胜诉，哦，所以呢，这个劳动当局呢必须要给付的职灾抚恤费用给啊，哦，这个厂长的啊，这个死者哈，哦，家属的掉，
1: 嗯嗯，这认定是职灾的掉，
0: 一点点工。你也是雄雄压起来，哦，雄雄压起来，而且压起来的原因是因为你冤家，哈，你冤家激动嘛，情绪激动才压起来，哈，啊，过来冤家的原因是工作上的，工作上的，哈，不是恁两个家己私下代志底下冤家，那所以认定你这就是啊，这职业灾害，哈，职灾，哎，
1: 主力精英嘛，对，这是判定主力精英，
0: 对对，
1: 但是什么？
0: 简单讲就是啊，咱有报就报啊，你。这对职灾啊，劳保局哈，他的哦，因为这劳团，因叫劳团局，就是要赔啦，哦，你就是要付这个抚恤金，哦，丧葬费等等，巴拉巴拉巴拉，哦，就这样子哈，嘿。啊，无的靠，就讲，嗯，较早这个，这个厂长较早伊嘛有迄个，哦，什么高血压是安怎吼，可能就用安尼认为讲，啊，迄是伊潜在伊家己有迄个疾病哈，不是，哦，这法院后来的判决原因就是安尼，认为讲你这是急性发作起来，啊，发作的原因是因为都你个人冤家。哦，啊，冤家的时阵呢，原因都是因为工作上的关系，哦，哎，就这样，
1: 主要的原因，
0: 哎，对，嗯。

三部哦，以及上任之后退出就做做这个国际组织嘛哈，尤其也眼中钉肉中刺哦，都是联合国哈，尤其是 WHO 那个是联合国卫生组织嘛，所以今嘛哈，联合国真的是哈弹尽援绝哈，现金告缺了，这个哈美国。好，阿哥中国这两个现在在联合国里面的两个大国哈，因为拖欠哈联合国加起来超过十几亿美金的这个会费哈，联合国哈现在里面的金库，他们的现金流可能撑不过今年哦，可能这今年的上可能不到下半年，它就会弹尽援绝哈。这个《华尔街日报》也报的讲哈，这联合国两大金主，这个都是美国。阿加中国哈分别拖欠数十亿以及数亿美金的这类会费哈，和联合国陷入所谓的财政困境哦。联合国的秘书长哈也表示说哈，联合国哈这个如果再没有办法收到美国跟中国所拖欠的这个会费哦，在今年可能会破产哦，因此哦不得不了哈，钱阿未来进程，因为这节上面动作终结啦。欠钱呐，吼！哎呀，减低开销，减低开销有多狠呢？吼！哇，真的，今晚无钱啊！吼，较早吼，给世界各国的这个会费吼，安尼吼，吃香喝辣。现在两个大国拖欠那么多钱之后，哎、欸，要怎么样？要减少这个联合国的支出呢？包括吼，今晚联合国的官员出行的时候，你不准坐商务舱的哦，这最基本的这个享受开始砍起哦。阿哥吉瓜底这类、个，非洲哦，非洲的哦，刚果共和国的一些维和部队的规模哦，哎缩减，还有这类联合国很多的办公室要开始产。

0: 什么节能哦啊，该关灯啦、啊，然后那个啊电梯哦，
1: 二两是先搞我这
0: 啊，那么啊但对，就是全面嘛，全面嘛，啊，够的是讲裁撤掉哦。3000个，这个才是大钱的。3000个这个文书的职务哦，缩减哦，翻译人员的工时哦，哇，所以哦啊，包括这类哈，本来联合国大楼被整修嘛，联合国大楼嘛，七十几年啊，整修也喊暂时喊卡喊停哦。当然看卖哈，这类哈，咱不是哦，美国中国美国端无交钱，是川普上任之后我就放烂了，我就不缴钱，而且他一干嘛联合国一点都没有用。但其实那习近平不是讲信誓旦旦说，哎、欸，我们在哦联合国一定会维持会员国的这个责任呢啊，但是为什么又会拖欠金钱呢？其实哦，这类哦，习近平的嘴巴讲得很漂亮啊，说啊会履行联合国的义务，但是呢哈，前一阵子啊，这联合国他拖中国拖这个联合国的这个会费嘛啊，把阿姨的卡等位，联合国这秘书长卡等位，这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讲，哎呀，王毅啊。啊，恁迄个会费吼，这两个会费是不是可以赶快补交一下、补齐一下吼？阿伯吼，我即马加无钱啦，所以王毅迄阵啊被邀请去这个联合国吼去参访的时候呢，哎、欸，就缴了吼8.5亿美金的费用。但是这条中国缴了8.5亿美金的费用，并不是他们完全的钱，他们还欠联合国将近5亿美元，呵呵呵，所以讲中国嘴讲咧嘴讲咧，即今嘛要改拖钱的时阵嘛是底下咧拖欠啊，但是。川普就是真小人啊！川普有功、哦，我就是不缴，我觉得联合国就烂啊、哦。然后呢，这个包括这类 COVID 的期尊哦，疫情的期尊，马不进到这类联合国卫生组织该有的一些任务，所以根本不缴。不缴就是不缴、
1: 但最近、喔、可能有的人没注意到这啦、喔、最近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喔、它整个内部组织、喔、的人员有个重新的，以后世界卫生组织来对说要定定政策什么什么是中国说的算、喔、现在已经变成这样、所以有人就说、欸、你看 COVID 那个这个还没跟中国算小的，现在你竟然要 掌控整个世界卫生组织，以后政策各方面来讲，是中国说了算呢。而且在世界卫生组织可能也是一样啊。好、哦，可能最近有投票票选出来，的定义讲以后的是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是中国当家的对啦。
0: 联合国这里也会费哈，这缴了多少的比重？其实也用这个国家的经济体的 GDP 去换算哈、哦。美国早期的时阵哦，光是美国一个国家哈，也会费的占联合国的多少？22%，但是因为这几年哦，过去这几年就中国因为经济快速成长，过去中国的这个占联合国的会费只有少少的5%，但是随着经济起飞之后，已经嘛已经占超过20%中国，所以今嘛联合国光是中国加美国这两个国家加起来，就占了所有联合国会费的42%，将近要一半。啊，两个大咖，一个外交，啊，一个底下拖，所以联合国哦，可能要修打。你看，一下子3000多个工作机会，那个没就没有啦。然后还有一些维和部队啊，上面拥挤。就顾回来做结论呐、你被这世界老大可以啊。钱拿出来，没钱哦 ，no money no money，
1: 全世界都嘛在花无钱，吼、
0: 哦，不是无钱啦，伊无想要开钱开的这种、这种叠床架构的组织里面。
1: 哎、欸，刚不是开大会的时阵，底下咧现场底下讨钱啊，底下甲美国讨钱
0: 啊，无钱啊，两手但你穿不上。
1: 美国不是，我要撤出啊！联合国就在组织美国拢讲，哦，还不知咧冲啥我。美国要退出、哦、
0: 所以
1: 都缴最多钱的结果，
0: 川普安尼做了掉，联合国效率不彰嘛，
1: 真的，
0: 以一个生意人
1: 这种老机构，
0: 生意人的角度来看联合国，那你看讲，一堆这官员出去拢在商务舱，当然这不是什么大钱呐、可是你看有一些3000多个文职，包括、很多的维和部队都可以缩减， 表示这连着过来的，
1: 嗯，
0: 弊病重重嘛，吼，连叠床架构，阿哥不，咱之前讲来讲过嘛，变作中国家里家非洲的呼呼黑的兄弟，变成一个投票的一言堂机构，那我干嘛？我干嘛参加？对不对？我美国自己就可以去找几个国家，就可以搞一个我们自己的哈，那跟美国亲美的这个联合国，对不对？我还需要你联合国，因为联合国公职起码无上面金价老用啊，加不加入联？但台湾没有加入联合国嘛，我们不是不用。不用缴会费啊！不，依然台湾现在经济体来讲哦，
1: 哇
0: 哦，
1: 啊，你卖价卖价几破嘞？
0: 难怪哇！你看，
1: 要加也要加入美国为首的，
0: 对啊，
1: 对啊。
0: 你那那美国你干嘛讲哦？我交这多钱哦，二十二派之类会费让我来交，我但是我讲话没人要笑，对不？川普讲，那干脆不要哈，拉倒，对不对？还好我们以前台湾，以前我们台湾的十几年前，台湾人不是常说啊，我们就加，我们如果加台湾能够加入联合，还有什么入联公投，大家记不记得？起码讲哦，喝咖仔哦，我们加入联合国冤大头组织。
1: 这组织有足侪拢已经是变作，其实无后拢是中国的主宰啊，中国在主宰了啦。
0: 钱呐、啊，其实还是钱嘛，这些组织这些租金啊，没运行的好，你一定要 money 嘛，当老大不出钱。
1: 所以世界卫生组织最近人讲啊，这个 COVID-19 的小龙阿伯跟中国算亲嘞，拢阿伯算嘞，起码变成讲世界卫生组织以后都是拢爱听爷呢。哦，中国在主导了呢，他在制定政策呢。哦，
0: 那连卫生组，联合国卫生组织起码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效力的、啊，你看。一，该疫情的时阵，他该跟全世界警告的时阵，迄阵那一波公司，
1: 啊，迄阵就是都听中共的
0: 啊，所以
1: 伊就听中共的，
0: 没有，所以，
1: 安尼你是咧世界的吗？
0: 所以现在联合，所以我来外力署的讲，安尼联合国卫生组织，起码有什么实际的功能、没有了嘛？谁要听他的话？开开大会啦，每年都时间一到，开开大会啊，对啊，哦，然后例行的大会，然后讨论啊，讨论最后不是听中国的，啊，想来被我想来被去交流这些组织，对不？
1: 好嘞，谢谢啦，进功格啦吼。
0: 假如来分享吼，假如买起来就没有新的分享。
1: 是哦，来哦，嘿，
0: 盖问赞。
2: 是朋友说他吃三年吃的很有效，我吃所有的钙都产没有什么，我吃维骨力的钙粉啊什么
1: 都没有感觉，嘿。
2: 对啊，我才吃五瓶而已，就觉得我可以蹲的，不会僵硬。我三十年都在僵硬，都
1: 僵硬
2: 没有办法蹲，所以他给我介绍我吃了五瓶，
1: 嘿嘿，
2: 效果很好。
0: 哦，吃五瓶，
1: 吃五瓶，即马有法度蹲啊！
0: 卡早无法度，
1: 过去三十几年拢在僵硬，你有听无？以后我过去三十几年都在僵硬，硬到吼硬邦邦都蹲不下，吃五罐哦。五关会当甲你食啊吼，我我都蹲啊，看要浅蹲、深蹲、怎么蹲、中蹲都蹲哈。哎、欸，你看，三十几年哦，伊三十几年拢僵硬的状况之下，五关你看五关这样钙混
0: 钙混啊，五关钙混，解决他三十多年来的困扰。
1: 对对，
0: 咱九年级的时阵哦，尤其有些活动，那关节啊，种肌肉筋都会较慢硬啦。啊，你愈慢硬，人就是安尼，愈慢硬就愈无想要叮当啊。但是愈无叮当，你的肌肉、身体机能可开始衰退。
1: 嗯，
0: 这是一种恶性的循环。所以咱这个姐姐，你看三十几年身体很僵硬，但是伊无去讲啊，算了啊，我得五年级啊，身体顶个本来打个龙。伊都想要，伊都食钙粉来解决伊这个问题。现在吃的真的很好啦，真的替大家开心哦。
1: 对，你那是今嘛七十岁以上要搁爱换驾照哦，你爱去做一个简单的体能测试，
0: 没有错啊。
1: 伊会叫你蹲哦，
0: 嗯，
1: 你爱叫你苦嘞，个背也苦
0: 嘞，对啊，
1: 你咪苦嘞，个背苦袂落，啊，要背起来，要苦嘞，要背起来，个蹲得济，安尼都未通过啊。
0: 你们有人讲讲，听众朋友讲，苦嘞背起来有啥物困难？无呢，有人。真正卡头无好，腰无好，啊，筋都板硬嘞，你比个苦嘞，个徛起来难如登天、啊。
1: 我朋友讲伊呐，坐久腰酸背痛，然后膝盖也痛，坐久都是安尼哦，吼，所以讲，所以拢咧食钙粉、钙油，吼，咧挽救、咧抢救，吼，所以讲得力的酸哦，钙粉加得力的钙油，这两行你呐加咧食，消耗用的啦，
0: 对啦，
1: 世界。 家己定的啦，唔免搁在阿咧想，我要食啥食啥啦。你较专心的一段时间，你就食蒜蓉钙粉加钙油就好啦。就这两项，你就较专注来个食得力蒜蓉钙粉，啊个得力的钙油的两种，加你食吼，啊三顿饭前食，即个粉两时啊，啊油你食两粒，安尼就对啊，都对啊。饭前未去食，饭后补食嘛不要紧哈。得力蒜蓉钙粉，啊个得力的。盖油
0: 介绍拢是2500块，指定你的版位，电话叫上咱的卡，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日本有一个教授吼，伊亲身传授一种一个叫做五大不花钱的纾压法。五大五种啦吼，五种唔免开钱嘅纾压、纾压、纾减压力嘅纾压。咱人脑压力吼，啊你就会紧绷，哦肌肉会紧绷，心情会紧绷、
1: 啊，
0: 然后就吃不下，然后睡眠就会变不好吼、一点点压力。有时候你家己唔知呀，你无感觉讲系是压力吼、后来啊，但是呢，真的老代志烦，迄都是压力啊，有一点点都会吼，会影响到你的身体。所以咱来听看这个日本的教授伊安那讲，伊讲吼血清素吼，咱人的血清素其实又称为幸福，什么荷尔蒙
1: 啊？哎，内分泌，
0: 血清素就是。幸福荷尔蒙的对哈，真正哈会当让咱人心情放轻松，
1: 对啊，
0: 啊个会当纾解压力，而且不用花大钱吃营养补品哦、或者是呢度假找自己哈，度假去找自己哈。所以讲这个是日本的生理学教授，叫做田秀惠哈，好、伊伫伊的一本册哈，伊的一本著作内底的标示讲有五种活动，你会当伫周末的时阵进行、那这五种活动就可以活化你的神经系统，达到真正舒压的效果哈、所以如果呐，常常拢感觉家己身体无精神、或者是压力排解不了。不妨你可以试试看哈，
1: 听听看哈。如果增加天然的血清素，
0: 哎、一共周末做就可以，也可以哈。第一，日光浴，日光浴不是给你泡澡，日光浴是晒日头，哦，可你去日头洗很酷哈，就安尼叫日光浴哈、哎呦，就今嘛就侪人拢讲，哎呀妈，来晒日头会晒乌去哦，安尼红掉掉对不？啊，那日头妹拢不爱出门，看到日头都无想要出门哈、其实晒晒太阳有帮助血清素的分泌，日头那伤热，你就会当利用较早时早起时啊，卡日头啊未足起落的时阵，啊无。的傍晚哈，啊，日头已经较暖啦，哈，较嫩落来时阵哈，啊，选择一个早晨的阳光，或者是一个早餐店、一个咖啡店用餐的时阵，坐伫一个小啊较课堂啊的座位哈，可以晒到太阳一个小时，啊，是二十分钟也 OK 哈，就很有帮助。所以要做日光浴哈，来哦，这周末干那周末做也可以哈。再来第二个的健行或者是登山，进前你无这个习惯，你会当从难度不高的健行步道开始，行迄个健行步道的，可以沐浴在洒落的阳光之下，哈，适度适度来进行心肺活动，那可以轻度的锻炼身体，也可以加速血清素的分泌，哈。啊，当你完成步道行走，或者是登顶的时阵，看到那个美景，哇！有足侪人安尼爬山爬个安尼艰苦力大，爬个一口鸡未崩坏。好、但是呢，去个登顶、攻顶的时阵，从攻顶的所在安尼看落去了，哦，值得啊，对不？心情就会很好，对不对？
1: 对啊，
0: 啊，这都能帮助舒压哈。所以我也想那边爬个较艰苦，就为了登顶的那一个痛快哈。好，来，这是第二种哈、不用花钱的舒压哈。第三，简单的舞蹈，好，简单舞蹈，你唔免讲啊，我一定爱跳个一个舞步，安尼当健康哈。简单舞蹈这么足简单的，对不对？有当时啊，你手机哦，你好，你网络上各种的看你要舞蹈啊，有歌有音乐啊，个有跳舞的啊，简单的就好哈。啊，这个音乐个走落去，啊，你的脚步个对安尼打落去，身躯啊个摇落去，安尼得随着音乐的律动摆动你的身体哈，动动你的手脚，这个哈。哎，这个就很好了，简单的舞蹈 ，OK 哈、哦。你讲，哎，我的身体，我这都很白的，我对这跳舞无细胞的哈、哦，没有关系，你都音乐个走落去，啊，看迄我咱今晚弄个影片，你就看着他怎么扭，就跟着扭不标准不到位也没关系，好、哦、就这样，或者是说初阶的太极拳。初阶的好啊，免怕个外国关节的。初阶的太极拳哈、哦，再来唱歌， 唱歌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抒压哈，真的是很好哈。唱歌不但你也当发出声音，也是一种呼吸运动哈。最好哈，不要小声微微缩缩的，你要把它大声唱出来，大声给唱出来啦哈。大口的吸气哈，大声的唱歌哈。好，来最后一个就泡澡。嗯，泡澡哈，泡澡是也是一个方法，用温热的水来疏解过度僵硬的身体。嗯，你的心情也会不自觉的放松下来。嗯，好，心态波起紊乱，血清素就会增加，啊，得一当消除压力，各一当提升免疫力。哦，好来，以上以上。不花钱的，这就是你不能告诉讲不用花钱的五大舒压法：唱歌、泡澡。简单的舞蹈，或者是初阶、初阶的太极拳，或者是健行、登山，日光浴啊，那
1: 往外走出去啦。其实这里面就是 你往外走出去，你不管你去健山、登山、健行，还是安怎，其实你当。至少你让白天出去，你要跑得里头嘛，跑得里头，然后身体就是会是 分泌这种天然的这个血清素，
0: 那就是幸福荷尔蒙。
1: 对啊，阿兰那个有点运动，有点汗，有点有氧的运动的话，再搭配正常的饮食，吃原型食物的话，其实那人应该不上面喝喝欢乐哎，但是就是安尼，因为其实咱人的人体哦，激素是用来让你平衡的，你越嗨的话。你的这种忧郁的程度就会越重，什么意思呢？他就因为咱这卖人哈，鱼为什么现在其实咱想看嘛，起码今年哈已经到2026、2027年这种哈，2026、2027年的大家的生活是不是一定是比这种1970、1950年的那种生活都还好？生活便利啦，包括你啊，你要点物件，手机啊起起耶，还是讲你要买物件，手机啊起起耶？啊，为什么现在人的忧郁、躁郁，甚至是有一些好像觉得生活不愉快，会比那个赶快年代更多？为什么？其实很简单，就是说，咱今嘛取得快乐太容易了。那打开手机一滑一个短影音，然后点一个 Uber， 人家就把你咔嚓立刻，你咔嚓立刻买米给加米给啊，
0: 而且
1: 一定要出去外面买东西。
0: 简单讲啊，今麦人身体也卡不得劳动卡不得劳动活动啦。
1: 但是没有在劳
0: 动，可能你给干嘛这挂扛过？对不？
1: 没有劳动活动，
0: 没有劳动，没有活动，
1: 可是又要取得这种加贵。
0: 啊，上面拢方便啊，上面拢
1: 快乐的因子，
0: 踩龟缸得好啊，拢唔免冲啊。
1: 尤其你这类吼，这个多巴胺分泌之后，多巴胺退下去之后，很多人都是退下去之后，你也习惯讲哇，哥杯找到同样的快乐，你就要更大的刺激嘛，吃东西嘛，或者是看短影音嘛，有的没的。但是你没有贵气的人爱出去瓦当哦，比如说我要出门买东西吃，我才能够吃到东西，或者以前没有那么短影音的时候啊，我要去电影院看到电影哦，才有娱乐。等等，但现在因为生活太方便，取得快乐太容易，所以忧郁也会变得更容易。因为咱人就这种快乐跟痛苦是一个平衡值，你越容易快乐啊，你没有取得那快乐的时候，你人了萎靡下，就容易感到忧郁了。所以你看假象，就是给那一本生秋天也不等，他其实就是在恢复正常的状态。
0: 所以呢，吼，今嘛世界有足侪国家，吼，像最新的吼马来西亚，吼，因有一个新制度，要禁止16岁以下囡啊，吼。不能注册社群媒体账号。
1: 说实在，应该要这样子。
0: 要我感觉爱禁，咱台湾其实也真的要那个哈。好，今嘛这期最新是马来西亚，因是位于这个6月份开始，6月份开始要禁止，因家里马来西亚来对哈，16岁以下囡仔、儿童、青少年不可以注册社群这个媒体账号哈，违规者这个平台一旦该处罚1000万令吉，一千万令吉都差不多能代表。8000万，8000万，可罚那么贵，罚那么高呢？这个这主要原因呢？就是讲这个社群媒体平台包括啥呢？脸书、IG、TikTok、YouTube 都不行 好，最后被建立的年龄验证机制的对哈，那透过比对哈，透过比对政府核发身份证或者是护照等等的官方文件，禁止16岁以下的人好不能注册这些社群媒体，就 YouTube、Facebook、IG、TikTok 这个都不行，哈，这不行哈啊，所以讲哦，其实现在也有很多哈，很多国家哈，其实像澳洲是全世界第一个要求啊 ，TikTok、YouTube 哈，啊，各位印象 Snapchat 啊，这个16岁以下的哈都不能使用哈。澳洲就全球第一个，后来陆陆续续哈有像英国、法国、西班牙、丹麦、泰国、南韩，今麦国家今麦拢积极嘛，伫咧研究哦，研究说要限制哈这个年龄哈，这个太小不能用这些社群媒体。
1: 其实，
0: 咱台湾应该我那
1: 一个软体限制没什么，我没什么用了，因为你看这样的什么小朋友现在也不用那个脸书，哎，对来讲是老
0: IG 啊，YouTube、TikTok 啊，
1: 或什么 Discord 那种东西，我感觉有一劳永逸的做法，其实应该从硬体上面限制。但是那个是不太可能的。硬体上面的工，你进了硬体的微哈，你要进去的话，你可能就是，但起码有 Face ID 啊什么，就是认证是本人。就你这个人的话，你一天使用超过多少时间的时候，它就自动给你关机。强制关机，你要你被哥哎，当把这手机啊啦，还是讲平板呐、啊，等到个开起来，你要隔天的时候，可是这不太可能的，硬体上不会配合你这么做，一定要从硬体的绝缘啊，不然软体的话，你这个不用，他一定会用其他的，你只要能够上网提手机，他那个小朋友这么现在年轻人那么聪明，他一定会用其他的软体啊，对啊。
0: 去提因阿母的手机啊来用，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所以
1: 要从硬体来做一个。
0: 说实在啦，有当时啊，我看这個、有当时啊，做这吼嘛是拢假看的啦，吼对不？你也干嘛讲？哦，像我有一个朋友吼，他到现在他就是连那个什么 FB、IG 不要讲了，就是连最基本的 FB 的拢无得用啊！啊、哦，伊就讲一句话啊，伊就讲。我干嘛要那个 FB 啊？一天干唔去看人安怎咧过生活，安怎过生活，关我屁事！嘿，伊的想法就是安尼，啊，都假无用诶！啊，当然他本身也因为也比较忙啦吼，所以他根本就是觉得说，我为什么接好是用那个 FB？ 因为当时啊，当然问讲，你有 FB 无？吼，安那好啊，这样伊就讲我才不爱，我不爱，伊不爱原因，伊不爱加入这个 FB 的原因，就讲我一天干唔得看人安怎生活，安怎生活，家己的生活都。不傻傻，好，他看了也是多看呐、啊，所以哈、哦，有时候呢，关掉手机哈。哦啊，让自己走出去，
1: 去真实世界啦！
0: 哎、
1: 啊，对对 对, 对，
0: 接触真实的人，
1: 对啦
0: 不要了，
1: 对 啊,
0: 啊，去接触外面的哈、哦，你就啊，就出去走也可以，你出去随便干什么都可以，对不对？嗯，好，这样，
1: 对啊，对啊，
0: 整天都在我手机网络的世界。
1: 阿伯，你网络喂给你的东西，尤其今嘛这类哈、哦、演算法很厉害嘛，你喜欢看什么？那个你的这类网络，不管是脸书啦、YouTube 啦、Twitter。啦 ，IG 啦，他就会推什么，就投其所好嘛。所以你也跟他讲啊，我比如说我喜欢看人家出国、看美食啊、他就一直推这个给你。你也跟他讲，我人跟他讲哇，好想到，刚才我伫员工，我伫这個办公室咧上班扛苦，然后那个人家都好像过很好的生活，然后都出国去玩吃美食，就我一个人在办公室里面努力，其实不是这样子的。绝大多数的人还是勤勤恳恳，你家己的工作岗位的扛苦。但是你就是手机啊看下，他就推给你嘛。那你的认知就觉得说哇啊，除了我以外，然后大家都过的生活都过得很好。其实不是这样的嘛，对不对？
0: 哦，所以说
1: 这个就是演算法厉害的地方啊。
0: 有时候真的啦，哈，关掉手机啦，哈。
1: 对啦，去探索一下嘛，哎呀，你去跟真人啊，比如说你喜欢吃美食，你的。哦，去我就是 Google Map 去搜寻一下啊，然后评价几的啊，然后去吃吃看
0: 啊。吃美食的时候不要再滑手机，好不好、
1: 欸？好不好吃？
0: 你就每一口每一口这样
1: 细细
0: 啊，细细的品尝
1: 啊
0: 个感受、看看周遭的哦，餐厅的装潢，周遭的人。
1: 对啊，阿伯的刚刚进来
0: 哦，每个人吃饭还在那边滑手机。
1: 阿伯，你俩逛这种点的，然后陶哥没有很忙，哎，试试跟那真人陶哥聊聊天嘛。我想在那边开这间咖啡店，你当初开店的这个契机是。 是什么？聊聊个天哈，互动一下，嗯、看看人呀。反正坐着就没话，反正阿伯你去咖啡厅就这里看个书也好，实体的书也好哈、哦。对。
0: 所以我当时要去买人的家呢，你讲啊，就去一个一路出去冲啊冲啊冲啊啊，也就是换个地方玩手机。啊，那所以就干嘛讲啊？安尼都免出来啊，
1: 少掉这个探索这个世界的这个动力。
0: 对对啊，没有跟真实的人接触、
1: 啊，也失去社交的能力、哦。哎、
0: 对啊，对，这所
1: 以萎靡体啊，
0: 所以不好哎、欸，这个真的是不好哈、嗯
1: 哦，真的是不好。
0: 大人囡仔拢无好，对大人讲话囡仔哦，所以小孩子也不要太早让他们接触这个社群媒体哈、哦，来进功德哈、哦。
1: 来哦，嘉禾来分享哦，分享真重要。听我买，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来哦！得力蒜哦，盖混。
2: 我拄摆载物件，我是不是不要最强的咧？把东西你知无？我都食，我拢平时拢有食盖，就食较重嘞。我都一个月咯，人我三个月，我一个月咯。啊，我已经有年纪，我嘛有年纪啊，我88岁啊，还佫很好啊。盖混盖油啊呢？
0: 盖混盖油啦。
3: 你妈妈伊个迄个7月15迄天是谈不？就爱伊热骨长沙中华红酒买迄大组个啦，食起来咯，你着一直食一直食，啊食到去张记迄阵吼，张记个迄个胸腔外科医生讲，阿妈你是安怎，你迄滚来恢复啊紧着，啊我佮个我个妈妈讲，啊你甲我翘都快出去多偌济啊，啊我意思讲，伊即马安尼拢恢复个，医生嘛在讲你恢复了拢最好，
1: 连即个医生啦，吼、骨科医生拢赞叹讲，阿姨。阿力太吼，啊，一直让桥都卖拉拉扯啊！
0: 他差都唔是安尼啊，他差都
1: 是
0: 会花会花。
1: 哎呀，个车好受伤咧，个车好受伤，家己去回诊的时候，桥都卖去拉拉扯，连这个骨科医生看了讲，哇、也惊呆了，吓尿了，太厉害了。因为平常时候咧狗，食钙粉的狗，真正都无同款啊。钙粉的狗，你哦，喙齿牙齿。骨头哦，啊你、你的神经、你的肌吧，吼、哦，伊的状态一定比你的同龄的人哦显得更年轻。啊，是讲你受伤了，尤其哦这个骨头受伤了，这个3到6个月这个时间是恢复的黄金期。你若咱的钙粉甲吹落去、甲加落去吼，就变成了事半功倍。哎，恢复个速度会变紧，那边底下干苦啊，我搁底下吊这个酒歌啦，搁去针灸啦、复健啦，干苦还真正干苦。
0: 对，所以哦，咱得力酸哦钙粉哦，啊个咱的得力的钙油哦，好来，阿娘那是讲困眠无好的朋友哈，不要再依赖安眠药了，
1: 真的真的。
0: 护力元素，那有美国进口的天然品呢，护力元素哈，
1: 护力元素
0: 一餐。吃两颗饭前吃哈、然后晚上被睡觉之前，你搁改加几时啊？卡几时啊？尖尖的蒜哦，钙粉
1: 啊，对，
0: 这样子哈、你的睡眠品质就可以很好了
1: ，perfect，
0: 不要再吃安眠药
1: 哈。
0: 听众朋友，为大家好哈、真的好，那你护力元素，
1: 好来准备个护力元素，阿哥来做你不能得力蒜哦，钙粉，
0: 美国进口的。得力钙油，好，
1: 阿哥来做加拿大苏鹏，苏鹏鹏，
0: 哦，买贵暗拢起来咧放尿啊，八个嘴啊，还食苏鹏吼，好来，谢谢，
1: 以上广告，咪咧。

0: 我最近听到一宗这个哈两岸寻亲的这个事情哈，而且是由寻亲的这个女儿伊家的接受访问的时阵讲出来代志，我听了真的惊心动魄呢，很惊人，真的很惊人哈。这是咱台湾人哈，最近不外久，咱是不是咱有这个宣布讲，咱台湾人去中国哈，失联的人口暴增。台湾去中国失联去的人口哈，今嘛愈来愈侪，已经暴增四倍哈。14个月哦，14个月就是一年又两个月的时间呢。咱台湾去中国失联的人哈，313人，313人。但是相关单位伫咧讲讲，真正的数字可能比这个较可怕。应该不止安尼，真正的数字比这个较可怕。所以大家哈，如果没事要去中国哈，真的哈，真的很可怕啊！这些人为什么去中国之后就失踪了？
1: 不正啊！喂，
0: 唔知啊，都唔知伊是安怎都无去啊！啊，都厝诶人嘛联络未着啊！所以我现在要下面要讲的这个，就是一真实这个女孩子家己出来接受访问的时阵讲的，听的我真的是，我前几天听的我真的是听的我心哈，真的是惊心动魄哈！好来，这是一位台湾的女孩子，伊讲吼，因爸爸登记的是伫中国大陆咧经商，云南在云南经商哈，然后之前呢、啊，这好像是发生在前两年的事情哈。最近他接受一个北美的节目访问的时阵，他才讲出来。伊讲那时候他也前两年可能伊就是要结婚啦，伊就打电话给因爸爸，好、因爸爸拢登记拢伫大陆咧经商，伊甲因爸爸讲他什么时候要结婚了，安尼甲因爸爸讲啊，爸爸你会回来参加？伊讲爸爸讲会啊，好啊，因爸爸就讲哦，我。迄、那个意思讲，我查某囝念弟已经遮大汉啊，要结婚啦，安尼吼，听到伊讲要结婚的消息，爸爸足欢喜，讲我一定会登去参加，吼、一定会参加。结果呢，爸爸
1: 没有回来，
0: 没有，就是他还没有结婚，他还没有结婚的时候，他就接到中国那边吼，中国那边有卡电话来回，改讲你爸爸过世了，就是什么心因性的什么猝死疾病啊，那对不对？改讲恁爸爸贵姓哈？阿姨就讲哈，那这样子，伊讲哦，伊就甲家属讲，伊就讲，那你这个哈，一直讲，伊个尸体别甲火化的对。这早因阿姨就讲不行哈，伊讲不行，帮他火化，我一定要把我爸爸带回来台湾哈，要火化也带回来台湾，或者是说我一定也要见到我爸爸最后的一面，虽然是死掉了嘛，哈，一共是心因性的猝死嘛。结果这个女孩子哈，这个打了一边个通知的工，哦，不行哦，我们这个都是要马上火化。如果你要留全尸，你要看的话，那你要付钱，就是叫一工爱寡这钱啊，50万
1: 哦，
0: 嘿，
1: 这么多，
0: 嘿，对，要50万，
1: 开口就
0: 50万。啊，一个东人一个工后天还工50万，我给你替你保留嘛，哈，保留您爸爸的全专尸的丢了，哈，哦，啊，你来的时候那再看情形啊，这个钱哦，或许也可以退还。结果他们家属就为了要让爸爸要看爸爸的最后一面，不是说去了把你烧到成骨灰，就真正付50万给他汇的款到他指定的那个账户，就汇了50万。然后这个女孩子就找一个亲人借了陪伴，他就到大陆云南要去帮爸爸这个见最后一面，然后再决定把他带回来，这个起码再火化再带回来，是怎样。结果一到大陆去的时阵哦，就安排哈，就依照那个安排，就进到一个场所的地方，一共非常的可怕。他说，他就被只有他一个人，他其实又当地哦，一共一台湾一起含另外一个人啊，去到当地有两个因爸爸的朋友陪同进去，总共4个人。结果呢，去到那边要见爸爸最后一面的时阵，当地哈类似跟他公安的地方改讲，只能你一个人进来
1: 哦。
0: 其他都没塞进来，没看，靠人安尼呢？怎么还限制人家呢？哈，讲只有你能进来，哈，然后呢，哎，都无法度嘛，好，那他就进去了，就只有这个女儿自己进去。进去了呢，哈，这个当地的公安改工，你还要付钱。 我们三个人，三个人，因三个公安底下三个人，一共一个人5000块人民币，5000块。一共我不是我在台湾的时候就已经付了50万了。一共啊，那个跟我们没有关系，还是顶头诶哈。好、哦嗯，啊，你今麦来家，你要看恁爸爸啊，我你都要通过阮家，所以一个人要5000块人民币。啊，一共哦，一轻轻诶，一共我身上再怎么轻，顶多就是2000块、嗯，一个人可以给2000块。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啊，一共安尼不行，哈、哦，这样子他差太多。多哈，结果呢？后来竟然怎样呢？去三个中国的公安改工，阿伯安尼啦，我看你生做袂歹啦，好就这样，好、嗯，那你
1: 就要要求诶哈。
0: 然后真的，咱迄个台湾这个女孩子就在里面被三个公安轮性侵，嗯嗯嗯，他说他没办法啦，要不然他不给看呐、啊，看爸爸。嗯伊讲阿伯，我看你生做袂歹，好啦，阿伯得安尼啦，哎呀、啊，就这样子，就被门关起来，就在里面吼性侵他，吼、嗯，啊，这个女孩子竟然，迄个时阵我嘛唔知，你哪能讲？你想想看，如果是这样，你会怎么办、嗯？而且就只有他一个人被关在里面，他也好像也没有办法那个，所以他真的就当性侵完毕之后呢？这真的看到让他看爸爸，爸爸是用一个跟他丝带安尼已经封起来的对啊，阿姨的公没打开那个拉链哦，一个改供哦，你拉链只能拉到那个哎胸看家哦胸部家哦哦那个丝带要打开，他说只能拉到那个地方哦，结果呢还怎么还规定这样子呢哦，结果他拉开那个拉链的一瞬间哦，先是看到他爸爸的脸哦，一共哎。三家根本都没认的哈，而且呢，一打开他看到他爸爸的脸，两粒目睭都是存两困娘娘，没有眼球了。
1: 哎呦，
0: 仔细一看，两颗眼球就放在他爸爸的耳朵旁边。
1: 哎呦，
0: 耳边放两粒目睭底下，因爸爸的就是目睭出来，目睭里拢无去啊，就是放在边啊。然后再拉链再往下拉，稍微再拉低一点，对方的改工不能再拉下去了哈。他大概就拉到胸口这个地方，他看到他爸爸整个人那个胸部哈，那个胸部整个是拉落去的，可见一共里面的那个什么五脏六腑都不见了啦。好、拉安尼拉着嘞，拉落去啊，然后哈，外靠是安尼，敢那像我布地这样停停的，安尼简单来乱七八糟的缝一缝，就是里面的器官几乎被掏空，整个身体胸腔整个是空的，转安尼拉落去安尼，真的他看到这样哦，他真的实在是痛苦到一个不行，啊，你也不敢说什么啊，好、就这样，他感到两颗眼球都摆在那边给你看呐、啊，哎呀、啊，所以他讲到这一段，他自己哦，真的，一哭，哦，他就是后来我大概听到这里，我是真的听不下去了。到后来他可能就有看到，后来这个尸体可能就在当地火化掉，哦，带回来。你看，为了要去领爸爸的尸体，哦，去见爸爸最后一面，你看付出这样的代价。啊，一共因爸爸明显就是那种，就是被器官弄呕了了啊。啊，那两粒目睭可能是呕出来了，可能袂用的，转个蛋形一吧。
1: 被摘器官了。
0: 根据当地人罗卫修啊去了解，一共其实他爸爸跟朋友好像在餐厅啊在吃饭的时阵就不知道，突然就有公安来把他带走。然后这传出来就死掉了，就这样，哎，的安呢，哦，可能就带走了之后啊，做器官处理哈，这个所以移植了，那个器官被掏走了，掏空了，这样啊，凊彩跟你讲一下，什么心因性猝死这样子，叫你家属来啊，来要来啊，你看还要这样花钱，然后女儿，我在想，我听个家外公他都快要结婚了，还为了要领爸爸的那个看爸爸的尸体最后一面，还要被性侵，哦，真的好可怕。你也干嘛讲中国诶，什么所在啦？你也干嘛讲？你看，所以台湾人，你看这么多人啊，一年两个月的时间，那么多人台湾那么多人去中国，就这样失联了。哦，我就讲讲诶，可能我就这种哦，啊，这是凶多吉少啦，反正哦就这样子哦，所以很可怕哦，这一件事情真的很可怕。但是实际上哈，他还跟你讲说，你回去不要乱讲话哦。好，反正我们就是有办法对付你哦，这安尼给你强悍哦。

这个事情应该是有一两年两时间，所以这个女儿她可能也这个事情后来她也不敢讲，一直到最近可能就是发现咱台湾人有很多去中国就这样失踪了，所以说现在很多国家都在注重这个问题，所以说这个女孩子可能也就是后来就是有透过关系后来她才去接受一个国外的一个媒体的访问，才道出这件他去为爸爸这种，一共明明我爸爸是很开心哦，打电话给他的时候他很开心说要回来参加我的婚礼的，但没有想到怎么会这样子，就这样好吧，真的是要相当可怕的，相当这让你咱没法度去想象，休息一下。

0: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Yeah, 阿妈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1: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太阳联播网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啊，来，咱都讲讲吼，这个有一个这个澳洲哦，这个维珍航空的机长，伊16岁的科德飞行驾照哈，然后呢，很快就很年轻就成为维珍航空的哈、这个驾驶员啊、而且呢，一过去开过飞行机哦，737777哈，好啦，而且他喜欢挑战那个哈啊，越是啊，越是有挑战性的哈，这个机场哈啊，一共啊，像他就最爱在啊这个洛杉矶哈，洛杉矶港的哈，因为洛杉矶的机场很有挑战性，
1: 没有错，
0: 因为常常有大雾哈，大雾啦哈，到洛杉矶哈，好来哈，一共哦，他就是喜欢这样，那我要开着飞机翱翔在天空，对于来讲啊，就跟他春秋啊呢，游刃有余啊，哦，从从容容游刃有余，
1: 赞哦，
0: 没有想到他就是做得很好，结果在2024年，2024年前两年，对，前两年呀，他56岁那一年，对，56岁，2026年，他竟然被请，人家说机长，请你下飞机吧，
1: 突然间的对了、
0: 被强行等于被强行降落了。其实这是形容词啦，不是说在飞行机顶给我强行降落，就是从他这个工作领域强行叫他下来啦。这样就对了，就是你不能再开飞行机啊、你不能再开了，机长、请你就这样吧、为什么？
1: 为什么？
0: 56岁还可以呢，还很年轻。
1: 早发性的有认知的疾病。来，你好，
0: 来你好，好来，好来，让我们把这个介绍完哈，人家来接电话哈。好来，这 Pocket 反应的很快
1: 哈，差不多了，
0: 好。医生来讲，因为他的在航空公司的这个年度健检来对公、医生说他得了阿兹海默症、虽然是刚初期娘，但是这一根都没在赛会人，
1: 对啊对啊，
0: 所以航空公司2024年的给你下来，你下来
1: 吧，这合理啦，这合理啦、
0: landing 降落、就是不能再登机了，这样就对了、好来，不过他说、他这个机长、一直在回忆说他怎么56岁呢？而且一共前几年的时阵他其实前面4年的为2020年那阵那都 COVID-19 的时阵，其实他就有做过这一方面的健康检查。好，那等一下我们再详说。一个2026年年初，伊伫洛杉矶的飞行机飞到遐，阿伊伫遐过夜的伫洛杉矶过暝啊，结果一共就在那个时候，他染上了这 COVID-19 新冠肺炎。然后呢，后来澳洲这个就关闭了国际边境啊、所以说祸不单行啊，就甚至呢，挪威这个维珍航空，维珍航空的澳洲公司的掉也撤掉长城线，因为那几年飞行机嘛未使飞啊掉啊吼。飞行机就这样没得出国啊，所以呢，这个长城线就那时候也撤掉了。撤掉之后，他就是底下的时阵被之前。他就被支遣了，
1: 对啊对啊对啊，航空业准那就就辛苦的啦，
0: 对对对，他被支遣了，一共迄个时阵伊嘛无想切，他也没有想太多，被支遣掉，伊转来跟太太呢，从澳洲的阳光海岸搬到哪里呢？搬到因丈人爸的厝，去帮忙照顾罹患失智症的岳母，阿明太太去陪因太太，搬去甲丈人爸、丈母啊，大照顾失智症的丈母啊，结果呢，他的岳母呢，他岳母的2023年离空离三年10月份的过身去啊，因丈母啊过身了后6个月。六个月，结果呢？这一位机长 Captain 他也被诊断出阿兹海默症你点讲阿兹海默症会传染吗？为什么他丈母娘就是阿兹海默症过海默症过世，一下叫过闺女？你看2020年嘛，去嘛，2023年因丈母娘的过世嘛，贵姓六个月了。 他自己也得了阿兹海，检查出得了阿兹海默症哈，然后就这样子哈，所以后来呢哈，他其实呢，伊无感觉讲伊有什么款的症状，没有什么症状，后来伊嘛连续哦哈，连续有去做啊，这个什么抽血啦，各种的哦，诶，抽血特别拢提一大堆的迄个抽血单工哦，你要去这里抽那个啊，这里抽，反正就抽血都抽很多的丢了哦，也都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后来他又再去做检测，西村又没什么问题，都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啊，好，没有问题啊，甚至有的医师改抽血检查料工啊，可能是比较缺血。欠血，好，佮欠血啊，所以的讲啊，你们就补补血就好了咩？吼，安呢，吼，就是等于这四年当中，吼，一直就这样子，吼，第一的戏泥当中，伊讲吼，他就是被误诊了，吼，误诊了。后来伊就是要佮登去航空公司。哦，就是两年前伊被个登记航空公司，哦，因为都没有嘛，没有嘛，没有人跟他说他有嘛，然后顶多我有一次吼，一共伫这几年当中一个检查几啊遍，顶多一个有一次的检查，改讲伊可能缺血啊呢，他就补血哈。后来他回去啊，这个航空公司是另外一间，唔是卡在维珍，是一个联航的对啦吼，啊伊就去做检诶了啊做啥伊了。驾驶模拟啦，吼，那个驾驶模拟啊，吼，虽然你讲
1: 训练舱啦，
0: 对啊，我较早我有做过，但是你今慢慢换公司嘛，是叫你
1: 驾，当然啦，
0: 对对对。然后那个主考官的改问一句话讲，这个驾驶的迄个方向盘呐、啊，类似的是安尼无人机，伊改问讲吼，迄、那个主科官改问讲啊，这个迄个是咧创啥的吼，好、就是讲。艺术跟他从那开车的方向盘安尼，伊家问讲，哦，啊，这是咧创啥的安尼？结果伊讲他答不出来。他这么熟悉，你这么熟悉的物件，你讲你较早捌做过机长的人啊？我跟你问讲，这个驾驶，这个驾驶盘是咧创啥？你讲未出来，伊讲未出来吼。所以呢，吼。一是去迈阿密美国的波音737的这个模拟的这个训练基地齁、去做训练的时阵齁、教官改问安呢应不出来，结果那个教官竟然改讲啊你是安怎你是不是中风了？伊讲，改问讲你是中风，还是安怎安尼啦？改问安尼吼，伊讲我真的吼一时之间我自己都答不出来吼。伊讲以前对我来讲很简单的事情，为什么突然会变得超级困难吼？他们问我仪表啦，就是那些仪表板，刚刚那开车仪表板这些在干什么用的，我竟然回答不出来吼。所以呢吼，伊就转来讲，迄落啊，没有办法了。
1: 当然啦，那连最基本的认知都没有。
0: 对啊，对啊，对啊。但是伊足物质的是讲，前几年伊都有一检查过好几次，拢讲没有问题啊。伊讲那就是把它误诊啦，哦，就误诊啦，哦。温暖自保留。伊要讲的，就是讲这种早发性的吼，这种失智症呐，吼，阿兹海默症就失智，吼，伊要讲的，其实他在讲这一段，伊讲对这种还要在工作赚钱的人来讲，真的是很大的打击。明明我年纪还不大、
1: 啊，可没有，可是看他工作啦，也工作是几百个人的生命呢，这他这也当，
0: 所以对啊，可亏无人机这当然是不可能，
1: 对啊，对啊，
0: 所以事后当然就有赶快调整生活啦，
1: 啊，
0: 当然也有去就医啦，哈，啊，但就医医生也说这种是好，你得跟你的雄性哇喏喏，这个没有药物工诶，当好。
1: 厉害了，
0: 哎，伊的工吼，但是我可以就回到陆地，我去找简单一点的工作。
1: 哦，可以啦，可以啦，你
0: 但是伊工就是都不被采用。
1: 有时候真的就是年纪啦，
0: 不被采用，
1: 不一定是
0: 五十几岁了，伊都五十几岁，
1: 阿兹海默症的关系。
0: 我一个机长，我较早塞回人机翱翔天空，
1: 有一些工作，
0: 我今嘛甘愿来给你扫涂骹。
1: 有一些工作他可能不会投啊，不一定啊，这个后面都那但不是说都不要，那麦当劳。
0: 他说因太太讲哦，伊讲伊这个就是这个机长哈，伊讲哦。 众人叫我拿一支的有，有的现在有的清洁，那个扫树叶

0: 是呢，我刚才就没有讲哦。日本的打工，日本有一个叫做日本他们其实毕业之后，大学刚正大学毕业是22岁，啊，因毕业之前的一年哦，的大四那一年，其实都就没用体力哈，要进入去公司去就职，他们一整年都会去要去面试就职 web 哎，但是呢，你那不的大学毕业的那一年就找到工作的话。哦，22岁没有找到工作的话，已经毕业的没有找到工作，你接下来几年要去找到好工作的几率已经降了很多。还有另外一种，我常听到进来就惊死。我当时啊，你伫大学吼，阿是讲你可能就是中间吼有被那个留级嘛，吼阿是讲就暂停哦，也就是这个暂停学可能大三升大四那一年吼，你就是休学一年啊，去干嘛干嘛干嘛，所以你毕业的年纪不是正。22岁，不是正22岁毕业。我老师搞完工吼，日本的一些
1: 不被采用
0: 大不是不是大好的大企业吼，他连给你面试的机会都没有。In the way，你在毕会大学，而且是正那个年龄出来的这个学生啊，当然好的大学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另外一般来讲也干嘛讲你理在理会你的大学毕业，你人生如果中间不管有留级啦，去国外留学，除非你国外留学是很好的学历，拿去这个国外的学历来，但是如果你拿日本的学历，又不是在22岁毕业，很多日本的好的公司，他根本连面试机会都不给你啊，其实很严苛啊，对啊，虽然说缺工啊，但是你从资方哦，还是大资方还是想要年轻的刚毕业的，还有什么没有哈被社会其他公司的文化给污染过，然后一张白纸重新训练起，他们这种嘛是公司上来了。在你的怀中，啊，你中高龄就业哈，真的就只能。除非是靠你的哈人脉去找一些高阶的工作，不然的话你能找的工作就是比较入门的工作。
1: 好，所以说吼，咱都在讲的吼，这个澳洲这个年轻的机长，因为啊这个早发性的失智症，所以职场困难困境哈。有些人可能一直确诊之前也会有故意要隐瞒嘛，吼，隐瞒症状哈，还加起职务调整的困难，一直失业以后，好，因为还年轻啊，失业了要安怎样，好，搁再重建哈有意义的生活，这个是困难的哈，哎，在因公因度掉的困难是这几点安内的掉哈，后来呢，哦，真的没办法，一共甚至少数月去扫球以后，我的管理，但是还是找不到工作哦。确诊了一多位，转呢这一位机长啊，一开始健身哈，一共这可能是我做过最好的事情啊，我为了要让自己变得健康，我就健身哈啊。就因为也透过健身，他现在变得更健康、更快乐。
0: 对啊，对啊。
1: 然后也不断去尝试新的事物，好，譬如去旅行。好，伊讲吼，伊今嘛定来喊明波去西鬼旅行。伊讲，我现在坐飞机出国旅行的时候，弄个想讲，我不再是坐在那个驾驶舱，我是坐在客人的乘客座位。哈，好，跟太太。这一段时间2024年了哈，他就是去了日本，也去库克群岛，去寮国，去越南，去泰国，都是在亚洲，还去柬埔寨，去印尼，去新加坡玩哈。一共接下来伊要去跳岛太平洋哦，接着就是搭游轮跳岛哈，这游轮啊，伊讲哦，因为就是讲，因为他是一个开飞机的机长啊，发生这种早发性的失智症哈，所以就因为这样子就没有了工作，失去了工作，所以其实伊过去遐的啊，这类开飞机的同行同业还是常常会跟他联络，啊，伊嘛嗲嗲会po伊甲因某去西鬼旅行佚佗的相片啊，所以以前的同事也常常哦，又来个想要跟他 啊聚一聚，喝喝咖啡哈，啊就聊一聊已经脉状况啊啊，这个有些人也想也怕，也担心自己会不会跟这个机长一样，好自己也会不会早发现呢？好这个失智症，所以会跟他做一个研究啊那的掉，因为很怕人，很多人也很怕说我会不会就也这样子，然后就失去了我的工作。

0: 工作啊，你哦，好，伊讲哦，所以有一挂同事常常会打电话约他喝咖啡。伊讲我很快乐哈，尤其跟我这些老同事在一起的时候，我更快乐。为什么？因为跟这些老同事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还是叫我机长，机长还是叫他机长。
1: 所以我感觉以以前那好公司辞退的时候，心里的一定是你五十几岁，阿姨感觉更加的够发抖，去雇员经验年纪，一定是心理打击很大。那像他这么都是希望人家叫他机长，被一辈子几乎在职场上都是被追捧的人，你被给阿诺去吹给他扫地的工作，
0: 他说可以啊，他说扫树叶我愿意啊，但是
1: 这种人面子绝对是拉不下来的，
0: 没有啦，那一都可以去动，
1: 而且没有你
0: 看工作，
1: 以后边工又去游山玩水，不缺钱嘛，他不缺钱，工作就挑了啊，他只是觉得失落感，说啊，我看他前半辈子都哇，很被人家尊崇，很有用，大概垮掉了，都要尊敬我一声，叫我一声 Captain。啊，但是现在哦，去哪里面试都处处就碰壁。
0: 好，所以哦，这种早发现的失智症哦，你看，你也想，哎，大刚咧开无人机的人，哎嘛是会较早倒去了啊。啊，你讲什么原因？唔知呀，哈，这个哈，自己也不知道，没感觉，去有一丢波啊，团亮掉的呀。好来开玩笑啦，这种是不会传染的，
1: 没有错啊，
0: 所以
1: 就退化啦，
0: 咱个条件别有共，这刚好今天我又看到这是咱国内国内这失智症研究单位这个共，如果你哪发现共领导，譬如一共领导你家里的长辈一般来大家都很爱看电视的，哦，安达刚哦，那电视诶，八点档、六点档，然后两啊、十二点档，好了，三点档诶，拢在看。有一天伊突然无爱看电视啊，哎妈，啊你即阵不是你看电视的时间吗？啊，无啊，无爱啊，系啊，就是他平常他热爱的事情，竟然现在不爱了。伊讲你爱注意哦。这就是失智症的前兆哦，所以你得看领导的长辈，一本来嘛不一定长辈哦，搞不好长辈没有说我你家己嘞吼，所以讲哦，早发性失智嘛，这是提醒听众朋友，伊讲原本热爱的事情，现在变得不爱了吼，这也有可能就是一种失智的这七大警讯之一啦吼，七大警讯之一，有关的失智症，咱讲话足多嘛吼，第一包括记忆力衰退，吼记忆力衰退吼，啊个来对原本喜爱代志，即嘛变个无趣味、无兴趣啊吼，后来包括讲，哎，啊你本来唔是拢足爱唱去人唱歌跳舞，今嘛拢不爱去啊，不爱去啊！哈，好来啊，时间内日夜颠倒的认知，好日夜哈诶认知的日时暗时的哈，哦啊日时困困困，暗时呢哦精神寡好诶啊，规个规暝底下落落手哈，好这个日夜认知错乱，啊个空间感下降，个凌乱收纳凌乱哈，乱清清，较早都唔是安尼，哦就这样子啊，空间感哈，这老是搞不清楚，好，要变数就惊伊房间吼，要照卡就惊伊变数吼，反正空间感的认知吼，这个错乱啊，个收纳变得很凌乱哈，啊，性格改变啊，情绪起伏、情绪起伏足大哈，啊，语言的表达跟沟通的能力退化，哦，卡早就要讲诶，啊，即卖讲话。所以这两天不是很多人在关心 马前总统嘛，吼，有人就说不怪哦，他之前都说要下架国民党，有人就说他说话颠三倒四，难怪最近稍微大家都知道嘛，就觉得他有关于他可能也退化了，这个消息也出来了，判断力比较弱化，警觉性变差，以上一场哦，这等于七大失智症的警讯哦。来开用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99，空白空空77559599。
0: 来，我要不要跟我代志要不要分享哈？来，0800-775-99。

0: 所以其实哈，马前总统伊较早哈，这好像是前两年的事情吧。哦，伊个左算算计的舞台顶，伊啊，底下讲哦，伊家己本身是国民党诶，伊底下咧讲哦，我们要下架国民党哦。所以其实您看讲话颠三倒四，就是有一点、稍微就有一点状况。迄阵那一点人话拢讲啊，足奇怪，那么干嘛怪怪哈？来你好，嘿。
1: 那你好，Sugar Pocket，
2: 我要订那个
1: 来线下，
0: 好订产品，好线下哦哈，来 Sugar Pocket 你好，
2: 嘿嘿 ，Sugar Pocket 你好，
0: 嘿你好，哈，
2: 哎，啊，今天讲我那有咧赠送哟，
3: 各一瓶吗？
0: 没呢，
2: 买两罐送半罐，
0: 没呢，
4: 这个。除非是当作游戏一场，红尘任他凄凉，谁能断了这颗心分？
0: 来你好 ，Hello， 嘿。
2: 你好，
0: 哎，你好。
2: 啊，我请借问哦，迄种要哪样做
0: 的
2: 掉
0: ？OK 的，可以。好
1: Hello， 你好。
5: 喂，我刚刚忘了说什么。
0: 来线下。来，咱能 call in 电话，要卡起来，要讲，要发表，要分享的吼，要注文，拢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来谢谢，有诶要讲有代志要问诶，分享助文。好，咱即马一点钟久，我们服务电话开放在现场 ，call in 直接卡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这里这个柯文哲第一这个一审的审判了吼，阿伟阵唔是都足侪一寡遐伊诶一寡支持者啦，没有很多啦，听说人讲超三四十个啦吼，啊，但是声音就很大啦，也很吵啦吼，啊唔是哇，底下呢吼，底下个支持啊呢，有个底下咧话口好吼，来等一下啊，来你好 ，Hello，
2: 喂。请问哦，我之前买加油哦，
0: 好好来线下跟你讲好。

0: 来你好，淑君不见嘿，你好，
1: 淑君你好，
0: 哎你好，
1: 迄个阿婆是要甲你问一下哈，阿婆都交流是要食，你讲什么？
0: 交流哦，来讲个交流，就是食迄个苏鹏哈，苏鹏，
1: 哎
0: 苏鹏，苏鹏遐就是咧食交流的，啊是流失菌的，啊是常常咧流到膀胱发炎的吼，哎安尼吼。啊，苏鹏哦，阿哥有劲
1: 哎，好
0: 好好哦，苏鹏，查甫查甫，阿个囡仔，囡仔要食喏，囡仔带尿啊，系啊，阿查甫的尿啊尿啊，正啊正啊正啊，即个尿放未出来，要放无三滴，唔放十十滴吼，你吼困觉噶要死的吼，啊，查甫人家，哎，佫有一个几只好吼，男性荷尔蒙充足起来吼，苏鹏，世界好用的，加拿大进口的，苏鹏，
2: 苏鹏，苏鹏鹏，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一心要开庭的时阵吼，哇！柯文哲来个啊，笑眯眯看到，就这两条，哟、吼，阿伯加油，阿伯无罪，阿伯加油，阿伯无罪，他就有一点笑的，然后讲，哎、欸，哦，要红心判的人，吼，要一审要宣判的人，竟然个会笑眯眯，因为甲出来都无同款啊。虽然出来还是强挤着笑容，哎、啊，但是外口遐小草都底下躁动啊，就发生了一件很好笑的事哎呀小草听了说、哎、呀阿伯红破十七年就这样的电话阿伯清清白白阿伯没有贪污阿伯清清白白你看新闻的时候有没有一则新闻说小草底下怕人有没有、哦、怕人这个后来我了解了怕人是什么小草打小草呢啊，为什么小草会打小草？边啊拢支持阿伯是安怎？这些人是已经吼、喔，那个拢拍起来切起。等一下再说，先接电话。
3: 就讲破解
0: 哦。哎、欸，你好。
3: 准备是干嘛？请了咱台湾人来，讲要跳楼。哦，讲楼，哪里就要跳楼？
0: 好啦，
3: 请了咱全部台湾人。
0: 好啦，
3: 好。
0: 后来为什么就发生小草在那个法院门外底下在打架干架？小草打小草，哎、嗯，就这样底下话，阿伯清清白白，阿伯没有罪，阿伯没有贪污。结果边啊有一个人底下话讲贪污除罪，哇，今天就去红博了呀！贪污除罪化，哎嘛小草化，意思讲贪污无罪啦。伊话贪污除罪化的贪污无罪的对啊，都督罪嘛，督罪嘛。啊，边啊个小草一跳的贪污的动作是敌人啊，都甲剥落去呀，清落去。你讲啥物贪污？我是讲贪污除罪化，阿伯贪污除罪没有罪。哦，小草真的实在是哈啊小啊哈。来你好，嘿，
1: 小姑娘，哎，你唔管诶，算算咯，结婚，嘿。

0: 我都在不给你们是分享这个川普的那个那接受记者那个时候有一个记者给他问你跟你说你网络分享的我感觉川普那个表情他那个表情他那个应回答他那个记者实在是很无奈的表情但是 又很好笑有一个记者男生记者就问川普他就说你是不是要去把伊朗的那个铀都是被这核武的那个那个铀一个那个成分哦、你是不是要去把它拿走的丢啦你猛川普总统你是不是要把伊朗的那个去把伊朗的铀拿掉取掉啊那的丢川普这样的猛几个位啊对吧伊公我唔知咩啊，那个你回答，伊讲伊家伊个记者嚟看，伊讲你应该是好人啦吼，但是你问这個问题吼，你要叫我安怎甲你回答？伊就无奈，一直川普总统，你是不是要去甲伊人迄个药拿走？哎、刚才咧好伊讲咧，刚才准倒定你干嘛咧？哦，就简单哦，这种问法吼，这问法吼，实在是哦，难怪川普。一个啊，想要动怒又不能动怒，哎呦呦，要回答他又觉得这北七的问题，我想要回答，干不了。伊讲好吧，那我就告诉你，我明天下午三点去拿。结果边下人拢笑嘎嘎嘎，我明天下午三点去拿，好不好？哦，所以讲哦。
1: 对啊，
0: 这是何等大的事情，你咧问问安尼吼。
1: 对啊，所以就变成讲问不会问一个好问题啊，这本来我像报章杂志媒体的被套话嘛，而且公要下标题，所以他就是会用这样子啊。但久而久之，你当然包括不积极，这川普懵啦，那打完第一架嘛，就不这个就北极也忙，我老公啊看到一个这个分尸案哈，记者就。然后警方出来开会，然后
0: 开记者
1: 会，啊，记者门工啊，那问警官就说，啊、这个分散是不是有他杀的嫌疑？对啊，所以这
0: 所以赶快了，这都是你、
1: 啊、
0: 你问
1: 啊，
0: 你我今嘛今
1: 嘛，现在很多网络上为了流量嘛，那就是写一些白就是很无脑的标题。
0: 所以我是都正好想的，那个小草一刚那个底下花园门口，等下啪，应该的小草更连得起来。阿伯清清白白，没有贪污，边啊一个话贪污除罪话，根本的感动的港牌啦，啊，去了听了贪污，我的公阿伯清清白白，你个话贪污的。不容易啊！哦，
1: 物以类聚啊，只能说物以类聚。

0: 哪里哦，真的就是商机就到哪里。这个歌用清哦，雄心的这个所谓的有一个哦，就台积电旁边，距离台积电才 1.5 公里哦，这里、个、高雄市运站，大家知道高雄市运站其实就是在台积电的这个旁边嘛，有一个 7.2 亿哦的这个都更案就开始了哈、哦、啊，72亿的这个都更案就开始了。其实这个有离台积电有多近呢？就是捷运站下来之后呢，哈啊，你个家再走一段路就到台积电的工厂，所以这块地伊就是伫半屏山的边呀，在镇旁边有好几块的土地哦，所以昨天有很多所谓的投资商、开发商哦去投标，而且顺利的投标标出去。我有跨界的歌用旗舰会副市长哦林清荣也的讲哦，未来啊，他要在那边打造一个哦，都要台积电工作的园区之外哈，得投到公积的。供给的土地，它要变成一个生活的园区哦。这边就有好几栋，比如说哦，高级的这个公寓，然后还有所谓的日升升投资的精湛的商场之外呢，还有接下来有几个这类、个、建设公司，伊贝迪亚基础有商办啊，伊毛这类住宅。而且歌雄旗舰户这做了一个哈，我觉得可以真的是串起整个生活园区的这个部分，以备对高雄市运这个主高雄市运站捷运高雄市运站哈，拉一个空桥，直接就接到哈这个园区去。吼、哦，这个台积电的工程师啊，是要去那边吼、哦，工作、上班啊，住家的生活的这些居民们吼、哦，不用再穿过下面的马路哦，因为高雄市的这个捷运的这个试运站，它是高架的哦，你哪被过去对面的时候，通常你要下到一楼再走过去，但是它现在就跟日本的这种哦，那种立体型的这种车站一样，做一个空桥直接拉过去，你得让拉到哦，刚才有最新脱标这个园区，不管去那边去设计啦，啊去洽工啦，啊是讲哦去大饭店啦，甚至所谓的这个回家哦，你现在从捷运站就直接可以走到这个新的这个生活园区里面去，所以台积电真的带来很多的商机，
1: 没错、而且未来就是台积电员工可能在家引导引的 key 啊，我为了住宅大楼啊，可能下班就直接哦，过了个空桥就回到回家了哈、
0: 而且很多
1: 大楼里面还会有设有那个百货商场，
0: 对啊对啊对啊，还有什么还有很重要 A 办呢。
1: 啊，对
0: ，A 班，那想接接通的吗？来，你好
1: ，Hello，
2: 小坤啊，伯家六，
0: 哎，你好。
2: 刚才李昌宇博士贵姓也归回，刚才。
1: 咱这部
0: 好，刚才就讲过了哈，谢谢哈，第一小时讲过了哈，啊，你
1: 87岁哈，
0: 对哈，谢谢哈，
1: 哎，咱一开始都讲啊
0: ，A 级商办哦。就作为台积电的周边的供应商、哦、他们就直接会租那些 A 班在那边、因为对台积电的供应商来讲，当你这里工厂越近运得越好，做的工程师啦，还是说第一时间他们要处理、这个台积电的这个最大的客户的需求、你马上能够距离这么近就马上能够处理、所以这对其他们相关的供应商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这种 A 班的商机、而且林清荣市长说希望这一块土地今年底就动工，然后3年半之内就完工。想到没俩啥3年半呢？因为台积电高雄接下来这几个厂
1: 二厂、三厂、
0: 四厂、
1: 五厂、六厂，
0: 一共3年半之后，台积电就会有5个厂，就是在开始运作、所以你这个住宅，然后办公、生活、跟娱乐、希望能够3年半之后就到位。
1: 对、所以都要紧啦。紧嘛是高雄市长陈其迈的口头禅呐、但是伊真正伊是秉持着安尼咧做代志的，紧吼，无人讲伫短短几年的市长任内吼，安尼整个高雄翻天覆地的吼、哇，真的是吼，好吧吼，很多高雄人都说哦，想到陈其迈快要市长要卸任了，哎呦，好吧吼，当然希望继任者继续维持。甚至更发扬。

0: 美国以色列在伊朗的军事行动军事行动，哇哈，最新的消息跟听众朋友讲，美国提出的15条哈，伊朗就不接受，哎，已经都不被打嘛，就不想谈，
1: 接受才奇怪，
0: 太严苛了哈，太严苛了。啊，今嘛两边哦，拢一边一个话，啊，一边哦，一边在咧做哈，一边一个炸哈，一边一个话安尼哦。来最新的消息哦，伊朗出来话讲，我现在伊朗动哦，要动员百万大军哈，百万大军哦，这。所以喽，要来对抗美国。美国一共来啊，如果你敢出动陆地哈，好，艺术工你敢陆地登陆的这类军这类部队来的话哈，我伊朗动员百万大军，甚至第一嘞，哎，上面一嘞那个本来要登岛，有几个岛说准备有可能要登岛控制啊，这类霍姆兹海峡。哎，今天哦传出一个影片就是讲哦，当地就在平民哦，吼，啊去徛在迄个岛。上海岸边呀，大概手拉手，看到咱当年台湾哦，这個、全岛哈，台湾哈，这个专岛安尼，大概百万人手拉手，印度底下哦，你讲哦。就是说如果你美军你要来登岛啊，我这些老百姓挂的卡里岛上看你刚刚爬不安呢啊，所以有人在猜，第一这个那些人齁、哦、看起来都是安尼大概手拉手啊，围成那个人墙齁、哦、要阻挡美军的登陆的地方啊，第一个疑问，那些人真的都是平民吗？搞不好的救军林齁、哦、救因的卡小齁、哦、可以了啊，这啥请你的平民的衣服的齁、哦、好来第二。那个影片是真的吗？有人也说影片你也不能相信是真的啊，反正他有po出来那个影片啦齁啊，大家还是存疑齁，甚至呢最新的消息齁，伊朗就说啊齁，伊朗说怎样呢，伊朗说叫那个伊朗的民众齁齁，伊说这个在美军，如果有在美军美军的军事基地附近的人，赶快离开，赶快离开、好像伊要释放的、就是他要释放，讲的都很狠呐、齁、有人说他这个是不是要用核武攻击？好、要挡核武啊，齁，挡核武攻击、啊，到底有没有？这不知道，反正起码的三名人这者撸这者齁，我都、就是齁，我像供出来的齁，卡变卡黑的，就是安呢，齁，就好像川普。国内的记者问他说：“总统先生，你要不要去伊朗拿药？拿药？”讲的跟他特定你干，川普啊，就、那美国有消息啦，这都不是白宫自己说的，是有人这个各方面的观察跟资料资讯，或者是有收集到这样的状况，美国的三大王牌部队听说已经动起来动员了，可能也有可能是 on the way， 也要到波湾的这个路上了，美国的三大王牌部队包括三角洲部队，包括海豹突击队，还有呢75游击兵团，听说这三个部队哈，都有被证实，有被证实让无跨的营内移动啊，这个是的确有的哈，在移动往波湾移动，那所以说可能真的大家而且巴基斯坦本来说可能就是在要在巴基斯坦大家要谈嘛齁齁、要会谈嘛，结果巴基斯坦竟然的昨天又出来讲说没有要会谈哦，因为伊朗完全不接受美国开出来的条件哦。好来，那不接受，大家等眼都眼啊，一直讲哦，我可能我的派出，我要这地狱火要燃烧了哦，要搞掉哦。美国人咧讲啊，这伊朗嘛是啊，你讲啊，足恐怖，我的个工兵你个恐怖啊，我的百万雄兵我们就出动了啊也不排除核武攻击呀啊。反正拢安尼叫板呐、当然我真的不希望这样。美国其实他也都到没办法的办法齁，真的是才有那个军部队登陆齁，这大概拢是咧叫板的齁，就是啊唔过拿安尼类齁，好啦齁。你也不能说他是在叫板讲假的啊，谁敢说一定是假的咧齁。

0: 哎，今嘛连迄个俄罗斯哦，俄罗斯家己咧生产石油的哈，
1: 嗯，
0: 俄罗斯讲拍算要为四月初一开始哦，全面禁止汽油出口。
1: 嗯
0: 嗯，因的汽油无要出口啊，
1: 这是故意的啊，他就是故意的啊。
0: 哦，意思要让大家知道，
1: 但没
0: ，无汽油好用哦，
1: 他就会去，大家就压力就会到美国身上。
0: 对，这么俄罗斯其实他是比较站在伊朗这一边的哦。
1: 当然，对啊，他就是这种拿这种原什么是能源当武器，能源武器化，这合理啊。
0: 嗯，
1: 一拿工减产啊，是工不输出的话，是原有的价格一定会涨。
0: 嗯，
1: 我的工业价格会涨，这牵一发动全身嘛，转世改的会进入所谓的通膨。
0: 而且今嘛吼，最新的消息就是讲，这个伊朗的霍姆兹海峡已经 close 啊。哦，听讲，就是这个最近的是有几艘船哈，包括啥？包括中国的哦，本来中国的伊阿个基建的个航行的，中国的两架船本来已经俄个霍姆兹海峡一个关这个一个该去赶走哈，赶走的掉哈。他就是这样啊，吼！我跟你封一礼拜、两礼拜，吼！甲阿个含俄罗斯，这拢是石油讲，吼！我个三礼拜、四礼拜，看你动得掉不？恁这国家吼，哎，动得掉不？哦，动得掉这石油安尼迄落不？哦，出不去安尼，出不出？昨我去买菜吼！哦，就三不五时，我会去传统菜市场吼，去红文旗啊去，去买菜讲。下一次来齁啊自己带袋子咯。没有在没有塑胶袋哦，没有塑胶袋提供咯。讲下一次来买物件啦，来买菜哦，爱家己炸袋啊来袋齁。我讲哦对啦，好啦，这个没问题齁。不是没有塑胶袋，伊家己讲下一次来你拿塑胶袋齁，爱钱就对啦，要算钱。所以今嘛上好，你家己拿出来买物件吼，你上好拢家己炸容器，还是一个环保袋安尼吼。嗯，
1: 所以哦，现在是这一场哦，不管是这个产能源的大国吼，包括这俄罗斯啦，是讲伊朗啦，他就已经把这能源吼武器化。所以咱包括因为咱是刚刚美国同一阵线的一个盟邦的盟友嘛，这个 AIT 的这个处长古利演哦，一再去po 了一篇最新。的这文章哦，你有没有听众朋友听哈？一的下工哈，为了进一步缓解全球大宗商品供应中断的影响哦，美国嘛期待哈向台湾提供大量的液化石油、天然气以及原油，可用于混合燃料的乙醇，以打造更兼具韧性的能源供应。体系哦，就如同哦，古利元他自己讲说，如同他去年所说的哦，美国已经准备好哦，在各种能源以及技术上哦，支援台湾的需求，所以某些程度程度上哦，也可以哦，再让我们检视一下咱家己台湾所谓的能源政策跟能源的供应啊，如果有那都像。都的这样的情形，我们唯一的哦，我们大部分的进口的从中东的原油之外呢，哎，我们现在可以敢跟美国买，当然成本会稍微高一点，但是未来世界就是安尼嘛。你看这些哈集权国家，一个被送嘞，封锁霍姆兹海峡，一个被送嘞，哎，我现在原油我就不出口了，用能源哈当做武器，哦，让大家觉得说啊，惨嘛，哇，这油不够用啊。没关系，这个时候反而是一种能源供应的再次升级的一个好时机啊！包括日本一张也释出了他们哈国家的战备的原油哦，我的看吼，日本的像这媒体去翕，然后日本那个国家战备原油的那个厂长说，现在哦我们要把我们的原油给送出去哦，这个是安定民心嘛，所以包括美国嘛是卡迪兰这边哦，我们应该要跟美国站起来，因为这一场战争哦，看起来不会是在一时三刻就有一个 好的结果。那如果拖下去的话，哎、欸，我要跟记者提能源供应去保护，那打完够美国，因为美国其实是全世界产油最大的国家。
0: 嗯哼，来你好，嘿，哈喽，
2: 好，
0: 刷卡吼吼，其实全世界吼就有上济吼，另外上济是美国啊，吼是美国吼。

0: 好来，甲听众朋友讲吼，到今嘛为止哦，到现在为止，美国它是稳居全球最大石油生产国。美国一天吼，诶，当三两吼，即个产石油1300万桶哦，1300万桶哈。那最主要的是因为美国它得益哈，得喝处哈，得益于页岩油的技术哈，页岩油的技术哈。所以美国今麦已经超越了沙特阿拉伯跟俄罗斯，成为全球最大的石油生产国，日产量1300万桶哈。好来，但是呢，其实委内瑞拉也拥有全球最多的以探明的，就是已经有探知的哈，已经有探到勘探哦，探看到的这个石油储量，但是伊的生产潜力受限哈，受限。所以呢，如果呢，这起码我美国嘛哈，啊，委内瑞拉起码的等于美国的盖联合在做一个开发哈，好啊，如果哪要讲哦，就油输出最大的哈，这出油输出国家还是沙特阿拉伯哈，那目前是全世界最大的石油出口国哈，但是产量最多的是美国哈，
1: 所以还是希望中东和平啦、啊，荷姆兹海峡这边的油可以散过来，但是这个时阵，我稍微讲一句，讲这个时候反而可以重新检视哈各国，尤其这个东北亚国家、日本、韩国，包括咱，咱袂当对手当的保护哈，你要打造第二甚至第三的那个能源的来源，因为日本啊，包括咱那些韩国，我们都没有产油嘛，咱的石油、天然气都爱进口啊，一旦进口的话，你刚刚讲你一个国家的能源就是你。这个国家工业啊，还是讲民生要叮当哈，一基本，这个物件你落地，你放在别人手上其实是很危险，或者是说你鸡蛋只放在中东一个国家上，你就很危险。所以你讲泰国加菲律宾，这两天他跟马来西亚啊，哎呀，因的全部拢对地中东啊。
0: 好来。打羽毛球的朋友，一个啊，这个振奋的消息哈。哦，就是咱的羽球，羽球队嘛，吼，羽球天后戴资颖，吼、哦，哎，要跟国硕集团的联硕能源，吼，合作，伫高雄市的楠仔区投资兴建一个台湾最大的复合式羽球馆，哈、哦，未来将要跟世界羽球团队合作，让高雄成为台湾羽球重镇，带动羽毛球运动朝向专业化、专业化的发展，
1: 哈、嗯，对啊，
0: 那戴资颖的爸爸也特别出来说，我相挺，哈、哦，我挺，哈、哦，好，这是戴资颖跟国硕集团的联硕能源，哦。好，要伫高雄市，咱嘛可以投资一个台湾上盖大复合式羽球馆呐、啊！哦，好来，谢谢哈、未来你这个羽球馆呢，大概哈、哦，你看到的都是世界羽球团队哈。好、哦，扑克啦，最近拢咧拍羽毛球，连刚
1: 很好啊，因为吼，咱他羽球啦，这个运动，我们台湾其实是有势哦，有优势的哈、哦。比如说，咱台湾这个最新的这个一个男子单打哈、哦，而且在这个所谓的硬这个全英公开赛哈、哦，1000级别全英公开赛拿到了冠军，吼、哦，一杠还无简单呢。还有双打那全英公开赛的男女混双，我们也拿到冠军，这东西台湾过去历史顶管。没有了。全英公开赛，简单的来说的话，羽球全英公开赛，它的地位就有一点像是，网球的
0: 温布顿
1: ，历史很悠久，上百年的、然后积分也高、所以我们这次的男单的冠军、是我们台湾的选手哈、真的不简单、
0: 所以可能未来让你羽球，台湾的羽球哈、也能够像棒球一样，在世界上发光发热。
1: 对，而且我们比较有机会拿到好成绩、羽毛球比较有机会，棒球真的还是 天赋很重要，
0: 继续加油，继续加油。羽毛球，
1: 羽毛球有机会。
0: 哎，破格啦，林刚话你出国去比赛，
1: 卖受伤就好啦，要不比赛？
0: 大家特别的看，拍架呢，行路安呢，要咩开卡轻呢？
1: 我们是怕身体健康，阿怕哦，混人呢。你咧想听这部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干粉干油，维拉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护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小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拜拜，
0: 瞧瞧。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主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主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皇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和谐路英雄车阿口，转油房和谐路顶和谐车牌阿卡。
10: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李比亚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开放间，循环不好，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岛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主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咱咧讲冷血哈，冷血，冷血是代表什么意思？哈，讲目屎啦，飞机啦，无血无目屎，即卖人吼，怎么可以冷到这一种程度？家己也是大人呢，都这么的冷，这是什么社会啊？

好哦，看到这哈、個，哎，真正会去给我陪，会去教恁孙哦。所以讲，有的人哦，即马少年人啊，少年人啊，讲啊，不爱因的生哈、哦，结婚了找一个伴不爱生。其实想讲嘞哈，我都不会去。讲啊，阿婆嘞吼，都生一个啊，你甲恁囝讲啦，啊生一个啦，什么鬼吼？我感觉即卖人哦，真正是冷酷无情吼，冷酷无情呐、啊。生囝嘞吼，也不一定嘞吼、哦，有阵啊生着吼来讨债吼，真正哎，连命吼都休去。新北啊，新北的两年前发生了一阵的舆论的惨剧，唔知你吼，我们还记得吗？这个姓黄的兄妹啊，吼，两个兄妹啊，甲着伊爸爸大聚会，三个人一家三口住伫呢三重埔，那他们吼、哦、关系就是血缘的关系是一家伙啊啦，吼、哦，爸爸阿哥。两个吼都是后生查某囝，讲来一个后生一个查某囝叫做好字啊，一点通通不好，关系真歹，阿妈的感情真疏远。某一天透早，伊的爸爸吼啊，甲规个，佮甲磕头，吼佮甲磕头规个，我规后生查某囝嘞，吼安尼规个吼，啊佮跪地求饶嘞，吼安尼佮规。结果嘞，倒伫因的迄个房间外口的走廊，规个血呢吼流甲一四个。伊的十后生查某囝，看到伊的爸爸吼，一头壳安尼吼，啊血浸浸流嘞，连个关心都无。啊是讲嘞吼，无甲敲一个119，咱讲较歹听的啦。看到呢狗啊猫啊，有当时啊安尼。大家吼，得赶紧来甲抱吼，啊去找兽医，啊是讲咧吼，你落诶看人安尼，吼底下受伤还是虾米货，我们都会呢打一通电话，但是呢，伊甲贵诶面头前是伊后生查某囝咧，竟然呢吼非常非常的冷漠，敢若无看到后生出门去，查某囝门关嘛出门去啊。好，所以早起拢无插伊。等下来吼，因回来的时阵，伊的爸爸已经被喘气呀，十六扭翘翘咯，吼、哦，安尼有练无？安尼有练苦无？安尼有练会无啦？这对兄妹啊，最后依照着过是第四罪，判着六个月的徒刑。好，所以个这对兄妹啊嘞吼，这就是。看到伊的爸爸安尼，拢无去解关心，嘛无解伊呢送去病院啊，上班咧上班，啊讲咧吼去图书馆咧图书馆上班，会比因爸爸的生命较重要无？去图书馆会比因爸爸的生命搁较重要无？所以呢，两个兄妹出去，啊伊的爸爸就留伫厝内底，会暂时要出门，等下下晡回来的时阵。发现讲咧，因老爸靠伫迄个壁，吼、哦，就是赶快走廊遐。啊，话讲，哦，就怪，因为咧血流伤过侪啦，失血过多，吼、哦，已经失血个兼失温啊。哎，伊个早间咧，吼，讲吼，甲伊个的涂骹吼，撩起一个，啊，就做伊出门去啊，到个。一夜暗咧，等来两个兄妹也发现讲咧，因爸爸已经倒去门床啊。当时伊个后生用手电啊，吼、哦、啊照着门外啊，看到人，吼、哦、看到迄个手，啊个会当动，确认咧吼无啥物代志啦，吼、哦，得个等伊房间啊。这生囝是要创啥啦？吼、哦，所以讲我讲啊，即卖少年咧唔敢生。唔是讲咧吼，经济压力大呢啊，像这啊，你若看下这，真正哦，这样呀，讲叫我去结婚，去叫我生，我有哪正考虑的样呀？像这囡仔，这是要创啥啦吼？结果咧，等家计讲咧吼，等家计讲，这对兄妹啊，我看因爸哦，真正咧，拢无喘气啊咧。
一年啦，大量失血啊，低血好啊，来休克，明显死亡。这对兄妹啊嘞，有法官哈、哦，法官嘞，给伊判定嘞，过失致死啊。这对兄妹啊，甲法官讲来讲，无啦。啊，阮爸哦，迄个头壳遐呢，吼，老伙，阮来叫迄吼，伊食火龙果咧，阮来叫咧火龙果汁呢，阮也知，阮也毋知迄是浪费啊，讲迄啥物话啊，吼、哦，对无？其实哦，会老较济拢有一个迄、那个臭车亏啊，一道环境咧吼，袂用讲即对兄妹啊，袂用讲咧吼，即对呢，这个爸仔囝吼啊。是到底安怎生活？唔知道结什么缘来出事的，就对哇。法官咧认为讲咧，姓杨的这对兄妹啊，甲着伊的爸爸吼，这是呢大做伙，而且咧上界近的亲人，看到伊的爸爸啊，底下甲跪的吼，甲因拜托敬人呐，后生赶快去就行，啊，早嫁嘛赶快去就咪，拢总无呢，甲伊救。阿妈不改卡电话，这个呢吼，法官讲啦，讲呢吼，虽然啦，这对兄妹拢无前科啦，但咧一家伙啊，三个人咧长期大做伙相处互动咧，遮尼啊歹，又完咧依照着咧过失致死罪，改判着六个月有期徒刑。那像安尼，你敢敢生惊？那像安尼，你感觉够奇吼，对不？吓死人了哈！以前讲吼，养儿防老啦，啊，即马的人呢吼，饲囡啊，大家都唔敢讲买唔忙囡啊，啊，存在迄紧急的诶代志呢吼，连囡啊帮伊敲一下电话都无通，我都讲，伊啊看到一

0: 日本哈，这个石板民夫啊，伊伫咧即个月初六结束了台中的演讲活动了后，突然间哈，等伊到咧伊的迄个店的遐，遭受到一个细料的男子哈，从啊用拳头要哈，就甲捡起呀，结果咧。这个代志呢，吼调查出来，这名姓廖的男子，这是中国籍广东的人，摕到咧香港的护照，依照网络签证方式来到着台湾，啊，台中咧吼入境了后还案，吼，就是打了咧这个日本的执行长了后的气度，迅速要来出境。台湾，好，台湾，这个呢办事效率非常高，在机场内底就给他逮捕啊。好，这个执行长，好，执行长呢就是初六受了邀请去到台中演讲，遭受到呢33岁中国籍姓廖的男子，好，阿拉个精锐，精一个呢，吼，哦，迄嘴唇只，吼，规个安尼流血溅开，引起着台湾社会的。关心事后，这个姓廖的男子呢，吼，原来伊唔是呢乌刀贩毒，哈，唔是打阿咧俩，哦，不止呢黑道贩毒，一个艺术曾经不讲呢，吼，性侵这个小女，不少的网友，哈，都呢把这个姓廖的男子乌掉伊的乌历史啊，黑历史，原来在2016年。5月的时阵，伊就咧吼贩卖着危险的药品，也就是咧贩毒，被了定罪入狱。主审法官吼啊，叫伊叫做咧，叫做陈广慈。姓廖的男子当时咧承认吼，伊就是咧贩毒，就是咱咧讲的吼 K 他命。的罪名啦，根据着了解，伊是伫呢2015年11月吼，伫这个呢啊、大陆吼一个慈云山儿童的游乐场所来卖着毒品给人，伊本身就是黑道的背景，那因为呢2016年吼，佮伫。给阿罗顶管家人相拍，破掉12个月，那这阿个拢咧吼，唔是真的很可恶。最可恶的一点，最可恶吼，上盖可恶的一点就是呢，2007年，当时呢吼，哦，这个呢吼。非常火红，香港交朋友的论坛啊，三男两女吼、哦、发文来炫耀，伊咧讲，伊讲咧吼，就是讲伊呢，就是三男吼、哦、3个查甫的，啊2个查某的，讲咧吼轮奸呐，那其中一名查某囡仔只有13岁的小女，只有13岁的小女，那咧吼给人家轮奸之后。伊讲啊啦，伊事后用着气功哦来洗掉鼻海林哦那个私密处哦，这就是呢吼、哦、买来加迄、那个精子啊吼，加伊杀精灭针。你看这个人太可恶了，太恐怖了。喂，彩珍你好。
1: 蔡
0: 生，蔡太太，
1: 啊，来，像迄个拜五出门咧，连八日加工，明仔载会来啊，啊，无呀，逐载都安怎个等？还拢看拢早班的来啊，啊，我拢有当时啊，我出门拢唔敢出去，想讲啊，惊人送回来，啊，拢阿不来，
0: 啊，未到吼，好，明仔紧较晚的时阵吼，我请客户甲你查，你存账无够啊，你就张个波，你就会当卡同款这个电话号码。
1: 啊，卡不了
0: 无咧，你明迄落存安尼账无够，账会补啊？客户该接无？
1: 无咯，像伊对啊，像伊你
0: 无咧，
1: 迄落拜五出门诶啊，
0: 对啦，
1: 讲会来。啊，毋过我哭哭卡，你咧小姐拢计讲嘿，会来会，你当时会到啦，啊，阿无也无接。
0: 安尼哦，安尼可能是乌鸟好，袂要紧，我小等下咧吼，你接不了，我请客户吼查查，甲你回电好唔好？ 好了好，拍谁拍谁哦哈，谢谢你啊，拍谁不好意思，有可能啦吼，会伤过济啊，乌鸟来上白虎，这嘛是一种可能性，对不起对不起哈，真的非常的抱歉。哦，另外哈，真的也蛮辛苦的。好，阿兰娜呢，回阿伯收到的话，拢总会当来卡电话来做询问。利用到一则时啊，八点以后到加暗时啊十二点，客服人员哈，伊会甲你接，啊，电脑遐会甲你查，查查的哈，从阮蔡太太哈，这就是呢，回已经伫乌鸟的车顶啊。哦，会已经伫乌鸟的车顶，啊，但呢，吼，还未上到位，吼，这个确定，吼，伊那卡电话来，那的客服人员有安尼甲讲，我就甲你确定，吼，已经在黑猫的车上了，哈，在黑猫的车上了哦，哈，不好意思，吼，请今日今日个等一下安尼。好，依然呢吼，发生了一个阿伯啊，咱咧讲吼，囡仔吼热烧，囡仔咧手震吼，但是呢，咱年纪济吼，咱食老爱互人会尊重者，一名咧86岁阿伯啊，吼，佮拿着助行器，结果咧去买一个15块的快杆，佮人一台车呢吼，整个毁了。好，依然一名特斯拉的车主，把车呢挡在路边，阿伯回来呢，开车的时阵，哇，窗仔门夹落来呢，吼，煞夹袂起哩啊，吼，夹落啊，夹袂起哩啊，通知到这个业者吊起上修，经过检查了后。因为特斯拉就是呢，都是啊，会当代驾啦，有诶无诶吼，即马车呢吼，拢总是迄落电脑化吼，电脑帮，所以呢，有些电路，包括着电路啦，包括着摩托，包括着电梯，拢总无问题吼啊，尾啊，透过着呢，这个监视器，正发现讲呢，一名86岁阿伯啊。走路吼，佮塞着迄个助行器，伫人个窗仔门旁内底灌着3秒胶。这个特斯拉的车主气一个咧吼报警，啊，提告吼，迄任何一个人，我相信啦，无伊就讲吼风度好佮。讲吼，可以心平气和，每一个人咧吼都会气得报警提告，欸，真正吼，欸，安尼都唔通吼，安尼。刚冲地呢，哦，一台爱车，啊，甲管理了3秒交落去，打底下呢，吼，看到火的规个拢倒开呀，都跟那产生火山爆发啦。好，这个网络内底就咧讲啊，阿伯啊，你哪会使这样阿强吼？啊，人家你咧啊，无冤无仇无熟识。哦，为什么呢？吼，把人迄车门呢，拢淋上3秒胶，车呢第一届呢，去用拖车去，竟然是为着安尼，根据着车主啊公开着画面，事发当下，就看到一个阿伯啊，这个阿伯啊已经86岁啊，哦，其实呢，食老爱用会尊重一啦，哦，真的，伊就呢吼，慢慢塞掉呢助行器，啊，行到呢一只特斯拉的边啊，骑着吼这个物件刚关落，啊，网友在咧讲啊，吼，阿伯啊。啊你吼，哦，真正呢是歌手呢，还是的一种口舌的口气啦。阿伯啊，你真正是歌手呢，用着15块的成本，哦，一台车呢吼，都密密麻麻嘛。啊，有的人呢吼，讲啊啦，讲来看起来，唔是呢无因无故犯罪哦。阿伯啊，你是什么原因？哦，有人咧讲啊，有的人吼，就是感觉讲，路的吼，伫引导，对面伊咧动的。啊是呢吼，冻着呢，伊会出路，伊就会袂爽呢吼，就用着3秒胶去甲人来破坏。好，依然分局查明着事实了，啊，查出着86岁姓肖的这个阿伯啊涉案，啊，被害人呢，这个特斯拉的车主是一名姓林的小姐，用着呢吼毁损罪甲伊提告。啊，警方呢，吼，在咧讲啦，呼吁着呢，大家卖呢一时的冲动，你有当时啊，安尼 会去吃上着官司，啊，赔嘛是爱赔，不要呢哈，逞一时之快啦，真的哈。这阿伯也是讲哈，这问的呀，别四下无人哈，用来不要紧，但呢，咱今麦赶时去，人个车哈，车有哪有录音呢？所以呢，哈，大家拢总爱呢，这个立场哈。替对方想一下啦，啊，咱要共动车，嘛有公德心，对无？卖去动着人个气路，啊，但系有个人吼，真正我看足侪人拢占位、占位、占位吼，咱若咧揣无位个时阵吼，真的会也会火大啦，对无？好，来安排这首歌曲叫做《龙飞凤舞》。

0: 好啊，嘿嘿嘿嘿，足热的吼，哎，有影嘞吼，好，感谢你哦哈，好，谢谢，好，好，再见，我来做节目哈，感谢，谢，拜拜。好来吼，山卡嘞吼，俄勒嘞吼，冷暖两用谈，真正有够好解吼，又咪咪吼，讲加来嘞，继续好困嘞。好，谢，感谢台湾所有朋友哦，安尼支持爱好啊啊，伫只嘞吼，咱要甲咱昨天哦，昨天嘞吼啊，无卡诶。同学们，跟咱讲抱歉啊，拍摄，因为呢，咱助理这边吼，助理这边，算左手算了有误差吼，算了有误差，所以呢，今仔日我来做节目的时阵吼，咱外面呢吼夜班的大夜班的帅哥跟我讲，讲呢吼，就是对算左手呢吼，算了。有误差，今嘛嘞吼，各有13组，现在还有13组，吼，今嘛各有13组诶，冷暖两用谈，那买人吼，等于各会当卡，吼，等于各会当卡，0800-77-6699，人是安尼吼，单嘞吼，订单太多的话，吼，订单太多的话，吼，啊，因为咧算吼，过来算，可能在统计方面嘞吼有误差哦，各有13组，各有13组，喂，彩珍。你好，
1: 我反手到啊啦！我所以要我那孙好欢喜噶，
0: 欢喜噶！啊，你有反手到加加无？
1: 有啦，我今一组啊，我那孙我一组要好个啦。
0: 嘿，
1: 好欢喜噶！
0: 好，加一组暗时啊，加偌好困呢？
1: 好，啊，咪咪都好，
0: 真嘞！好，啊，个亮亮亮。
1: 有啦，
0: 好教
1: 啦，
0: 哎，足好教的吼，
1: 足好教
0: 啊，真正
1: 哦。咪咪咪，像囡仔皮肤安尼，
0: 有影吼，
1: 咪咪有啦。哎，
0: 我未过吼，所有皮吼，今年都真亮，真正吼有成就感的，足好哈。
1: 足好
0: 教，好，
1: 谢谢啊，
0: 谢谢你，谢谢桂英姐，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嗨，你好，我彩珍。
2: 我两组。
0: 好，你要两组吼。好，安尼甲你下开啊，明仔载好你哦。
2: 好，了解。
0: 好，谢谢大哥，再见。喂，彩珍你好。
3: 喂。
0: 嘿，咱在新庄的梅花节吼。
3: 对，我要一组。
0: 好，你要一组吼。好。好，安尼明仔载好你哦。
3: 哦，好，谢谢。
0: 好，谢谢，再见。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2: 哎，你好，我买两用币。
0: 好，两用币要几组？
2: 一组。
0: 好，一组。好，安尼明仔早你收哦。
2: 明仔早拜鬼，明仔。
0: 今天星期三，明仔早星期四。
2: 哦，好 ，OK 好。啊，我迄个新人客啊，我无出去。
0: 新同学，不要紧，靠我，甲你问，我即马完线，好吧？
2: 好。
0: 好，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4: 你好。
0: 嘿，我彩珍，你有哪边两用币吼？
4: 我真有钱，然后来。
0: 啊，未够吼，不要紧，你搁甲等下嘞，好吧？哈，我等下叫小姐查嘿。好，谢谢，再见。喂，彩珍你好。
5: 喂，我雅珍。
0: 哦，雅珍姐，你好。
5: 我要爱一组。
0: 好，你要爱一组哈。
5: 啊，一头我。
0: 拜一号你吼，星期一13号，好 ，OK， 好，好，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淑美。
6: 喂。
0: 哟。
6: 再给我留一组。
0: 哦，再给留一组哈，好啊，啊，这明仔载好你哦。
6: 是啊，是啊。
0: 谢谢你，好，再见。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7: 彩珍，我要请下，我要讲八折的代志。
0: 啊，安尼你等下啊，考我即马先接一个啊，迄落摊啊，好不？
7: 对啊，我这就是对讲摊卖
0: 啊。哦，摊卖啊嘞，哎，你要山卡，我即马满山嘞。
7: 我你讲我要做食的啦，因为吼，就是你给我误掉，讲无食啦，啊，恁的家就答应要过下一组，我即马搁另外做食一组。
0: 哦，搁要做食一组吼。好，
7: 我总共爱搁两组的。
0: 好，做食共两组哈。好，好，安尼我改下开啊哈。
7: 哦，好好，其中一组是一定爱话，恁看做食是无会。
0: 好啊，好啊，好啊，你家即马就是啊，搁两组啊未食，安尼就对啊。
7: 对对对，
0: 好，好，好，好，谢谢，好，拜拜，
7: 赞啦，赞啦，你的话赞啦，
0: 哈哈哈，好，有恁讲一声赞，我就欢喜啊，哈，好，再见，拜拜，哈，来，二三四五六七，哈，七，各六组，各六组，各六组，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8: 才真啊！
0: 喂，秋满姐，
8: 好烫头收到了，
0: 好，好烫头收到了，
8: 还有被子吗？
0: 有有有，
8: 再来一组，
0: 好，再来一组哈，
8: 啊，明天送来哈，
0: 啊，明天送，好 ，OK， 好，再见，
8: 谢谢，
0: 拜拜，拜拜。喂，才真你好，
9: 哎，你好，我想要第一组棉被，
0: 哦，好，哦，真正，这今仔日呢，吼，拢好，就好加在意，对我好瞬间呢，未是要讲好加在，是讲您幸运，
9: 谢谢，
0: 明仔再给你哦，
9: 哦，好，
0: 好，谢谢，再见。喂，彩珍你好，咱朱华家吗？
10: 嘿嘿，我搁加一组吧。
0: 好，搁加一组哈。
10: 啊，刚才怎样才寄来哈？
0: 诶，什么时阵？你要跟我讲几几？
10: 十五啊，十六啊。
0: 十五啊，十六，你跟我讲，无我。十六哈，好。
10: 十六二四啊。
0: 哦，好，啊你啊你即马只总共几组？
10: 两组。
0: 哦，两组哈。
10: 啊，我是提一组转来咧教哦。
0: 嘿，足好诶哈。好。
10: 有凉。
0: 嘿，凉哈。
10: 啊，够寒领。
0: 嘿呀。
10: 有些领拍卡人。
0: 对哇。好好，啊我来。
10: 我今年送人咧。
0: 好，好啦，送人做公关嘛未歹哈。
10: 系啊。
0: 啊，我来接电话。
10: 好好。
0: 好好，再见，拜拜，拜拜。喂，彩珍你好。
11: 喂，彩珍。
0: 哎，玉秀。
11: 我给他留一组，
0: 好，给你留一组哈，好 ，OK， 好，好，阿改老好啊，好，好，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11: 哎，彩珍，你好，无讲，我当时要我要让他寄钱有所谓。
0: 哎，你当时几点诶？
11: 我就今麦给你讲。
0: 哦，今麦明仔载啊，明仔载啊，
11: 明仔载就有啊。
0: 哎，对，
11: 哦，好好
0: 好，好，谢谢你，好，拜拜。喂，阿腾仔。
12: 喂，
0: 哎呦，你好。
12: 好，你好，我刚才给你买三组哈，
0: 哈，
12: 我刚给你买三组，
0: 你刚要买三组，
12: 有有，
0: 哦，你刚要追加三组，
12: 哦，对对对，
0: 哦，好好，啊，这明仔载好唔好？
12: 好好
0: 好好好好好，谢谢谢谢，好，再见，
12: 好，
0: 来来来哈，今麦加一下预订单啊，哦，今麦下预订单啊，哦哈，喂，彩珍你好，哦，拍谁拍谁哦，喂，彩珍你好。喂， 喂你好，我彩珍。
13: 我要一组
0: 哎，一组哈，写预订单好吗？
13: 好
0: 不好？好哈，好写预订单哦。哈？
13: 没有了。
0: 没哎、欸，对呀、啊，吼、哦，都叫我拿藤姐啊，今年伊就有那买十组啊，嘿。
13: 哦，
0: 嘿，嘿，真正太好诶！这座摊啊，我看明年个我都甲恁争取无啦，好唔好？
13: 是
0: 啊。嘿，好，啊，我写预订单哦，嘿。
13: 好
0: okay. 好，再见哦。喂，彩珍你好。
14: 喂，
0: 哎、欸，你好，我彩珍。
14: 彩珍，好在我要个陪一组。
0: 哦，个一组下预订单哦。
14: 好
0: 好好好。
14: 你讲到十三组，那个十三组
0: 都已经吼，都加了一点火，一点火，火加吼，滴落哒哒。哈
14: 哈哈！反正我个下雨啊，
0: 不要紧。哎，要足济吼，啊，不要紧，我今年你若写预订单无，我明年阁甲恁争取看卖一下，吼，好不？好，好。
14: 啊，到时决定无也是先。
0: 哎，无，即卖先预订单，哪有客服会卡电话互你？
14: 好，谢谢。
0: 好，谢谢，谢谢。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14: 哎，我那边一组。
0: 好，要一组好写预订单哦。
14: 安尼哦。
0: 嘿。
14: 哦，好。啊，到时再知。
0: 哎，这客服哪有得卡互你呀？
14: 哦，
0: 好，好，
14: 安尼也无咯，安尼我两组。
0: 好，两组吼，那有卡好你哦，哈。好，再见，再见，谢谢。喂，彩珍你好。
15: 喂。
0: 哎，你好，我彩珍。
15: 喂。
0: 哟，
15: 彩珍小姐。
0: 是。
15: 那个增加一组。
0: 啊，增加一组，而且预订单了哦。
15: 我明天有一组，可以不可以一起来？
0: 没有，没有，你这一组要写预订单，明天那一组确定有哈。
15: 好，
0: 再见，拜拜，拜拜。喂，彩珍你好。
16: 喂，
0: 你好。
16: 哎，我一组
0: 啊，一组写预订单哦。
16: 好好好，
0: 好，还有
16: 多少钱呐？
0: 2280。
16: 好好好，
0: 谢谢，好，拜拜。喂，彩珍你好。
17: 喂，彩珍。
0: 是。
17: 我昨有订一组吼，啊，恁小姐敢那拢无来打电话问住址吧？
0: 无问住址，无问住址，就是你有伫微微笑买过物件。
17: 安尼吼，迄是阮太太有买啦，啊，
0: 安尼
17: 都有。
0: 安尼就是有啊，有资料吼，有买过才有资料，因就袂搁卡。
17: 嘿啊，莫讲无伊了。
0: 好，有啦有啦，嘿，
17: 好，好，谢谢，
0: 好，谢谢，好，再见，再见，哇，满线。喂，彩珍你好。
18: 喂，
0: 嘿，你好，我彩珍。
18: 小王妹，我要跟你买一组。
0: 好，一组。小王妹大姐，这下
18: 写，
0: 无，这下预订单有正会卡好你喏。即马拢。
18: 你是旧屋吗？
0: 啊，我拄只都花，你看电话接甲今拢满线，都已经头前遐13组已经拢红起了啊，啊，所以先写预订单，先排队，哈，好不？好，好，谢谢你，好，再见。喂，彩珍你好。
19: 喂，
0: 喂，玉花姐，
19: 是，我要一组迄个配哦。
0: 好，一组配写预订单哦。
19: 没，我二个要收啊。
0: 无啦，这即马订爱写预订单啦，预订单就是有正会卡好恁啦。
19: 好，安尼哦。
0: 嘿，吼。
19: 哦，
0: 好
19: 啊，唔是，我昨了卡无，啊，我一组即几日较有收。
0: 啊，即组是你点几间啊卡？嘿，有啊，今仔日来这吼写预订单。
19: 哦，安尼，
0: 嘿，是哈，好，
19: 无一定呢，
0: 无一定，小姐啦，有卡互你，啊那无就无啊，哈，
19: 哦，
0: 好好，谢谢，好，再见。喂，彩珍你好。哦，喂，彩珍你好。
20: 喂，
0: 嘿，你好，我彩珍。
20: 哦，彩珍哦，
0: 嘿，
20: 我要跟你讲一个，
0: 好，
20: 我礼拜一吼有跟你做一件一件，
0: 嘿，
20: 啊，迄个。昨无收到，
0: 哦、
20: 啊！我是迄阵拄啊咧，甲你问讲恁遐有诶，嘿无？
0: 嘿嘿。
20: 啊，你讲啊讲啊，两个讲了，存挂断，啊，结果唔知未记你加薪。
0: 我讲吼，你8点以后敲电话问小姐好无？因为伊电脑遐有记录，我遮无多查呢。
20: 哦，安尼哦。
0: 系啊系啊，吼。
20: 哦。
0: 好，8点以后哦，嘿。
20: 好好，安尼我跟你讲，我搁加追加一件。
0: 好，追加一件，啊，这拢写预订单啊，哦哈。
20: 好，
0: 好，好，谢谢。
20: 安尼，管算那挂一件，就是两件啦哈。
0: 嘿，好，好 ，OK， 好，拜拜，拜拜。喂，彩珍你好。
21: 喂
0: ，Hello， 你好，我彩珍。
21: 彩珍，嘿，一组。
0: 好，一组写预订单哦。
21: 好好，后日等下。
0: 好，有卡电话，你只约时间就好啊。
21: 好好好，
0: 好，再见。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22: 彩珍家哈。
0: 是。
22: 啊，恁卖凉被呀？
0: 哦，已经扫到今嘛咧写预订单啊，你只啊听到哦。
22: 啊，系啊，我啊用只只只。
0: 我甲你写预订单嘞，有价有呢，啊无就无安尼。
22: 哦，啊，一个偌济？
0: 一个两领2280领。
22: 啊，一领哩？
0: 一无迄买一领送一领，啊你一领无爱无送我。
22: 我
0: 捡两年啦。咱哦，因个平台吼，一领是2580啦。
22: 哦，
0: 啊，咱广告交换嘞吼，咱就是一领哥送一领2280，啊，有价有还送哦，那好我都
22: 讲。颜色都一样呀？
0: 颜色两个颜色不一样。
22: 对
0: 呀。哎，两件不一样的颜色。
22: 啊，叫几 size 嘞？
0: 5尺6尺诶。
22: 哦，安尼
0: 哦，真正嘞吼，嫁到真靓。我讲今年吼，
22: 我拢有在恁买啦。我听着，我拢都来确定好。
0: 我讲这个是今年最新款的，真正、
22: 啊、
0: 以前拢法兰绒，即卖用牛奶绒，无同款就是无同款。
22: 好，好啦，啊，无你就安尼。
0: 好，我先改下预订单，再去讲。
22: 好啦，
0: 好，谢谢。
22: 啊，我资料底下嘛
0: 吼。有啊，拢有啊。
22: 有啊，当时啥咧？在台风。
0: 无啦，有的时阵吼，你去预订单就是吼，无确定一定有。啊，那有。客服小姐卡电话给你，啊那无就无啊，安尼无卡就是表示无订的无回
22: 啊。安好啦，麻烦好，好拜。
0: 啊，没好，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喂，阿花姐。
23: 好啦，我甲等下等下你讲还够十几组，我电话拍较紧呢。
0: 拢卡袂入来啊！我知影，拢规个冰山啊！因为吼，大家加着吼，拢转来堆加。你看，你 哎呦阿腾这订十组，阮住伫宜兰的安乐阁订二十几组，啊这回来吼有限啊，所以我来讲啊，我讲啊回来。有限吼，数量有限，恁大家就是唱，拢相信我的话，话还未收到，就拢等来对家。迄收到要等来对家，有阵时拢未付钱呢。
23: 对啊，我做去订单，我这
0: 嗯，袂要紧啊，啊，我就是该下开啦，有诶时阵就寄互你，安尼好唔好？
23: 啊，你真敢要是搞我回？
0: 无啦，无我多回啦，即卖爱客服遐啦，系啊，我无我多回啦。
23: 你敢知影？我借一种公司，你敢知？
0: 嘿。你有叫来，伊就叫来总公司哦、喔。
23: 我打电去呀，打电话挂了呢。
0: 哦，哇，不要紧，我讲今年吼，只要制作太好、太行的，无那无约到，我明年搁甲公司争取啦，好不？
23: 无啦，卖，让你困觉啦，你都哪有得搞了就做，啊，那无得好啦。
0: 好啦，安尼好啦，好，謝謝好，再见哈、喔，谢谢哈、喔。喂，彩珍你好。Hello， 你好，我彩珍。
1: 哦啊，恁们别老就走。
0: 好，赶紧下预订单哦，嘿。
1: OK。
0: 好， okay, 再见。Okay. 喂，彩珍你好。拍谁哦？喂，彩珍你好。
2: 喂。
0: 嗨。
2: 喂。
0: 梅花姐。
2: 加一组。
0: 你可不可以加一组？赶快弄下预订单呢。
2: 好。
0: 好。
2: 好
0: ，OK， 谢谢你，好，再见，
2: 好，谢谢，
0: 好，拜拜。真的嘞，吼，这组无客掉。太惋惜，太可惜。今年呢，肯定没有量了。这我坦白甲咱讲，哈，就是呢，咱台湾，咱拢厂商，哈，第一个源头，咱讲呐，做产爱看产地，哈，啊，要娶新妇爱看娘嘞。啊，咱要找厂商，就是呢，优良的厂商，而且呢，拢总是呢，经验丰富的，台湾的厂商，哈，啊，伫国外设厂，啊，真正赞，真正好。无客掉诶，大家来讲讲歹势。那每年度吼，每年度一年咧吼，当年愈来愈热。每年度咧吼，我搁甲咱争取看买一个啦，争取看买一个。啊，今年咧吼有客掉诶，甲咱恭喜；无客掉诶，吼甲咱讲歹势，对不起，真的。那个东西吼，好到吼，好到未按讲，好到呢，真的爆表啦！吼，喂，彩珍你好。嗨，金玉大哥。
3: 喂。
0: 嗨，你好。
3: 我今日把电话去免费再给他未够。
0: 啊，未够哦！啊，你约当时的，约当时没有你收的。
3: 啊。
0: 伊约当时没有你收。
3: 哎呀，就拢无来啊！
0: 哦，这安尼，我讲吼，恁会哪无够呢？恁得爱赶紧。我你就来挂掉，我谈到你有讲，安尼你较听有，好唔好？好，因为呢，那你又无挂掉，无加些音禁掉嘞吼，我咧讲会听无。咱嘞吼，同学、学姐、学长、学弟、学妹，吼、哦，我维护着个人的权益啦，吼、哦，维护个人的权益。你若有订，你若平常时啊，倒来二十米的虾油，搁有啦啦哩啦啦，嘿你。唔免紧张，就是呢吼，规年套单拢有，啊要查回，咱就是，诶，这时啊八点到十二点，那彩珍，那咧甲咱讲限量诶，数量有限，唔要等甲彩珍做节目计讲咧，像这个时阵，客服人员也还没有上班，啊，因遐有电脑，大家电脑拢锁开，我嘛无得查，啊，我咧做节目嘛无啊多查，因为播音室内底是无电脑哪查，咱要约会好难。时间好，可比讲约今仔日约明仔载，明仔载下早时波你拢无收到，下波你就好卡电话来问啊。安尼呢吼，正有法当来保障着咱的权益，因为报线伊电话会砍线，或者是讲呢吼会跳河，咱就是呢下波你就好卡电话来问啊。这样子的话，赶快赶紧的报起哩。啊那无，像今嘛无会啊，你老单我嘛无都保护你。喂，彩珍你好。Hello。
4: 喂。
0: 哎、欸，你好，我彩珍呢。
4: 咱老早迄落陈佩，
0: 好，两用的这吼、哦。
4: 要两个人，一路为我听遐点啦。
0: 系啦，对啦，一边凉的，一边烧的啦，系啊。
4: 啊，两个人的呢，两一路平常的。
0: 拢总五笑六笑的，一领拢五笑六笑的，吼，得加足舒适的。
4: 好，
0: 这下预订单哦，下预订单哦，哈。
4: 好，
0: 再见，好，再见，吼，这个都要预订单了。喂，彩珍你好。
5: 哎，
0: 财神
5: 你好，我
0: 要好汤头
5: 两
0: 桌。好，好汤头两桌，阿明仔收哦。
5: 好，
0: 谢谢你。好，再见。来，以上广告。喂，财神你好。喂，你好，我财神。Hello， 有听到无？有啦有啦，通啊呢？有啦，我改接开啊，大姐，我有听到你的声，请讲话。喂喂，哦，通啊。
6: 直到有一天，爸爸妈妈都不在了，我才明白。

果时光能够重来，我什么都不要，只想再陪爸爸吃一顿饭，再陪妈妈说说话，再听他们喊我一声孩子。可这一切再也回不去了。

0: 这首歌歌名叫做《原来最心疼我的人已经不在了》，不要等到有一天子欲养而亲不待。这个就是要问歌名的款哈。现在的财政安排的歌哈，拢有做一个调整，这拢好好人听开哈，真的啊，会动真感情啊，真正嘞哈，哦，听开，目眶会红嘞，然后更会甜嘞哈。后来佮咱讲一个啊歌名，原来最心疼我的人已经不在了。啊，咱即马爸爸妈妈那阿哥弟个人吼，甲咱恭喜，加找一点仔时间来陪因哦，啊陪他们吃吃饭，陪他们聊聊天，诶，当然吼，带因出去外口吼，看看绿色的植物，安尼行行咧，过来。就是呢，吼，家是大人的身体过回健康，往咱这班嘞吼，真的是资优班，真的很优秀。咱这班的同学呢，有足多哦。买产品是咧，给爸爸妈妈吃；，佮更加有买产品，给阿公阿妈咧吃。咱讲啊，磁场啦，吼，磁场。我们这一班的同学都是好的磁场，所以来，唔是顾家己，顾着子女，顾着是大人，安尼念念，真的，一家大大细细，一家大大细细，大家都会当吃。0800-77-66-99 0800-77-66-99进攻个。
1: 有人骗饭，按当时就几行关几行呀！啊，我就讲这样子，哎呀，这样子很麻烦。我有一天无意中听到你的节目了，
0: 是
1: 啊，我就想讲，哎，好、哦，最近有人骗饭呢哦，安尼出来靠那个天，那个酸痛真的是很难很难受很难受。
0: 嗯、对呀、啊，不分日夜啊嘞、
1: 啊。哎，想讲本来想讲在哪里放嘞，就在那边，哎，不行，
0: 哎，当没掉啊。
1: 买一套来试试看呐、啊哎，我起来先给你买两买一套，哎。啊吃了改善很多了，真的，我是有介绍我一些朋友，我跟你讲，我妈妈以前在七十几岁的时候，我就一直买你们公司的产品给她吃，她吃到98岁，98岁才走，她到98岁哦，她都一直跟我们一老弟弟家，被去你个三老家搬去四老困难呢。
0: 好，谢谢，来，海洋精清通，海洋精清通哈，唔免把刀当作药毒哦，啊未。开着冤枉钱，卡着这线电话来做文，0800-77-66-99以上广告。

0: 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8: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9: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8: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0: 咱今嘛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0: 对啦，啊，我讲你，嘿，你若要茶会吼，恁就是呢，下早时啊八点到夜晚十二点，伊遐随茶存济吼，你若讲平常时啊，咱咧介绍的吼，二十味的加虾啊油加啦啦哩啦啦，嘿，你拢唔免惊讲伊会欠货，伊是会较慢尔，但是呢，你存济限量的，恁一定爱呢利用因上班时间卡。嘿，对对对，限量快闪的，恁唔要卡好我，卡好我。有阵时啊，像我拄只讲的，那老单戏恁就无通啊好收啊。嘿，安尼知哦。嗯，诶，不要紧，啊，我讲你得等下吼，八点过你啊，甲卡甲问好不？嘿，好好，谢谢你哦，好好，再见，拜拜。哎，谢谢，感谢哦。进来，进来，进来，接电话，接电话，接电话。喂，彩珍你好。
1: 喂，
0: 你好，
1: 凯生啊，
0: 妈妈，
1: 我跟你讲哦，伊叫乌鸟会补斑啦，
0: 会补斑哩，
1: 我明仔载要来看医生。
0: 好啊好啊，安尼我改写会补斑，互你收哦吼。
1: 系啊系啊，我迄阵安拄啊到诶，迄落小崩。
0: 好，好，安尼会补斑互你哦。好，谢谢妈妈。好，再见，谢谢。喂，彩珍你好。
2: 喂，
0: 哎，蔡梅姐，
2: 哎，
0: 嗯，你好，
2: 哎，哥啊，都爱配，
0: 配哦，配爱下预订单哦，不一定有哦，吼，先下开，安尼好唔好？
2: 好了好了，
0: 好啊、哦，
2: 三组啦，
0: 要三组呢，
2: 嗯，
0: 好，好 ，OK， 哎、一组两领啊，
2: 哎，老三，
0: 哎，好，你有客电话呢？
2: 啊，
0: 你有客电话哟？
2: 我有提着啊，阿瑞个囡仔教了袂歹。
0: 哦，教了袂歹吼。
2: 哎、欸，
0: 我著讲哦，相信我恁袂后悔啦。
2: 哎、欸，对啦。
0: 好，安尼甲你写预订单三组哦。
2: 好啦好啦。
0: 好，再见，谢谢。好啦，预订单接到家，吼、哦，接到家。因为呢吼，接伤侪吼，无回嘛是无效啦，吼、哦，电话接足侪，无回通啊，互咱嘞吼，嘛是白了工的白花油。所以财政在节目内底甲咱讲。搁解释一下，搁解释一下。你若是呢，平常时啊，咱都有在介绍的二十味的虾啊油，搁有啦啦哩啦啦。你咧唔免惊，因为这叫做常态性的，一年365天，拢总有诶。啊，你若快闪的，快闪的，就是呢，今仔日咱甲厂商超偌济货量，超偌济组数。售完为止，售完为止。财政那里快闪吼，剩今仔日啦，今仔日呢吼，足济人怎收到诶？今仔日要来追加，你看无啊？无啊，就是无啊，这就是限量诶。啊，较巧诶，较巧诶人呢吼，拢加骨莫骨啊做。真正后人订咧吼，安尼六七组、七八组诶，吼十组、二十几组诶，拢总有。咱当然吼，相信着我，恁袂后悔，袂互恁后壁甲我骂啦，无机会互恁甲我骂啦，互恁听都袂赴啊，较有可能甲我骂咧。产品咧真正有够好，我特别咧讲诶时阵吼，要甲恁介绍之前，我就讲啊。嘿，物件客掉，卖讲恁啦，我安尼客气呢，客服遐，因为客服人员一定爱你了解，啊，要甲恁做解说，连阮家己的人吼，内部人员客服摸到看到，真正疯狂，真的是疯狂，啊，我著甲恁讲，海关遐，逐天呢爱严。爱验到进口入来物件，看遐尼啊济啊，连海关看到都甲咱厂商注文，真正有够赞。恁若相信我，你们真的不后悔。啊，若搁伫遐咧存疑的话，抢有着，真欢喜呢。抢无着，有一点点迄落失落感，有一点仔失落感，啊嘛无法度。因为数量就是有限，数量有限，无多追加。这伫呢介绍的时阵，我拢甲人讲，真的无法追加。那买的话，就爱看明年啦。明年佫加厂商巧啊，预订单接到这里，吼、哦、后边 无订到的，搁要写预订单，不要再打了，因为呢，电话吼接较济啦，啊，无回复咱吼，真正，卖讲吼，恁有失落感啦，我对恁嘛就歹势，对吧？好，来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失落去，一行两粒，两行加起来就是四粒。现过年吼，你一顿食几咩几胖诶，啊，唔免瓶瓶罐罐食哈尼啊济，得安尼两粒两粒照三顿食，饭前饭后拢总不要紧，全方位全面性诶，两项都会当解决身躯上足济问题。啊，为什么安尼？这是呢吼，公司咱食堂特别研发，老大人毛病就济，唔免互恁瓶瓶罐罐买买一大堆，安尼哦。喂，财政你好。喂，你好。
3: 请问你有买那个末梢血液循环的无？
0: 有嘞。
3: 啊，你会用个胶手线的这个钙固剂啊，三千克补做伙吃无？
0: 可以啊。
3: 可以哦。
0: 嘿，对。
3: 末梢血液循环一摆吃几粒？
0: 一盖两粒，啊，照三顿吃。
3: 饭前啊，饭后。
0: 拢会使呢。咱这清水清油型呢？
3: 就转去我那食，我那食品的是哦。
0: 哎，对，啊，咱这吼就是因为保健食品吼，有一种是爱饭后食才会吸收的，啊，有诶吼是清水型的，就是贴了饭前就会当食。啊，
3: 饭前饭后都会用的吼。
0: 嗯，拢会使。啊，但是你若咧食西药，一定要家己隔开。
3: 诶，我知。啊，你家己隔迄条末梢血液循环的来好无？
0: 好啊，好啊，可以啊。啊，你要几罐？一罐千五，两罐两千五，啊，四罐五千，安尼你要寄偌济？
3: 你个买四罐吼。
0: 好，四罐吼。
3: 几时会到？
0: 明仔载就会当收啊。
3: 早时会报。
0: 早时要你收好不？
3: 哦，要坐奥多麦上来就好。
0: 奥鸟的啊，恁遐可能用奥多麦的款，啊，你真正好奥鸟的就好啊。
3: 哦，安好啦，
0: 好，谢谢大哥，祝你健康哦，好，再见，谢谢，空白。

0: 血压绝对无同款，就是完全无排害。林下游虽然是咧血供清道夫第一名，但伊具备了双向调节作用，也就是讲咧，有的人是高血糖，有的人是低血糖，有的人是高血压，有的人低血压。伤过高呢，高血压、高血糖的，甲咱扭耳机；低血糖、低血压，甲咱扭耳管，安尼叫做双向调节作用。喂，彩珍你好。喂，美丽姐。
1: 喂，你好。
0: 哎，你好。
1: 哎，等一下，我
0: 跟
1: 医生关一下。
0: 好，嘿，对，收音机要关起来。是。嗨，
1: 先不说，你叫我买内裤吗？
0: 内裤我没有在卖呢。
1: 还在卖哦。
0: 我没有在卖内裤呢。
1: 哦，这样好，谢谢谢谢。
0: 好，再见，好，拜拜哈。那就帮你同学接个职业哈，来，我那有在节目内底咧讲的有啦，啊那无呢，吼就没有，好。哦，需要对财政做服务电话打卡0800-77-6699。然后三个的人，有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的人，财政甲咱讲哦，薰啦、酒啦啊，会当戒，咱就戒开，卖食；会当戒，咱就甲戒开，卖食。要食饭较艰苦呢，要食薰、要啉酒，迄拢无所谓，迄拢不要紧。喂，财政你好。哎，玉珠姐，哟，
2: 皮麦袂凉啊？
0: 凉啊，太袂凉吼！大家拢家家的胃寒，
2: 我家拢袂凉。
0: 无啦，我讲你爱吼，你有吹电风无？
2: 我吹冷气。
0: 你吹冷气，呢，足凉的呢。
2: 凉。
0: 啦，吼，迄凉到我呢，困到也要寒死。我讲玉珠姐。啊！你吹冷气，你加一个电风啊，囝，安尼较省电，真正足凉诶。有啦，
2: 好。我一支电风咧吹啊。
0: 啊你吹几度？
2: 二五
0: 好，安尼，你诶体感温度真正有奇怪呢。你敢知我吹几度？我吹28度，吹到暗时啊，因为吼辐射冷却效应啊，我吹到吼半暝，我拢也要寒死呢。我吹28度，我拢搁爬起调29度呢，真正有够冷，有够寒。
2: 我
0: 呢
2: 好湿度变真真卡的，
0: 无影啦吼，这偌凉的呢？你搁加哈吼？
2: 加都袂凉。
0: 会啦，你加吹咧吼，大家都搁加会寒。哎呀、啊，好，安尼好哦嘿，好，好来，哎，真的啦哦，这大家甲寒甲要寒气，什么咧袂寒，讲甲不搞，讲袂凉，安尼是要搞什么货啦？吼，0800-77-6699，哦，我直接啊，线上讲予咱听，开大门行大路，好的产品我唔免惊人讲啊，对不？来，为什么甲咱讲咧？吼，袂使食薰，袂使。吃酒精，要吃饭吼，艰苦尔啦。要吃薰，要吃酒吼，迄不要紧。之前咧，财政伫节目内底有咧甲咱讲，台大医学院的院长吴明贤啊，之前无偌久，因为咧吼心肌梗塞，到目前也过咧伫急救当中，还在咧。在那个家伙陪伴，那长来哈，伊的这个太太啦哈，都公布这个代志。吴明贤会使讲咧，享誉着国际级胃肠科的权威，现任嘛是咧台大医学院的院长，最近咧突然间传出着心肌梗塞。拄啊好呢，伫鬼门关捡回着一条性命，但即马呢吼，还是呢吼，在治疗当中啊。好，那吴明贤呢平常时啊，对着健康积极地，有哪真重视健康状况、身体的状况拢真好。 但是伊要出代志进前，也就是呢要心肌梗塞进前案，受了人邀请，甲着一寡企业界的朋友聚餐，在场的人士包括着呢吼，有一寡非常知名科技集团董事长阿卡布甲着朋友，那呢这个吴明贤代代的议长。因为有代志，所以呢提早离席，确实呢遭受到呢吼爱劝酒的当娘啊，要求饮完一大杯一大杯的酒才会当离开。饮酒人就是安尼，饮酒人呢吼企业家唔惊人批，但是饮酒上惊人批。啊，你要走，后来一大杯呢吼，你甲饮落去。表示你的生意才走，真正没多喝一大杯，是不是因为这样来引起到新阴性的休克，这都要再调查，但是好确定以后呢心肌梗塞真正暗参序，以及呢那个一大杯公杯哦，喝喝的而且离开隔天就这么凑巧，他就呢心肌梗塞。那平常时啊，这个代代的院长都呢吼，加重视着健康保养。那迄一天吼，迄一暝呢，就是因为呢，大家吼底下啉啉啉啉，哎讲啊，我有代志呢，我想要来离开啦。结果呢，吼红要求这个代代院长呢吼，终于吼熬不过对方。只有呢吼，迄、那个公杯哦，一大杯哦，吼，从啊啉落去，啉落去呢，就倒去厝困啦。隔日讲，因某发现讲呢，情形不对，赶紧甲伊送去到病院。虽然即马呢吼，救回着生命，不过呢吼，还没有清醒哦，现在还在昏迷当中哦。伫遮呢采针，甲咱呢提醒，甲咱服用有三个诶，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绝对呢禁止饮酒，因为呢你若饮酒，等于呢你家己的生命在开玩笑，什么拢会当顶来，生命只有一间机会，无论呢吼你的权威，吼你的这个社会位置有多高尚，还是一般做工啊人，拢总同款，生命就是一间的机会而已。生命就是一次的机会而已，记得有三个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的人，咱家家己讲命较重要，还是民主较重要，绝对呢禁止喝酒，禁止饮酒，好吧，命家己的呢，别人无法度替咱活呢，对不？所以呢爱命爱命爱命，咱就爱知自己的身体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酒荤尽量戒掉。

0: 谢谢，来财政来进攻哥。
1: 哇哈，每年都要做那个剖腹剂啊，做很多次。
0: 是，
1: 啊、我只能做腹剂啊，我拢用阴油啊，啊阴油改成一罐在啦，反正开几万蚊得开得掉啊。
0: 是，
1: 今年哈，我煞收掉，我用好汤头看看呐、啊。
0: 好，
1: 我今年无做济哦，各只边用好汤头诶，哦，要收好只。
0: 好喜欢喝起啊！
1: 三年五加八点啊，要求好食，
0: 要求啊好食。我讲诶，烤汤头真正吼，我讲诶，拉拉里拉拉青菜用吼，你只要食诶吼，用这行
1: 干诶面，
0: 就干诶啦。
1: 一般用精油，搁较干
0: 掉，啊搁较养生，系、嗯、啊，
1: 真正好
0: 食，好食吼。
1: 我有办好你啊。
0: 哦好啊，哦你我打听你讲，我哪拢一直插插丁。
1: 你食呢？
0: 爱食咩？
1: 来个，
0: 来个吼。无，你讲二十秒安怎赞？你
2: 但我甲你讲，以前的时阵呐，差不多阿未食这海王精的时阵呐吼，我有食，我有注荷尔蒙，啊有食血压的，啊就食到你的产品了吼。医生我去的，医生检查吼，医生啊，你是安怎？你是安怎？看今麦拢无管呐。我有食一种保养品，我有食一种保养品叫做海王精。安尼吼，我讲安尼贵啊哈，我无拢总无啥咪，无啥咪病，
0: 无啥咪大问题。像你讲的，
2: 抽血检查啥咪，
0: 啥咪。严都无问题了，对哇？
2: 无，用拢总是乌鱼。
0: 哦，
2: 啊，讲咱家的长辈是多了吼，一定爱食，都爱食，不忙欠钱啦。
0: 系啦，
2: 欠钱，阮导游袂再接啦。谢谢大哥，谢谢财神，感恩啊。
0: 啊，你讲你即间去检查，你什么会有降落来呀？
3: 肝指数有降一些啦，哈，血糖有降一些，啊，但是低密度的胆固醇，
0: 起码阿哥有较关小块，别紧。我讲吼，你都要好食呢。我讲咱这唔是药啊，吼，啊，咱就是咧豆豆啊做调整，包括着胆固醇吼，你食是嘛爱注意啊，过来就是咧吼爱运动。
3: 对，
0: 吼，林逍遥他本身对我们的代谢吼，他就有加成加分的作用的。吼啊，但是袂使急啊，医生有开药啊，你食吧。
3: 也是有，可是他那个吃的胃都不舒服。
0: 对呀、啊，嘿。吃黑就是卡的，啊你你，我讲你的胃哪不爽快，你也甲医生讲，好，看是伊要加一个胃药啊，好你，还是讲咧吼，要换掉药啊，好你吃，安尼。
3: 也嘛是抗生素啦，
0: 抗生素、喔。
3: 对，他说那个有
0: 发炎，
3: 有一点发炎。
0: 好，发炎，发炎的可以抗生素不对。还用精清通你看你吃三四罐你的血糖啊，你讲个几行啥？好，肝指数，伊拢有甲你讲一点嘛吼。迄表示讲咱的海王精清通，它有在发挥它的作用吼。啊，先本安尼急症的治标，慢症的治本，啊，一步一步来安尼，好不好？哎，金龙大哥，你海王精清通吃了安怎？
4: 不错啊，跟之前我都讲的说，就胸闷哈，还有那个跳足紧的哦，都有改变了。
0: 好、
4: 还有其他的方面都有，尤其那个睡眠，我更感觉到就是说有感觉哦，困到四点才起来呢。
0: 啊，不，你以前拢
4: 九点半，较早了嘛，一两点就起来，来上厕所，然后再睡也不太无功夫困。
0: 好、哦、是，啊，你金龙大哥，我咧在节目内底。在讲诶，我讲吼，海王精清通唔免瓶瓶罐罐，啊唔免一杯买一药，对不对？
4: 是啊，
0: 不会花到冤枉钱。
4: 再给我加一组。
5: 就是说哈，我是海王精跟清通我哈，很玄哦，我吃很久了嘛，对不对？
0: 对，
5: 我本来我是癌症开刀的嘛哈，
0: 对，
5: 啊左边右边是整个都拿掉的嘛哈，
0: 对，
5: 啊结果左边不是还有一个囊肿跟水泡嘛，
0: 跟人家说你是那个乳癌的，
5: 对呀、啊，我跟你讲，我上两个月哈，去门诊去照超音波检查哈，真有没有哈？就在问我说，每天你吃什么？拿给他看，他就说，这个很好在美国、德国都很夯真的夯到、你看夯到国外去了呢。
0: 是啊，你就把我们海王精清通拿给你肿瘤科那个医生看就
5: 对
0: 了，
5: 真的很悬我不是好像上两个礼拜还是左右，我不是另外又买一组吗？
0: 对
5: 对嘛，那是我先生吃的，他本来我想说奇怪，他那两个膝盖为什么这两天都手这样子摸了
0: 是。
5: 我说你为什么？他说会酸痛。那我就跟人讲说，我现在吃产生这个，我各拿一瓶给你吃吃看
0: 啊。
5: 他吃了第三天之后没有看他手在摸
0: 是。
5: 我说怎么了？不会痛 我说我帮你再订一组，啊，然后你要照三餐吃哦，
0: 是
5: 饭前吃哦，你继续吃没关系，
0: 哈，对，
5: 啊，因为我吃很久了嘛，
0: 对，
5: 所以我自己都知道嘛，啊，然后他也 很耐心的吃哦，很听话哦，
0: 好，很听话，
5: 对，
0: 要感谢你这老婆大人
5: 的，啊，吃的还不错，因为我先生他也是中风的
0: 哦，是，
5: 可是他中风蛮好，他是
0: 复健的很好，
5: 他是每次去健康检查都 OK，没有红字，哦，
0: 对呀，啊，就自己身体要靠自己啦，
5: 对，啊，我
0: 好，谢谢美婷哦，
5: 好，
0: 好汤头明天给你收哦，谢谢，来，美兰刀，海王精，海王精，海王精，美兰刀的清汤，清汤，清汤。个好汤头，煮食，煮食呢好汤头，家家户户拢甲款三罐。好汤头一罐呢是1000cc，无含着防腐剂，拍开的迄罐一定爱放伫冷藏。一罐500，阿买两罐送一罐。咱个海王精一罐60粒，一罐是1500。两罐2500，清汤嘛同款，一罐内底拢有60粒，一罐1500，两罐2500。身体毛病多，食了卖小骗，吼，哦，问题真多啦，退化也好啦，三高也好啦，啊，这个麻痹也好啦，哦，啊，看物件输啦，啊，安尼碰扑呢，吼，碰碰菜，行道路呢，吼，背着楼梯安尼喘皮皮，点开袂止后开的多，来海王精清汤，海王精清汤，囡仔食当前，大人食用惊，老大人食一个免惊，乖啊，四界爬爬行。一天24小时拢会当做稳定讲的哦，0800776699以上广告。听歌听歌，深深的恋情，要和彩珍做服务的电话加卡哦。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6: 我们。
0: 嘿，大哥，你等我一下。

0: 等下咱的节目现场都只上卡呢吼，咱啊学姐有在讲到这个问题，讲呢吼水吼水唔敢上过啉，水一定爱啉有充足。什么叫做充足？依照着呢，咱的体重吼体重落去衡量。那唔知影的话，像我阿爸，我阿爸呢吼，你就用一种大罐的保特瓶。一罐呢吼，差不多1800cc，吼，差不多1800啊，1800-1850去啊。你就呢吼，迄种中罐的嘿，然后一罐，你一天上盖无，你就是爱啉一罐嘿，就是中瓶的吼，唔是一种家庭号胖胖瓶的哦。反正呢吼，咱一个人基本上差不多一天1500cc到到2000cc。你水有的人惊搞尿。有的人呢是安那代谢较无好，循环较无好，来造成着呢吼，焦稍稍的水肿、气肿，啊水唔敢啉，你水无啉无够的话，反倒等你的血压会欠管哦，水喝不够，血压会欠管哦。喂，彩珍你好，哎，阮何姐，
1: 哎呀，小姐你好，
0: 你好嘞，
1: 我讲哇，真的很棒那个被子。啊、我今麦在要欢喜，讲吼，阿哥会有油无？
0: 有，阿哥会有油好。今麦大家拄只山卡，足侪人咧问油。
1: 对啊，啊就是好了，唔单要催你。
0: 对哦。
1: 哎呀，阮何姐好棒啊！
0: 啊，好棒啊！真的很棒。彩珍介绍的产品真正拢信用可可。
1: 真好，
0: 真
1: 好。彩珍。
0: 喂。
1: 我真的有时候在节目上要跟你讲话，真的很难讲。
0: 好、哦、啊，电话很多齁。
1: 嘿、嗯、啊，我还想讲吼，私底下有一些事情哦、嗯，我真正想不开呢。我
0: 不要想不开。
1: 啊，我丢，我跟你讲真的事情，在发生在身上的时候，都想不开呢。
0: 嗯，
1: 因为就赶快拢找无人位的，啊，一挂朋友哦，
0: 嗯，
1: 哎、欸，走也走了，哎呦，我都好伤心。
0: 我的是安尼吼，不是何姐，咱讲实在，我是安那讲吼，要我们要珍惜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
1: 对呀、啊，我知道啊，我听你的声音了，我跟你讲，我真的很改变很多。为什么？
0: 嗯，
1: 有的事情都发生在自己的身上哦，真的很让人很心痛。
0: 对呀、啊，我知道啊，吼、哎哎，人生不如意的代志十之八九啦，十之八九啊。
1: 对啦，嗯、啊，就是讲吼，咱是咧想讲吼。哎、欸，少年安尼做无要紧呢，啊，调到吼，拢无迄个时阵吼，又带来这些很烦呢。
0: 哦，
1: 啊，无啥代志，啊，咱即摆吼，就是我讲听你的代志，听你讲来讲讲吼，我感觉足安慰吼，拢家己过好，啊，真正代志发生伫身上的时阵吼，哎、看袂开。
0: 嗯。嗯，是哈，好啦，我等下，我等下就节目了吼，款用的时我卡电来跟你讲两句啊，因为我嘛足无用的啦，
1: 好吧？我来讲，我讲、哦，你赶紧买，我连讲，我要用手机跟你讲电话，
0: 哦，好，
1: 我今晚哈朋友要叫我去提伊啊，
0: 好，
1: 嘿，好，谢谢你、啊，
0: 好，不客气，
1: 好，拜拜，
0: 拜拜，好，谢谢，来，过来跟咱讲哈，三哥，有高血压，有糖尿病，高血糖，有高血脂的。绝对禁止饮酒，因为酒精直接会刺激到咱的血压血管，会去干扰到呢血糖的控制，甚至讲增加到肝脏咱的肝的负担，包括到呢吼咱的血油、血脂的异常，对着健康。你那是三哥诶，坦白讲，你有咧饮酒，对咱的健康百害。无一个好处，百害而无一利。但、就是说呢，一百行内底，一百行拢歹，找无一行好的。所以呢，唔要甲家己性命开玩笑。根据着世界卫生组织 （WHO） 甲着医学研究证实，即使你连少少的量，就是讲吼，咱有三个的人哦。你的即使讲啉少少的量，也无什么叫做安全的剂量。反正你啉落去，对你的身体就是无好处，对你的生命就是有威胁。来，高血压的人酒精一个啉落去，酒精在作祟，血管伊的收缩，心跳的加速。你搁啉少少的量嘛，同款，血压呢也会呢对你。标管， 甚至啊呐引起着中风的危机，这是高血压。啊，你若有糖尿病，也是高血糖，高血糖无代表有糖尿病哦。高血糖、血糖值较悬小块，无代表已经有糖尿病啊。咱来讲着高血糖，酒精。那伫咱的体内，伊会抑制着肝脏来释放着葡萄糖。你若是空腹咧啉酒，或者是讲加着咧降血糖的药啊，啊你呢吼，饮料伤过紧做伙食，嘛容易造成着，注意听，致命性、致命性的低血糖。啊，那是咧，啉着咧，吃的呢啊，敢那成就讲秘鲁啦。还是调酒的啦，你的血糖保证飙上去，飙上去。这是呢吼高血糖、糖尿病的人，啊，你若是高血脂的嘞，高血脂饮酒了后，这个酒精会伫咱的体内代谢变成是三酸甘油脂，那安尼嘞？你的血脂就飙高啦，哦，你的血就落落落，靠循环不好，哦啊，那个血压就飙高了。惊是中风，惊是心肌梗塞呢，对不对？喂，彩珍你好。
2: 哎、
0: 欸，你好。
2: 哎、欸，彩珍你好。
0: 是。
2: 哎、欸，我几刚刚给你点嘿，嘿，我讲点到月底，安尼讲，诶，不要紧啦。
0: 你吼、哦，你等下八点过，你卡断来问客服。
2: 是讲有定都生嘛？
0: 哎、欸，有定有生啊！你为着吼要确定讲，
2: 嘿、
0: 你就是八点之后打电话，客服会接电话、哦、啊！你直接甲查单，安尼好唔好？哦、
2: 我订两次的啦，可是还没来啦，哦、那个还没到啦。
0: 哦，对、欸、啊，你要客服那边确定一下哦。
2: 嗯嗯，好、哦，要确定一下嘛。
0: 对呀、啊，当然啦、啊，无无好恁吼，我无多生出来，啊、所以左手有限呐、啊。
2: 是，唔是啊？是几工啊？就正常的嘛，
0: 嗯，
2: 哦，对，伊迄个
0: 还是确认一下比较好。
2: 下个礼拜哦，要确认一下嘛。
0: 哎，对对对对，哈。
2: 谢谢，
0: 好，不客气，好，再见。因为我做人，我唔是做人，做代志啦，我做代志呢，吼，足古毛的，我这种吼，很超级会紧张的人。从这里我就感觉讲，虽然拢有下，不过我还是希望你们去确认一下，确认一下，无到时呢吼，哥会甲我讲，彩珍啊，我都进前该定时啊，哪拢无到？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Hello， 好、哦、来哈、哦，电话那卡通呢，一定爱伫电话边哈、哦、啊，听一下安尼。0800-77-6699，财政拢希望讲啊呐，像这种快闪的物件，都是呢回来偌济，都是偌济，啊，咱拢会当尽量较早收的，尽量较早收的，要不然呢吼，咱的客服部家啦，咱的出货部啦，啊，三楼四楼吼，哎，拢嘛讲，参照吼，其他吼，加着。男朋友啊、哦，为什么也产生病变？病变呐、啊，没病变，病变呐、啊！哦，这边的时阵，你要看，阿未这边的时阵是家己的妻啦，啊，结果去这边了后嘞，变成别人的母。讲我一定等你回来，有啊，等你回来，人家拢生过来呀，对不对？希望讲咧吼，大家呀、啊，快散者，尽量会当较早洗胃，尽量会当较早洗胃，这样子呢，咱呐、啊，有当时啊，老单的啦，吼，还是什么要约，唔只有时间，他好咱约，有时间好咱来去查，对不对？0800-77-6699哦。

0: 妹妹，可爱的姐姐，哈、哦，恩导的哥哥，恩导的弟弟，来健康加油站加油哦！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0: 嘿，你好嘞。
1: 我是可爱妹妹。
0: 哦，对，哎，可爱妹妹没有错。
1: 嘿，咱拢就爱听你的节目呢。
0: 哦，好啊，好啊，节目听啊，还播人来听。啊，那产品假好的到小报到广告，咱这班的爱的都是安尼。
1: 无问题，一定给你到小报的。
0: 好啊，好啊。
1: 嘿啊，啊，我有高血压呢。
0: 你有高血压哦。
1: 哎呀，
0: 高血压，你那对，高血压、高血糖啊，来，哎呦，你听节目听多久啊？
1: 哦，已经听出一档了呢。
0: 听出一档啊！哦，啊，你有你有在吃未？
1: 啊，
0: 未哈？
1: 啊，未啊，未
0: 啊，未哈？来，二十米的价钓呢，零虾油，两行加价，唔免瓶瓶罐罐，啊，佫未开掉冤枉钱。
1: 安尼吼，食一罐就有效啊，吼。
0: 卖讲有效啦，豆豆我改调整啦，三分杯七分药啦，我讲话吼实实在在安尼。
1: 哦，安尼真实在，好，无问题。
0: 好，安尼你等我电话，唔好挂哦哈。
1: 好，
0: 等我，我转山卡。
1: 等你哦。

0: 好，谢谢哈，今麦人就是安尼啦，食好做轻客啦哈，出门坐轿车，阿姐食餐厅，三顿油车，食了上过侪，造成着三高。好，来大鱼大肉在吃，20味的磷虾油，你得甲买回来吃，安尼知吧？清水清油。高分诶，高剂量小分子易吸收，每一个女性站来加拢中可以。囡仔登请最重要，加登请。咱家呢，大哥哥、大姐姐、小弟弟、小妹妹，工课在做，一定爱有精气神，一定爱有气力。所以呢，大人食一个勇敢。啊，那咱家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妈、阿伯阿姆，咱都是咧爱。食到老，动到老，食到老，动到老，好咱呢，唔免牙乖呀，四界爬爬行，会行会走，这是福气；未行未走的进晦气，来进广告哦。依然美丽姐，你讲我的产品安怎样啊？
1: 哦，
0: 正，
1: 腰椎非常，正有差呢。
0: 安尼哦，你也未食进前是安怎啦？
1: 哦，进前我是顺家呢，坐嘛未使，倒嘛未使，顺家要痛到要死啊呢。
0: 嘿嘿，
1: 嗯，那食个迄有较好，有较好，
0: 有较好哈。
1: 嘿，多谢你咯，你产品足好诶，
0: 足好诶哈。好，啊，你来爱到小宝到广告呢哈。
1: 好好好
0: 好，谢谢你，好。
2: 我那个有升高吗？
0: 对，
2: 现在有降了，
0: 有降了哦。
2: 啊，过后我说我因为我过年前我有车祸嘛，
0: 是
2: 哈、哦，被那个摩托车压到嘛。
0: 嗯，
2: 因为上次我不是有问你说，我说我的那个脚会水肿哈、
0: 哦，是
2: 那个吃两瓶吃过后哈、哦，可能是有反应了啦，
0: 是
2: 脚啊。我说有水肿，说我这样可不可以继续吃？我不是有问你吗？你说没关系，继续吃、哦。我就听你的话，我就坚持吃下去。你现在好像慢慢，但好像把我的身体哈、哦、又。换一个，嘿，又牙齿，好、哦、牙齿好像那个，反正就换来换去，一直转换，一直转换，
0: 哦，就是一直哈在串起啊，嘴里的毛病，安尼就对哇，
2: 嘿嘿嘿、啊，最近像我出去外面的朋友碰到说，哎、欸，你最近好像气色比较好了，
0: 气血、我讲哈，还用精神通，喘路串起啦，哈，生精则脆啦，啊，咱的精气神、气血，真正是第一名number one
2: 呢。啊，过后我就一直说，哎、欸，那很多那个什么、欸、那个会员哦。吃那么好
0: 哈，
2: 那我就吃看看。但是这个过程哈，我真的很痛苦呢。
0: 哈、哦，哎，对呀、啊，串起的过程哈，哎，牙开卡生卡疼，对吧？
2: 对对对，就是那个脚啦。
0: 嗯，
2: 我讲以前我有受伤过。
0: 你那个旧伤啦，旧伤反应过了，然后反应过了就一次一次的好。
2: 啊、听你一句话说，继续吃。
0: 嗯，要有信心，要有耐心。
2: 对对，一样一样给你
0: 调整，
2: 找出原因。
0: 哈哈，
2: 对
0: 哈。玉珠姐，那我问你，还用坚强？钱通有没有花到冤枉钱？
2: 没有没有，不，我要花到冤枉钱，我为什么要订两
0: 组？好好，那两组给你。欸、你讲你海王间钱通吼、
3: 哦？诶、欸，我个来叫一组叫吼，啊咧，我一路坐咧洗衫，避开一毒骨人先，我听听啊，今嘛吼唔对啦，
0: 吼、哦、
3: 有差啦，
0: 吼、哦、有差，
3: 啊有差，我来讲过来订一组。
0: 好啊好啊，
3: 安尼啦，大波人足天气啦。
0: 对，我讲吼，热天气的吼都袂堪接吼，身体吼在甲糟蹋啦。你今嘛食了好吼，恁老翁诶吼就该问啊，某诶啊，你是食啥咧？
3: 今仔会都脱掉诶，会不会？
0: 哦，对对对对哈、
3: 啊，我是讲保养一下，
0: 系啦。
3: 啊，你着照三顿食，啊，你也食两顿，咁唔要紧。
0: 无，我讲你也要食两顿，就是三粒三粒安尼。
3: 哦，安尼。
0: 嘿，对，
3: 哦，哈、哦，一路吼，要三粒三粒。
0: 嘿，对，一行拢三粒。
3: 哎、
0: 哦，对，迄空心吼，食饱拢食拢袂晓。安尼拜谢好你。谢谢。囡仔食顿强，大人食勇健，老大人食一个免惊乖啊，佮惊会惊。惊的就是安那去踢掉的，惊的呢，惊中风，一人中风，全家发疯。有三高的人，食食，咱的作息拢爱足正常诶。什么会使食，啥会未使食，你要清楚。过来，每时一定爱困回八眠，困无八眠，你的困眠品质也无好。血糖的难以控制，血压的都难以控制，所以呢，生活作息加上呢，咱的食食最重要，不是呢，去食医生药啊，吼、哦，你的食无分寸，那一样， 血压血糖控制不下来，所以呢我们自己就是最最好的医生，按我们的生活作息，按我们的食食来调整起，海王精清通，海王精清通，天然的上盖好哦。咱这是呢，哈，保健食品，不是药啊，但比药啊更加好，无习惯性，没有副作用。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谢谢。时间上的关系，节目哈差不多要来过一段了，感谢着大家，吃好绝对袂使放，袂使人爱到小报到广告。感谢时间上的关系呢，直接要甲咱讲一声再会。好，节目了，等你继续看，咱节目全部收到海王精清通好汤头三大玉龙产品赞助提供，谢谢。

0: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的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帅气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BI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观光车吼，坐公车吼，大家好，我是安吉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观光车，今日一个开公车的司机哦，阿姨唔敢啉水，啉水要放药就无方便咧，结果水分无够，有无？恒温机溶解症都起来，好个再紧上班，无好个再无要紧。这个热天你一定爱啉水，袂当讲啊，我等一下，我等一下。这个代志足济哦，伊讲进前某一个公车的司机，因为这个禁药禁袂掉啊，因为尿急，怎滴出着意外这个事件，啊，伊弄红灯啊，因为这个司机哦，啊，因定定会因为长途开车，啊，要上便所足无方便呢，怎滴出唔敢啉水，今个司机就是唔敢啉水，啊，就容易造成哦心血管疾病。还有恒温机溶解症，所以咱嘛建议吼，咱这有大众运输的业者，有诶，你买当这個司机吼，伫这个车顶会当准备自由行，等于车用吼，这个车用包括这个急尿器，哦，偏偏啊禁药禁啊药的化验才做这呢，啊有诶，我大机保特瓶的干呐吼，诶一取较快迄种嘿无，啊把这个司机。另外个一件，因为足惊走便所，伊是足无方便，伊拢伫街路咧走，伊咩走便所，伊家伫个超商哦，落去摕一个放起来，去用个点击啊，讲你敢欢迎？哦，同理心呐、啊，即卖人都留了，你要讲点击吼，留了要讲点击，你也想讲你敢有可能你拢大项代志拢万事如意，对不对吼？嘿啦，你嘛爱食饭嘛爱放药啊，敢是？啊，禁药下消禁晒袂枵啊，伊肚子大便啊。你若塞咧紧的时阵，巴肚咧加咧滚的时阵，上可怜；那咧开车的人上可怜，上艰苦的艰苦。伊车顶几堆的人啊，一定安尼硬忍硬动吼。迄有当讲大便哦，塞过禁的尿，咱袂禁的，禁嘛正袂卡命哦。啊，这公车驾驶员又无啉水，哦啊，足艰苦足艰苦，连续弄两个安定，都禁要塞到，伊要禁放尿安尼啦。这安尼嘛是一个做危险的，对不对？一个。这个台北市吼，有民众看到一台公车就开始吼，唔嘛讲超过吼停止线，甚至停一下了后又弄红灯，遐嘛甲弄着行人，吼用这个司机疑似为着烦恼吼要找便所啦，吼啊拢无啉水哦，怎引起了恒温这个恒温机溶解症，当赶紧上急诊的呢，伊嘛是说算工作尽责，因为你无人啊。你无人谈，你向你唔走，即帮都无人走啊，安尼啊。所以有哪咧开公车的人足济，公车的人，吼、哦、啊有诶开车是无方便吼，职业司机唔敢加啉水，啊长途诶驾驶吼，都容易着啥物尿道炎，尿道炎硬禁啊。你禁尿禁久，你着尿道炎啊，吼、哦。人拢调讲啊，没事，多喝水，多喝水就没事。哦，这个但是足侪人一直奉行着健康的准则，但是对需要长期间吼驾驶，哎，那开火车可以噻，开火车你都要当便所诶，开飞机也要当便所诶，但是你开公这个大众运输诶，你无法度呢，公车、游览车、哦巴士诶这样吼，还是火车足长诶，足大台哦，可能伊若要停时，车顶也无人，伊拢再回对不对？若要停哪下哦，伫个路小诶所在，伊嘛无法度落来放油啊。刚买一便当，拢开1200块啊，1200、1600啊。啊，伊大车才大台，啊，伊要去对买便当啊，对不对？伊若啊看有咧卖，等到当天将紧跳来，紧装一袋，人后壁甲翕相啊，开1000几块。有啊吼，迄心肝啊，足会感讲，人啊才辛苦咧开火车，伊要食东嘛，人啊足认真要拍拼，开火车足辛苦啊，开长途啊，等下去搬货啊，我有低高机啊吐啊。啊！你低高机啊，吐你来在吐上班啊！啊，上班会怎会人搬的呢？会搬爱搁去开车呢？对这头贴回了，啊，搁驶过去头，搁落回呢？迄种艰苦钱呢？你若当小种小体谅者看偌好吼？安尼家去卖一走啊，要死安尼？安尼你家罚1000几块？你也减记啊？因为你买落来买饭尔，伊也毋讲停啊停足久啊，拢买咧跳紧咧紧走，吼、哦、要开别位啊？对不对？嘿啊，无法度。咱台湾吼，检举魔人太侪，做侪侪。哦，啊，你像这，因为长期间吼，
长期时间驾驶的像客轮车吧好吼，客轮车哦，客轮你也无载人客，你写在哦，咱到高站做坐头放啊吼，我但那载长途的话吼，还是大客车的司机吼，游览车的司机吼，啊载公车。这每一天哦，那一坐去司机驾驶座吼，迄个无已经啊无时间啊，无所在放尿啊，啊惊上便所无方便啊，有根本我直直卖啉水啊。但这加医科吼，而这个医生伊就咧讲，咱的身体70%拢是水分组成的啊，吼、哦，组成的组起来啊吼。啊你那是水啉了无够。除了容易引起的尿道发炎以外，严重更有可能致使的尿道结石、尿结石啊、尿渍衰竭啊，因为你无水啊，无水啊，就变结石啊。所以服用民众，你一天至少啉2000cc，这个日头卡咧像下早啊吼，下早甲红头，我就开始咧防台嘛吼，出现当保养的所在，爬二楼诶。一个剔除的顶管，或者来补强，或者当补强的。啊，我拢摕茶互啉，袂当无啉茶，因为早起是日头袂晒到阮的这边，会晒头前尔啦吼。啊，阮住伫边啊壁多家咧做工课，啊，所以个袂当伤过热。好，我搁爬五楼尾吼，我应五楼，啊五楼搁一个五楼尾去哩。我逐摆要去五楼尾，我就想着迄个卖厝互我的陈先生，是安那？我想一定做爱这间厝。可能是因为因兜伤济间厝啊，买伤济间厝啊，即间也无咧大钱，伊买啊拢无咧大，拢无大。我买因拢全新的，拢无用过，也无装潢啊，拢无啥。但伊就讲一句，迄、那个五楼尾吼，还有三个水坑。啊，你若有闲叫查甫吼，啊去你巡，因为迄楼梯无爬楼梯是白梯啊，是直的，甲壁瓦直的，你啊毋是厝诶哦，就直的哦，直的安尼爬起来吼，安尼。用客人吼，迄三水坑爱解损，因为迄鸟拢解因，迄嘛是啥物经济啊？那像迄嘛一堆加到几粒因，像咱的这个啊，像粉泥啊，细粒的粉泥较大安尼，搁较大粒。盐鸭汤来食盐鸭汤，咱一般的盐鸭汤像较大粒哦。啊，伊就椰子色的，啊，因为加足济吼，啊，就风头也是好落雨，伊就专对三排水坑塌的，啊，足久无去啦。啊，我要去，我想陈陈先生，我想伊拢讲爱去咧巡，表示伊定咧巡即间厝，伊就啊未卖厝咧先。

多两张乌鸦，门口一张哦，大家听我搬七八粒来吃，乌鸦搬七八粒来吃。啊，即马迄我甲烤烤起来吼，甲清清诶，啊，个第三空诶，把拢迄鸟仔加来嘿。甲清清诶，要落雨，咱好天先接过大家娘，咱先清好好势。啊，因为阮迄个门口要见面吼，玄关遐拢特别容易滴落雨滴水啦，落大雨遐滴水就一直玄关咧烫下遐所在，不然就淡糊糊咧。那么我今日去讲，啊，拢茶爱啉茶，茶爱啉茶，袂当无啉茶。做委员，你甲看这就是安尼。伊讲哦，咱一工应该哦，至少要食两千 CC 的水啦，爱加食较济水咧，啊，啊加排尿咧，再当远离尿道炎啦，吼，啊你都无法度啊，你都拢唔敢放，都无法度，因为路途嘛，吼，啊无方便停车，水都无食嘛，吼，啊就尿道炎，你甲看吼，嘿啊，啊这几个司机哦，久坐啊，点样坐咧？啊，那上班族吼，吼，这个司机啊，个久坐的上班族，上爱容易得啥物？尿道炎啦，除了放尿会痛，会烧，甚至哦，这个放尿啊，会伴随尿有加血，这爱说伊吼，这可能尿道炎啊啦。好啊，这个医生伊在咧讲，尿道炎都是细菌入侵，入来尿道所造成发炎的反应。所以临床顶管定定引起的原因就是啊，水哦茶啊啉伤少，如果佮加上哦佮禁尿的习惯，这更加容易致使到这细菌转积伫咧尿道咧生痰，爱引起着发炎的反应。好，伊那查甫尿道咧疼，这大腿大半筋疼个会抽呢，迄抽我要开车就足艰苦的吼，安尼。所以高风险的族群，比如讲职业的司机啦。长时间坐咧吼，诶，上班族也无工定数啊，拢应该吼特别爱提防爱洗伊。哦，你酒分甲抽了无够，来哦，严重诶引起啥心脏衰竭。所以好朋友，你即阵啊若热吼，啊若行两步，感觉心脏足喘，啊心脏咧喘气吼，爱大速，无像应该吼，你未感觉讲啊，我都。心中啥物无即个问题，你舒开足简单，但你即马热，你会感觉讲哦，热到你会安尼像咧心中较闷，吼，尤其最近即个足热吼，诶天气或者病诶急诊诶吼，或者是多人啥物热中暑、热中风、中风啊，你水无够就中风啊，所以你水无够，你心脏无力，吼，啊你搁个电火更各位阿伯人。中风呢，做大中风呢，啊个掉刷，个心脏衰竭，所以这个安，这个台安医院心脏血管外科的医生就提醒，伫个有够热的环境咧做工课，也是因为工课的因素，变数无方便的人，唔管热你啊无方便，你嘛一定爱加减啊补充水分，因为一旦咱身体水分也无够，就会让你的血变热变渴。怎啊引起代谢？代谢就是爱循环嘛，对不对？爱就未代谢，怎啊代谢出问题啊？严重了，致使了心脏衰竭、腰肌衰竭。所以建议民众哦，你若是烦恼便所的问题，市面上咧卖一种吸带型的纸尿器，免啊，你去买了迄个矿泉水做大碳五加仑的，迄全部做快哇，迄靠堵啦，嘿，放药，你就用迄堵安尼啦。你唔能禁尿啦，你安那边有载人客，你把喷射堵出来，对不对？嘿啦，下哟，就是公车司机，你咩堵啊？嘿，看现天，那种后视镜看现天，安尼啊，驶有辆车，你咩堵啊？吼，啊边啊坐坐副船啊，要堵会出来，吼，对不对？嘿啦，医生你都唔知啊，人个都足困难嘞，但是马紧，你就是甲准备一下，想要放到有，你千万唔通禁尿吼。啊，这医生就提醒。要杜绝吼，卖哦，即个尿道炎上身，咱一天至少爱啉两千 CC 的水，所以我问你讲啉偌济水，我有咧啉，我会问你啉偌济，啊，到迄个杯啊，迄个杯啊偌济，迄个杯啊超350 CC 啊，你啉一天，安尼敢对？安尼爱讲下称啦，嘿啦，啊，所以讲哦，上无爱啉两千 CC 这日头，这个日头这尔炎，好。因为风台要来，风台要来，嘛是咧落到要海下去啊，对不对？因为啉水吼，会当增加尿的量啦，会得当帮助你伫尿道即个霉菌、即个细菌啊，甲冲走，卖哦，在这尿道内底咧生痰，甲冲哦出去，放哦出去，安尼啦。
所以当时嘛，哎，千万唔通禁药，以免着这药长时间积伫膀胱内。

对，会引起霉菌哦、细菌哦，会滋生的痰啊，所以你发炎吗？所以此外，一旦啊发现了家己放药会痛，还是放药加火，爱马上就医哦。好、哦，记住多喝水、多排尿，才是远离哦尿毒炎的不二法门。啊，有诶，像诶上班诶，像诶吴承医诶，你嘛无爱啉茶，是安那？啊，啉茶迄时候吴承医做歹烫诶啊，啊要放一个药。啊，得爱去烫遐就艰苦啊，对不对？系啊，向你们致敬啦、啊、吼！咱家所有即个，那有像安尼咧，咧伫外口咧走总的人较辛苦，放油哦，即治这些哦放油无方便的人啊，嘿，哦，司机大哥。

0: 真正足辛苦。无伫迄度，你无头去到知影因的生活艰难伫对个有无？哦，那所谓司机他们讲放药是对讲是一个足无方便的一件代志。哦，啊那到这车顶啊准备这干啊莫烟头哈，烟头归几多叫破味啊？哦，唔忙禁叫，唔忙禁叫哈。来，我来和咱听禁叫哦，真正足艰苦哟。我进广告。
1: 啊，你用高精炮的夹只拢未要落掉。
0: 哦，迄就退位降位去。
1: 啊，那我几十年前啦，见迄个热着拢着尿毒，啊，对，看甲拢袂当好。
0: 着尿毒放药就无
1: 个，
0: 哎，挂
1: 得顺当啊。吓，啊，我当我食着即支安尼较真吼，都拢唔捌啦。
0: 真诶啦。
2: 我搁食像零食像恁在讲诶吼。
0: 嗯。
2: 我忙下来呐，落雨出日头像即个时阵啊。
0: 嗯。
2: 真正足热诶，我拢会迄个尿道感染。我捌有一年放假吼，是放过呢。啊，就是。放一届抽一届，哦，等于到厝的时阵，那上便所放药吼，是讲迄六百四人尿的抽，噶真正够疼。阿房啊，内底真正是嘛，抽一针的时阵吼，就是阮伫房啊上好热着。
0: 对。
2: 呀，啊，不过即马我就像恁讲的，我那天气特别足热，我要来远，我就甲老温温阿泡盐花啊，啊再来远。
0: 林国精啊，
2: 嘿，
0: 哦，最好用的。
2: 系啊，
0: 谢谢你，有够赞的哈。
3: 我
0: 是十三岁人我叫你讲，要开车问你讲，讲你讲哪去热着有无？热着你食苓果精，食到做诶吼？你是不是还是上班？你食拢食热着，食苓果精诶
3: 啊？哇，系啊，阮那口小弟咧聚餐，因拢食几多年咯，食几年通天啊？做便宜衫。
0: 哦，做便宜衫，我做热呀。
3: 一出热啊对啊，哎，但是伊食足侪年诶，拢叫大概拢一年叫足侪啊。
0: 哦，就食苓果精啦。
3: 拢系啊，伊是家己物甲讲，有咧讨价伊拢。
0: 台湾要订婚，几多还好咧？
3: 订
0: 婚
3: 一
0: 届尔。嘿啦，对，拢甲款一年婚个，啊，伊拢咧聚餐做大，拢食苓果精较体会啦。
3: 系啊，伊拢做面咯，皮拢逐工拢泡，伊泡较高啊。
0: 啊，足听你啦。
3: 阮兄弟爱算阮小弟啊。
0: 有够啊！你讲捌有我去落着迄个泌尿道发炎啦吼？
3: 系啊，我就是下五月遐落下岗去落着阿尿道发炎啦，去看医生啊。啊，我想啊，甲阮今仔讲，阮今仔叫我紧泡，佮灌两罐计啊，我泡啊。
0: 哦，够好，啊，食好呀。
3: 我感觉甲伊啉嘛，啉十外碗灌啊。不止哦，两三年
0: 哦。有够好啊！啊，有交保所你看吼，做好吼。
3: 系啊，伊拢管我食。
4: 有食了，我都唔捌啦。
0: 即条人热人做讲泌尿道感染，敢是？
4: 对，啊，因为吼，我有流汗。
0: 我流汗。
4: 以前穿衣服都比较紧嘛，就食恁的了哦。真是啊，这报出侪人食。
0: 哦，现在啊，这叫人食苓果精啊。
4: 嘿，真的很好啊，还有 QMB 也不错。
0: 啊 ，QMB 你也有过对哦。
4: 对，还有鼻肺肝，因为我们家族有遗传性的。
0: 哦，我的鼻型肝炎呐。
4: 对。哦，啊，我马上让我吃维他肝。
0: 哎呦，谢。啊，你刚好你要讲补，不然，伊那咧卡巴手皮叫食进行钙会好啦。啊，你讲那卡无泌尿道感染的人，就是食咱的苓果精啦。
4: 对他真的效果很好，去过急诊，啊，拢挂七天哦，很烦。
0: 安尼哦，啊，苓果精食了就袂样吼。
4: 哦，我煮个介贵，我都唔捌啦，佮泡阮爸爸食，买迄个有甜的，佮泡哦。排尿，他身体本来小个水肿，哦，就一直排掉啊。
0: 先天代谢，你个烦恼，代谢也出来了。物件阿仔物件，唔好有滴就病拢压起来啦。
4: 对啊，实际上这个也恁的产品真袂歹。
0: 谢谢你，爱不讲薄，你看偌好哈。
4: 好，
0: 谢谢你，
4: 好，
0: 谢谢你呀，好，拜拜，谢谢哦。
5: 我迄卡就消炎好呀，我昨日食到真拢无天困啦。
0: 你讲你的卡本来安怎？
5: 肥像个人特别生得落卡气安尼啊。
0: 灌水啊，
5: 嘿，灌水，伊看足地医生诶，就对啦。啊，讲那下摆药放放诶，消诶，啊，着搁无食药啊，着搁肥啊，拢未好啦。啊，食真香啦，啊，肥里旺加香菇精头做诶，安尼配，啊，咱好哩哩哩，
0: 有够好，
5: 有够好。啊，听诶，那有较正正肥诶吼，啊，会酸诶，食着好呀啦。
0: 坦诚娘娘，你几岁？
5: 啊，未九十岁咧啦。
0: 哎，过会骑个阿姐，我偌高？
5: 八十外尔啦。
0: 八十外，足勇敢咧呢吼！你就勇敢行下。谢谢大家，爱勇敢。阿弟加啉寡，阿家食白茶无够，食灵芝，爱食灵芝，倒你的苓果精泡茶来甲啉。 我要食辣如那乌呢，南瓜腌火啊也好，我要食冰的也好。像我那来热干的吼，卖食冰冰冰吼，安温温啊是冷的安尼就好。爱甲食爱甲管骨落去，吼咱啊咱都非得咱都又发又胖。唔管天气安那热，咱啊会向伫这时阵保护咱家己。这阵啊心脏吼，安尼加足够喘哦，加足闷的，你会感觉你喘气爱加足出力的，吼。这时阵秋天爱买单甲食。咱的八兆元 Q 的米甲买单来食，你会发现讲哟，佮一样只轻松啊，只神奇吼，唔是神奇啦，迄是食着对的物件啦。因为心中伊无油，唔免油啊，你若欠电，伊无油啊，油啊无电啊，对不对？吼，食八兆元 Q 的米足好用，即热人搞，食八兆元 Q 的米，那会当佮精神配嘞，吼，啊那配人工精安尼足好用的，吼，咱的八兆元 Q 的米佮精神佮配嘞。哦，啊，甲到这个咱林国正来食足好用的吼，啊，祝你健康，祝你勇敢，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嘿，啊，电话互咱卡，哦，咱的全台湾有300外间经销药房，那唔知要得关，爱卡电话哦，啊，那唔知要得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啊，甲电话甲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 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0-368 3320-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023 6666-0023嗯，万一司机过来啊，什么人飘飘的问奖。

嗯，好啦，转我咧讲电话啦吼，好，迄妈妈电话来，来，因为即马就是即个沙拉油的问题，对不对？吼，啊，恁那是有买到即个中年吼，中年的大豆沙拉，因为愈加愈大，愈加愈大盘啊，哦，愈加愈大盘，这已经甲验出来着吼，验出来着即个啊，有咱即讲即个笨病比的吼，超标这足济吼，好，咱甲看看你是有买到啦吼。你若有买到这个第一站就是泰山的沙拉油，哦，啊个福茂，啊个福寿，这三个牌子，哦，这三个牌子哦，诶，这个流通，哦，这个哦，拢总有1300栋吼，流通就泰山、福寿个福茂这三间的业者，这是第一站的下游，哦，那啊过来一路团路侪，哦，你包括超商的上面拢有。像咱预饭团这包着，吼啊，饲料嘛拢有着，吼啊，但是伊毋是讲搭配都有啦，伊是即、這个恁若是做生理用的吼，即、這个泰山的金酥，吼金酥奶榨油，吼金酥奶榨油，即桶吼，啊甲泰山的沙拉油18粒的，吼泰山沙拉油剃汤啊，我生理用的有无吼，吼一种生理用的，够即个泰山环保铁桶沙拉油，吼18克落吼。哦，这剃汤啊，这啦，哦，阿盖的泰山不饱和大豆沙拉油，哦，这2.6升的呀，哦，这种这一般一箱哦，六罐的，这胖嘛是生理用的吼，还个泰山精选蔬菜油，这三粒的，哦，这配好掉，哎，一配好掉安尼，哦，阿过来就是这个呀，泰山好理由，哦，这就咱家庭用的呀，这个呀泰山的好理由哦。泰山好调理，嗯，好调理和有这能力呗。哦，这了得。哦，啊，这个泰山大豆沙拉油，啊，个这泰山欧式哦果实精华调和油，哦，这了得。哦，做这关联的讲来了，福寿的这嘛是拢生理用的啦吼。啊，那福茂的咧，这拢生理用拢大桶的安尼啦。嘿，啊，你若买吼，你买单加卡因的电话，啊，无就你去。你买当去的官网退货，啊！你若种较晦气吼，你会当去，你若像伫全联买，哦，伫大全联买，还是伫即个家乐福买，你摕四月份甲五月份的发票，五月甲六月吧吼，而且发票，哦，你去，啊，你去伊就退你钱啊啦，系啦，安尼啦吼，因为这太侪，这足侪，这致癌药太侪行，嗯，餐厅嘛有呢，有的餐厅嘛摕呢油目掉呢吼。哦，老邪真医药店啊，真鲜贵族世家、金色山脉哈、哦、路易莎直人咖啡哈、哦、跟金华酒店、王品集团哈、哦，有因这有诶讲有着啊，看因家己过去安那讲足侪足侪，哦啊，所以讲伊讲食着这油会安怎啦？哦，你也无说啊，我食着要安怎吼、哦？这个咱讲这个根据着药剂科的医生伊咧讲吼，第一期啦吼、哦，这个你有食着唔免惊吓啦。嘛，唔免着为着这件代志去就医啦。这拿靠点解病临床毒物吼毒物啊吼，诶，中心综合医师就是谭敦慈吼，伊就讲，这个本病比啊吼，伫咧咱的人体内底代谢速度其实足紧的啦，啊，无需要过度烦恼啦。吼，啊，你若想要咱的身体更加健康的吼，你当加食寡吼花椰菜啊，高丽菜。啊，芥蓝啊菜，吼、哦，那绿色的这青菜，应该加速着吼多环的这芬香吼精类排出去安尼，吼啊加食寡芭乐，啊食石茄、食木瓜来中和来综合吼、哦，这个本病比啊吼，伫咱体内代谢的时间吼、哦，产生的自由基啦，嘿，啊都有发有破有病有忧啊，所以你嘛免伤过烦恼、伤过紧张啊，而且咱家庭用一趟咱也买无几百块啊啦。对哦，嘿啊！你若要提个提，哦，你就去个询问看安那提。你想把恁的囡仔拢有写免付费的电话的啊？迄囡仔拢有写要联络电话的啊？对不对？你啊卡也问就好啊。啊，无你啊去看你是对间大卖场买，你就提发票去个退，是伊会还你钱安尼，伊会退你钱安尼啊吼。迄个算上简单啊，对不对？吼、哦，那是有问题。啊，那这人有问题吼、哦，这个历史上吼上盖狂哦，会天兵啊。任我吼、哦、做兵的第一天诶，就困啊变鬼啊！吼，伊讲哦，我穿这迷彩装哦，会过敏啊！吼，啊，着规个干部拢互呛着啊！伊想要冲出的野区啊！吼，
你南华找我都要死哦，恁看安尼啦吼。一个伫新光岭做兵姓郑吼，而且义务役二等兵吼，哦二兵，伊入伍的第一天就两届拢想要逃选出去，逃选无无，哦第第一天是要逃选入去吼寝室吼，啊特别睡大头觉吼吼，回头睡懒觉安。啊，搁一路对班长呛啊，连长呛啊，营长，甚至落大声啊，甲呛讲吼，你若唔好我放假，我就要死哦！看恁要安那拢来哦吼，落尾更加吼，甲弄到迄落破的吼破的，啊，就讲我要怕人哦，你唔好就会怕人吼，即种送去神经病院倒来吼，去做兵，即唔免做兵，伊搁企图要冲出营区哦。哦，惊动着宪兵来介入，然后营区门口拢徛宪兵吼。啊，经过这台中地方法院审理，哦，依照对这长官啊吼施强暴哦，啊，恐吓的罪，搁甲判一年三个月，缓刑三年，另外爱支付公款六万。啊，你本来做一当兵，啊，你唔做做，啊，你着去补，搁加判者一年三个月，安搁加一年三个月出来，对唔对吼？你大家无咪几岁囡仔啦呢？啊，这个这姓郑哦吼，这姓郑郑唔到位的吼，七月二一，去年啦吼，入伍啊，展开了一年义务哦，义务役的军旅生活嘛吼。啊，想袂到伊报道的第一天呢，八点二十，伊就走登伊的寝室吼，睡懒觉吼安尼。下晡两点四十五，伊个赶快登去睡懒觉，就爱困的吼。啊，任凭这中暑班的吼，诶，班长啊，做者介介劝导，感觉无咧听，无咧信吼，无咧休，甚至情绪失控吼，对班长大声讲：“恁爸咧困，你是咧靠爸啊！”吼，完了，说来等一下嘛，平安你甲看哦，诶，应该平安你看嘛样吼，应该也只有五十年出去哩，五十五个、五十六个、哦，五十七个、哦，五十四个。我这应该做兵，应该做三当的吼，应该兵肯定做三当的。所来几工啊，情形不但无改善，佫愈来愈吃力。这个姓郑郑唔着机的吼，伊就讲我穿迷彩服会起飞啊！啊，拒绝伊拒绝穿军服啦。这种人伊无资格做兵啦，伊无资格做军人啦。哦，面对着下属班长啦、连长啦、营长啦吼，拢无咧秀啦吼。啊，搁当众人大声嚷吼！啊，无恁想要安怎啦？啊，要安怎拢来啦？啊，你南华放假我就去死啦！啊，你去死死，还好你这个加话加食了米。讲完，伊就再度搁走倒去困安尼。含下早点名，伊嘛无爱起来。哦，一直到七月二十六号下早六点，这订唔到机，又搁欠息，又搁早点名，搁无来。啊，起来了，我赶快哦，冲灯哦，寝室哦，啊，这个破位吼！去给他打财神，就去直接吼，给他弄个受伤。伊个吼，逼出这个要给他相拍，要给他拍型安尼吼，那个骂骂他妈的吼。我若我出营区的时候，我来侮辱你死，我来讲吼，用用他妈的。出营区的时候，弄死你吼。所以个气度，对这个营区的大门要冲出去吼。即使虽然有即使甲阻止，无会冲出去。但是部队认为这情节重大，嘛都就笑的这吼，安尼马上改移送宪兵哦，安尼。这台中地方法院审理吼，这个地唔着计，伊是做现役军人，伊本来爱遵守着军纪，哦，服从长官的指挥。但是说因为伊这个适应部队吼生活，含连这个连长都甲施暴，都甲恐吓吼，这真正吼。迄七月半啊，唔在死吼，你也敢破的，破你也敢要，迄人敢关紧关紧闭啊吼，安尼，而且嘛关紧闭，而且就有受伤的吼，安尼，甲这个连长哦，长官施暴吼，恐吓严重影响到部队的秩序，但是考量又情绪的困扰，哦，你看看，今晚人看这乱弄吼，佮考量的伊情绪困扰，你敢看哦，情绪困扰叫伊精神病去医啦，好啦，好伊较冷静的啦。这个精神精神的期间吼，一生人一缓刑了吼，而且军方已经认为有悔改了吼，有改善的情形，就要判刑一年三个月吼，啊宣告缓刑三年，但是
伊爱吼立即个要60000块，即个国库，啊伊即甲判一年3个月，即是会当缓刑，你三当内底免阁缓安尼啊吼。啊，这个代志发生哦，我这卖送囡仔，我们这卖送囡仔吼，吓死宝宝。好来，听歌，上棍仔码头。

0: 嗯，我无卖蔓越莓，今仔日两个来问，两个人来问我蔓越莓，我无卖，啊，都你卖，我无卖啦，我无卖。恁就卡客服好不？恁若有蔓越莓问题，恁卡客服，因为我无卖蔓越莓啊吼。哦，我真正无，你讲安那食我唔知啊，蔓越莓我无卖。哦，可能咱同事对者卖，我唔知安那使用。啊，你甲卡客服得好不好？哦。不给你也开我家里个顶卡，我该转客服的，安也可以，安尼哈吼。我讲我无啊，得你买，我真正无买蔓越莓哦。后来我要改吼，进阶广告啊。啊，无你心中本来开始食八珍圈，无较快活安尼哦。
1: 嘿，啊，我都足欢喜。
0: 即摆都袂像安尼用浓的安尼安尼。
1: 哦，无无。
0: 哦，啊，你应该是用浓的哦。
1: 唔是浓的，啊，无安尼。
0: 病病病啊！病啊！听人讲过咧，讲还要常常啊，管咱去食所以即摆食八珍圈，咪食食卖婆婆菜啊啦。
1: 好嘿啦嘿，
0: 有够好。
1: 我就欢喜啊！我真好啊！我非跟问阮阿姨，我伫头壳当边啊。
0: 就你条雪莲，你食吼，啊！你个食加一个精，啊！食你啊，怎？哎呦，我早早都爱食精型，因为精型咱循环顺畅哦，伊就袂积滴啊，艰苦啊。
1: 啊，好好，甚至安尼食三项安尼。
0: 嘿嘿，啊！你雪莲甲啉一杯尔。
1: 啊，幺幺食是食饱食，
0: 食饱食，食饱食。
1: 我伫花仙馆啦。
0: 哦，就伊个台中代理啦。
1: 哎呀，对，我做代理。
0: 有够好，安尼啊！你一个反服务机会，啊，你现在得到健康的机会，就有价值嘞。
1: 哎呦，我听你也听个，啊，搁听恁叫穿
0: 哦。哦，足欢喜的。
1: 拢听伊嘿啊，嘿啊，我穿穿好给你买
0: 啊。啊，谢谢你感恩信任，啊，得到健康看偌好哈。
1: 好，谢谢。
0: 啊，祝福你哦嘿。
1: 好，
0: 谢谢妈妈。
2: 我问你讲，秋街银杏会使做一只无？
0: 伊个真做一只叫做一百分的好。
2: 安尼许，
0: 啊你的秋街你过安怎好？
2: 诶，食食心脏较袂喘呢。
0: 我阿婆应该会喘呢。
2: 嗯，以前吼，你我行两步就喘呢。
0: 哦，对啦。
2: 嘿，
0: 啊，即摆充电就快完啦。
2: 嘿，啊，我医生是甲我讲吼，我有敢那扩大呢啦。
0: 我就啊就是你只伤过喘啦。
2: 嘿，
0: 伊胖伤紧啊，会肿起来，啊，肥大了会痛的呢。安
2: 尼哦，
0: 伊肥大。
2: 讲两项拢做伙食，我见
0: 吼。嘿，啊，食饭啊，拢做伙食饭啊，嘿。
2: 嘿，
0: 还是咪愈食愈省啊，愈来愈勇健。
2: 勇健是无啊。
0: 好啦。
2: 啊，我都拢提大组的。
0: 啊，这这两位等大组的吼，啊，都爱食爱。
3: 就安尼感觉讲较袂遐喘啦，啊吼，我八十一啦啦，八十啦。
0: 安尼妈妈你
3: 健康吼，啊，拍架球啊，鼻水倒流啦。爱少啦、
0: 哦，啊！你带啊坐行哦，
3: 系啊，后拢没事较少啦，困起來我就康白啦
0: 哦，对啊，
3: 都我喘的，唔敢喊人去游览呢。
0: 哇！安尼啊，甲食好，你啊照三顿啊，食翁后奶奶佚佗，咱佚佗上介好。
3: 我食都酸疼，啊！我酸疼有较袂遐酸啦，啊！啊！唔过我差足济啊啦，啊！
0: 安尼好啦，那食那透那冷吼，迄个万病宝有如何只作用的啦？
3: 啊！我只讲手术目睭，伊拢会做个拍架球啊。哦、啊！我惊讲伊去手术目睭，惊拍架球的线越断伊。
0: 哦，对对对，哦，你这搞
3: 也未去开，我就先我食呢。
0: 哦，安尼啊，这有较差无？
3: 有啦，伊讲有啦，有较袂话拍架球啦。哦，我得食了都有较好啊，你。哦，啊拍架球哦，没事拍架球啦，啊正春没事样，会少安尼尔啦，有好用哦。啊、我当哦对啦，就是你讲到我当啊个食了哦，我食一罐了哦，我袂遐酸啦，我要收嘞，我真要酸啊。
0: 这样的吼、
3: 哦，啊较袂遐酸呢。
0: 不要、
3: 嗯、啊，过去就啥，过较袂遐喘，好无？我那爬楼梯哦，爬一站两站，哦，去也得喘啊，即卖吼爬是小块喘尔啦。
0: 爱有充电，真正有差。所以比较袂遮喘啦，
3: 我拢听你咧讲，
0: 就你用讲喂，
3: 好，
0: 谢谢。阿勇姐，你讲原本安那较无力啦，
4: 嘿，啊那讲话就会喘啦，喘啊迄落啊行路吼，行几步就足喘。
0: 啊，你著甲我咧讲过拢一模一
4: 样。嘿，啊我即以前那我拢五十桶尔嘛吼，我逐日有咧量血压，啊五十桶啊即马食我食足久啊。哎，我食头哦，做要食十年有啊。
0: 哦，安尼哦，
4: 嘿，
0: 我拢有对咧咧吼。
4: 有啊，拢我迄度拢头啊，拢食三顿。
0: 哦嘿。
4: 啊，即马都拢差不多伫咧七十二、七十五迄个卡刀遐。
0: 继续用镜，你甲看。
4: 哎，啊，我想安尼吼，我即马我着改食两顿咧。
0: 好。安尼想。
4: 我迄度头啊，我是拢进行甲迄度。
0: 胃肠干食空白。
4: 嘿，妈，迄个 Q 吼，我着拢食饭后安尼。
0: 对，啊，你饭后甲 Q 吼，甲前做伙食较好。
4: 迄个前天甲 Q 做伙食。
0: 嘿，两个拢食饭后上介好。
4: 哦，安尼好。
0: 啊，你啊，人高精甲血力旺哦。 我看你要饭前饭后拢冇紧。
4: 我零五精我是要粉的啦。
0: 粉的嘛是好，当会当零五精，你要甲脏地基做一下拢会使。
4: 好，
0: 心脏即马较定调，也袂安尼乌白龙啊。
4: 有拢正常迄落，啊无那倒落吼，安尼一直摔一直跳安尼，那从开便所吼，啊入来吼，啊倒落迄个，哦，就安尼碰碰菜碰碰菜。
0: 哦，
4: 啊即马拢袂啊啦。
0: 拢袂啊啦，做稳定，因为电流有够啊啦。
4: 有啦，我就拢我无断啦。
0: 啊，你说说，啊，家己先来家己过，安尼有记得无啦？
4: 我迄落有啦有啦，我迄落古，哦，我奖品摕偌济安尼。
0: 啊，你搁有着啊？因为这心脏咧也足艰苦啦，啊，会定着你唔敢放啊啦。
4: 对啦对啦
0: 对啦对啦，吼啊，祝福你哦！谢谢大家吼，日头脚难，脚闷脚艰苦，然后专门做站袂调的，哦，咱若找医生方便，咱就来给医生看，啊，咱若找心脏的专科哦，诶，吼，咱看者。伊把鼓励你吼，那巴掌去咩鼓励你食？伊把叫你最好你一定爱冲爱补充。吼，啊，我你那巴掌去咩有咧食？你日时吼，电冲爸爸就困，我你暗时就做困了。因为心那平，气那和，咱当面拢困的好哦。啊，无你那欠电哦，下早泡泡菜啊，半暝变清肝足艰苦哦。啊，这无药糖个食，欠电充电啊，食巴掌圆 Q and V。这一百八十粒2800块，啊！日时困我暗时把好入眠，祝福你哦！哎，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好，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谢谢高电台进广告。
5: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3: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3: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旧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妇产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5: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这首歌是张雨生的《大海》啊、哦，这首歌我蹦着，这首歌应该是我今仔日这男主角的心声较对嘞，应该是等下较播较对哦。哎啦，哦，好啦，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甲阮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运用，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现场接款。二十四小时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这个查某人讨客兄啦，伊的翁婿应该足疼伊哦，对伊百依百顺哦。啊，伊为着要逼因翁离婚哦。啊，就完美死美活。啊，这个翁离开伊了后，伊就逼人离婚嘛吼。啊，就出去佚佗啊，出去啊，玩够了。伊那出去，搁去对着这个人出去吼，诶，生活无比伫厝较困惑。伊怎变哦？穷困潦倒，啊，足艰苦诶。啊，未安怎？又有两个囝呢？啊，怎放咧啊？放咧？对客人走啊！啊，即马等伊耍一百年堂，要等来跟俺跪咧跪，要过互等伊无等来啊！吼，伊应该吼，伊嫁来即个家庭，啊，俺是一个足够伊，嗯，啊，咧做穑人，啊，较无趣水啦，较袂人乖啊花啦，吓，较袂舌灿莲花啦，较无话无句啦，吼，较够伊老实的安尼就对，较袂样安尼拍拉凉啦。哦，翁阿某若要都爱有搭趣过嘛吼，哎，伊袂晓，伊就感觉甲你做诶生活哦，足无趣诶，感觉足无聊诶，啊，就食饱想要饮，食饱饮想要举白杯糖来卡正腰，安尼啊，哦，啊，伊就一逼因翁，因为因翁哦，赚诶钱拢交互伊哦，啊，头啊家庭足圆满，就生两个后生，哦，啊，就爱日子安过，啊，伊拢当住娶囝尔。传囡仔做来来得咧，吼、哦、爱人去做代志，唔管偌艰苦，倒来，吼、哦、拢是安尼，伊都无迄个趣水的人啊，唔是讲啊，我做爱你的哦，吼、哦，爱安尼安跟你搭趣过哦，安尼安跟你拍拉两杯，因安拢杯，做老实的，所以迄个时阵哦，因给整阿头来一个咧做生意，杂波囡啊，啊做生意有趣水啊，人乖啊乖啊，对唔对？安尼啊。啊！伊就按去上班，啊！伊就无啦，去会去街路去买物件，啊！就拄着伊，好、哦，啊！查甫学了伊，学了伊水，啊、哦！学了伊皮肉水，啊、哦！学了伊笑容好看，学了伊天真，看袂出生两个囝，好、哦！啊！伊就心袂开啊，好、哦，应该因翁唔捌，原来我身上有这样侪优点哦，啊！阮翁个呆头鹅，那拢唔捌甲我讲过，原来我是遮水哦。我伫别个查甫人眼中，我是遮水的一个人哦。大刚阿婆，伊大刚来做生意，伊就大刚去催伊，哦，找着找着，哦，就两个搞在一起了。阿姨拢会大个查甫哦，阿拢会甲人爱笑眯眯，笑甲看了后站去，哦，笑甲肚脐缩开，足欢喜的，感觉甲伊做哦，日子加过足趣味的，足新鲜，哦。啊！啊！伊讲啥，伊听有。哦，啊！伊只要甲讲一个啥物，伊就学了，伊学了干呢。吼、哦，甲只阿花啊，学了甲一百二。即卖日子过了后，伊就感觉讲，我安尼，我的翁我无爱伊啊。逐天生活足无意思的，也袂调情，也袂罗曼蒂克，吼、哦，也袂温柔体贴，那插头嘞，安尼，足无好耍呢。日子不应该安尼，足无聊诶！伊就甲伊查甫拍算讲，伊要离开伊，伊要出来走。伊讲好，哦好，哦就先讨客伊啊！啊要逼因翁离婚，因翁本来一个平凡的家庭，你来问我讲要离婚到底是安怎？哦安尼，伊讲哦，你若唔跟我离婚哦，我死哦你看！伊就足够一直乱一直乱，哦啊！即、這个大家大官把甲苛刻，老爸老母来甲苛刻，伊不爱就不爱，伊讲。人生不应该谈这，这无聊诶！我是一个这么水的查囡仔，
我是一个身躯真的一个优点的查囡啊。我真介意，拢两个拢无话无句，也袂抱我哦，也袂送我玫瑰花，也袂讲好听的话，干那钱交我我安尼尔，等下厝食三顿安尼尔。伊讲人生很无趣，足无聊的啦。啊，因翁哦，伊讲啥？伊叫因翁坐，因翁袂徛起来呢。因翁对伊百依百顺呢，足疼伊的，无趣水尔啦。足疼这个某啦，外口搁较艰苦，伊回来都袂抱怨啦。伊就回来看某囝，拢伫厝，伊就欢喜啊。算是足平凡、足简单的一个查甫人啦，但是伊无爱啊。跟他做的不好算啊，没有乐趣啊，哦，安尼啦吼，我讲啊，漂亮的这个外表啊，千篇一律啦，对不？可爱的臭的皮囊啊，吼，万里挑一啦，对不？一丑难求啊，千生易得啊，千星啊，天一个修星啊，千生易得，一丑难求，对不？美丽的皮的外表啊，千篇一律。可是有趣的灵魂啊，吼，万里挑一啊，这个就是迄可爱的灵魂，万里挑一，吼，大家都可以做欢喜，做欢喜安尼，做欢喜人做饭食，无拄着你也知啊，吼，即卖好啊，因翁互逼到真无法度啊，伊大家都要死要死要死，因翁看，因翁就放手回去啊，吼，啊，伫伊嘴即几冬，无某在摇把叉，无某伫身躯边咧摇把叉，因翁哦。日子过啊，足好过。哪会甲两个囝扛啊，做好无大劲哦？搁住新厝，起新厝，起个两层楼啊，住新厝，啊，生活过啊，足好。啊，这个厝里，这个嘞，嫌伊歹，这个嘞，哦，这个厝食着惊啊。嗯。本来讲，哎呦，阮翁较含慢照顾，你较高照顾，你的照顾吼，让我心花开。嘿，啊！即马去佚佗了，玩够了，准备等求因翁吼和好和合。啊！即调解人员哦，啊，都叫怎啊头船长来，船长来调解，叫因翁出来，因翁嘛徛遐徛咧，爱跪咧哦，伊穿洋装啊跪头壳，伊跪咧讲要求吼、哦，要复婚呐、啊。啊！伊也讲哦，伊讲你即马想要等来啊呢？嘿，我想要等来啊。伊讲哦，我都等来，你把我囡仔，你把我看一下，有无吼？啊，伊讲伊原本出去佚佗的时阵，无想的好啦，嘿啦，啊，都拢爱做爱无钱哈开啦，无像因翁拢钱好开啊，因翁赚钱拢好开嘛，有无？安尼啊，因翁怎啊徛咧？啊，差个啊，看伊跪伫遐。伊讲，伊怎因某甲叫，因翁拢不爱插伊哦。应该因翁是对百依百顺，伊说因某啥敢要等来？伊就知道应该我叫你徛徛，叫你坐坐啦。你足听我呀、啊，我即马要等，你一定要我等来呀、啊。你甲当作报我等来呀、啊，安尼啦。但是伊无爱啊，伊无爱等来。哎、啊，某，你食心我足凶的，你哪只凶啊？哎、啊，伊讲我都要等来，我等来娶两个囝嘛，我都过像我甲你好好。我想应该安尼，咱两个过好啊过日子嘛。叫因安怎我只头转对厝行去，含我头都不爱甲看。啊，这调解的吼，这个，哎呦。

回忆咧拍的时阵吼，哦爱人脆碎呢。即马两个伊来对胜了无好胜啊。好、哦，伊生理也无好，先就等下就喝闷酒，就啉酒。安尼，迄做生理讲，那生理无好，就等下就啉酒，啉几工诶。阿爸唔甲伊讲话，哦，阿也未出来去佚佗，拢未。阿要甲伊开讲，伊嘛无爱啊。伊做伊才想要转去啊。伊讲安尼，这个鬼明白，所以伊要穷途末路啊，伊行无路啊呢。伊才要转，伊去找船长，叫船长来叫人出来。伊怎甲人面对面？伊传着讲，阿姨都逃啊，阿花啊，讲要回来，要回来，你伊来伫外口，无你就互回来吧。嗯，伊怎甲规咧呢？伊嘛无要回来啊。哦，因为看伊即卖日子安做过有无？哦，啊安尼啊囡仔大，佮带家己去，愈恁带厝愈大愈大间，去买厝啊，做大间，两去咧二家啊，做大间。阿姨讲哦，你当初放杀我的时阵，你敢有想到囡仔细汉？啊，所以你伫外口佚佗了，欢喜啊！你甲要转来，我也袂。因阿公袂，啊，因某就想应该都足疼我，好，伊要去甲揽，要甲揽，因阿甲休掉，甲休掉啊！哎，我就无爱安尼吼，嘿啦。啊，所以讲伊顽固了，佮转来要甲咱归，伊也无爱，因为讲你既然转入外口，你先足无情，放杀阮爸仔囝，你就是讲伊要出去安尼啊。啊，但伊就讲话，我知唔对啊，伊甲咱回去，我知唔对啊啦。我知影吼，这个家庭才是稳定的啦，应该是我唔对啦，歹势啦，你原谅我，让我回来好无啦？俺无爱，俺讲你即马等我无爱你啊，系啊，迄时我会苦苦留你，我一留你，你别讲你要死，你要死给我看，哎，我无爱，系啊，哎，即马伊即马搁打养，因人出去就白了白精呢，系啊，因俺讲你这走人真未见笑啊，安尼啊，系啊。是啊你放放安放囝，爱讲出去，啊！你即摆要倒来，啊！佮讲话只嘴佮只笑安尼哦，那我因阿做生气，讲我应该做认你，你那就讲你我做乌龟啦，怎啊？他人知影你我做乌龟，而且你佮对迄个做生意走啦，安尼啊！你佮在做咧做生意走，哦！你先互阮足痛苦足伤心的，互阮呢佮囡仔两个娶咧，安尼直接整头咧生活足艰苦的。伊讲好不容易，阮的生活愈过愈好，你怎奈搁当乱玩？人无爱啊嘞，对不对吼？系啊，你搁归人，俺嘛无爱你啊。人家当做宝的时阵，你唔知通要珍惜，好，出去讲好耍，查甫人甲你抱，甲你娱乐吼，你就像那飞上天啊！你感觉变凶恶啊？呢有无？吼，系啊，叫你一张现实啦，柴米油盐酱醋茶啦，哦，这是伊，迄、那个查甫是啊，当初会对照。啊！你也甲买啊，对不对？伊甲保两股，你也甲买啊。他们伊即马生意无好，去啊，就因就别人来这整个头也在保养。啊，那生意无就当然就是食酒啊，食酒了也无要甲伊讲话啦。有当大声音要甲拍啊，山穷水尽啊，走无路啊，袂安那，偏要帮伊要去等啊。所以这翁也无爱伊啊。吼、哦，伊讲我已经甲囡仔，我已经日子做过啊，我嘛做无去嘛，伊去等啊，我爸爸去过上应该生活。哦，应该生活足憋气的，吼吼，安尼啊！啊，我当拢顺，我是有个性的人呢。我唔是惊你，我是尊重你。但既然我会尊重你，换来你的背叛，安尼我无爱啊。所以哦，奉劝大家哦，闹一个好的家庭哦，好好啊过，唔当人家娱乐两句啊，吼，好，你就当吼，每句都翘起来，对不对？嘿啦，好啦，祝大家啊，吼，伊讲伊本来离婚，想要过一个较好生活，安尼啦。但是外口的世界，该所想的无同款啦，互伊吃尽了苦头啦，吼、哦，食苦头，迄种食苦啦，所以伊就想伊翁啊，讲伊翁互伊食百元银当出出头，也免烦恼钱，钱赚了，伊就拢摕单交互伊，伊安心当出头啊。哎，讲伊讲用，因为应该伊翁足疼伊，所以伊就想讲吼，阮翁应该足疼我，啊，我即摆单找伊。应该会接受我，因为吼，因为伊足疼我，伊一点讲伊足疼我安尼啦。啊，所以这个翁再次看到伊的某，这個、阿辉啊回来的时阵，这個、阿辉啊就甲讲啊吼，伊讲迄个时阵甲你离婚哦，我就一时冲动啦，啊，今妈想要倒回来啦。啊，应该因翁甲讲哦，迄阵离婚做唔甘的，你敢知啊？我讲你就读家就要叛去。对，你现在读个歹，要伊要招我离婚，啊！你即马阁要阁等来，伊就讲明明要求伊甲合婚啦吼，伊讲无爱啦，

哎，阿种情绪足激动，因为你买你，伊讲，哎、欸，啊你去遮尔大间的厝啊，这厝嘛我会分讲，你去死啦！因阿妈甲骂啦吼，你拢跟我离婚啊呢？你跟我离婚啊？我甲阮两个，阮爸仔囝甲起一间厝遮大间的呢？啥物这间厝甲你后日分？啊，咱已经离婚啊呢？讲就笑话对唔对？嘿，所以如果因某愈气，因翁愈气愈气安尼啦。啊，所以全部都要咱求翁，咱敢袂？咱无爱你啊！搁要讲等人爱人财产，好笑嘞，是不是？想我好了。

今日这篇较简单吼，这篇就讲一个嫁翁的人吼，啊为着这个查甫的客兄，哦啊干嘛放翁放囝对伊去？结果咧，我浓流咧要收倒单，翁无爱伊啊啦，我咧斗阵咧。

0: 你看这首歌啦，一个讨客兄找伊娶查某的，两个走啊笑眯眯，你不看哦？这个歌不是无咧播，这败坏败坏风水歌无咧播。而且因在剧情都啊唱完咧，哇！哦，迄当干别顶爱甲要死啊，无伊会死安尼啊，就讲要甲人要死人安看啊，你唔好我去离婚，我咧死哦你看啊，即嘛哦个死都倒来，哦，红光大家啦吼！咱讲诶新诶哦，那无定着旧爱保修啦，旧诶那无走哦，你唔知新诶歹剃头啦，对冇对？对啦吼，就偷食偷去，遐娶查某就无介好啦。来，我要改哦，进者广告哦。
1: 我的食有够好诶啦，啊，都吼啊，交真香，啊，交迄落维他干，啊，食即款安尼包包甲甲呢，像鸡啊咧剁上吼，包几啊十担啊呢，用二十外岁包啊较紧呢，啊，拢一礼拜吼煮三遍，下下天六过着过来，吼、哦，我要死你敢知？伊哦咧听这安尼安尼，吼，拢包做饼啊，包几饼包啊，鸟话啊，啊吼哦，我着去甲买真香，食真香，吼啊甲维他干，哦，食一个吼啊鸟话，食现在几罐吼，这个头总好去啦，这包啊包几啊十担吼，包一个吼，哦，这头总啊好去，啊这个面食拢未困，食一个上啦面食好困，哦啊这脚头碗吼，安尼积水。大家去看拢讲积水要甲我抽，我都怪要惊死你。哇、哦，这真香，食食嘞，含含吼，食食嘞，啊怎消伊啦？唔免抽水啦。哇、哦，我系搁买迄落迄款嘞血流王吼，就是这头壳拢安尼消吼，拢安尼戆戆。啊，我即马就甲买迄落血流王吼，啊套一半零五斤，一半血流王。哦，食一个含这块戆也总好食，有够好用的，好用啦。
2: 啊，两只脚拢未行，两只脚拢未行，两只脚头拢未行。本来黄柱玻尿酸柱，因为本来两个脚有拢未行，就拢未行。我怎行到拢业乖啊？较早咱我有叫过你的真灵过来，吼说唔甘食，一罐两瓶烧烧都唔甘食，那有照顾的，吼愈未行，啊愈未行，都唔甘愿吼。伊讲切拖赶走，甲买四罐阿挂水，你往开一万块，我照三顿甲食，一顿拢甲食两粒，迄个真灵啊配拢配水你往。佩姐吼，这两天啊，你行有够舒适的。阮翁讲，啊你是有用看无？无，我甲功夫我搁用看，我互安琪看就好啊啦。安尼啊，阮翁讲一直笑啦。阮翁我是安怎啦？伊讲啊，我着赶伊迄落来食啦，食一个吼。这两天啊，你行拢免夹拐啊啦，好、哦、你行足舒适啊。阮翁讲真啊假啊，真诶伊也要食啦。
0: 他我是安怎引起的啊？
2: 我脚着拢酸酸抽疼，规个脚头拢规面拢袂顺直。听到无，当人家报我做玻尿酸啦，拢无效啦。但啊，玻尿酸哦，开个4-5万啦，拢无效。我真无做，我真甘愿食啦。我怎食咱这？我真怎唔食这？
0: 这样轻松了零啊哈。
2: 哎，好，今日开安尼开话家，叫咱去投家去啊，无咱唔敢出门。
0: 看话我今嘛无见个分享，你袂使就对安尼啦。
2: 嘿嘿，吼，无紧，互人也袂惊，人紧通风嚼，迄落好像我安尼怪，敢爱话袂？
0: 哦，等咱即道啊，等咱即道啊，你
2: 我江山我姓哪？爸，阮爸拢，阮爸抱我姐也姊个，等阮爸过十几岁，阮爸做抱我恁遐恁爸，迄落抱我姐姊个啦。
3: 家都拢安尼，结交啊结几万咯，啊即马食食咧，含不倒来就紧咧，啊食食啊即马都较袂，我啊改食几啊罐尔咧。
0: 啊本来是安那就紧叫安那。
3: 本来是起来吼，啊，脚刀拢救到啊，结骨完啦。
0: 我做听丁国国，
3: 丁国国就对，啊，到那出啊，阮囝两个拢买落啊，一条筋话推，推落切落就只下就够救啦。哎呀，啊，拢含筋哦，条狗哦，脚刀狗啊救，啊，腹刀筋后时啊会救，啊，阿妈骨来生。嘿啊，阿爸阿若要行，行袂去，拢用啥物温落，拢用坐就死啊嘞。
0: 安尼嘞，
3: 啊，即摆我放食两三罐啊，即摆食。有较困难，
0: 有较好啦。
3: 啊，都阮头啊，你食啊，我。
0: 哦，俺头的是安那，你食。
3: 阮头都哇救紧啦，啊有时啊，一晚时困困的讲，啊今日啊今日我较救紧，干那来加顿啦。
0: 安尼
3: 啊。啊，今晚听你咧讲讲，啊无来甲挂钱去，俺记得讲话。哦，食食，因为食改食几啊罐呢。
0: 哎，啊真正有好去无啦？
3: 好去呀啦，今日无听你记得，啊伊今日我十个叫挂一罐来。
0: 我都讲啦，迄脚多筋，迄两万的，迄不是欠钙质啦，迄是细条血管无过啦。
3: 无过那种血结带啊，结袂
0: 行。嘿啦嘿啦，我
3: 加几万啊，听讲，较突然是安尼几万啊。
0: 迄听讲袂忘记咯。
3: 系啊，啊都忘。啊，改了，结几万，脚都搁结高哩。
0: 啊，结高是啥物意思啊？
3: 哎，就那种血加高呀，安尼 紧加救啊，咱都袂啊。
0: 哦哦哦，啊，有够疼诶！
3: 吓啊，按两边拢救个啊，正在拢两日啦，救救救袂救。啊，人报啊讲啊呐，讲食高蛋白煎蛋，啊食皮蛋，结果拢无效。
0: 无效啦！
3: 啊，今嘛吼，我今嘛拢听你诶节目吼，甲你讲讲咧，你听你咧讲救。
0: 有影。
3: 食几啊罐今嘛未？
0: 哎，有几号蛮白无倒影
3: 啊？啊，阮迄日大咧讲。啊母啊母啊，他今晚唔好听你咧叫紧啊！你啥物事？我讲啊，我着食番薯，今晚食要真兴奋个，好啦。
0: 好好好。
3: 啊，我着直头你吃罐子呀，都。
0: 安尼，啊用镜我甲写起啊哈。
3: 好啦好啦，大家用镜啦。
0: 好，收掉啊！好，拜拜拜拜。
4: 阿姨，我讲互你听。
0: 我听来。
4: 是，有影食平安粿面吼，我差不多四十档啊啦。食食本来诶平康粿面嘛，啊是反正是逐工吼拍卡像咧拍十个以上啦，嘿，差不多一工拍几啊遍诶啦，反正也吹落风就掉啊啦。
0: 哦，都未卡面啊。
4: 今嘛食食吼，都少。阮头伊讲好，啊个好，今日下昼粿烹两桌。
0: 做好的
4: 啊！今天我今日过去提三组嘞。
0: 恁阿公婆做的，阿公婆做的果是上界大幸福的呢。
4: 我跟他卡救紧就做好啊！你嘛唔捌来救啊？救紧救啊，偌艰苦嘞！
0: 有影万几多做顶苦苦的。
4: 一摆救两支嘞，足可怜的。
0: 我一弄也袂得的
4: 啊！你嘛食未啊啦？未啊！爱食久啦！
0: 有影哇！你得好命，你得有他要顾，啊个阿公顾嘞，有影也要顾吼，啊阿公未。
4: 未来阿公未来，伊讲好啦，改关啦。
0: 有够。
4: 啊！你就无你今年加挂挂啦。
0: 伊看你勇健，足欢喜的啦。
4: 我六十几岁就甲你食到即马七十个安
0: 尼。你话过我只勇健咧，好偌好。
4: 嗯。
0: 哈。
4: 哎
0: 咯。啊，有听有勇健啦。安尼啊，勇健嘿。
4: 好是好啦。
0: 啊，谢谢你，甲老公问好哈。
4: 好啦。
0: 好勇健，谢谢大家，食真香，都食到足欢喜。对嘛，这部卖生啦，卖咧戆啊，安尼闲啦，乌龙蛇都蛇个冰白都难卖，安尼就好啦。啊，这究竟卖求暗时靠困就好啦，是不是？这个筋络的酸软疼啦，酸抽疼麻痹卖就好啦。戆车车呢，疼个丢丢单，爱去做工课呢。啊，疼个丢丢单，安尼戆车车乌龙蛇都是变啊换顶走，好足艰苦吼。食足一感冒药水吼，我都知的。感冒药水俗啦。感冒水俗啊，一罐啊，得买几十罐的，啊，逐摆拢菜罐的吼，拢菜罐的，一工上无爱食三罐吼。感冒药水毋是无好，但感冒药水就是讲伊无针对细条的血路循环咧治疗，伊完全无这个效果。咱的得力精英的针对细条，包括大脑的细条重要，较袂中风啊，较袂阿嬷袂记咧阿雄啊。目睭的细条血管有重要无？较袂雾沙沙，对不对？目睭金金倒顶的物件摕起来食点心啊，脚尾手尾卖麻卖点卖擦卖冷叽叽啊，卖铺卡多筋啊，是不是？对。有手啊，存有路脚行有步啊，安尼好无？好甲关灯爱食，规身躯带着末梢循环，说末梢循环拢接着咱的神经啊，所以循环啊无顺畅，神经就对你疼丢丢断，啊，足简单的道理啊。感冒药水不是不好啦，你爱逐天啉菜罐的，嘛唔对啦吼。爱食油脂好，才有法度万人旧年的病母。即款得力进行有咱的政府认证国家许可，有互伊新闻证号码。讲即款在咧食末梢血路循环有障碍所引起的酸抽疼麻痹狂行丢丢端，安尼爱食无？哦，做工过啊，坐咧困咧捂咧安尼吼。我每我个个起来就好，酸软啊，胃酸软啊，疼。暗时要困哦，你规工出来的所在，暗时就是酸软啊，疼迄个所在。哦，那用推哦，那用拔罐哦，有无？食真香，轻松疗灵，才90粒，2000块，足好用。而且伊是天然的纯植物性的，足好吸收的哦。哦，伊无分空白，还是食底包拢会使，因为伊唔是化学药剂，吼、哦，安尼啦哈。身体健康用行，得力进行个记录行，90粒2000块，全台湾300外间经销房拢总有当关，要得关唔知卡电话，谢谢你以上广告吼。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唔知要得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哦，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 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 332-368 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那现主持啊，搁咧讲咧生咧骂咧听吼，咱就电话来讲，就拨到利用0800335599，0800335599，听歌，听年有答。

0: 好，拜拜，谢谢，好，拜拜，好，好。哟，咧开车吼，按口腔癌化疗，我化疗人一定爱有营养素。伊讲嘿啊，两届呢都有咩白卡面对啊？两届袂，因表示你本来原本身咧就无好啊。啊，因口腔癌你就算讲，头我就咧食物件咧，像你爱无水煮着吼，啊，但即摆好，因为你接受化疗时，我讲咱台湾吼癌症好的人太济哦，太济，但是问题就对，第一你爱有血。来，我好听郭一婷医生讲好吼，先懊悔化疗的人，你一定懊悔，你无悔，你无得一针一针行。伊讲这两针尔都袂卡命啊，咱人足脆弱呢，咱人细胞贴的，化疗类细胞容易死呢。伊无分好甲歹细胞啊，也无针对癌啊，伊虽然标靶不对癌嘛，你身体血对血，你走你嘛是细胞的，其实咪死呢，好吧吼，来个听，迄营养素足重要，你化疗人你一定爱听。
1: 魏师你好，
2: 你好，安琪好，各位亲爱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大家好，我是魏师。
0: 哦，百忙之中哈，
2: 是
0: 啊，给你看诊呢，
2: 还
0: 在看门诊呢，吼，
2: 吼，是是。
0: 安尼，我就从咱专业问医生啦，问医生上专业啦，吼，
2: 是是。
0: 来，甲伊分享讲，咱的因为伊兴奋嘛，哦，分为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嘛，吼，
2: 啊，
0: 再变形成血氧素，啊，即问咱医生就知影吼，这个血对咱人的重要性。
2: 是啊，咱讲就较惊人个，人若无血吼，人讲。我你刚才一个屋里上来讲吼，一早起就来排队讲，哎，啊，想到来看，路边吼内底加血也惊，吼，大家若看到血吼，痰内底有血，鼻内底有血，大家都讲喂，这代志大条，血对咱身体确实是足重要。当然，小可出血吼，迄个微血管破裂，迄是大家免烦恼啦，吼。只是讲，那血若无够，咱人身体内底氧气就是咱普通的公共上手，
0: 对对对，
2: 啊，上手无够呢，那你缺氧，啊，缺氧人就无气力，人就无精神，所以真侪欠血哈，不管查甫哈，会出现的问题就是讲哈，咱的亚肾哈，人的疲劳，人的安尼哈，无元气，啊，面色白苍苍，啊，头壳会戆，甚至有诶哈，搁较严重会喘。
0: 哦，对，
2: 心跳啊，你噗乒乓菜，啊，过来就是讲，哦，足侪问题，容易破病，容易感冒，哈，甚至连社会人哈，一寡像慢性退化性的毛病，像老人痴呆，加这个失智，拢加这个欠血有关系。
0: 哦，
2: 所以咱大家爱注意这补血这个重要性。
0: 哦，对，是。啊，所以啊，血要对对来，哦，咋血这重要，要对对来啊。
2: 血哈，一般是为咱的这个骨髓哈，组血。好，造血细胞了哈，啊，咱就最简单就讲，血有一个工厂，伊得爱做血出来，好，啊，这个工厂生产老高，咱未欠血，但是呢，咱人上哪会欠血？有两种，第一个，你的工厂做未出你迄个爱使用的血，就是血无够，伊做不出来，你爱一百粒，伊刚开做十粒，第二个、就是、
0: 量做不出来，
2: 对，做未出来，量做未出来哈，迄、叫供不应求哈、那第二个呢，就是你老血。你老血，你若讲安尼普通皮啦、啊、肉去刮掉哈，去切伤，咱看会着空脆。这个老血咱无会好讲，有诶，这个老血哈，咱无看未着。譬如讲胃出血、肠啊出血，哈，所以呢，大家若有机会哈，这个病院甲诊所每年都有这个啊，这个咱的粪便潜血这个检查，有老机会会使去做，因为有诶哈，你大肠内底咧出血，唔知啊，结果拢唔知影讲，伊目睭看未出来，内底并无看到红红，伊个是无代志，哇，结果呢，伊是伫大肠内底空水咧出血，我捌拄着安尼诶患者，结果迄贫血哈，正常是十二，伊走甲八点几，
0: 就
2: 是
0: 伊
2: 血一直流出去，
0: 所以
2: 不要那补这个血，第一哎，营养有够，做血做了多。第二，你要去找讲，你有啥物身体的毛病，吼、哦，啊，有可能会造成这个你的欠血，因为你要讲，比如讲咱女性朋友的月事，
0: 吼、
2: 哦，你来月事的时阵，迄月经哈，那你走血出去哈、哦，啊，有的这个靠血这个阿姐啊，哈，阿姨啊，讲像我都更年期啊，我即马无月事啊，无月事了，你的荷尔蒙影响，你做血变慢。所以呢，真侪人拢想讲，哦，我都无达个月，怎么你来月事，我应该袂欠血，唔对，这个观念唔对。愈济血，不管查甫哈，年血啦愈大，欠血机会就愈大。
0: 哇，啊，这个欠血就咱身体哦，咱就需要这血量嘛。那么无搞，所以引起咱即毛头晕吧，无但个肌肉减少症吼。
2: 哇、哦，迄、那个都搁较严重，因为吼，咱的欠费有一个最重要的物件吼，一般电视广告大家拢捌看过吼，迄、那个人讲男生吼、要补锌，吼、女生要补铁、这个铁吼 ，T I T， 就是咱社会内底一个最重要的这个元素。这个铁吼、你若欠铁，咱铁的这个对身体的重要性一。做两项物件，一个叫血红蛋白，就是咧做血、一个叫肌红蛋白，咧做肉的。当你若欠血了，你身体这个 T 哈，你身体这个 T 啊，这个微量元素会去，让身体调动去做这个血，结果你的肉这部分你会减少。所以即马大家这个不管是中医西医拢认同哈，所以讲病迄个人会产生。肌少症的机会比正常人低至少四倍
1: 啊，这严重哦！
2: 因为就是伊的体啊，吼，就最简单，你无够分嘛，你体啊无够的时阵，你当然你无肉，还可以再活一段时间，你无血就死翘翘啊，所以一定身体一定先较紧提起做血来用哈。但是问题是讲，你若讲长期咧欠血。固来了，你身体体无都合成肌红蛋白，你的这个肉对愈来愈就丢弃哈，萎缩哦。那萎缩过了，对社会是大人哦，这影响就足大，有一个恶性循环哈、那什么叫恶性循环？第一，你愈无叮当，难度愈无困难，愈无困难，你的能量就愈来愈少。甚至到后边呢，你的胃肠哈吸收营养，咱胃肠咧吸收营养哈，主要伊的叮当。你那伊个肉那无力，伊个胃肠无都叮当。你早时食一粒茶叶蛋，你敢暗时还阁袂枵？为什么？伊个胃肠拢无啥要叮当，所以拢堵了一下。所以真侪是大人，甲坐会去了，有诶，阮无咧惊，阮家庭个医师无咧惊讲坐会哈，中年增胖，我咧惊是这中年了怎变瘦？哇！迄、莫名原因的变。好、哦，迄散落，就是表示讲伊营养吸收出问题。你胃肠嘛是肉做的，伊那肉愈来愈少，变成讲伊营养吸收未够，营养吸收未够，伊就愈来愈无得做肉，愈来愈无得做肉，伊就愈来愈少。所以到到尾啊，哈，有诶医生拢会讲，肌少症甚至比部分的癌症。骨卡排敌，
1: 我有知吼、
2: 哦，是流感，你阁会使开刀，阁会使做化疗。佮在做电疗，因为足侪人抗癌成功诶，足侪哦，有诶流感了，哇，食十五年、二十年诶，吼、哦，一规堆诶、但是问题是，你若肌少症吼，即嘛眼睛无正式诶即个治疗诶方式，拢是高丽康或者加叮当啊，有诶啊，路边胃肠真正较严重，路边是用靠迄个鼻胃管，就是用灌，因为胃肠拢无到叮当，还在啉汤啉水，啊，连即个食道吼，人讲到路边会扳断喘气，就是伊喘气嘛，是爱咱诶爸爱春灸嘛，啊，你爸都无春灸诶啦啦，伊连喘气都出问题，所以呢，咱诶肌少症爱就迄有诶甚至甲迄个重症肌无力，这种关联。
1: 重症肌无力
2: 呢？哈，对，当前伊到那边规个拢无，因为迄种状况是比像植物人更加恐怖，因为植物人伊无没有知觉，伊是渐渐，你也刚刚讲身体拢震动未起哈，你目睭要拍开就感觉讲，嘴要拍开就感觉无力，因为你的肌肉规个拢失去迄个能量，拢无迄个力，迄就是安怎长期欠铁，缺铁，所以这个铁呢，不管是植物性的、甲动物性的，这补铁哈，变得足重要。
1: 对，
2: 咱这回是大人，一个足大的麻烦哈。你喙齿，你就算胃肠无问题，你喙齿即马要补，吼、哦，你要补即个肉啦，还是讲菜啦，吼、哦。补袂落。
1: 无，大无喙齿啊，牙口无好啊。
2: 对啊，回过来去做啥植牙哈、
1: 哦。对
2: 对
1: 对。
2: 所以咱即马变作讲，如果奶塞。爱找这个好的方式哈，我咱诶时段直接会使补充这个铁质，啊个包含着讲 B 大病 B 1 B 6吼，这 B 1跟 B 6啊，过来就讲咱的蛋白质内底有一个针对咱的这个血液合成最重要叫蛋氨酸
1: 哦，
2: 啊
1: 对对对，
2: 啊这个蛋氨酸对这个咱做这个身体内底合成哈，要、合成红血球嘛是最重要的，哦、所以咱脑发都讲，我都用迄个靠速度较紧的方式哈、啊，和咱身体吸收一下好的这个成分，才有法度较紧和咱的这个时段补这个血，啊补血了血呢。有够啊，伊就开始去做肉， 就是你要先生会才有法度生吧。哦，是。两个管理上就是
1: 這樣。你讲吼，问专业就知影。无我安吉，我点两个红维铁离子维生素 B 1 B 2烟碱酸、蛋氨酸。哦，你讲咱郭伟廷医师就哎专业讲讲，你就是要有蛋氨酸，跟来合成哦。
2: 还有蛋氨酸哈，像那工艺真好用。咱普通哈，比如讲你食推壳、食鲍鱼、龙虾，你都要胃肠去慢慢啊，哦，因为伊是蛋白质，大分子的蛋白质，你要慢慢那个切到油，切到油料个分解，叫话都变氨基酸。啊，氨基酸几啊十种哈，一二十种，内底其中甲这个咱的做会。造血有关系，通常就是这低和这蛋氨酸，这右旋的蛋氨酸。啊，这个右旋蛋氨酸，咱普通亚裔啦吼，你要吃差不多可能两三斤的牛排，叫我都吸收一时啊。哦，啊，咱几位人有诶，搁吃菜，哦，初二十六爱拜拜，搁爱吃菜。哦，你要爱伊去吃什么牛排，要吃什么地瓜，伊就平常时也无咧吃。所以呢，啊，过来够一项就是讲，吃菜啦，吃菜哈，咱一般是三价。对，三价铁，
1: 哦，三价铁，
2: 植物铁是三价铁，其实那耐克形态砖瓦变成好吸收的二价铁，哦，这叫铁离子。其实呢，我就准备变成讲，以形态随着年岁的变化，较无多哦，把这个植物性的砖瓦为这个动物，这单动物好吸收的二价铁。所以呢，金水加材，这个不管是这个师傅啦哈，还是尼姑师傅哈，啊，其实的话，他长期咧加材，温度就。甲社会了，六十岁、六十五岁以上贫血的人是真多，哦，所以呢，大家拢爱真注意这营养的平均哈，才有法度让咱维持这身体的健康，甲血做好些，你才会使减少迄个肌肉的萎缩。
1: 有呀，有呀，较袂因为啊，大人吼后壁抓跋倒啦，他甲戆啦，
2: 啊
1: 跋倒啊骨头断去安尼啦，
2: 哦对哦，
1: 不可逆，
2: 赶快，你为虾米跋呢？
1: 真的，
2: 你平常时可能伊这欠铁，佮欠这个蛋氨酸，佮欠这个维他命，啊那咱就简单，有诶侪。会人哈，食到七八十岁啊，哦，我佫会使骑脚踏车环岛，佫会使爬甚物百岳，好像啊，但是有个人。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就已经坐轮椅啊，啊
1: 无
2: 坐外头啊，安尼差哩差哩，牙怪啊，像我呢，你咧过有过，甲无过天差地。
1: 哦，真正我讲观念啦，健康哦，生命活了价值啦。
2: 对。
1: 啊，咱即马生活科技咧进步，营养所进步，你看咱的郭伟廷医师，白大医师呢，伊的儿咧甲咱分享讲，变化出新的大来吼，后边拢无好一只竞争啦。
2: 是啊。
1: 啊，过来哦，过来讲吼，医生啊，请问你吼，你话开刀的啦？化疗的啦，西游记的啦，
2: 哦，
1: 啊，开刀了，医生啊，你这摆开刀就成功恭喜你，但伊现在都补无，当然怎一般溜溜去啊？
2: 是啊，
1: 哦，那术后化疗了保养的啦，还是西游记了要保养的啦？
2: 现在人哈，除了过回以外，那买也要过啥？就是讲，咱做这些大的手术完了，像那有的人开刀，人开完了顺利恢复，有的人开刀无三四个月。重新去啊！
1: 真的，
2: 伊体力无够哈，尤其是讲一般那吊癌、那抗癌哈，那个癌足多，伊这个轻，不管是做手术完了，或者是开刀术，或者是讲你做化疗做放射，同惊是咧惊讲。你癌第一清了无够清气，像我呢，因为咱咧治疗过程当中，有个人哈，安琪姐啊，唔知捌听过无？有个人比如讲爱做十八届的化疗，结果做到第六届、第七届破肝呢，
1: 未堪咪啊，
2: 未堪咪啊，
1: 是嘛？
2: 伊这个状况，变作讲伊身体也受虚弱，
1: 高渣讲无病本啊，
2: 对，
1: 就是无病本，所以哦，营养素一定爱食。一定爱食，你若咧做咧行化疗这道路吼，你爱坚持落去，但系坚持你的意志力无大概解痛痛度处理，你一定爱食营养素，爱继续行，你才会愈来愈勇行，安尼刚好吼。啊，这关一定爱有过，这关好过，营养听过，你就变勇行的人啊，唔免惊，唔免惊，祝大家勇行嘿，谢谢哈。

0: 安尼变正对了，安那讲一个要爱你的人吼，伊不管是出现在你面头前，伊那是无爱你的话啊，你搁安那要看伊，伊都你都看伊看袂着。哼哼，就是安尼讲哎，时间到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罗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没啥，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爱愿留
2: 在你，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3: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5: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德利林国晶、德利雪莉旺、德利的进行、德利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敏素联合提供。德利进行卫署要知道04-7614号，德利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七月七八，过了的五月二四哈，跟那拜山感官热哈，这天气绝对热。啊，热到火烧布啦！迄日头改成无必要的意思吼，哦，真正热地水加恁寡哈。啊，这礼拜吼，大家有要等一个风台吼，今仔拜三无感觉，明仔拜四其实也无感觉啦吼。其实这个风台有感觉吼，就拜五啦，拜五嘛在拜五暗。南部这个所在吼，可能更加暗吼，因为这有可能这个风台的包围是真大不对，但是应该拢伫迄个北部甚至吼，到迄个海面上吼，但是拜六就可能全台湾拢感觉吼，就是拜六迄个风台经过啊，到要处理吼，迄个吼，就可能全台湾就大感觉吼，实际上上大感觉就拜五暗，迄个半暝迄个拜五暗吼，加迄个拜六几工啦吼，应该是安尼啊，按照气象专家咧讲吼，啊，大家保重啦，保重风台唔是嘛经过啦吼，但是大小也无同款啦，实在我来保重啦，啊，那人咧讲迄个歹天啦，风台吼，一寡较危险的所在就卖去啊啦吼，爱保安全啦，好不好？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有要跟您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来，等下现场来，哇，相当歹势吼，啊，都拄啊，差不多几秒钟吼，啊，看种电话要甲讲要挂断啊吼，你订产品哇，嘿嘿嘿，产品阁订袂少吼，这个阿妈可能厝边隔壁大家做伙给款，哇，迄主机吼，用电话咧听迄阿妈去把咧报主机吼，实在有哪一个功夫啦，足歹势啊，啊，咱等下现场来，咱先来看张吼，伫屏东。我看唔是咧，伫早起尔咧，早起七点外吼，屏东的特产叫做平安路啦，一个是路口，平安路改的永兴路，可能屏东朋友较知，我特产这个所在叫做平安路甲永兴路吼，路口早起七点外，死亡的时候去一棍头死两个啦，哇，你甲看吼，两个车都被烧在。甲一台小旅车都轿车啦，小旅车吼，伫路口烧崩掉了，边仔就大水沟啦。啊，你大水沟吼，奥多麦啊弄落，迄台共弄的车，我也弄落。安尼车奥多麦落去吼，人嘛全部拢落去啦。即、這个开车受伤，但是足轻伤，到车内咧吼，结果迄两个车奥多麦弄掉，奥多麦人弄落去大水沟，跟两个撞死啦。你看，早起七点外，我咧想这样来进都进。到早起七点外，大家讲要上班上课，现在咱唔知吼。伫水路口，拢同齐到位就对话啦。哇，当时人报，我那算比较严重，三个人个咧。啊，一台轿车，一台拖板吼，哦，足侪分队到现场，包括救护车啦，啊，救护人员吼。好，这个时间是差不多。要七点半啦，到救护车、救护人员到位的时吼，要七点半吼，总共有三个，全部拢跌落大水沟啦，都弄在大水沟，徛倒来两个，啊，甲迄个开车的，拢真正的，而且个冰刀呢，四人跳秋天，伫迄个大水沟内面吼，迄两个徛倒来已经袂顶袂动，人安那甲救起来，把刀总赶紧送病院嘛。现场都无救济哦，赶紧送病吼，一个送潮州啦吼，啊一个送屏东市，这个国人医院上近嘛，那较近，愈近愈好吼，那较大病院吼，到潮州安泰病院啊，甲迄个屏东吼，上头前这个叫做国人医院吼，第三个受伤就是开车啦，开车掉离车来，车底变凉变多嘛，咱有来想办法甲硬起来吼，啊人出来吼。甲看无大严重啦，脚手跌弄着乌青，但是讲无爱去病院啦，伊讲不要紧啦，啊阿边人讲都足轻松。这条大水沟吼，迄几台车有在条冰道，而且是四轮脚手顶不叫大条，像一条溪啦。结果你甲看路口弄着吼，安尼车也偏落去，奥多麦也偏落去吼，啊人也拢全部偏落去啦。结果两个车都来撞死咧。痛苦严重得，蛮赶紧，真正蛮赶紧。迄，尤其是愈迄种上班时间吼，啊，大家愈紧吼，你也紧，我也紧，路口，我跟你讲，一定要提醒家己啦。这个练习呢，我嘛同款，我跟你讲，大家拢同款啦。咱日常生活吼，无啥物平安可讲吼，但是你爱练习，就是你惊死，你若无惊一遍啦吼，但是再好运啦。我顶一回。唔知外久进前，我那是较慢出门，啊！你较慢出门，人赶紧啊！要迟到啊！惨嘛！我这节目时间要到啊！吼！啊！你较慢出门吼，路人绝对有车，你唔是讲一日就睡觉，公司也用播个吼，啊！你赶紧，拄啊头前一个车红灯，我就是无守规矩，迄已经黄灯啊啦！啊！我想讲这个掠过，就到公司头啊！迄、那个车红灯吼，安尼就可能会上无，会减一个一两分钟嘛吼，迄个时间吼。结果头前迄台我甲看，伊有那要过啦。到迄个黄灯咧时的时，阿袂红灯，黄灯咧时的时吼，结果汹涌都甲打动啦，伊都无爱过啊啦。啊我，我对你后边，我想讲哦，最好最好，伊那边他要抢那个黄灯嘛吼，啊我若对后边吼，要甲抢这个黄灯来。小可能要迟到啊！上班人就是安尼啊，拢伫遐赶紧的上班时间上下就是安尼啊。啊，你病者哦，后壁弄一个路途难呢，弄一个奥利桑啊，我家己当然车后壁共弄吼，安尼伫我车头嘛，伊车尾嘛，好好边啊拄啊警察局，吼、哦，有够方便。
警察听到，值班的随走出来，拢阿免开车，拄伫警察局的迄个车行顶，拄伫警察局边啊，拄头前路边吼，随处理，好个，但拢无代志啦，阿嘛拢大家拢讲了真好啦，我都阿都，我都这个人就是安尼，唔对是唔对，免讲小心眼吼，都当然咱会当讲啦，无你调啊。啊！你向我打动，我看你都要过啊！你向我打动，啊！就讲迄条，你伫后边车，啊！咱共同就是你唔对吼，啊！恁都所有全部装备啦，人的车啦，有诶无诶啦，啊！佮一挂人惊着啦，人就无受伤啦，啊！我包一个红包，甲伊受惊，唔啊！等于我弄，去我弄掉咧。啊！警察讲诶，啊！他都无代志，大家若只好讲，我都正常来遵守。我就是惊着一边，我拢提早出门无大件吼，你。绝对要提醒家己，这个可以练习。我讲大家吼生活习惯，不会讲大家拢都真厉害啦吼。但是迄有当时也是来练习。你愈赶紧，愈迄种紧急的时，你提醒家己安全上重要，安全上重要，唔茫赶啊，守规矩，红灯、青灯啥，你一个赶，安尼等到晚，我干啦惊迟到，结果迄天节目拢免做啦，你绝对袂当做啊。你人爱调地派出所，刚条做笔录啦，有诶无吼？种人就是安尼，你愈赶紧发生代志，我来讲，唔是迄、那个搞未搞吼？是有当下连搞都未搞啊啦，就安尼啦。啊，真系，我咧想应该是安尼，七点我到上下班，多咧上班时间吼路口吼，多正一个水路口嘛，佮无大条诶是路口啦。下再加七点外，哇，你甲看，安尼一棍头敲倒来，两个中戏呢，两个中戏。拢拼落去，大水沟吼，屏东特产啦，屏东特产。现场电话0800-8689999。

0: 啊，你我较早艰苦，安尼就改歹啊吼。啊，规日我啊，你帮我食迄啊。
1: 七片米。
0: 要啊，就较好些呢。
1: 好，较好啊。
0: 啊，不过迄个。伊讲看我将在有安尼举起来听袂、哦，我讲我若较操力啊较烦，袂困哩安尼吼，都难困困无两点钟吼，就开始有啊啦。
1: 好安尼哈。
0: 以后啊，今来起来吼，唔是讲伊要安尼讲要甲你听就听呢，响响吼。
1: 对。
0: 你坐好呢，啊你出去外口坐吼，直接就举啦呢。
1: 安尼吼。
0: 啊，今来举了，一身挂裤带四个。拢淡落落，
1: 哦，老到清官，老清
0: 官。嗯，啊，即马迄官安尼上诶，咱安尼脱水安尼啦。
1: 哦，安尼好。
0: 我前迄日我要讲互你听，啊，你着电话拢解者。
1: 哦，安尼好。
0: 啊，即马去有医生看。哦。啊，你拢无医生看，我讲啊，一下啊，差不多二十分就过啦。
1: 哦，安尼好。
0: 就好去啦。
1: 嗯。
0: 啊，好伊就热热咧，啊，就有一个小袋啊，安食落。
1: 哦，安尼好。
0: 哦，啊，较顶啊，我若要困，我着搁食迄个药。
1: 好。
0: 啊，人到即马转。到早日我有那，阮这边那那早日，后难落去啊吼。哎呦，搁热起来，差不多十分钟尔。我还没关地，又要来吃。哦，足好用。
1: 哦 ，QMB 啦哈。
0: 嗯。
2: 美国进口这款 QMB 足好用，若要家己亲身体验，你唔知讲哇，为什么人伫美国吼，诶卖甲这么好吼？上侪人买啦，你固定的所在啦，卖咧白白杂杂啦，串串啦吼。我讲唔是串串啦，是串到花边啦。迄行路啦，老对别人站啦，哦，串到花边吼。啊，若串来到地人就无咱软搞搞啦吼。啊，规安尼像个石头白条条啦、短条条啦吼，诶，闷闷杂杂个蹭蹭蹭蹭蹭吼，很不舒服。你亲身经验是讲，当然是嘴安尼讲啦，咱是安尼讲。什么代志拢爱亲身经验，但是有诶代志未当亲身经验啦。人别人经验了你听吼，你来小看要怎讲唔通安尼吼，唔通艰苦卡呢吼，咱就买当个过。咱诶美国进口个的 QMB 上个过车，就别安尼串，别安尼白白，别安尼清清清地地安尼一挂车个都碰布啊吼，一挂老人诶问题啦，人讲老人病啦吼。美国进口个的 QMB， 但身躯边有要经营，一定爱倒做伙，得 QMB 经营做伙食。上好，搁在心血管咯，老大人也上需要，得想买更一点个固定。指定的房间名，若无详细，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功德。

顶礼拜台中法院啊，有判一件诶杀人哦，都两个太一个啦，凶杀案件，除了刑事赔偿部分吼，有啦做伙判吼，都赔偿部分吼，台死人赔钱吼，刑事判刑吼，好，什么代志呢？到这个县里面入住，甲银行吼，县区嘛，到银行去用台死，这个县区的人出去用台死吼，好，因为结婚差不多三年外啦吼，三年外吼，好，那到即马啦，我咧讲到即马三年外吼，那无台死啦吼。唔，才无外久啊！三年前，他结婚两三年前哦。好，结婚过当年的四月哈，姓林这个太太，跟咱讲吼，我有一个朋友啦，啊，查甫人啦吼，但是无对大啦，啊，可怜啦吼，我那无什么大头路吼，啊，最近找到头路啦，就临时工啦，但临时工这个头路吼，都伫咱家附近啦，啊，咱家户借大一个好唔好吼？本来开始无讲清楚。就真正大了，因咱可能有来听某，啊听某吼，就讲好啦，啊就朋友嘛吼，啊虽然查甫人吼，啊乱样好，啊就学大了，伊讲吼，学伊秘书会当做我阿叔啦吼，都较加二十岁啊。迄个查甫人吼，加这个太太加二十岁啦吼，都会大了，大了因咱较麻烦啊，知影讲原来这个查甫人就是因某的情人啦，就真正男朋友啦，我会讲真正的男朋友。你某甲你结婚，伊即马甲你讲，伊要娶晋江个男朋友，大家带做位，等于三人行着对。开始唔知啊，过来落尾甲知三个人吼，全部带工作间哦好。迄一天梁向阳下班回来，即、這个做安尼，才发现讲，因某吼伫房间内啦，伫即个查甫人个房间内，唔知伫咧咦个创创啥物代志吼，哇！就开始怀疑，愈怀疑就你注意嘛，注意吼就发现讲事实，恁两个吼绝对有不正当的关系啦，暧昧关系啊！这有诶讲，那对你来讲是安尼啊，但是若甲两个讲吼，因两个讲啊，我正常啊，我两个较早就安尼，较早是较早呢，恁两个较早男女朋友安怎小算吼，但是伊即马嫁我阮某呢，我讲啊，当初你要答应啊，要哪讲？人就是安尼吼，准开始一遍、两遍、三遍、五遍了吼，就开始消灭啊啦，冤家啦，一定是安尼啊！咱两个翁仔某，你娶一个查甫人来住，你甲讲这甲你无关，结果我到尾甲知影讲，原来这是你情人啦，真正男朋友无大劲吼。我若下班回来吼，都不时发现讲恁两个伫房间共房间啦，你咧变什么空房，我较唔知，对不对吼？啊！就开始骂啦吼，骂较歹听啊，冤家啦吼，好，这个太太去互骂甲吼，当然人袂爽，非得我身躯边有一个查甫人啦，准迄一天趁机会，因太太准招，这算客兄啦，虽然是前任男朋友，你已经嫁人就算客兄，准招这个客兄台新人嘛，我讲夭寿哦。我当作讲你招恁人，台死外口的查甫人，唔是，是你招外口的查甫人台死恁人啦，颔棍啦、头壳啦、好，对啦、台啦，会使使吼，安尼，人倒伫涂骹，甲看个小可有气，物仔，但是要死要死啊，拢无加上病，总甲放伫遐，放差不多要甲两三点钟吼，甲这个想讲加上一个病煞死嘛，一人死，好，当在凶杀啦。那这个法庭法官开始处理凶杀案件吼，这个太太讲，伊无啦，伊伫边仔看咧吼，拢是迄个查甫人啦吼，当然伊绝对爱切割嘛，这吼得赶紧切割，得做会当入侵入侵安尼吼好，啊无可能造成讲吼我的太人，因为我咧拜拜咧，人类个调查，伊咧拜啥咧，伊咧拜狐狸神啦，叫做狐狸精。住内面，甲吹着，这个太太吼，伊真正咧拜，伊咧拜迄个狐狸精，迄个狐仙啦，哇，有人讲靠咧拜，唔知啦吼。代志发生了，伊讲啊，都伊先讲骂啦吼。阮两个吼无那样啦，啊，虽然共房间啦，伊若提早下班回来吼，拢安尼青青光光吼，啊，拢听着阮入房间咧笑声，阮是咧笑声尔吼。
我讲你啊，所以讲这人吼，我是恁翁，你是阮某，伊完全甲你无任何亲戚关系。你甲我讲，我大概下班等下你拢伫夜房间，啊，你咧小声。就算个当然，我绝对骂啦错吼，啊恁绝对咧创啥有诶无诶，就是安尼，唔正当然袂甲歹听，啊你袂甲歹听，你是骂迄两个嘛，两个做伙骂，讨价呀啦吼，什么话啦，北港香炉啦，你啊你无哦，啊这个太太当然甲前任诶男朋友吼，我两个较早都是咧斗阵诶啦，啊根本都即个代志足正常啊，我即马嫁你，我离恁某。我家己无自觉，我唔知讲我是恁某，我想讲啊，咱三个斗阵，啊，咱三个斗阵都都袂输甲一家伙同款啦吼，啊，咧无啥物即个大问题吼，结果你甲看，啊咧加上病吼有救着呢，有救着，即、這个姓区的查甫人吼，救着吼，本来是讲救着啦，但是救着先医生甲讲哇。好，啊，这个拍卡严重，两粒目睭拢揢咪个光乌青眉啦，颔棍也对啦吼，准伫病院待伊待无几工，准死嘛。这个查甫人死在因人死嘛吼，本来想讲救掉啊吼，啊，医生讲我拍卡严重，结果准死啊吼，死，这个太太判较重啦，到太太你是算主苗啦，一直正讲唔是，我唔是主苗吼，我伫边仔看咧吼，你就是主苗，那不是你起因。你绝对无可能杀人，身躯比这查甫人怕死恁人嘛？啊，到恁两个人咧，咧迄落，啊，恁人到迄落，期盼吼，唔则怕死吼。这个太太佮判十二年啦，伫顶礼拜，啊，迄个外口查甫人佮判十年半嘛吼，无大紧。到这个，做翁的妈妈这边，佮另外提一个赔偿，你另外赔偿啦。你怕死人，是讲有钱人赔我唔知啦。到佮要求540万啦，但是。判400万啦，减100万吼，真害定咧！把你个讲后头个案件咧，真也无调查，你拢唔知讲，迄人吼都足奇怪。我讲啊，迄、那个查甫人嘛，真阿边阿讲，我当时阿那太太打结婚咯，因两个结婚差不多一年呀，都进前年年底结婚，过当年的四月都差不多差不多半年吼，都。伊就甲因人讲讲，啊，都外口一个朋友啊，讲伊最近一寡临时工也头路多伫咱家附近啦，啊，无对大啦，无开上多咱家啦，啊，咱咱家一间房间都有出呢吼，借伊住一下吼。因人可能当时第一时间也唔知啥物话嘛，讲啊好啊，要借伊住一下吼，唔知讲原来即个就是因太太较早的前的男朋友啦。太奇怪咧，我甲逐天下班回来吼，恁两个都。关共房间是咧创啥？伊讲我无咧创啥啊，我是伫遐咧讲话小声尔啦，吼无咧创啥。你甲我拍死，我嘛唔相信恁无咧创啥。你讲对唔对？啊，啥咯吼，这种人吼足奇怪。啊，这个代志你也答应，卖讲这个代志，迄个查甫人也答应啦。那一个正经查甫人，一个正经太太，无结婚准煞，你有结婚啊？你已经结婚啊？你较有可能开嘴甲恁人讲吼，翁个啊，外口有一个查甫人过来做咱兜，好唔好？好唔好？你讲啊，正路吼，伫顶礼拜判官嘛，都两个人全部拢判，一个十年啦，一个十年半吼，啊，赔偿部分做一判，都判一个赔400万啦吼，哇，可怜，真正有影。你毋捌看过讲，咱咧看咧电视剧连续剧吼，八点档吼。你会想讲，这若做八点档，你会讲，这含靠你做某人，甲恁人讲安尼啊，甲迄个查甫人佫真正入来大吼。这若做八点档吼，你绝对会讲想含，我来讲啦，世间就这代志啦。结婚啊，佫招外口的客兄，倒来厝，因人佫讲好啦，无三个人都做共工啦，啊，真好咯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先生是睡不起啦。
1: 好
0: 好。啊，现在我怎麼你在說喔，因為這個藥啊，廣告電台藥啊，我很少在買啦。
1: 對啦，對，
0: 我是聽你在說喔，感覺你的人說話很有那個，很有信心就對啦。我老公啊，好啦，給你買一罐來吃看看，這樣啦。啊，真的吃一禮拜真的有效。
1: 好，他是，對啊。他是本來是怎樣，睡不起。
0: 他都睡不起，啊，還頭殼喔，有時候會丟啦。啊，我給他買一罐來吃喔。喔，吃這真的一個禮拜就有見效了。
1: 這樣
0: 啊。對啊，我現在是在說喔，拜託家裡洗身的人喔，真的要買來吃。
1: 要買來吃。
0: 對啊，真的很。
2: 今天，那這部睡不起，這部沒記憶要吃，我們的得力精靈記憶喔，那要把那個顧掉，人家有話，大家都會聽說有這個情形，大家不能掛無輸敗啦，越來越多話了，奇怪，那個事情放棄，那個事情忘記了，那個都一直沒記得，你若開始早前有在吃情形，它就鎖你的條，在你的記憶，才不會一直放棄，一個目鏡掛在頭髮上面找幾步啦，在你的情形，包括這部睡眠，開始睡到天光，是自然的睡。不是吃那种，这么爱睡吼，安尼麻痹那种睡吼，是自然的睡，应该睡就睡，应该醒就醒。在咱道理的经验，酸啦、抽啦、按啦、扳啦、揪筋啦，像我倒骨那一条吼，规条规条吼，那无就麻痹吼，白点头啦吼，像我点咧点，那无就点管就滴滴断，边边凹空吼，啊那无就安尼白弯吼，点骨空吼，啊硬冰冰吼，肩胛吼，道理的经验。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形形形，规身躯血路都通通通，而且通得通到上尾溜，哒哒哒，通到上尾溜，才有在头甲阿杂物件全部拼掉。迄、那个公路内面吼，拼掉了吼，较袂见贵人贵客，后盖都无踢到危险啦。道理的真形，真假真形形的形，真真正正迄个真形形的形，难辨唔得。那不详细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功课。

这个拜因吼，初六伫台中演讲，结果去哦，这个中国这男性较精嘛吼，姓廖吼，这个男主角个廖刚发啦吼，廖刚个这个听起来这个名吼，马上真台湾名嘞吼，姓廖吼，但是是中国。中国这个男主吼廖刚焕吼，鱼缸的缸吼，我再来烦恼，当然这个抓到了，差一步呢，差一步差不多两分钟，就爬起飞机。你若爬起飞机，就袂当抓呢。你只要爬起飞机，就袂当抓吼，就是安尼。而且在台中的清泉港机场嘛抓到吼，这已经收我啦。有人讲这都是不是听伊讲话歹听啦吼，啥话吼？家境当然无遮简单啦，大家嘛知吼。这个都有目的啦吼，先不政治目的啦，政治目的。那么地检署检察官长相关门外调查，伊嘛相关知影，地检署检察官都专门办犯罪吼，地检察官吼，伊讲这绝对唔是单纯干那讲什么咧讨厌你这个人啦吼，讲话歹听吼，演讲又较怕吼，这样单纯暴力的事件啦哈，这是应该大家拢知影危害国家社会吼。一个问题啦，吼，而且这检察官嘛来讲，伊讲有可能这种代志后壁边会阁愈侪啦，这台靠政府啊呢，这唔是个人的力量会当甲伊对抗的呢，而且后壁边有一帮人，主使者嘛，大家拢知影主使者是啥物人吼，就是咧甲你用迄个啥物啥物啥物阮的国家有一个叫做民主大团结的法律咯吼，那对着这个民主无好的人吼，就是批评的人啦，批评中国无好的人吼，我就会当甲你处理啦。你讲我外国人呢，我今仔日如果若讲美国对做了无好，美国人敢会甲我掠？绝对无可能啊！你较有可能。民主国家本来就是当批评嘛。你这个美国吼，迄个水沟啊吼，较会对一条吼，害人跋倒。我甲你批评，你敢会甲掠袂？但是伊袂当批评。就是中国，伊即马有一个法律，上新后壁边吼，一个法律讲叫做违反民主团结吼，就是你只要批评中国的人，唔是家己本身中国人哦。有人讲你破坏团结是恁家己人破坏团结呢？恁家己的人，你唔再当讲破坏团结，你就管恁家己中国人，唔是伊要管到外口边，连外国人伊都当管，外国人袂当甲批评，你外国人甲批评我的国家。对，做唔对吼，就是咧违反我的民主团结，我咪要该，你要该修理就对啦吼。有人讲哦，你唔得世界总统，世界领导，变阿办，这就是安尼。当然这是讲甲你讲啦吼，伊也无可能，互你做甲安尼啦。人全世界国家，啥物人要互你做甲安尼？你搞另外国家人看卖啊？迄就是人讲叫做软土轻棍啦。伊若看土软，就国家轻啊。哦，迄土较软，掘落较深落去吼，迄比较紧。我借问你，你敢去掠美国人？你去外口观光地点去共掠一个美国人讲吼，这个美国人伫遐咧批评我中国吼，你家掠看卖咧，你感觉伊绝对唔敢啦。这个就人大家嘛知影，这就是软土成本咯。那按照这专案小组吼，包括这一挂专家吼，看这个案件吼。台湾即马可能啊，愈来愈多这个代志，就是愈来愈多这种我今仔日唔是国家单位的名称处理，虽然我是用安尼，但是我唔想国家，我袂当讲啊，我是国家警察，国家的警察，我要甲你袂使，伊即马煞变作国家，甲这种不成文的黑道结合，我就叫黑道去甲你修理。不过这个黑道唔是黑道咧处理的代志，是黑道去替。国家政治去处理什么人吼？这个都国家那个黑道人做位，这个惨嘛啦！黑道什么人有在条管理，就干那国家有在条管理呢？你一般民众，你咩个黑道相拼？人民毛你长脚长手，你对一个个黑道这个大哥你该相拼，你有无吼？无每一个所在黑道都只有国家有在条管理啦。你那国家甲黑道结合做位，这个惨嘛啦！惨的，惨的，加入寡正路吼，这个
这个办案的地检署检察官包括这些专案小组，讲这就是安尼啦吼。但是讲个你讲，就咱你讲啦吼。啊，伊若要叫你做吼，就家己爱防啦，咱家己爱防啦。因为吼，伊都要甲你，嘿，迄个叫阿兰吼，你就只有家己爱防吼，就是安尼，就这个姓廖嘛，伫台中机场掠着吼，就是刚拍的石板面灰的凶手嘛吼。好，好，大家知影，我讲，还有。唔免啊，摇啦，免啊办，生活嘛是过啊，吼，啊都，就像讲，讲家己小我放着啦，吼。现场电话，小等开放，0800-8689999，0800-8689999，咱小等再个继续。

0: 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7: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7: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来咱等下节目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身边有办法欢呼哈，多多使用。那无爱上线哈，咱得报关时间，报关时间，你卡，咱会甲你接来线了哈。好，谢谢，感谢收听。今仔日汤地检署啊，有正式起诉，就是有罪啊啦，有罪唔才正式起诉哈。一个案件，哎，我讲哈，代志调查也无别空咧，反正刚才讲。这亲生老爸吼，实在唔正人啦吼。一个九个月，家己亲生的查囡吼，跟他出去九个月就死啊。结果人来调查，就是伊这个30岁亲生爸爸，未晓顾囡仔吼，啊无耐心吼，总把家己的查囡诶苦毒死呢。真正今仔我调查，哪调查哪门话哪海头吼，可怜吼。这个查囡吼。阿爷啊，做囡仔吼是过年离过啦，过年离过，有诶讲啊，这个我着死啊呢，到九个月着死啊嘛，着过年着死啊吼，好，着过年离过出事啦吼，好，这个爸爸吼，那换一片这个查囡，可能太太这个囡仔妈妈上班啊啦吼，好，讲这个囡仔吼骗袂掂啦，啊骗袂困啦，有话讲你诶嘿。打出世囡仔当然歹骗啦，啊，囡仔袂困吼，囡仔哪样吼，尿珠啊娃娃的吼，啊是身躯压杂啊是安样吼，对，啊是穿无够少礼物嘛，你啥拢唔知，你刚做爸爸哇，真系，啊囡仔骗袂掂，骗袂困吼，准开始假讲咧，一直到囡仔到六个月嘛，八月，礼物出世，到八月底吼，一个到站，这个做爸爸伫家己厝内面。客厅啦，太太无伫咧，更上夜班啦。迄、那个美班吼，好，准伫汤诶大个所在客厅吼，安尼甲便撇袂掂吼，准用手，家己诶手骨，迄囡仔才六个月尔咧，伊是骗你袂掂吼，伊毋是无细意，伊是刁工，安尼甲拗伊手骨拗着准治呢，迄囡仔手骨都像一支猪啦，反正嘛较比猪较袂感情吼，伊。一个拗个拗吼，啊囡仔骗袂掂吼，六个月尔，讲拗拗治安尼啦，做个拗治吼，准这个囡仔手骨治嘛吼好。经过两个月，十月底，这个爸爸再多，佫骗袂掂，骗袂滚，又佫牙光，佫气盘吼，准甲这个囡仔牙光光吼，双手甲放来，吼囡仔拢摔伫涂骹啦，规个头壳有人讲无摔是无当场死就好加载啊啦，不过我那做要死要死啊啦。你牙关关吼，牙差不多一人关吼，啊手甲放掉，总碰一下吼，总摔伫涂骹嘛吼，规个头壳红肿有诶无吼，骨那边甲苦毒安尼甲虐待吼，结果你甲看，安尼囡仔吼已经受伤严重啊，干那即几遍吼都严重，到十一月底，佫经过一个月，暗时10点外。这个做爸爸的同款，囡仔骗袂掂，佫唔滚吼，准牙工，家囡仔骑起来半空中吼，安尼用害啦，像咧害物件，害一个民警同款，伊就害啊，害个吼，安尼囡仔吼去弄表无大劲吼，准佫袂掂啊。我讲囡仔较会掂，阿妈我准咧讲这個，这囡仔六个月、七个月、八个月囡仔吼，你愈加苦读，伊就愈哀啊、愈哭啊。阿姨讲。啊，就安尼还阁骗袂掂，看这外公安得，迄囡仔若要哭到要死吼，开你个囡仔捶啦、整啦、拍啦、摔啦吼，啊，乞丐害啦，吼囡仔吼，绝对爱甲哭甲吼，当时到九个月嘛，到过年12月到九个月吼，根本无在调，这个囡仔准当场准备转柜，啊，开始吐甲了吼，开成物件砸掉啦，安那样啦，好好，到暗时10点过啊。改成看起唔对，总管叫救护车啦，加上去迄个汤病查讲，结果过灯光，甲甲转移到马街嘛，到儿童医院吼，结果医生甲看，哇，这个囡仔规身躯，尤其头壳颔棍啦，啊脑袋出血啦，哈，这个又拍又断又摔啊吼，啊叫害吼，啊脑水肿啦吼，有诶无脑伤到脑是上严重啦，根本都无在调，准带差不多。正十天嘛，囡仔准死啊，伫马街病院死啊，吼，
啊，当然家属就是妈妈啦，什么人啦吼，都同意陪讲。医生可能有来个讲真严重啦，这囡仔无效啦，这囡仔绝对无效，唔得陪讲死嘛吼。这绝对要报警察。你个家属无报，人病院这边我呐主动通知嘛。这个囡仔绝对无可能写个呢，九个月、八个月囡仔是要家己写个呢，连白都白白个，就是叫大人个。甲沟通吼，警方开始主动调查，甲这个爸爸上当地检署开始调查，代志无调查，唔打一段啦。就看来讲啊，都囡仔那样吼，无说其他，拢讲安尼啦。就是检察官开始问话调查，配合迄、那个医生，医生讲这唔是安尼，囡仔无可能主动家己变做安尼，吼、哦，嘛无可能家己白弄白啦。这白教个囡仔吼，这个是家庭暴力啦，就拍囡仔啦吼，哇，你甲讲吼。人即马对这个苦头囡仔是相当严重啦。这个案件到今仔日嘛，到今仔日吼，正式落去判官唔到几个月嘛，到去年十一月发生的嘛，十二月初四啊，这个囡仔上病吼，到十二月初四嘛吼，安尼差不多半年的时间调查吼，人调查所系所有拢是这爸爸啦，这爸爸向你袂感激。啊，佮要生囝，啊，囝仔生出来，互你顾一下吼，甚物你骗袂掂啦，骗袂滚啦吼，啊，安怎样啦吼，人无法度啦，总结也讲啦吼，我囡仔个后肢，后迄个手骨，唔是去甲无细去摔掉呢，是家己掉关家迄个手骨后肢呢，家囝仔手骨后肢吼，无大件起起摔，起起来吼，这是相当严重，唔只这个案件，人特别要配合国民法官啦，那配合国民法官吼，你就赔你钱啊啦。这个案件如果那决定到判决啦，就是法官判决吼，这个加重一半啦。那给你判十年吼，爱关十五年啦。因这对囡啊，未满七岁囡啊吼，这种叫做幼儿囡仔的儿童伤害吼，是爱个加重的啦，加重罪的就加两金吼。而且这个案件一个是配合国民法官啦，国民法官当然。个路唔甘嘛，即国民法官对一般人吼，那看这个苦读囡仔、苦读家呢吼，绝对会判重罪啦。啊，希望大家关心呢，头毛生煞无啦吼，那无吼你个看，像这家己参加一个好好囡仔呢，一个相当好好的囡仔吼，安尼出事，安尼去学糟蹋，去学苦读无大件吼，安尼加拍加肩加凹手骨凹肢吼，啊加膝头加结果囡仔准死啊，娃娃等于个膝头死就对啦。安尼经过差不多九个月，出事点到到九个月段消失，甲变有事安尼。我讲这部动作较会使啦，真正有影吼。都今仔日有一件，这个苦读囡仔去苦读家己亲生查囝呢。第一件事检察官安尼哪问话，哪调查啊哪害头呢？伊家己讲出来，讲我安尼哪问话，啊一定问较清楚了吼。那无甲代志别讲吼，大家唔知讲真正有做。爸母的吼，有够狂暗啦，唔知这狂暗啥唔知吼。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我先来吃金香，
1: 好，
0: 再吃 Q 啊，买下咧，
1: 啊，
0: 安尼，我先吃金香，
1: 好，
0: 吃 Q， 吃好几礼拜呢，哦，真很舒服啦，这个心脏真好，胃肠开开，
1: 开开啦，哈，开开，
0: 开开啊，啊，慢慢个咩个，啊，啊，这个我本来在得夜个时候，拢咩胃口都无，拢无吃什么物件啦，
1: 对对对对，
0: 啊，我是八十几公斤的人，困觉大概，七十。
1: 哦，迄足瘦嘿，拢无食物
0: 件。瘦十四公斤啦。
1: 哦哦哦哦。
0: 啊，即马就想食恁的料，是喏。
1: 嗯。
0: 啊，不夸瘦，啊，较无肥起来啦。
1: 安尼好，安尼好。
0: 我是讲，那不夸瘦，无个肥起来，那身体好好，瘦点也没有关系啊。
1: 啊，你即马拢食咱的真年甲 QMB 就对啦哈。
0: 哦。
2: 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哈，那当甲真年纤维更加高嘞哈，人那渐渐无会哈，身体绝对落去。你也知影讲，这个所在规身躯的生死关，规身躯的上头关啦。人来开始慢慢啊有会吼，身体就开始咯。你个发现讲，甲较早较无同款吼，就加足个喘，加足无体力，人足个咧奇怪怪拢为遮啦，拢为遮开始得心血管啦，心会更好。美国进口的 QMB 特别咧平平喘，嘿嘿嘿。哦，啊，那穿了到底安尼，一个开始穿了到底吼，这煞不舒服吼，人吼规身躯软感觉，看了物件不爱食呢。弄不爱食物件咧，人神神神吼，都无开咩吼。啊，那凊彩叮当当穿平平穿平平，就美国进口 QMB 一定爱，美国进口 QMB 吼，加加真型啦，血路一定爱清气通通通啦啊，这吼较会袂去拖去其他安尼啰嗦毛病吼。人讲啊，你老啊吼，老人病啊吼，都较无这个现象，人吼。什么的，穿平平啦，胸下白白扎扎啦，吼，定定石头底底啦，吼，啊，穿来到底吼，人都安神神神啦。这个上严重的心血管啊，美国进口叫做 QMB 加加进行做会上好。指定房子名，那无上坐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今仔日宜兰的欢迎我这条上诉案件，叫法官甲拍枪吼，都驳回啦，不准啦，安尼判刑维持吼，袂当改变，就是一个二十五岁少年家，揢刀共刣死一个五十六岁的男子吼，都为着一条借钱啦，借偌济借25万啦，借钱借了这个。姓干的，就是刣死人这个凶手吼，伊就无钱通用啦。啊，这个吼，酷酷皮甲套来，有人讲就是安尼讲吼，所以我讲借钱唬人吼，你要注意，你要甲套，就离较远咧，上界无法离要10步远，毋是3步远尔吼。啊，钱要还我无，伊来甲伊讲我无钱通用，你就好偏啊罔好通啊走啊吼。诶，即马借钱的是比欠钱的比你借钱的较大咧。讲袂好势了吼，一定要甲我讨25万，吼，准当地车当作太太会死安尼啦哈。当然你也对嘛，你也对吼，唔才会判刑吼。安尼要上诉，法官讲你共杀人杀到安尼，要去上诉吼，要去讲判伤重嘛哈。到去年四月，差不多一年外前啦吼。这个县区的56岁开车出去，干部讲要出去办一个代志吼，准。找无人嘛，那么就是因太太报案的啦。因太太报案讲，其实阮人吼，讲出去吼，要甲人讲些代志吼，准电话拢卡袂通嘛。安尼找无人过来讲啊啦，过来讲，经过遐两工嘛。那找到中昼，警察找到伫东山啦，宜兰东山一个桥卡找到吼，就是迄个凶。伊个车啦，吼，找到伊个车，找到伊人个车。那么找到伊人个车，伫个所在吼，再过去甲看，内面有人啦。不过这人就死啊啦，死伫后壁做这所在，伊人啊，叫家属过来看，无唔对啦，就是伊人吼，叫代志吼。身躯人落去甲调查，身躯总共刣44刀，要惊死人。这决定要死，若无迄个毒44刀吼，惊死人。身躯连暗棍都剁到要断伊呢。一定要死啦！过了他，甲存一张皮捞掉了吼。所以小组过顿工都找着人啊啦，都先干这个欠钱的啦。原来是安那呢，我来东港，都这个欠钱的少年家，欠这个姓顾的两个小约要来见面。这个姓干的吼，都讲借钱这个吼，欠钱这个啦，姓顾都炸刀啊啦。所以我咧讲啊，你要甲我讨钱，我要甲你小约。出来瞧一下吼，我身躯炸刀要创啥，就是要让你死啊呢！你盲眼要甲套呢？啊，当然唔知啊。准我那开车到位了吼，就入去这个56岁车顶，你讲啦，讲这条钱吼，啊那样好，坐伫头前座这个所在，迄个姓顾的坐伫驾驶座嘛吼，讲袂好是两三句尔吼，刀啊杀出来就堵啊啦，颔棍啦、胸坎啦、心脏啦、腹肚，总共44刀啦哈，当然当场死啊！只要掉心脏，后掉眼管，后掉当场死，当场死了吼，准甲放伫个所在，人做伊走嘛。你要走去对，一个嘛抓着。好，原来这个案件吼，就是这个姓顾要甲讨这条25万啦。啊，讨无钱吼，我安尼佫歹加价啦吼，啊，唔约出来讲一遍，约出来讲一遍，你就死啊啦。要共讨钱吼，爱足细气啦哈。好。检察官甲问话，讲你小欠钱的代志，讲袂拄好，不管安怎，绝对袂当刣死嘛，对不对？啊，讲安怎样好好？伊讲吼，我欠伊一欠棍那边啦。即个欠这个共借钱，这是欠棍那边啊咧。什么钱？跋筊钱啦，大家都爱跋筊，啊，跋筊无钱就该借，啊，借吼拢唔行。好，其中有一边，就是讨价跋多。这个姓顾的，准去找因老爸嘛，找这个少年老爸，吼、哦，讲啊，恁后生甲我欠一条钱，都因老爸真正有甲处理，就是有揢钱出来甲还啦，吼、哦，好，过来钱都还了，好，唔知影讲伫过年的二月嘛，过年二月吼，又个去互带去跋筊，去往上带去跋筊呢，都姓顾的拢甲带去跋筊啦，啊，你无欠我钱啊，来要跋个来跋吼，伊又个是姓顾的这个，都歇台是这个。伊嘛会出来去跋筊，而且要出来去跋筊，伊个输，迄间个输20几万啦。啊，身躯输到无半价，佮家借一条25万，要平又个输伊啦。我讲你交低，无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讲好啦，无出来讲一个啦吼，一条25万，唔知讲身躯扎刀啦，身躯扎刀就准备要好势啊啦。你定定来讨钱吼，25万，反正我来讲，你的想法甲伊的想法无同款啦。你茫想讲啊，你欠人钱，无你嘛最少诶，先还5万3万吼，啊，共按一个，唔是伊唔是安尼想。我甲你保证，即若按照较早我咧读册迄个心理老师咧甲我教的吼，就讲、是，那这种人伊这种个性的人，伊想讲，是你甲我带去跋筊的，伊甲你的所为唔对，拢怪你啊！伊拢无想讲，我家己爱跋，我家己有哪哪，唔是，伊绝对拢想讲啊，是你带我跋筊的啊！啊，我跋输筊，我家己辛苦得一笔钱，跋到空空输了，我甲你借钱吼，你应该借我呀！啊，跋输你要甲我讨，啊，当然我甲你讨啊！伊的想法是安尼啦，伊无想讲啊，你跋输筊是你家己的代志呢，你只要跋输筊，唔偏阿帮的唔走。你今麦阁甲借25万要平，有个输，啊，这条25万是你甲借，伊未想安尼啦，本来就是安尼，来讨买棍啊，变了，这边甲伊讲，我特别有事啊，真正太事，车顶也太好事，人事啊来检查，这一定要处理啊，法律来检查身体吼，迄、那个身躯的吼，身躯叫抬44刀啦，迄唔知我想起来啦。抬44刀吼，连颔棍都抬到剩一张皮啦！你甲看，可怜吼啊！第一审甲判14年嘛，我讲抬死人咧，甲判14年，可怜我咧想，法院法官，我想讲这有一个因果关系啦，有一个因果关系。恁两个本来到咧斗阵的熟识朋友啦，恁两个本来就斗阵有熟识朋友吼，都是有那跋筊阵的朋友啦吼，有可能有一寡这个因果关系吼，开甲判，那不抬死人靠判14年咧咧。小毛嘛，25年起跳，那太死人吼，都无死刑。小毛嘛，25年起跳吼，结果你甲看甲判14年，伊个认为伤过重啦，伊唔才甲上诉，准叫法官拍证嘛。今仔你甲讲吼，你讲抬人抬家，你甲你判14年，伊个法伤重吼，我甲你维持无甲你加重啦，共关14年啦。唉，代志若无讲破，都唔知讲人在向啦。所以我咧讲啊，人在咧讲吼，迄借钱吼，你。真正要共讨钱，我跟你讲，你都要共贵，都要共好咧。你茫想过歹啥啥，即马欠钱的比借钱较大，讨2-3遍啊！那真正无偏啊懵咧吼，我看就算啦。那无吼，除非你都有在调啦，就像人讨笑的啊，3-4个过吼，安尼硬要共讨笑吼，那无吼，我跟你讲，你都存班，你个看，你一个人去甲讨钱，啊，对方少年家，你50几岁啊呢？人身躯扎刀。你讨几遍讨无？你阁加真正家己一个人阁加讨钱，一个毛你死，恐怖吼、哦！发生伫基隆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哦，我想阿伯，唔过哪要死唔死，要活唔活吼？啊，遐囡仔真艰苦的吼，安尼嘛是害呢吼，你听吧，啊害着囡仔呢，啊我当去灌一罐来食吼，食半罐了，啊我去检查吼，哦，拢正常呢。
1: 哎呦，好加载，好加载。
0: 系啊，拢正常，啊精神计偌好呢。哦，啊本来逐工吼都软哥哥吼，逐工都软哥哥吼，安尼做咩？想要巧起安尼嘞，啊，唔卡想讲吼对生命吼做无意义，安尼就对，想讲早嘛爱巧起，晚嘛爱巧起安尼啦。哎，啊，就想讲啊，就以前感染啊来，要就变肝硬化吼，啊来就变肝癌安尼啦。你听，安尼嘞，你听，啊，不然起码安尼有信心嘞。所以我鼓励吼，大家朋友吼，大家听友吼，那听到的吼，安尼。我来保养也好，
1: 有影啦，
0: 也好，嘿，
1: 真正有影，真正有影，
0: 嘿，啊那那有钱啊，加食一挂，
1: 哎呦，哦，
0: 对，真正，
1: 恭喜呢，为他干吼，食得足好，嘿，恭喜哈，哎，恭喜哈，大姐，恭喜恭喜
0: 哈。我嘛想讲安尼检查出来指数吼，病症上吼，
1: 嘿，
0: 哦，我嘛家己安尼惊一惊呢，我想讲吼，我到安尼要抛弃这个性命啦吼，啊，我食得正常起来吼，我就有信心安尼啦，
1: 安尼吼，
0: 嘿啦，啊，所以我若较欠，我嘛是要在境内要为他干。
1: 啊，
0: 这个精神哦，最主要就是这个精神。你本来目睭吼，安尼想要蒙雾去啊，啊，规身躯拢高高，
1: 安尼吼，
0: 一下落吼，目睭就紧起来，啊，精神就来，
1: 真正样，真正样，
0: 精神就来。啊，才听友吼，十个人安尼吼，迄落，我来接，
1: 有影。
0: 我鼓励真正，
1: 真正样，
0: 我是实在人啦，讲实在话啦，
2: 叫做为他干，唔当变个来挂药啊吼。连瓜大也输到俄罗斯了。那你为那个里面的成分吼，搁在澳洲炒，目前呢，植物里面上高过瓜，上高甲瓜倒三缸的咱的维他干里面的注射，搁在澳洲炒，搁在苦菊炒啦哈。瓜那无吼，第一个皮肤摇白痒啦，哈，生生发发有诶无诶吼，奇怪，个抹未好就瓜啊哈，那无就目睭吼，足够雾，足够安尼疏疏。那无得，那就目屎过规过啦吼，嘴足够破空，啊你卖开嘴甲人讲话吼，并讲话开嘴好，大家先觉安尼无咯，就安尼味有够重吼，迄就肝啦，维他干，维他干肝吼，是一个脏腑的总管，叫做五脏之首啊。肝若开始无吼，其他的脏腑的器官吼，就开始伫咧含慢啊啦。啊，肝都无啥好，都无够营养来，无够啥物物件上来吼，然后咱就所以讲人死守啊。你看迄肝若无，人逐天像咧渡过街啊。足奇怪，迄人吼，奇怪，你打困醒安尼，食饱饭了吼，啊，就人伫遐度孤啊啦吼，人就肝有迄个溃灭，肝就是咧上下好好料的吼，到每一个脏腑的所在，可能五脏之首吼，肝若无吼，啊，早变袂出来，啊，好也做袂出来吼。维他干，维他干，一个会救人的肝，尤其三顿食外口的啦，有咧食酒应酬的啦吼，空过。逐工都忙一挂农药肥料啦、塑胶花吼、啥物加工厂的所在吼，那无就暗时固定困袂着的，顶下班困袂起来，你拢爱特别过来食。你的肝拢无好是你唔知，因为肝叫做下高肝啦。等下好，你会知影讲，哎呦，唔对人艰苦安那样吼，迄当下上班啦。肝就是安尼，我咧讲这大家上知啦。吼，肝是一个无停的器官啦哈。我等下讲，大家在讲啊，肝咧病啦，甚至逐工病，逐工都爱做。做这个功夫，不是讲啊，切十五定一遍，不是安尼哈。维他干，维他干，指定房子名。那无上地卡内门，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三个波差不多每晚两点海巡署吼，有接到海上的渔船啊，渔民报案，到船长报的啦哈。这只渔船啊吼，伊讲阮的船长吼，有一个伊这是外劳嘛，一年的船工吼，都吼这个船长请伫船顶，伊只船啊吼，拢伫迄个平湖七米的海。伊只湖足远嘞哈，离差不多比较八十公里远的迄个海中吼，伊拢专门咧掠啥掠土特啦，土特吼介绍袂歹呢，但是土特吼真歹呢，你茫看啊土特这个鱼啊吼，我算大尾大尾吼，这个印尼鱼缸吼，伊习惯那里船顶的时拢脱只脚啦，拢无穿雨鞋，什么鞋也习惯吼好，迄只迄个土特吼，伊只海钓咧，伊只海钓吼。有老板啊啦吼，毛海钓吼，啊只土豚啊较大只海钓吼，一个起来吼，土豚吼总活跳跳，哦，这现捞啊上好钓，上好钓了较细只嘞。迄大只鱼啊吼，伊若起来船顶了，伊嘴搁底下咧嘎嘎嘎，都为这个印尼鱼竿个卡种个嘎落去啦。我讲叫鱼啊嘎钓啊，海巡第一遍听着哈，你啊鱼啊，你个叫鱼啊嘎钓是有影无？真正嘎钓是大只。第一届听来讲，你啊，伊啊，两个鱼啊，夹钓吼，诶，鱼啊，变啊夹钓人，啊，真正诶，我跟你讲，鱼啊起来吼，你嘛看，诶，鱼啊起来，嘴搁底下哈哈哈，你着真正较细个，连忙叫合钓，尤其大只鱼啊，迄嘴其实来咸咸。船长讲吼，因阮船长家己本身有一寡迄个基本的迄个医疗，就是讲较细康，然后勒着细着吼，伊这伤过大，感觉看惊死人，伊这吼拖到大尾大尾。啊，佮来咸咸吼，伊即马加钓了这个鱼竿，就是听迄个船长咧讲吼，加钓了这个鱼竿钓惊嘛，伊绝对卡会想要拖开啊！你去有鱼啊，迄个嘴甲你加落吼，来咸咸吼，伊即马看到剩一支刀啊，感觉都勒一个吼，深深够有够大坑啦！这无管来吼，惊老火老甲死咧，吼，迄龟坑安尼，就像一支刀啊！你卡哪去有加完这一坑啊？你莫遐紧张，你即马卡一个紧张。你嘴去夹，你即马脚要拖骨累一下，哇哦，惊倒人吼！伊讲赶紧到位吼，啊，这个嘛无得赶紧啊，因阮船仔咧巡逻吼，甲你的渔船仔吼，对你落去离一个距离嘛，唔则双方联络赶紧吼。那下晡四点我你甲看，这两点吼，甲拖到下晡四点我话讲，真系较无好诶，吼，都来个打。老个大大吼，准两只船啊，伫对呢，伫回输啦，伫平湖回输吼，甲这只船啊汇合了吼，将受伤这个鱼缸，才赶紧先接过来海巡署的快艇嘛哈，甲送到马公港这个所在吼，这种当然较紧啦。啊，马公港话呢，治疗吼，到马公港上边八点外啦，主要鱼啊加钓吼，两点啦。卡无两点啦，一点五十几分啦，送到这，迄话讲啦，卡无会，然后老家打打打，好啊，赶紧送病吼，啊这病已经讲，哦，这浙江真啊白色，讲了对，啊是安那去有船顶啥物件来着，唔是去有鱼啊加钓，讲我去有鱼啊加钓，以前嘛讲啊，你该掠呀掠个有鱼啊加钓咧，迄鱼啊都唔是讲真。都那动物内面鱼啊吼，算上袂共安怎样的嘛，对不对吼？那离开水啊，迄鱼啊那水内面吼，反正真歹吼。鱼啊那离开水，这都无在钓嘛吼。啊，开始起来船顶，伊讲迄鱼啊起来船顶，佫偌有烂嘞吼。啊，那我咧嘴话咧，啊，加加吼开开安尼，啊咧合来合来安尼吼，啊都无说伊，啊这个鱼缸这个船顶咧讲吼，伊拢习惯伫迄个船顶无咧穿鞋啊啦吼。我有甲伊讲啊，穿一个小寡雨衣，你若穿雨衣都无即落代志啦。那船长甲教的吼，伊都拢习惯脱只脚，卖甲管啦，啊都无代志就好啊。结果唔知讲真正钓，迄鱼啊起来了吼，迄尾大尾迄个土豆吼起来，迄嘴安尼哈哈哈，都真正为咧迄个的卡片黏啦，迄个卡吼卡盘甲顶管迄个卡骨都烧黏，迄个所都上好加都夹一个。惊死人吼！我一讲我大讲，就是去有鱼夹钓啦。第一遍吼，看到讲哇，安尼鱼啊起来吼，夹一个安尼，遐大讲吼，啊好，刚才我来救钓啦，伫平湖漳吼漳。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好，来，阿嬷，你讲恁头的吼，底下咧拍白片吼，食咱的火锅民宿啦，就好用。生活的我，有力的力，贵宾迄个宾，食素的素吼，搁到火锅民宿吼，立马好食。火锅民宿是益生菌吼。拍白片，你讲吼，你是无上遐拍白，但是吼，你安尼，我若无啥顺，都爱食啦哈。火锅民宿，迄、那个白片吼，老大人啊，到这个时间都足够退化，肠啊都较死性，较袂叮当吼，你才会恢复回来。你无恢复，你常常吃的医生叫做两边下药，会愈吃愈死性，迄个无性，迄到尾抗药性袂使。迄个活力民宿的益生菌，就是要恢复，把遐歹人赶掉，把遐坏菌。改关掉，伊才会当去甲你恢复迄个肠仔功能，就自然排便。你知迄自然家己本身自然的排便吼，是偌舒服啦，规个通透甲呢，足舒服吼。搿个活力民宿，活力民宿吼，啊孙啊啦，常常咧唱迄个安尼，卫生纸拢唱要规包底吼。你赶快落食活力民宿，咱这大人囡仔拢好食活力民宿，伊是益生菌吼，顶关到迄个唱啊，好足好用吼。指定房子名，老婆上坐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正多多使用啊！谢谢啊！听个七点的朋友小等，咱再个继续。

0: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场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层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0: 嘴上笑爱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连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当有影咧做风台啊吼，无用干的哦。迄讲啦，西北雨惊查某有无吼？啊，那大丰收查某人做甲发喙手有无？哟，这是人艰苦哩。风台前哦，这个菜的量哦暴增啊！啊，这个客户果菜市场伊讲哦，货拢有够了，免抢啦。那免抢，啊无抢一直起价咧，无抢对不对？我今日去买自助餐咧，最熟悉咧，因为迄个一直头前，其实我系豆食包，我伫厝煮面哦，煮馄饨。啊，因为伊早有甲我讲吼，你拢定系讲你要食笋啊，啊我即卖咧杀笋啊啦，买马仔要卤互你食安尼吼，甲我讲安尼。啊，我今日我袂当无去，因为伊早有讲要卤笋啊，我今日今日去哦。哦，你今日卤笋啊呢？系啊，我早甲伊讲啊。我讲要卤笋啊！你咧念几日讲讲无食笋啊？哦，你讲你讲要食我卤的笋啊？我讲对吼，真欢喜，嘛真欢喜，对吧？啊，伊就讲哦，今日菜只啊，拢豆起价啦，菜拢贵松松啊，啊，到风台啊，未入啊咧，都在咧起价啊吼。哎，伊去买，伊买中半吧。啊，我咱来买菜，咱买小卖，咱就感觉咧起啊。我笋啊，本来一斤八十，拢都变130-131啦。我昨买孙啊，一斤就100-100啦呢，啊我无买啦，我昨煮白粽，我就无去买孙啊，系无？嘿，啊所以讲唔免抢啦，迄菜有够，对面菜有够甲无够，问题是，如我洪太讲马暗嘛，马暗就要提早到啊，本来马仔是暗时要无，想要落报这海景哦，昨马仔变到报陆景，陆景，伊行陆景啊，啊无减肉呀，足歹，哦，只足大粒的，伊用。这个八月暴风半径哦，长达偌济380公里，咱台湾头台湾尾无个400公里尔，咱台湾头台湾尾才400公里，伊只来个半径哦，唔是规粒的哦，干那一半得380公里啊！你个看有大粒无？足大粒！甲现主席拢无，因为拢无查无油啊，伊都伫个海啊热海个蒸汽管哦，伊就愈加愈大粒啊，对不对？嘿哦。讲叫大家免抢啦吼，会有高。我讲的问题不是会有高，问题是啥物？经费你愈来愈起价啊，对不对？哎呀，啊，这个都甲这风台哦，和物价农民呐，你来看，迄挂吊啊挂啊3000米半，搁咧挂呢，是安那？惊偷挂？不是啦，大家都拢要挂，所以挂吊啊机有限啊，啊，所以都一竿挂甲来，就挂甲含含在咧挂。啊，无惊风台来，即马是咧赶风台来，真正爱紧挂起，啊，无地方拍咧，会不严呢，对吧？嘿啦，啊，今朝即讲较食力啦，讲到今年要收成都有300风台啦，你甲看，啊，气温啊啦，饲鸡啊鸭啊这啦，全台湾拢虚名啊，哦，抢救大作战啊，你甲看即天公伯啊母啊，大家安尼要吃本到位。转台湾哦，各地拢严阵以待，而且这个风台情报啊，真拢无减弱啦吼。哎，所当其冲，当然农民啦，对不对？咱说农民辛苦啊，喂，哦，真辛苦呀。天公伯啊，来跟恁小唱你啊嘞，啊，这摆来几啊转吼，嘿啦，啊嘞，更加个时间吼，吼，爱走赢时间啦。包括之前去风台哦，重创哦，台东的这个金州，甲台南这一万哟，个58天的中秋节啊，嗯。见哦，啊，昨59天，今仔面58天，好无？佮都即个囡仔啦，放暑假了啊，差不多无偌久，就要过中秋节啊啦，有啦。啊，即、這个台南正以外就中秋嘛，对不？佮两个外围就中秋啊嘛。啊，即趁着好天气，紧抢收哈。以外即嘛抢收，你敢有生起来啊？哦、有生啊哦。啊，那家己当招咧，喏、哦。哎，这出海呀啦！伊足惊心黑咯，全部去予水冲去啦。啊，那苗栗湾里咧，这民众哦，农民啊，趁天啊未光哦，天未光到未肥咯，去挂吊啊啦。希望伫风台搞进前，啊未烤落进前哦，将这成熟的吊啊吼，全部紧来紧来收收起来安尼。希望咱甲这个农损降价上盖价嘛。哦，啊，这正金蕉，佫唔是咱屏东种足济呢吼，吼，台东也足济哦。这正金蕉伫远啊来，啊，种水蜜桃嘛足食力，对无？哎，昨一台菜车落来，我载几车的这个西瓜弄开，嗯。哎，恁若去行这条路，迄落
迄、那个要去雷山这条，要去合欢山前进这条有无？迄边有避车道，恁敢有看？一条你的车道边哦，下边啊，只一个厝安起的，我搁加一条线，安怎厝安起无？迄就是要挡车避车道，就是你车若无动，会当上弯路下去啊。啊，张这蔡龙的蔡西贵这司机这介巧呢？伊讲伊那边，好个再有边，无边看边呐，拢无动啊。你再等我看再紧吧。哦，遐菜枪塞足紧，拢少年啊塞足紧。伊讲伊个内壁多啦，好个再有内壁多啦，无壁多看要内对球哦。讲伊哩内壁多要内要停起安尼啦，嘿啊，嗯，真辛苦哦。迄天去清境，我去溪头，我去清境去溪头，啊，看去溪了溪头啊，清境遐。要落来，看下菜车拢走动啊！因都动啊，因都半走半暝落了，啊，计得爱回头车动来无吼？啊，个人动啊，种嘛辛苦，啊远嘞吼，退雷山拉一台中那个偌远，有无？啊，为拉一台帮嘞吼，再塞追过车，这啊火车也辛苦。啊，因都即马，伊讲金正金蕉的园啊内底安尼吼，紧来紧刮，吼啊所刮落来只规罐金蕉品质拢袂歹，吼啊马上就分配装修。我、哦、要搞我这个来中盘的啦，啊，这做事唔敢用啦，是安那，因为辛苦钱的金蕉，安尼已经连续三年拢去有风台拍海呢，哎呦，还唔爱盖好业不到钱啊，冻啊出个久吼，讲已经连续三年拢去有风台收业啦，下当讲是完全无收成啦，啊，这摆要搁收下都有风台搁要来啊啦，好多趁这两天天气好，紧来紧挂挂，紧挂挂安尼啦。连续三年拢拄着风台，无修行，你甲看这真正食力面对不对？哎呀，啊，赶快已经连续两冬，拢有风台欠收的台南满头文旦油，而且高雄嘛足烦恼，渐渐风台重创哦，佮加上即阵啊天气热，哦，即、這个树枝哦有诶拢断去呢，啊，即、這个产量都剩五成尔呢。哦，啊，搁过两个月，我啊，特别进入采收期啊，偏偏这群强台咧来啦，逐当拢同款，逐当拢同款，啊，都下至红台出事啊，逐当，只是逐当拢同款的版本啊，逐当拢同款，只是红台一粒、少粒、大细粒尔啦，拢一定红台啦，对不对？下至红台出事啊，这都是逐当的二种同款啊，哦，啊，所以烦恼搁这大雨来一个重创。啊，都提早吼预防准备，哦，安尼啦，啊，这做事的都无啊，家己这饲鹅仔吼，诶，七早八早都去甲鹅仔收收顿来安尼吼，啊，无就无他卖鹅仔啦，卖讲用目前鹅仔品质足好啦，上届烦恼风台来造成鹅仔吼，肥鹅仔吼，诶，弯道转下降，因为风台来卡落了，伊未食物件，哎呦，散呀，对不对？安尼吼，吼啊，那苗栗湾里吼挂吊啊无停的啦，哦，加。他们已经加赶工啊，足惊风台来扫吼。农民讲原本呐爱二十天吼，啊甲一个月才当挂吼，甲压缩剩十二天就甲挂挂，啊无，加减啊挂，对不对？啊无你啦，你像安去嘛未使啊吼。啊你啊在佚佗的哦，这个风台要来高雄吼，备战吼，抢收心血，对不对？啊你到佚佗吼，哦，紧回来。马上紧等啊！紧离岛紧等啊！哦，无诶，迄岛吼，你若即马是岛上哦，南苏也好啦，平哦，美丽平哦，好朋友，不中哦，哦，啊，绿岛吼，啊，金门有无吼？啊，可啊，咱台湾咧，淡江大桥也停起来，也封起来，无你过用迄悬嘛，危险。你把金门嘛，迄、那个桥大金门，甲小金门有无？系啊，绿苏甲小绿苏迄个桥无，迄无通啊，无有啊，嘿。迄通唔知风无吧，唔知迄个唔系话啊，就像平咱的平湖，平湖包平湖大桥有无？系啊，跨海大桥啊，吼、哦，迄唔知风无，大摆来风头嘛，足危险呢。海边啊，吼、哦，你海中咧，海边啊，对不对？嘿，都大人咧无用啊，啊嘛去

梨，搞我应该买水啦，做大粒好，做大粒也好啊，像迄金菇做大粒的做大粒哦。啊，但迄蜜雪梨较细，啊，但有一个芳味，做甜做食，做清甜的，嘿，做食吼。我买两粒咧，一斤八十，买两粒咧，总唔知好食歹食，唔知买看嘛，唔知食好食，嘿，做食吼。啊，今年水蜜桃真正无食了，歹食好，拢甜个咸好食。做水蜜桃即上烦恼啦，你唔知水蜜桃吧？因为迄水蜜桃做娇嫩的啦。哦，啊，新的个坚实香啊，即马带水蜜桃的山葵，你看，阮家的月历即马七月吼，七月就是水蜜桃，啊，顶个六月是葡萄，吼、哦，啊，个起头那种嘛是，嘛是对我袂记，奶子吧，吼、哦，个奶子吼，系哦，奶子，啊，因为你家看即马带水蜜桃的丰收啦，啊，这高雄做烦恼，这强风吼，风啊头，雨啊大吼。这个风台今年今年紧抢收，吼、哦，咱这做些打工，今麦吼今年紧抢收安尼。哦，目前水蜜桃，烦恼讲受到风台影响吼，啊，泡了了你就食落去啊，吼、哦，系啊，啊，这样水蜜桃切开，安尼好肉白嫩白嫩，汤足济啊，甜不不。哦，今年诶水蜜桃食讲足好食好食吼、哦。好啦，希望大家保住平安，安尼上解好。啊，那透半暝吼，风台咧来，咱唔通讲啊，我来菜啊个顺顺咧，卖吼诶。咱明年要搁工作吼，也搁有机会，生命无就无机会哦，安尼好不？吼，大家平安哈，来听歌，无情人，请你离开，这 AI 唱的啦。

0: 这我是无情人，请你离开哈。嘿，对啊，他带大姐讲啊，我做牙齿啊，把心呢，有影就对吼。做牙齿啊，把是我真辛苦呢，对不对？嘿，做牙齿也对啦吼。做牙齿有当时啊，想讲哦，啊，今日日就款款的要来啊，咁吼，啊，看好天，啊，今日要出大哈，一下落大雨，好，嘿，把是足艰苦，有无？看天吃饭拢艰苦啦。哎呀，咱那这有当看见食饭，唔是安尼，有诶做生意，大家都有人爱检举哦。啊，你有烟检举，啊，你有臭味检举，吼，你诶那个是诶，汤汤水水检举吼，检举魔人做侪侪啦吼。嗯，好啦，来，啊，我这个时阵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吼，你心中今日有稳定无吼？你若日时婆婆菜欠电，你暗时一定歹困。啊啦，因为你的心未平，气未好，你拢困未好，因为你心中无定。你都要其实心中定，充有把你暗时才会好困。安那讲，迄叫做心若平，气若好，但暝你才困会好。所以因为你定无够啊，婆婆塞，婆婆塞，婆婆塞，你会困会好？无可能。你会担呀，你会惊呀，你会无担。啊，那这日头咧炎哦，迄热掉要喘一口气，你感觉爱舒气，爱加足出力的。啊，平常时都袂这么那会吼，哟。无电啦，无电。吼，啊那阿未甲婆婆菜咧，阿无甲变清官就感觉有影怪怪，感觉当呆呢。那充电呢？你食个四五十岁、五六十岁、七八十岁，今日九十外岁、一百岁，你毋捌甲心脏充过电呢？你的心脏够用算拄啊好尔。你巴肚枵着在要食饭，对不对？啊，因为枵啊。啊，伊无电，互你用个担命惊吓，抱心吼，袂堪咪惊，前亏接袂着后亏，安尼你该偷偷甲你讲，因为我无电。好，无就巴肚枵好，枵就讲好啊，枵就做啥物去饭食食，我食饱哇。啊，但是伊用这部用刁，你才要食饭。啊，伊就用这部用担命惊吓，吼啊，婆婆菜无力，吼啊心脏烧，啊你出落你，互你知影，啊你无差味啊。你甲充电就好啊，你唔你要得艰苦，电充好饱啦，开头哦拼第一名啦，看偌厉害啦。先生娘在跟我说，大家相信的阿公在爬山，先生现在对你吃的 Q 这样一直放
1: 哦，很老惊
0: 主持的啦，
1: 爬去那个天文台大家说走人，他现在在老爬啦，嘿，哦，他今年跟他们米吃得很好，
0: 做会做好
1: 啊，我现在这个早晚都太冷了，我现在暗时都有在吃呢，现在暗时的怕都在吃两两
0: 两两两，
1: 我都说固定今年都三十罐啦，
0: 谢谢啦，这是自己阿公在做医生啊，因为我们家的东西你很信任的啦，
1: 很好的呢，
0: 谢谢你
1: 好
0: 的物件啦，好啦，今做的物件吼，吼，你像阿贵姐这大伊人呢，会骑卡车有搞无？会骑卡车呢？伊把个咱八十元 Q 米条医生话，医生讲这做好，我就爱食，像 Q 天嘛，对不对？会骑卡车有搞无？你为了叫你行，你又无在调你骑卡车？那骑个车骑几点钟啊？看落去。
2: 天比个焦，继续按只焦过来关啊你。
0: 嗯。
2: 打背老土伊嘛，真好死啊！背真真好死背啊！
0: 别讲爱穿皮皮。
2: 哎，仔是只骑只专车去写一半一点钟久啊。
0: 阿贵仔啊！
2: 哎
0: 呀，你像个胖婆啊，平常所以大人家会骑啦。
2: 有啦。
0: 骑点外钟你来看。
2: 哎呀、
0: 啊。哦，我都有差。
2: 像咧雪地旺，我嘛要按早骑只。
0: 安尼嘞吼，你讲你八十年去有没有睇到医生看呢？
2: 我有睇到医生看。
0: 嘿。
2: 你讲这会杀你啊？
0: 嗯。
2: 你帮病这真好啊，这会杀你啊？
0: 嘿，都对啊。
2: 哎呀、
0: 啊。哦，所以你一比较过，咱那八十年去有没有真正做好好啦？
2: 哎呀、啊，我食不会困啊。
0: 哎。
2: 我刚刚食两盖。
0: 啊，无本来袂困哦。
2: 哎呀、啊。
0: 好安尼哦。
2: 哎呀、啊。
0: 啊，即卖骑个车背了出来啊，较困我你看。
2: 哎呀、啊。
0: 哦，谢谢，有够好。谢谢阿贵姐啊，嘿。
2: 啊、
0: 嗯。家己讲有影无？就是安尼，会骑个车背楼梯啊。我爱在食掉啊！我那八十元去，咪在食掉啊！像这本来讲做头水的吼，啊，拢爱婆婆在婆婆做艰苦，讲伊做艰苦，无想要换呢。哎，讲啊，你八十元去，咪该过安那样好？
3: 哦，过迄心脏吼，迄心理不顺吼，那拢跳迄四十五啊、五十五啊，那拢六十五啊以上。啊，无我就无爱去学医生看，医生拢讲啊，你这免食药，免食药我都会艰苦啊。我是未穿，会穿啊，未穿。
0: 也是不想要哇，你讲真。不想要哇，因为安尼不想要哇。
3: 唔是，我是做陶醉的呢。
0: 哦，哇，你做足粗重的啊！你呢？你咧做迄小工陶醉，拢当当地当地下的啦。
3: 迄种较粗较山的，那 Q 真正有够好，啊，够迄个火力民宿。
0: 火力民宿安那好，无听你讲。
3: 哦，火力民宿我嘛是。 胃肠吼，有时呢，像你讲的，有时啊，几啊天无放，也是有时啊，一天放几啊天，食着物件就要放啊，等迄个空放，两三点半来就是放，哦，做好事。
0: 啊，出来做水的吼，
3: 哎、嗯，哎、嗯、啊，
0: 有影有影哦，做好，好嘛，啊，只要你往行好不好？嗯，你也看，当然无想要换，婆婆生伊袂好啊。啊，等你一食药啊，然后迄个免药啊，充电倒你人来呢。你学倒摆，你若加充电嘞，你就爱加充电，啊，就充电导电啊，啊，足简单，啊，就一个方法，啊，加充电啊，倒，嗯，啊，你若心脏无电，啊，加充电倒，啊，简单无，啊，足简单，你听过，你若艰苦，你我倒倒，你我倒伊，你听过，你个要带性命，你我倒伊，对不对？你就智慧无开啦，哎，观念若增加生命，活来够简单啦。
3: 我听你咧讲这手安怎吼，啊，够人可以。我从去吃你哩，从咱文化是三路二九号呀，你也买这款。啊，我想要甲你问看卖，倒那像啊，吼，你咧像咧含人讲话，像安尼直直无力，嘿，无力力安尼。
0: 好安尼哦，都点安安尼都无力嘞，都点。
3: 嘿嘿嘿，
0: 你哪会动的话哦？因为你就加 Q 倒。
3: 嘿啊，啊我食哩，啊我食了袂放好，啊买啊都拢袂消化，啊我即款吼，食过一半吼。放的拢规掉啊！
0: 啊，真正最好用的哦。
3: 嘿，啊，你好用，嘿，真正够好用。
0: 最好用。
3: 哦，我这个代表安尼吼，一冬安尼。
0: 安尼哦。
3: 啊，我就是拢食胃药啊，食胃药啊都无效。啊，我迄阵都一袂咧听恁说，都唔知啊，恁那说我就是随便一车来吃啊。
0: 好，安尼呢，足方便的，也免出门。
3: 系啊。
0: 定下你感觉哦，好加载，哎，因为咱啊，不管你行较袂喘啦。
3: 系系。啊，食迄个对迄个大冬病啊，上重要啊。嘛是安尼，食要几半个月啊，啊嘛是咧讲话嘛，像你老哥安尼，佫有咧无力啦，咧无讲，系啊，
0: 都袂无力啦，
3: 无力哩安尼啦。
0: 嘿，啊你即马甲试嘛，好，你往个起讲分享一下哦。
3: 好，好，我会，谢谢啦。
0: 啊，叫你用姜嘿。你若像食维他干哦，甲食康邦啊 ，Q Ten 甲今年食饭后诶。
4: 哦，安尼哦。
0: 嘿，对，啊你 Q Ten 敢食偌久啊？
4: 哦，我拢个报人食，
0: 啊是安奈，那是安奈报人食，你甲我讲。
4: 因为阮那大佬一个所谓吼，阿弟啊足乖，阿伊讲伊妈妈吼，当年拢爱请去急诊，你知影？啊，结果我讲，伊看我咧提 Q 天吼，我轻松上，我看我提 Q 天，伊讲阿姨，阿你咧食喏，我讲我这食过心脏诶，我阿弟也不管哪一个食保养啊，啊，伊讲我妈妈吼，一年拢爱送诶。病宜一拜啦，还是吃两年啊，拢无上病。
0: 哦，你竟然报伊食 Q 店吃两年啊？
4: 嘿，
0: 哦，搞个。
4: 哎，伊拢无上病，啊，即嘛，伊只退会吼，伊就买啦。
0: 哎呦，而且后生嘛足友好的呢。
4: 哎，囡仔，囡仔真乖。
0: 哦，搞个。
4: 真乖。
0: 会照顾妈妈身体，啊，食好含退会都买给妈妈吃吼。
4: 哎呀，阿姨，伊家己食嘛，讲阿姨，迄钱也足好诶，我食拢足好，拢伊人足客气诶啊。
0: 安尼嘿，
4: 伊拢食拢足好诶。
0: 搞完咱诶八珍圈面，心脏也好，咱人拢快活啦。
4: 嘿呀，心脏啊，歹用嘛是无好的。
0: 无多啦，我非常无好呢，最好用诶八珍圈吼，叫做八珍圆圈面。咱一罐内底含一滴西药都无哦，有厉害吼，唔是厉害，因为咱知影。这个镜头，你食药啊无效，爱可能心脏要爱营养素，所以讲哦，挂灯爱食无白害啦，好咱的心会较心那平气那好，你日是开花，暗时搁困的好，甲试卖咧哈，这一罐吼180粒，2800块，饭食饱水食，正开始食，请你照三顿食，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电话给咱卡。请卡通咱的这番二十四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吼，0800-33-55-99啊，电话都拨你用，思念你的心肝，你甘知？

0: 思念你的心肝，你敢知？吼吼吼，来，这在这唱歌，这也拢袂歹啊吼。咱来个集气，希望这个囡仔更勇敢。这台中21岁吼，做冷气工的，啊去叫电掉，全摔对铝梯啊吼。对个铝梯摔倒落来呢，吼救护员紧心脏啊电，你话听伊爱紧电啊，我心脏真正爱电吼。因为我阿母应该吼，我阿母就糖尿病，迄心脏电几啊届，然后我阿姐甲阮兄哥，哦紧载伊去大病院、家己病院，哎拢爱电呢，啊电迄足大个福特啊电呢，迄电啊拢带心命，拢带心脏无好，就是安尼。啊！这电五届，你啊看，我心脏爱电。恁其实心脏若电无够，你暗时一定睏袂好。我来讲，你无可能心脏泡泡菜，你暗时有在睏，你无在睏。而且准你睏，你做浅眠的，啊做胆吓，啊做拢梦恶梦，拢梦鬼要拖的，梦个恐怖的安尼。嘿，迄就是做典型的心脏无够电。我讲巴肚枵，你会个啊？巴肚你枵啊？有无？啊！你热来吹者冷气，啊！你寒衫紧穿的。啊！但是心脏伊袂讲话啊，伊只有用话讲当面惊吓，婆婆先变清官，好你知影，过来变无力啊，好你大心开啊，啊惊一步就顶真开，接袂到后开啊，啊你心脏少，伊就伊也讲我足艰苦，啊愈来就愈艰苦，一口气也袂起来，啊无你要伊心脏来讲话，讲欠电，甲恁爸欠电，安尼也够可能，无可能啊，无可能，咱个机器房这囡仔紧活起吼。嘿呀，个电池五届，我心中需要电，啊个电应该佫跳起来，电有电才会起崩啊！啊，你电去有无电的，敢有效？无效，那电来有电才会起崩啊！没有，为什么还佫跳倒起来啊？这个台中太平今日下晡发生一件公安的意外，21岁姓张的外包商的工人吼，伫个太平农会哦，咧装冷气的时阵，无细叫电着，迄当场对咧楼梯足悬的规摔倒落来，我人都唔知人因，瞬间失去了呼吸心跳。现场的民众马上改做 CPR 啊，哦，啊个个 AED 啊，底下好个，爱到龙辉吼，一定弄 AED。这救护人员来到现场接手了啊，伤者对现场甲这送要去病院的路途当中哦，拢总系电五届。虽然恢复了心跳，但是正啊，赶快伫病院的观察当中，希望紧活起来。这21岁可能是暑假打工，哦，有可能对不对？有可能哈。啊，这个消防局下晡2:47吼，啊，人报案。我讲一个工人咧装冷气，无说伊叫电着，然后对立体足悬，我当几人荡落来、摔落来安尼吼。啊，竟然去拿电伤一边。经过了解，这个查甫囡仔咧时间是那像无佩戴吼绝缘的防护手套啦，吼安尼啦吼，无叫气缸来就对啊吼。啊，确切电着的原因，啊个时间是不是有安全措施无够？有待这个劳检吼，等等在单位来进一步调查甲厘清。因日本人含咧塞车咧挂口手套，啊，咱伫对看到人用咧买精品的时阵，咧买精品包型，迄人要展示伊个挂手套，有无吼？安尼尔，啊无，你做完会，哦，台鱼啊吧挂手套着，台鱼啊，伊个咧拍人嘛，就挂手套，我即摆拍人吼。用个电动，我袂讲头家人拍无清气，袂讲安尼啊，因为拍到足清气，用电动拍的，迄一支像咱早起呐，咱用迄个卷发哦，迄一支长长圆的无，吼圆的，那就咱咧用迄卷发棒的无吼，爱一支圆，爱拍迄电，迄电啊飘撩就好，规根一胖胖，你对鱼尾吼，啊拍到果然好规个。人拢哭起来呢，吼、哦！别个老爹，你人拍无清气啦，袂即卖用个电脑诶，拍甲足清气吼。嘿、哦，那个机器希望伊爱紧好开，嘿、哦。哦，啊来，阵若风台来停电无？加减啦，啊若停电，冰箱要安怎？那就风台即摆来，啊若是拄停电诶，安尼冰箱要安怎？吼、哦，咱来甲看人敢干呐？哦，这个。即、这个因咧讲啦，连续询问大家啦，停电的时候冰箱要安怎吼？啊，伊只询问出来了，引起了大批的网友的留言。哦，伊就咧讲吼，伊讲吼，尽量吼减少开冰箱门。哦，这嘛是一点。此外，嘛阁有网友提供了更加专业的做法咯，表示讲，你看停电的时间长啊短，都有无同款的做法。吼、哦，伊拢会伫个冷冻库，吼、哦、冰一寡吼冰砖，诶，阮兜就会啊。 我们家都一定会我们的保特瓶会装饮料装水啊，那水就是像我礼拜买出头啊，会出门一定炸一个保温箱，那保温箱里面就带凉的啊，带这个水果炸水果出门吼，安尼。所以我们家的冰箱拿足甜的，我会把那个凉的吼，那个冰砖摕起来，摕起来啊，平时拢会冰遐，因为那礼拜买出头的时阵吼，会放三四罐。哦，啊，所以你的水果是冰的，哦，袂叫歹去安尼，吼，迄安尼系应拢一直拢是安尼，所以讲用有人冷冻库放冰砖，我有一摆停电时好，我好个在我的冰箱弄冰砖，我用个保特瓶的吼，啊，底水啊，啊个冰的啊，全部弄七八罐几十罐的，你弄安尼，弄安尼吼，安尼，啊，会当先用好吼。几个保特瓶装开水结冰，对，像要在你暴风台，你得先准备啊！你饮嘛，即嘛就先，你啊，比如冰箱不足电话，你用七八罐吼，诶，即个冰甲藏起咧，啊，诶，水啦甲藏起就结冰啊！准你马仔用跳电器，无电，想无你的冰箱一冰，我忘一摆就是安得，讲啊，好加在冰箱内底有只冰砖吼，然后只保特瓶加，所以停电时的当吼保冰诶使用。所以停电的情形哦，调个上盖令，哦来使用这蓄电的装置，和这个冰箱哦继续运作。使用蓄电的装置是啥物啊？另外，所以另外这个一台拍电话跟底下安尼，也是啥样？蓄电的装置啊，吼，冰箱继续运作安尼。好，此外吧，作者网友的幽默的回答讲哦，当然爱用发电机啊，吼，哦爱用发电的哈，吼。啊，我讲去开别人家的啊，吼啊，对冰箱是冷说冷笑话哈，这是做冷的，这是唔对。我说那一旦上盖好的事情话呢，如果看时间长啊，对，伊那如果一天的话，咱的冰砖还不至于马上用，因为咱大罐的呀，有无？哦，你像这样，你当用，因为风台马仔要来嘛，哦，马仔就先，欸，本来马仔要海景，伊正要先要报落景啊呢，嘿，马仔吼，嘿，这个风台安尼吼。啊，这个昨我是问讲中国迄个广西被告霸价抓扫出来无？昨是咪就用加流呢？但即马一个加流死人呢？平时穿加流煞未死，吼、哦，对，上万上去煞未死，去后平时穿加流呢？吼、哦，这个中国广西啊，伫咧六号吼、哦，这个暴雨溃堤，当地抓吼，诶，养殖场哦，穷造什么被告霸价？啊，其中包括目镜蛇，啊，已经有灾民吼，被蛇咬着死啊！哎呦，伊咪死于风台，伊死于被蛇咬着。一个40岁，啊，有个50岁，我讲初六迄天被蛇咬着，啊，因为道路无通啊，啊，辗转足侪届吼，啊，甲成功送啊病，但去啊病都无好去啊，迄毒公心都死去啊。对不对？迄八部迄条平时穿的迄条，迄条对不对？嘿啦，我迄个有够恐怖哦！平安两日来78岁庞祥林应该过几日？应该会吧？应该做有看花系列是看八点档弄伊吼。庞祥林78岁啊呢？吼，伊那像讲是中风啦，所以医生提醒吼，爱修筑三高吼，这啦。这个78岁资深的演员庞祥林吼，也是正人心目中今年的大反派就好，伊做歹人够歹，做歹也歹吼，哦，飞龙在天呐，哦，啊，花西的啊个无伊吼，飞龙在天吼，啊，台湾林根峰啊个雅齐人生安尼，啊，伊即马即阵嘛吼淡出演艺圈啊，但是伊说意外传出了中风的消息，哦，安尼吼，啊，这卫生福利部，哦，这个卫教的资材，你就咧讲。大部分中风可能会当照着咱的健康的饮食、甲生活的形态，吼来积极吼来治疗，啊积极控制三高预防，吼尤其一定爱掌握吼这三高关键控制的数据，将三高的这数值控制伫血压吼80甲90，吼啊糖化血色素啊吼差不多在7内底安尼，吼啊低密度的这脂蛋白诶胆固醇啊吼伫咧100内底，有。啊，因为讲啦，像这个有这个中风啦吼，有歪，所以卫生福利部的资料讲哦，大部分中风就是会当照顾着健康饮食、个生活形态，吼来治疗，积极控制三高，而且预防，吼爱把握着这个 以下这个原则，会当降低着中风的风险。你心脏泡泡菜就咱中风的三倍至五倍哦，心脏心律不整啊吼，这种爱降压的三高哦，都高血糖的、高血压的、高血脂的吼，这个案发生中风的风险是南部这三个人的两倍至2.84倍。啊，你啊心律不整的人的三倍至五倍，我愈管吼，安尼啊。啊，所以爱酸体饮食哦，这个少极较少的调味品呐、啊，这咱拢知影。有当卖讲了，讲这人食了伤白食无味。迄天迄个营养师讲啊，食个白食无味也无咸无咸啊，食呢安尼袂使，等到营养不良，肌少症上升，安那也袂使，对不对？嘿啦，卖食薰卖食酒啦吼，直接食薰呢，这个啊无吸二手烟呢，啊酒啉伤侪，拢会增加中风的风险吼。各地民众爱马上主动哦，戒烟戒酒哈，吼啊，定期做检查，这拢一定爱。啊，所以医生就讲一句话啊，中风是会当预防的，对吧？中风真那是会当预防的吼，啊，叫大家勇敢，吼，大家健康勇敢。我吼，改短短吼，好啊，短短进广告。啊，都爱大姐，甲咱点讲活力民宿吼，我袂记问伊要食啥物吼，活力民宿我会记。咱的副甘诺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这两家昆虫行为合备哦，吼、哦。啊，与咱的副甘诺乳酸杆菌啊，吼，有抗过敏的专利。好朋友，只要你叫医生看，伊讲你是过敏，你就卖去定食药药啊，抹类固醇啊，吼，啊，偏啊扩张剂啦，吼，啊，那食抗组织胺都这三项俩，过敏的药方这三项俩无办秘哦嘿。你也莫在囡仔不是咧摆咧，别人咧佚佗，你唔是拢咧找医生管。啊，到偏啊个过敏个感冒，等下食药，囡仔用药啊，抗未健康啦。囡仔用药啊，抗伊绝对未健康啦。你囡仔爱用食好的菌哦，和家己这个腹肚想腹肚的菌好菌了，伊家己好去吸收啦。安尼囡仔才会光大啦。你用药啊，抗的囡仔未大汉，安尼知影吼？哟，咱的活力民宿哦，这个囡仔买偏啊，他调就食大点呢。
1: 因为我孙子哈、哦，啊，班毕业的时候，每天坐在我旁边，阿妈，我又鼻塞了，又鼻塞了啊！我每天跟他热敷没有效，带去给医生看，医生说这过敏不有益啦。治好的时候，我你有没有决定你儿子怎么样？都不鼻塞了，哦，你才知道东西好用，贵是贵，东西好用。你买我一个小孙子好可怜哦，刚出生的时候，异位性皮肤炎呢，唔知，好辛苦啊，又嘛唔知，每天抓头破血流，好可怜哦。后来我就买给他吃，就没有听他在讲。我要谢谢你了，
0: 谢谢你刚刚分享哦。真的，现在孩子过敏的孩子太多太多的了。
1: 那其实很多医生也不知道异位性皮肤炎是怎样的、哦。没有，他说什么尿布疹，可是抓了头破血流、嗯、啊！我听你讲说，我说你自己上网去看许廷元博士他，我只听你讲，我也不知道。对啊，他是名医呢。
0: 那他真是名医啊，所以他的维基百科一查就知道他真是名医，没有错了。
1: 谢谢你，
0: 哎、欸，谢谢你，谢谢你，祝福你哦，嘿。我要吃活力民宿哦、喔，啊，活力民宿有給你，有甲你顾着无啊？
2: 有啦，伊、哦、迄是排便做顺的啦，这边我鼻啊，鼻啊敏感的吼，拢做好
0: 咧。哦，这部鼻啊过敏偌济人偌艰苦呢？
2: 系啊，
0: 迄要上班，暗时要困，拢艰苦的呢。
2: 对啊，我搁讲报，我讲我倒，你讲安怎倒？我要倒活力民宿啦。
0: 好，
2: 啊，搁一罐 Q 片啦，
0: 吼、哦。
2: 啊，其他买真香，安尼爱买几罐够够？
0: 安尼我先来倒你，但我做好倒你，小等我先来用刷卡哈。啊，活力民宿是安那好？
2: 我就是那个鼻子过敏呀，受不了。我一刚吃三包嘞，我到开戒指呀，一刚吃三包，早中晚都吃了，我这鼻子就不会了，
0: 就不会了哈。
2: 嘿，
0: 够好，那就很明显的改善了，很好，很好。
2: 对对，我该做更久。
0: 这你好，谢谢你啦。
2: 那我真的赞，
0: 谢谢你，啊，祝福你哦嘿。
2: 我都叫那个。不知道光复给我送过来啊，
0: 头份呐、啊，苗栗头份光复
2: 的，对对对，光复的，对，那中南那个，我都叫他帮我送啊。
0: 哎呦，那老方便，真的很方便哈。
2: 哎呀，
0: 好，
2: 感谢你哈，
0: 谢谢你，谢谢你，
2: 谢谢，谢谢，
0: 拜拜，
2: 谢谢，拜拜，拜拜。
0: 那天光把你搞掉。
3: 啊，有哦，你讲较少些，那个鼻腔较好啊哩。
0: 啊，无你本来鼻腔安那样？
3: 啊，都拢十片。
0: 我安足久啊哩。
3: 不久啊，唔，哎，我你遐买呢，哎，我一届买足多，你袂记？
0: 哦，啊，无平讲，今年即卖甲应该差伫安那？
3: 我即卖较袂十片，暗时啊困较免挂口罩啊。
0: 哦，啊无，哎，啊挂口罩是安那？
3: 哦，我逐下嘛挂口罩，啊无都定十片啊，哎，一食拢袂感冒呢。
0: 哎，足好个吼。
3: 系啊。
0: 哎，即下保护恁个揪起来，你看，肠啊就咧顾安尼啊。
3: 对啊，阮遐囡仔逐日咧感冒，我拢无钓着。
0: 好啊，真个哦。 啊，所以你甲看，你即卖安尼食，无你应该食足侪西药无？那食这片啊，那你十片食西药未？
3: 哦，看几下做才会好。
0: 我看几下才会好。
3: 啊，
0: 有落牙起来。
3: 啊，种有较有效就猛食
0: 吼。哦，嘿，对啊。啊，所以咱做咱即卖有差吼。
3: 有啦。
0: 哦，做好用的啦。
3: 哎呀，真好用。你无放晒嘛，我较顺啦。
0: 啊，无你大便也无顺哦。
3: 我本来有啦，还是讲安尼，感觉搁较顺。
0: 加做顺的哦。
3: 系啦系。
0: 加做快活的。你若坐咧，一下就一落一放来放来放来。
3: 对啊，无七八十岁啊，你咧无多。
0: 哦，七八十啊，等下运动较无好啦。
3: 较无好。
0: 啊，即马食还好啦。啊，所以活力民宿买两组哦，啊，一组雪莉旺哦，
3: 对，
4: 好，嗯，谢谢大家，因为我们讲活力民宿哦，寻找没有伤害的药，这罐这本册就是许天博士写哈，啊，这四只菌伊把做好伫咱的专台湾，对个，这四只菌伫咱的这活力民宿内底，许天博士讲，唔是噶，所有菌来控制位就好呢，这把已经会临床做几啊年。把这四只菌控制位，会当克服咱的台湾囡仔过敏99.9%，有管无？管当然食你个真厉害哈！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现场即款是24小时都当卡的吼，0800-33-55-99，0800-33-55-99。那嘛无方便出门的卡电话，打到大姐讲，啊，我到我知恁的宝德旺，啊，我到无方便去，恁甲我提来我好，有帮的就甲恁提过吼。哦，咱的上火有两种，一种是乌鸟宅急便吼，啊，一种就咱的经销有帮，我拢无咧收运费哦嘿，何不做周记？所以你电话卡着吼，做你用行哈，咱来听歌离别集，离别集呀。

0: 几年诶啊？
1: 哦，几啊年拢
0: 放啊，规身躯关阮这边，今日来晚关电风扇要吹呢，啊，放两点钟也放未出来呢。
1: 讲这礼拜，这礼拜放未出来，就电风扇要吹安尼哦。
0: 系啊，
1: 哦安尼哦，
0: 有够可怜诶啦。
1: 安尼安偌久啊啦？
0: 哦，这几年，这
1: 几年啊，哦，
0: 嗯，
1: 安尼这放两百
0: 咧。啊，就是我就这几年才有心机嘛，
1: 嘿嘿嘿。
0: 啊，心机才听得到啦，我无平时要来听得到这
1: 個。对啊，我拢嘛秘伫心机内底。
0: 对啊，我较早无买心机啊哩。
1: 哦，安尼啊，哦，嗯，啊，最近啊听着，我开始食火力面。
0: 啊，男迄食补血诶，血力旺诶。
1: 血力旺吼。
0: 哦，迄个啊，灌大桶诶，就灌几啊？哦，五罐遐。
1: 哎，安尼，哎，我管
0: 着。哎，加个加精神呢。
1: 唔呀，啊，就营养素啊。
0: 无啊，手吼，手嘛，较袂安尼，哎，乌零零安尼较有血气安尼，较有血性啦。
1: 乌零乌零就是血无过啊，血无够，乌零乌零。
0: 阿哥，迄个叫啥？骨头空虚啊！哦，我管三四管起来呢。
1: 啊，真灵啊哈！
0: 为了这个正济啊哈，你爱正济啊，
1: 有够好。
0: 各国的，要。
1: 你菜鸡啊，你是哦，咱的红红超跑，
0: 为着黑娃娃，管得最管
1: 的。哦，大姐，你最后你讲完上面，讲干臭头臭面的，
0: 搞好。拢食恁的，只拢食恁的。
1: 有够，
0: 阿吼，炖未过面啦，我食西油啊吼，过面我拢无咋食啦。
1: 阿你大便即马会唔免定啊呢？
0: 嘿，
1: 变啊呐，
0: 阿就好食好食
1: 啊。啊，变做来变做足紧的安尼吼。
0: 好单啦，那较无哦，较大吼，我就过食三包类。
1: 哦，安尼啊，就第一水温就有够，水温就有够吼。
0: 哦，
1: 先生，
0: 我讲我讲，要给你多少就是要给你多少。
1: 要多少？
0: 有一讲我听着你讲你家己吼，啊，我跟你讲啊，家己的火车头遐有迄个。
1: 哦，对，
0: 茶帮啦吼。
1: 啊，对，迄个竹竿汤没无啦。
0: 对，啊，我茶帮吼，就是讲两下啦，一个叫。探个真完啦，
1: 哦，探个真完吼，
0: 阿家嘿两条啦，阿家这条啦，这条
1: 诶，
0: 竹竿汤米无济啦，
1: 好安尼哦，
0: 我拄好你咧讲多去，我听着，感动你呢，
1: 啊，都你甲我讲诶，你安尼哦，
0: 我想讲，哦，我囝嘛无差安尼，啊，你是安尼真好，安尼真勤快安尼，
1: 啊，都爱讲故事啊，
0: 啊，你也真正人家去看，啊，佮讲故事，讲我，啊，你讲两届，我听两届呢，
1: 有影咧，哎呦，谢谢你，
0: 多去我听着，
1: 哦，谢谢。
2: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8: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 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晶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4: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3: 耶，阿妈100分，
1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5: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7: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这首歌是十二月的精品，应该是黄一玲所唱的歌。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感恩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在这个时阵，刷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继续敲动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吼。我今天带前面当下安静，他点来做节目。哦，你下早起时听我卡吼，那九点过人，几个小姐拢上班，几百个拢上班。哦，九点的时阵卡，唔免等下我六点，上过晚，等一工的心情轻我一瓦路易吼。你记住听我卡吼，咱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分享这篇哦，真正富裕的人，真正真正富裕的人哈，真正好野人，这篇。有人问讲世界上哦，上界有钱的人哈，敢问这啥？比尔盖茨啊？啊，这世界上敢有人比你搁较好野？这个比尔盖茨一个有讲有啊，有一个人比我搁较好野。啊，落尾伊就来讲一个故事哦。伊讲迄个时阵的我，阿未有钱，嘛阿未出名，全世界唔知道我叫做比尔盖茨的时阵。迄时候我伫纽约机场拄到一名咧卖报纸的人，我想讲要来买一份报纸，但是我落底啊零散钱无够，拢大张的啦，所以本来要买，嘿，零散钱也无够，啊无卖买好啊。我就转个报纸，行迄个卖报纸的人啊，报纸行你歹势，我也无零散钱通好买。我讲因我零散钱无够，这个卖报纸讲啊，这份报纸唔免钱，送乎你。在这个卖报纸的坚持之下，伊个摕这份报纸，我买啦，你咧卖做生意的对唔对？小请无分嘛吼，啊买卖算分嘛。袂当袂当，好哩好哩，啊，退去退去，这份报纸免钱送你，我说了算。好安尼，来伊就只好甲摕了报纸来看，啊，正拄啊好，无巧不成书啊，两三个月过了后，这时阵比尔盖茨，伊把来纽约港就坐这机场啦，伊发现家己。又阁无零散钱买报纸啦，迄、那个翻啊咧卖报纸，迄个又阁送我报纸啦，他也没有翻白眼哦，伊嘛无想讲，啊你若想我不是得唔赚零散钱，得买个买报纸啦，啊顶一摆我送你，你这摆又阁来，无人较无安尼叫我当加啊多咧，嘿呀，伊甲我阁送个报纸，但即个第二届比尔盖茨伊较记住啦。伊个记住啦，哦，伊家讲我真正难省钱无够，伊赶快讲退去退去，我对我的利润内底哦，提出来甲你分享，我卖了钱啦，退去，嘿，你爱看你爱看报纸袂歹，我鼓励你，即卖人袂看报纸，你搁咧看报纸，鼓励你鼓励你，我无了钱啦，就安尼，地球是伊的，十九年后。比尔盖茨出名，哎呀、啊，这个十九年后哈、啊，比尔盖茨已经出名了啦，嘿，出名啊，大家拢捌伊。突然间，伊怎想到迄个伫纽约机场咧卖报纸这个生意人，伊就开始去找迄个人。一个半月了后，伊找到伊啊。十九年吼，伊变吼全世界上好个，伊在讲阮底下卖报纸。但是哦，哦，伊找到伊，比尔盖茨的问讲，你敢会记得我？迄个人讲，哎呀，你是比尔盖茨，你敢可会记得你免费送我报纸吗？哎呀，我送你两盖，对，伊送伊两盖。比尔盖茨讲哦，我要等下回报你东西。哦，和我的帮助，你爱啥物，你只要跟我讲，我拢和你实现。这个卖报纸来讲，先生，你无感觉讲安尼做，袂当吼，甲我和你的帮助相比拼吗？比尔盖茨问我安怎讲啊？这个卖报纸来讲，当当我只是一个吼，穷小贩哦。你卖报纸吼，较无钱的人的时阵，我帮助着你。即马咧，你已经成为世界上上界好嘅人啊！而试着你要帮助我，你帮助的哪会都无法度甲我相比拼，对吧？我无钱的时候，我就帮助你啊。但是即马你世界上上界好嘅人，你就试着你要帮忙我，所以你会帮忙，要安怎甲我当初无钱帮忙你？没安那相提并论是不可能，不袂当你比哦，因为你即马是好嘅人啊。
你现在要帮忙什么都可以，但我先是没钱，虽然我没钱，但我甘愿帮助你，那心意不一样的哦，对不对？所以在那个时候，这个没报纸的生理人怎么把比尔盖茨说真的，你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而试着帮助我，你的帮忙怎能和我的相比并呢？相比呢？哦，安尼。迄个时阵，比尔盖茨伊讲，我才体会到，迄个番啊比我较好呀，因为伊无等啊家己有钱，才来帮助别人，对不？哟，那啊要帮助别人哦，啊要做善事哦，啊等我有钱嘞呀，对不？大多数哦。这个拢安尼想啦，啊，我都无钱，要人斗三工。你讲一句好话，你嘛甲斗三工。一个做实际的人，你一句鼓励话，你嘛甲斗三工，对吧？哎呀，伊本来吼，你想袂开，要等他行地路，你的一句话悬崖勒马，你救着伊。就即马向着阳光，你就做一个吼有阳光的人。就像哦，有一篇讲哦，不要施舍别人的阳光，你就是自己的阳光。对吧？嘿啊，这足重要吼、哦！你卖去私下吼，什么人，唔免去单台啦。你就是自己的阳光，对吧？嘿啊，咱做咱的好朋友，这个布施无一定是爱讲到钱啦。哦，嘿啊，用一个一那时候比尔盖茨他才体会到，那个小贩比我富裕啊，因为他没有等到自己有钱再来帮助别人。所以咱人必须要了解。真正富裕的人，伊拥有富裕的心，而不是做侪钱的。When you call on me， 这个金钱的富裕决定你的物质生活好歹，对吧？人世间99%的代志都能用钱解决，所以你唔真正拍命，你要创啊？99%的代志能用钱解决，情杀。那么小台啦，冤家啦，那么为了钱啦，就是感情，那这两行尔哦，安尼。所以金钱的富裕决定着你的物质生活好甲歹，你心的富裕决定着你过了快不快乐，幸不幸福。真的，去看一回，咱心情足欢喜啊！看日头，咱心情足欢喜啊！心富裕决定着你的快不快乐。有的人哦，迄钱足侪，家财万贯，钱足侪吼，迄款放花小小袂样，你想伊敢快乐？有代个感觉无快乐，你讲奇怪，你赚一钱也无快乐，啊，唔是讲99%的代志，咱用钱解决吗？但伊心无快乐啊，所以爱心的富裕啊，心的富裕决定着你过得快不快乐，幸不幸福啊。啊，追求物质享乐的人，以这个财富啊论贫富啦、啊，啊，那追求心灵解脱的人。以知不知足来论足哈，来知不足来论贫富啦。徛伫个山脚的人，看到山顶啊吼，好山遮大粒啊吼，高耸啦吼。啊，那徛伫山顶的人呢，看到啊那山河壮丽啦。所以每一个人追求的富有的模式各有不相同，对不对？对。但至少你爱追求啊，咱们你怎个去拜这个土地公嘛，吼，对不对？头家要求财，讲对不对？求财你甲拼，你爱拼，伊个会好你啊。无可能你一人拼啊，但厝咧等，但厝食薰，翘到恁手啊，钱拢没赚，啊钱都来哦，来甲卡死，因为钱足重的。

0: 好嘞，谢谢。俺今日要进一个广告哦，得力雪利旺。哎，翁婿疼某啦，阿某啊疼翁安尼啦。
1: 用咩花伊？
0: 用咩花伊吼？哎，讲无元气的心，若要辛苦病痛，未补、未食、未吞用啉的，就好。你看有影无？
1: 啊，我慢慢食习惯呢。
0: 哦，安尼，真正够认真咧，甲啉的呢。哎，安尼有甲疼，较有元气吼。
1: 啊，面白、嘴皮都拢蓬起。
0: 甲你讲吼，迄未补、未食、未吞，即营养做，咱的血量是你啉偌济，补充偌济，吸收偌济，生偌济血，生血、生肉、生骨髓呢，有影呢。
1: 真正有
0: 影，迄人做元气的呢。
1: 啊，无惊咯，惊无啥会惊咧。
0: 啊，即马咧，
1: 即马袂啦，
0: 即马较袂读到戆戆啊啦。迄有花吼，读到袂戆戆，啊惊就袂偏偏啦。啊，若无花吼，脚都硬，拢能行，行到等不是无切到无偏呀。
1: 跟人讲话就差足济呀。
0: 哦，含厝边隔壁来甲看吧，差足济呢。绝对忘了啦。
1: 拢
0: 唔免点啦，唔免转油头，我拢免啦。
1: 拢唔免。
0: 好啉，敢做二遍的啦。
1: 哎呀，足算是嘛啉啦。
0: 啊，就甲啉个听起来，有机会听起来，大家听起来。
1: 嘴皮拢膨起来。
0: 有生疤啦，迄只生花、生疤、生骨是有影啦，吼。
1: 有影啦。
0: 有影有影。就啊，甲老公问好嘿。好啊，好，拜拜，好，拜拜。咱那咧甲个人，咱想知伊那恢复起来，有咧个人想爱知有无？嘿，阿鲁阿因人无吼，阿鲁阿因叫车弄人闹叮咚呢。你有继续养鸡无啦？
2: 有啊，俺都食了啊。
0: 啊，有搁去咧鸡场饲鸡无啦？
2: 有啊，好，我也无搁食遐哦。我叫桥多啊，对阿伯甲弄一下哦，伊带带了八个月呢。
0: 安尼嘞哦。嘿，
2: 阿伯阿手拢袂记啊嘞，阿即摆甲带我，讲我拢做面团泡咧，我食哦，就是搁饲鸡，搁去饲两，买甲两个月啊嘞。
0: 等下搁去饲鸡啊，搁赚两个月钱啊。嘿，好，阿鲁伟人。哎、欸，真正家在啊，有咧顾身体啦，要爱要个啉红包拢咧啉嘞吼。安尼啊，昨晚早间去家你买嘞哦、喔。
2: 对，我两个早间食买两桌两桌啦。
0: 阿姨看爸爸妈妈用家足欢喜啦。
2: 个去赚两个外汇，
0: 一斤九百嘞呢。
2: 哎呦，
0: 啊，偌到买海鱼两加条，安尼我系卡面哦、喔。
2: 哎呀，
0: 搞真正人咧用剑，啊！你按安话，七十八，只七十八位，搁咧人顾家人无顾的，对后头摆对后边切咧，啊，搁有我多，对不对？
2: 多啥？对老仔辈，老金当年咧，
0: 老金当年哦，哦，好个仔，
2: 半个月咧，搁阮孙仔去打过咯。
0: 去
2: 搞在
0: 阮身
2: 上泡
0: 咧话啉
2: 咧，
0: 哦有够好，
2: 做地
0: 啉，哦做地啉啊，安尼回
2: 学足紧嘞吼。有咧，哦我咧左脚个挂，咧孙阿公，你叫阿你一泡地话泡，和阿公啉嘛。
0: 有影有够好。
2: 阮孙阿咧甲阿过咧。
0: 哎呦，今阿，你过着无？
3: 哎有哦，
0: 有哦，啊你食啥物饭呀？
3: 我，
0: 系啊。
3: 食金香钙，嘿啦，苹果精啦，
0: 哎，大条苹果精，细条金香钙好用啊。
3: 即回去看下我，阁有看下咧雪莉旺
0: 啦。哦，雪莉旺好，嘿，补营养钙好，啉偌济血量，补充偌济营养素。
3: 哦，雪莉旺，
0: 嘿，嗯，啊，你哪知你欠血？
3: 去抽血，就
0: 检查，
3: 讲我欠血欠干咧，
0: 欠干咧哦。
3: 嗯，
0: 哦，安尼大概戆脚买就会冷咧。
3: 哎呀，嘿，真正脚脚拢都惊到那些小酒水咧。
0: 哦，对对，偏偏哦，安足戆诶，啊你一天啉两杯左右诶。
3: 哦，安尼哦。
0: 哦，足简单，你看要饭前饭，拢帮因为伊毋是西药。
3: 哦，饭前饭后拢无进
0: 着。嘿，因为伊毋是西药，伊是营养素。
3: 好，
0: 好，好，
3: 好
0: 吧哈。
3: 好，
0: 祝福你出运啊啦，谢谢。
3: 好，
0: 拜拜，好，拜拜，
3: 好，拜拜。
4: 我连个种啊，雪梨王是旧年啊，半几年的，两个老在食，手术两项癌啦，我膀胱癌啊，啊个淋巴癌、胆管啦，全部淋巴癌。啊，我一听讲，我想来食些保养品啊，效果是较好，较贵是啊，袂紧。有啊，感觉反应啊，袂歹啦。
0: 靠精神啊，无靠体力的。
4: 对啦，好啦。
0: 啊，祝我你勇敢嘿。
4: 哎，多谢。
0: 啊，即马有咧狗差哦。
5: 有啊，我去往逐间个食，逐间个食，啊，甲新鲜，甲维他干，我早暗拢改配苹果粉，啊，甲雪梨碗，我都像你讲讲安尼，半杯较低安尼，啊，甲啉落安尼啊，啊，用杯啊，食较准啦。
0: 较准啦。安尼，咱水也袂食伤济啦。
5: 系啊，
0: 系啦。
5: 哎呀，你来讲实在的，啊，你讲过的产品足实的啦。
0: 好安尼哦。
5: 嗯，
0: 啊，带不起啊！啊，就拢共公司的产品啊。
5: 啊，十年啊，
0: 说十年啊、哦，
5: 嘿，
0: 啊，十年你有咧过，啊，甲无咧过，敢有差？
5: 其实雪梨湾我拢啉差不多成十工都无啊呢。
0: 安尼哦，安尼有认真咧啉啦，无咧啉诶，有咧说无咧啉诶，迄有体力有差无？
5: 有啊，有诶虚咧咧啊，我即摆较运气啊，即摆较会行。
0: 那无咧过诶啦，无咧过诶，甲咱有咧过诶是有差啦。
5: 啊，还是。 你迄细客哦，搁食两粒卵，啊，搁一罐牛奶呢。哎呀，遐也无较赢我啊。
0: 哦，安尼哦，因食安尼哦。哎，
5: 啊，日本汤坐一时啊，较卤啊。
0: 哦，对对，安尼较袂戆戆啦。
5: 嗯，啊，袂戆呢。
0: 哦，袂戆哦，有够好。
5: 啊，起来了后，放东放风。啊，我就他会水的迄安尼泡较厚啊，我就安尼啉。
0: 有人食细，但袂食啦。
5: 啊，我搁会食咧。
0: 哎，啊，你会啦，你就咧讲，所以体力甲体能拢无同啦。
5: 系啊。哎呀，
0: 继续用健康，加达人生靠意义啦。
5: 系咩？
0: 系啦，吼。
5: 好，
0: 啊，祝个旅游诶。
5: 再见咯，
0: 拜拜啊。
6: 关两千安尼咧叫。
0: 喉咙安尼食啦吼。
6: 系啦系啊。
0: 有解过着无？
6: 有啦，
0: 安那过就讲讲，
6: 脚袂惊，只脚脚袂惊，只脚会惊讲。
0: 啊，你脚本来那袂惊，
6: 滑倒啦，你家己出门脚滑倒啦。
0: 啊，
6: 哎，都髋关节无咧，大大腿夹落来啊，断一截啦。
0: 哇，
6: 断一截啦，啊，都骨都折袂啦。
0: 哦，你
6: 开。啊，今嘛啊袂食啊，为着食雪梨汪啊，都开始会惊咯啊。
0: 真正会有关节
6: 作用啦，
0: 作用啊，免点个好啉。
6: 嘿啊，啊我拢都无法度啊，啊补血啊。贫血啊，食诶是好用诶，啊，食食好，我顶下嘛咧上班啊咧。
0: 啊，真诶好。
6: 系啊，
0: 真好。
6: 系啊，啊做小二日啊。
0: 哦，还阁未歹。
6: 星期六、礼拜天休困。
0: 哦，够安尼。
6: 我系啊。
0: 迄个二度少诶，上该赞啦。系啊，安尼有影无？所以我健康未过节啦。你若勇敢叫倒了，倒霉倒就倒未掉。啊，若辛苦病痛，你叫起来无在调，何况哪有可能去上班？对不对？嘿。古早用炖的，炖的不是无好啦，但是咱这边有生物科技的进步，营养素对你进步，伊直接的免经过个消化。像郭伟庭医生哦，你要单氨酸，你来食一大堆的牛肉，你食它吸到就一汤匙的单氨酸。啊，咱内底的红血、铁离子、维生素 B 1 B 六、烟碱酸、单氨酸啊，鸡巴订单直接生血、生肉、生骨，像这是直接的，这营养素就要生血吼。啊，你无血该煮生血，但你食咱得力血量生你家己的血。叫你用镜吼，这一罐内底吼，一克内底有两罐，另外一罐是900 CC， 有两罐，加一60 CC 的熬啊，哦，较稀个就讲啉两杯拢无要紧，安尼好无？叫你健康，叫你用镜，哦，第一你来个记录镜，记录镜，记录镜，啊，你只用镜哦，足简单嘞哦，得力雪利旺，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号码卡，现场是咱的0800333。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哦，咱来分享哦，咱的这个宝德旺便利店哦，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区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德市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二段248号国公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三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则到咱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所有亲爱的好朋友，报告一下，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就是阮咪咪阿笑家己的店面啦。买生鲜呢，买脆食物啊，买保健食品，也是新鲜的海产，升级唔免等，超值好物拢伫宝德旺便利店，逐天有特价，买愈多省愈多。咱的宝德旺便利店的内底，生活方面呢，啊，生鲜食品呢，啊，要食脆食物啊。每一项的这个保健的食品种类有够丰富的啦，满足咱规家伙的需求哦。宝德旺便利店秉持的吼价小实在啦，逐天优惠啦吼，价格实在，天天优惠的这理念，提供着超值特价的商品。 会当互咱可爱听众用更加会好诶介绍，买到上届优质的商品哦。宝德旺便利店，正呀、清诶啦、硬诶啦，一摆互你满足。咱的店内底个各种哦，即个消暑的罐头、饮料拢总有，互你来清凉兼解渴。欢迎大家来哦，来我的宝德旺便利店来试试的，生如贼，好康的肉如贼哦吼，互你满载而归。每一次来宝德旺便利店，拢总有欢喜有惊喜哦。咱啊，咱全台湾，咱所有秘密像广播版，包括韩剧有些电视台吼，啊，那有这个主持人做代言的吼，啊，健康的食品、保健的食品，拢装伫咱宝岛便利店，拢为咱做服务，包括好食、去食物啊，生活日用品啊，拢装伫遮，做澎湃、做宏伟，咱便利店哦嘿，属于咱大家的，属于咱所有秘密像广播版听众和朋友，咱大家的宝岛旺便利店，谢谢大家，好来大家听歌听你用舞蹈。

没有读书嘞，哈、哦，好、哦，对这首歌，这个八位红，因为这个人讲红台哦，听个解神解，原来神我卖讲啊，听个解神，我不个解神，但是伊是活呀，红台是活，伊不赶快变化哈，系、哦、啊，不赶快变化哦，这个八位哦，凶巴巴的八位，大粒家吼，护国神山挡不住哦。嘿，专台湾哦，强风哦，还个骤雨哦，哦，专台湾哦，开目足明显的呀吼，安尼，这个风台目前维持伫第三届的巅峰的状态，伊这个暴风半径已经扩大吼380公里，好，预计拜五的暗时吼，起这个暴风圈开始哦碰触台湾。那么对这件代志，这个气象粉砖吼，伊就咧讲吼，因为这个巴威相当的巨大，巨大到中央山脉也挡不住野风，对，所以西半部地区甲拜五下仔吼，风台渐渐接近的时阵，会有明显的起风。马仔拜四吼，吼，哎，愈晚吼，风会愈大，吼，全台湾都要吼严加吼戒备。啊，这个八位七级的风平均哦，这个暴风的半径已经达到惊人的380公里，安尼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台风，嘿，大风台就对我安尼啦。那在一般的认知当中哦，高耸的这个中央山脉通常会伫个风台哦，来个台湾时阵哦，会进前哦，为这个西半部哦，甲冻乱挡下风雨。但是应该少数的案例哦，像2015哦，这苏迪勒2016的梅基，迄时我日本，我永远得记梅基，迄时我都是日本，因为迄时梅基哦，伫个海面哦，有人翕到一张相，那像一个查囡仔哦，伊伫海底吓起来，他们怎翘起来？迄个，恁家怕梅基？有人翕一张相，梅基人嘛是动画上，唔知这是因为。梅基就是迄个相片，我定会记，所以迄个相我是伫日本，啊，伊在那像是水底吼，啊，他们海起来往后甩，迄个侧脸，做明显的哦，梅基，我是2016吼，我10年前啊吼，安尼，啊，西半部的风台，吼，要登陆进程，拢已经吼猛烈的风势吼，啊，甲印象当中这少台风尾吼，诶，风雾很不一样。会有安尼的差距，主要是风台对东岸接近的时阵，伊的环流、甲伊暴风圈的大小，而且差别。不过大风台的风吼，会沿着这山脉吹，因为风台的环流会扩大，所以北边的往南吹的这气流吼，会安那会以近乎平行的角度来吹向西半部的，啊，所以中央山脉除了无法度发挥到较。动起来效果，等到嘞，搁再配合着海峡两岸的地形，和这个风啊，被迫啊，沿着山脉哦加速往南，所以甚至形成啊那沿山喷流啊，主要造成风台哦登陆进程西部的都会有强风啊。恁哪边人想起来干嘛在吼？你若要抢救这农产品，也是畜牧的吼，你马在做得好，你后日卖过家用啊，伊风头足危险的。风头当时物件牵来，哇！你都要去揉这個，要去搭这棚啊，要用啥？安尼都袂使，好不好？嘿。啊，这个因为伊个北部吼，宜兰加连江会受到风台核心的风号的袭击，宜兰的好朋友爱注意哦，吼。细意哦，风台已经不爱注意哦，吼，安尼，啊，这个啊，那这個中部的吼，金门朋友也不遑多让，美丽朋友好朋友，爱注意哦，到海边啊，有风头哦，吼，南部更加有风台尾吼，对你来，好啊，那东部山区可能有激烈的吼，会落雨。全台湾每一个所在拢有无同款程度的大风雨，哦，爱严加戒备。真正个风台来落个，就规个房遮、房遐、房遐，搁遮盖对不对吼？嘿呀，祈祷平安，大家拢平安哦嘿。希望这个风台失约，莫来。

伊唔是袂记得约定啦，因为我只有一篇哦，我拄今日录节目了后，我拄好咧看，哎、欸，我今日我回顾吼，回顾拄好咧甲有咧讲迄篇，迄篇我看，好只，哎，拄好有讲着对吕素琴安尼哦，用哦，有缘的人哦，伊自然会留落来，有缘的人呐、啊，自然呐、啊、会留下，啊那无缘的人，勉强嘛无路用呢。过来，别人的代志，唔通母母的变成你家己的代志哦。啊，别人的情绪，唔通变成到你的负担。伊甲伊骂者靠背咧，你才艰苦几工诶。伊骂靠背两日都变三秒咧，你艰苦几工诶？爱讲有意义，无意义啊，哦、对不对吼？别人的情绪嘛，哦，卖变成你的负担。你爱加开一点啊时间照顾你家己，你爱加开一点啊时间想寡快乐的代志。师父讲的，你如果无快乐，你活到百二三岁要创啊，对不对？嘿啊！所以因为一世人吼，真的太短了哦。安尼知哦，有伊无爱，伊要相骗你，所以你看袂到伊啦。啊，伊呐有伊要让你看到伊吼，伊不管是着出现伫你目睭前啦，敢是安尼哦？对来，受刑人哦，也面临着这高龄化呢。派人把捞，哎，派人把捞吼，哎呦，我爱真流，我回去台湾做真流，一少年真个很主席啊，一向拢做真流啊。这受刑人也面临了高龄化，高龄化呢，真个台南的看守所，这个、医养园区启用啊，医养哦，不是医疗哦，吼，医用哦，国内哦已经迈入高龄的社会。好呀，无怪伫路啊，看有抢劫的歹人，拢七十几岁哦。啊，那他坐位去做歹人，哦，伊是变老啊啦，哦，伊是少年的歹囝，吼、哦。啊，这收容人啊，年纪渐渐嘛，从升官起来，祠堂啊内底教护需求增加啦。这法务部矫正署台南看守所规划这医用园吼，医用园区今仔日正式启用。兴建全新的诊间哦，啊，加这专属吼，而且病舍吼，病人的这个宿舍吼，而且来启动着健康的照护，啊，佮有照护员的培训哦，这软硬体同步推进，好用这高墙有爱生命无疑。啊，你对这个比海员够加好，对吧？吼，是啊，哦，为核心的理念，当然有的是。有的这个加害人，有的伊嘛是有后悔掉了吼，嘿啦，啊，就是高墙有爱，生命无疑吼，生命无危险啦，对吼。做这核心的力量嘛，保障人权啊，死去人拢无人权，落实吼柔性的司法呢。昨个新闻恁敢看？恁敢偷会？遐嘛偷会吼？迄昨迄个无执物台南。一间迄个啊病院吼，伊接班人，伊早起十八岁尔喎，伊读护理啊，吼啊，当初伊在买出去买去买啥物，啊去后在一台火车弄死有无？弄死，啊火车讲伊拢无钱，无啥物买嘛，哦，啊老母做伤心诶，法官讲恁早起白死，讲哈，你讲早起白死，啊伊拢无钱赔你嘛，啊伊做伤心，伊咧讲伊讲，伊个法官也讲，你讲嘛囡仔，你讲讲你啊，判实在，我咧判我边啊判诶，安尼咧。而老母有够伤心，要遮做冷血到只有法官咱台湾，台湾多，我多啊！你无拄着，唔知可恶啊！你无拄着，你只拢听咧新闻咧报新闻，你唔知偌可恶。迄个老母讲干艰苦干咧，讲我一个查某囝死呢。伊爱去法官问我，你敢不知遮艰苦？我讲你娘我鬼咧！甲问我，你敢不知遮艰苦安尼啦？人查囝死，讲问啊，讲你敢不知真正遮艰苦？伊讲啊，阮早间嘛白死啊，对啊，恁早间白死啊！你讲阮早间白死，啊都对。那也不钱赔你呀！啊，你有啥物诉求？你讲啊，你做你讲，你讲你啊！但是判是我看在我诶，我咧判诶，你甲看者、這個，啊，无奈啦吼，无奈，这篇无愿报啊，离别之夜。

0: 这首歌嘛是叫做《离别之夜》。嘿，啊，那应该古早歌嘛，一首歌叫《离别之夜》，有无吼？嘿，啊，这是因唱《离别之夜》。好啦，啊，我短短甲伊进一个广告哦。
1: 年是都叫一个叫十二冠的迄落金星啊，
0: 金星啊，该高着哦。
1: 有啊，我较早脚麻，结果我拢手会麻，啊，结果食金星了，啊，我头家疼，我食金星了脚麻，啊，甲头家疼全好。啊，我系血足清的，我去抽血血足清的。
0: 啊，你表示个循环无好啦，正常个循环无好啦。
1: 怎啊顺顺，怎啊无麻，怎啊未麻？
0: 啊，有够好。
1: 我头下我第一个我先食金香，金香了较食莲果精，莲果精食了较食火力民宿。
0: 啊，一项一项你来看，啊，糖都足好个啦。
1: 三项，因为你六支，我食三支。
0: 我甲你讲，你是台北市内湖的吼，
1: 徐大姐啦，
0: 我是徐大姐哦。
1: 徐大姐，谢谢。
0: 啊，祝我旅游嘿。大姐，我啦唔知啊，你啊，即马产品也食甲安尼嘞哦。
2: 哦，我过厝来拢买恁的产品。
0: 有影，啊，你讲你用即抓去甲雕银罐啥？
2: 两罐金银甲迄个雪莉旺。
0: 好，啊，雪莉旺该过着无啦？
2: 哦，迄脚骨哦，你行拢会酸软痛。
0: 嘿。
2: 哦，啊，迄个金银甲食三粒，啊，甲配就一杯迄个雪莉旺。
0: 嘿。
2: 哦，精神偌好，你走路拢袂酸软痛嘞。
0: 有影，啊，恁都脚都硬软软，你走路酸软啊。
2: 哎呀，
0: 嘿，啊，你若营养若有够的话，你行快活啊。
2: 啊，搁阮的迄查囡仔搬去，甲恁摕偌济，你敢知？
0: 摕偌济？
2: 十罐的金香。
0: 啊，伊是安那酸啊？摕个十罐是安那酸？
2: 因讲伊拢食长期的，会去甲伊摕关十罐的。
0: 哦，啊是，我有会带咱酸痛吧呢？
2: 唔知呢，伊就讲应我讲好，这你食偌好呢？
0: 哦，安尼吼。嗯，真正做好就对，唔只前日拍这大脑血条会更做好用。
3: 吼，拢都歹困嘞，啊，未困嘞，头壳就安尼丢啊，像迄个咧小拍电安尼呢，拢丢个头壳皮啊。
0: 哦哟，足痛。
3: 啊，所以讲哦，我怎啊进行一定要来个食，结果吼，我拢家己一工啊食三顿食，食一工就好一样嘞。
0: 刚就拍开
3: 啊。嘿啊，无，因为我爱足严重啊，啊卡皮拢存咧小拍电安尼，白懵的。啊，所以讲啊，我就拢一直拢有在食。
0: 有够好，好，谢谢你，谢谢你哈。哦，啊，你是食啥物好？
4: 我食金香，因为我头壳一阵拢戆。
0: 哦，哦，你啊讲
4: 带头壳，一直戆，一直戆，哦，一直酸。
0: 嘿，
4: 尤其是你运动时阵吼，你运动时徛嘛徛袂在，你啊手啊、立边啊，你又啊较紧去换。啊，我今嘛食恁的金香了后，到早本来一天食两粒，啊，我感觉无啥差。过我今嘛早晚拢过哦，两粒，结果就好啊。啊，过过过来闭格，因为我爱食爱困了。恁的食品吼，恁各方面的迄个。酒
0: 上
4: 的产品、
0: 喔、
4: 真的无话可说、啊、
0: 谢谢你啦，
4: 袂
0: 当甜
4: 啊！
0: 甲你雇佣行上街站
4: 啦，系啦，像你讲话讲欠钱都好啦，
0: 好，雇佣行好，哎，谢谢你，祝福你哦，就带佣行哈，得你真行，轻松辽宁真过真行，真的行，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九十粒2000块，真正好用。以上广告哈，系啊，我的产品袂咸面，我的产品足好一副。你看啦，食咱的产品的人吼，啊，即真食即支产品了，会带动买来五支，也袂去食啥，因为伊听阿买，啊，听大人讲啊，伊买顶食真正就是真好啊，啊，所以伊就愿意要搁顾身体啊，安尼对唔对？对，啊，叫咱所有听众朋友大健康，啊，咱大勇敢，好，那引起咱的便利吼，这个宝岛便利店去行行，好吧哈，谢谢大家，好诶。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莲果精、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在每个甜甜梦里。
5: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立民族路民权路甲，立光东油房立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静安油房立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园林光兴油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油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油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公正油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油房在道安路马祖金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油房原一路马祖金口，社头好生油房社道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9: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0: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9: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0: 这么好哦。
9: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0: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1: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以及的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的概括，及个台湾制作的呢，努力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
2: 秀山，
0: 还是
2: 我要甲你买。
0: 哦，来等起来，耶，这边好，谢谢。来哟，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哎，共同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一讲。
0: 所以那个你服务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08-00469-469。那么跟咱们一帮，咖喱妹，还是那边点歌买单卡起来哦，两张点歌卡好切过来，谢谢你好，你好。嗯，
3: 秀山大富你好。
1: 你好，我是
0: 徐大姐。
3: 我想点邓丽君唱的《难忘初恋情人》，国语的。
0: 好，等一下安排哈。
3: 谢谢，
0: 不客气。好，拜拜。好，来，六你好，
4: 秀山大富你好，
0: 来，咱这几位，
4: 真情宋大姐，
0: 要听什么呢？
4: 我想的。
0: 哇，这首歌长多少年啦？
4: 啊，长多少啊？
0: 哟。
4: 哦。世间美，
0: 宋大姐要听世间美哈，淡蓝白，好，
4: 謝謝，
0: 好，再见，
4: 拜拜，
0: 拜拜，你好，你好，
5: 秀山大富，
0: 哎，
5: 秀山，
0: 哎，
5: 我要听无情人，请你离开。
0: 你是到了吗，陈大姐哦、喔？
5: 对啦，对啦，你拢甲放袂记，我拢甲你牵咧咧。
0: 我你这礼拜你唔是有点嘛吗？
5: 你黑白讲，我这礼拜有点，我顶礼拜拜五点，啊，这礼拜有点呀，今日拜三有点呀。
0: 哦。
5: 你拢甲我放袂记，拢我头可能我待车啊久啊，我头可能讲一礼拜该点两届。
0: 嗨，你要听什么歌啊？
5: 无情人，请你离开。
0: 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6: 喂，你好。
0: 是你好。
6: 秀山。
0: 嘿，你好。
6: 你好。我点一条歌哦。
0: 要听什么歌？咱贵姓？
6: 我姓杨。
0: 杨小姐住哪里呢？
6: 我是大同区。
0: 要听什么歌？
6: 一条秋水呐。
0: 好，淡蓝白。
6: 谢谢。
0: 不客气。
6: 秀山，哈，秀山，秀山，你嫁人，你做嫁话啊，做我唱歌多好听嘞。
0: 哪有啦？我嘛做一歌袂晓唱的啊，大乌做好唱，大乌唱。因唱个介济，
6: 我听十几年
0: 啊嘞，
6: 我听
0: 个十几，我你听老听友嘞吼。
6: 你卖介高是吧？
0: 是啊，商品卖高，商品卖高哈，商品卖高哈，好，好 ，OK， 好，好，谢谢戴良白。
6: 你咖啡哦，哦，你嫁人你咖啡真好呢，我。
0: 啊，你有咧你无啦？你有你咖啡无？
6: 有啊，你咖啡一介你五十八呀。
0: 啊，你感觉哪？你感觉哪好？
6: 感觉足好个
0: 啊！安那好啦，安那好，感觉安那好。
6: 我都拢坐，脚较有力啦，健身嘛较有力啦。
0: 是咪走路敢那较轻个感觉，对不对？
6: 我走路足紧个哦。
0: 对啦，较轻啦。
6: 足快。
0: 是呐，
6: 安尼。
0: 我咧安尼，你有用心着，你有用心。
6: 哎呀，我足快个，我嘛是真
0: 快。爱做爱做哈。
6: 我甲做用吼，是咧等待。
0: 好啦，好，我即马要接电话啦，你好哈。
6: 好，
0: 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7: 好。谢山大富你好，
0: 你好，咱这几位，
7: 我住大南，
0: 咱贵姓？
7: 大南姓。
0: 王大姐要听什么歌？
7: 我来点豆花车刀蛋，你个大富姓。
0: 好，等你安排。
1: 感谢，
0: 好，感谢，谢谢，
7: 好，
0: 好，拜拜。来，你好，你好。
8: 啊，小姐你好，我你台东有得卖黑无？
0: 台东哦，
8: 系啊。
0: 我那产品有啊，奈无有？台东你站起来接接三线哦。嗨，何先生，哪里人？你好。
9: 啊，秀山大富，晚安。我是管理的银行的刘经理。啊，要点潮来的日语歌。
0: 好，谢谢。我秀山，你好，你好。
10: 啊，秀山大富，你好。
1: 你好。
10: 我转台上只歌，伊都无唱哟。
1: 嗯？
0: 嗯？什么歌？
10: 啊，这。
0: 啊！
10: 你迄个食水甜啊，啊，做先食水甜啊。
0: 哦，我找看卖哈。来，你好，你好。
11: 秀山你好。
0: 哎，郭大姐你好。
1: 你好。
11: 我要点一条歌。
0: 什么歌？
12: 哈，
13: 兼阿母来多来多
12: 去，阿母来去多多去。
13: 对对，哦，
12: 这个到场哈。
13: 好，
1: 感谢
12: 感谢，拜拜。来，这个你好。
14: 嗨，
12: 姚先生，
1: 你好，我是好。
14: 我真是的，不要抛弃你。
12: 不要
14: 抛弃我。
12: 不要抛弃我。有国语啦哈，带你吹哈，好，再见，
14: 谢谢你，
12: 哎，拜拜，你好，你好，啊，对不起，哎，来，谢谢，感谢那边电光声听见，咱今晚拜月了，来，谢谢你，谢谢，来哟，快紧哦，刀工气象之类啊，真的很，大家很可怕呢，大家要注意听哦，来到加工气象，谢谢，
1: 还是啊，咱这个八位这个红胎。啊，扫过这是听讲会真严重，吼，因为风速介强，吼，所以讲它伊愈来愈大只啦，哈。啊，看到这是应该是伫拜五会直接影响咱台湾，所以讲伫台北遮、台啊北部的哈，包括咱这个我北部遮吼，宜兰啊，几个人像北市，应该是拜五有足够的机会爱放假，无放假的话吼，哇、哦，这个有可能会真危险。哦，所以讲这个北北鸡桃哈，是讲宜兰花莲家的多注意一下这个明仔载开始诶气象报告。啊，咱看到这个吼，因为伊就有个叫做台风眼哈，这红太也有中心遐有康康还有台风眼，愈来愈清澈。哦，愈来愈明了，对啊，安尼表示讲伊的风速真正有够紧啊，所以按照中央气象局也推测是讲。应该是伫拜五诶暗拜五啊，甲拜六吼，拜五诶即个下晡到拜六诶早时啊，是上对咱台湾影响上大诶时间，所以讲咱一定爱加注意是伫啊，咱拜五以后伫海边啊、甲山顶相关诶活动拢爱先停啊，都因为真的是影响全台、全台湾那种影响哈，尤其伫海边啊，卖去遐佚佗，不要观浪。啊那溪水边嘛是小巷啊，这个绝对有一定的危险性啊，不管安怎行啦，台湾呢是规日好，这粒风台扫过来的时阵规日包起来，所以要自己多注意安全哦。
12: 是，哎呀，大家莫去吼，这个找麻烦呐，家己生命较要紧呐，莫去看海浪啦，哎呀，无什么好看的危险呐吼，啊莫去爬山啊，大家拢要注意哦吼。许大姐你要点的难忘初恋的情人呢，我家无邓丽君的这个，他唔知道是不是邓丽君无，我唔知吼，因为伊无写什么两组情的啊，有写的没有邓丽君的，所以我来给你报啊，是不是邓丽君我这无把握哈，所以先给你报告哈，来今晚先请大哥来讲的这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嗨啊，咱听听出侪人哈，想要补身体就是食补汤哈，啊补汤包括啥物？这中药材控的啦，吼，也是讲这鸡汤，也是讲这个啊大骨汤哈在补。所以讲到这个，咱有人讲，你鸡汤嘛袂歹啊，哦，个胖胖点点哈，啊有人讲吼，我的这术后吼，就是咱也开刀了后拢。拼性命啉这种煲汤，包括鱼仔汤啊，对空嘴好啊。啊，为什么奇怪呢？拢无食了以后，拢无较好啦。吼，这汤有乖乖啊啉啊？为什么阿公阿妈迄这古早的这知识吼？为什么啉这拢较无效的感觉？唔是无效，这内面大部分拢是油甲盐。哎，这营养师讲吼，迄碗汤内底是较有营养的，应该是伫这个肉啦。吼，啊，营养唔是伫汤啦。好汤是迄是啦有啦，营养是有，但是你控只久吼，迄营养拢已经反应掉啊，都氧化掉了，哦，不如去食迄肉就好，比如讲鱼仔肉啦、鸡仔肉吼，迄汤内底这种吼爱嚼料，啊汤吼啉只气味啊，喝个风味就好，里面这汤内底伊这油甲盐较侪以外，其他营养吼是较少。好，所以来个各位提醒，想要来用鸡汤、鱼汤安尼来补充吼，不如这食吧，其实较实在啦。
12: 哎，谢谢。你好，你好。
15: 我大西啦。
12: 大西阿伯你好。
15: 嗯。
12: 嗨，什么贵属？
15: 你叫你关老哥。
12: 好，阿伯等你，老朋友，等一下哦，好，谢谢。

0: 好巧诶、欸，刚刚好是邓丽君，因为我现在上面两请问哈，哎，就是刚好邓丽君的歌哈，这是《难忘初恋的情人》，那你许大姐收掉没有？来，谢谢。好了，我谢爽，你好，你好。
1: 嘿，谢爽，你好。
0: 你好，嘿，什么贵叔？
1: 我跟丁先生。
0: 哦，肖大姐你好。
1: 嗨，你好。
0: 哎，什么贵叔？
1: 你把你讲起床，我都特别跟你讲讲。
0: 哦，要讲什么呀、啊？
1: 拢未记住，我甲你介绍一个迄个，那个阮的同事吼。
0: 哦，来产品咯，无一个讲讲阮的产品呢。
1: 系啊，我介绍一下，伊甲讲伊拢气喘呐。
0: 好好好，安尼。
1: 系啊。哦，
0: 食产品真好呢。啊，即马拢好起就对了吼。安尼好啊，好代志啊，系啊。好，你继续看咧看咧哈。好，谢谢。好了，我先生你好，你好。
2: 喂。
0: 是，我先生你好。
2: 哎，先生。
0: 嗨，哟。
2: 哎，我到。
0: 嗨，
2: 这家来播啊！
0: 好，是你好。
2: 哎，
0: 嗨，什么贵族、
2: 啊？我的头毛白哈。
0: 哦，
2: 啊，我给你买来播布件，布件你知啊？
0: 布件我知，嘿。
2: 嘿，布件是目前迄个。
0: 产品
2: 我
0: 不接，迄个买三线肩膀呢？
2: 唔是，我买我头毛白啊，你以为啊头毛啊都大概会长啊，我甲买。
0: 弄弄皮痒。
2: 买两罐来。来播吼，
0: 对啦，就皮痒嘿，
2: 啊，播管都拢好位啊，啊，后来头毛都唔敢染啊。
0: 莫阿伯，你忙乱你头毛哦，黑毛健康哦，会发炎毛哈。哎，一年卖超过了六届啊。哎，对对对，好，阿伯好，安尼谢谢哈，哎，感谢你，谢谢。阿弟哥你好，
3: 哎，你是啥哈？
0: 有。
3: 哦，我来做听你，我不会语音，都不要在补哦。
0: 好安尼哦，
3: 这个是在讲我的药啊吼。
0: 好好好，
3: 皮痒刚开药啊。
0: 来，来，产品好不济，伊个诺诺皮痒。
3: 我开始做好呀。
0: 哦，安尼哩，阿弟有帮你。
3: 我呢，我皮痒刚开，我都未半罐就拢好呀。
0: 哎呦，真好哦。
3: 我冇牙起来啦。
0: 冇牙呢哦。
3: 我不管是这个病，一件病啦。
0: 好，感谢阿妹，感谢你讲介绍，谢谢。哪有那个香干卡啦？现在是真老光高精啊！皮肤问题让记得个不啊？
4: 诺诺皮痒，
0: 转阶段时拢个淡薄嘞。咱出来得让个空气做，哎，别话的有安尼吼，一组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先，哪先不啊？啊不啊，还是个糖哦。

0: 的白，所以会给你白，但是呢，卖给我偷瓜哦，哈，不是你先点的，一定要先给你白呢。法律无这条规定呢，我手上嘛无这条规定哦，哈，所以就是方便给你白瓜，就给你白啦，哈。来，谢谢。来，今麦开始，今天嘛是要去邀请咱的好朋友起来讲好话，啊，赶快的得力哦，就是你要讲重点哦，哈，爱讲到讲个对，啊，讲个简单。那么如果是已经有客过人，脚踏板，咱是要上脚踏板。啊，你若有客过人呢，唔好去客，咱机会让别人哦，哈。因为咱这脚踏板呢，我感觉盖好，咱希望好朋友呢，大家拢会当打这个卡底，大家那个刺激咱的卡底呢。但是莫打伤过久，一盖呢打三分钟到五分钟就好啊。一盖得诶打一盖至两盖。那么呢，希望好朋友你若要打卡底时阵呢，会当穿一双袜啊，安尼较袂伤过伤过尖去刺刺激到，惊讲引起的足膜炎安尼啦吼。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呢，你若要起来跟咱讲好话不要紧，可是宠物袂使哦，有客过人袂当去卡入来哦。啊，那卡入来讲重点咪，这么晚好朋友拜托您哦，谢谢你。来，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1: 469469，
0: 嗨，谢谢，感谢你个多来，我是小丽，你好，嗨，
2: 喂，你好，
0: 嗨，你好，来，车工来，
2: 哎，是什么？哦，我吃你的三明根，无吃咧，吃超十年
0: 啊，啊，吃了安那好，
2: 吃了足好诶，
0: 安那好，讲重点嘿，
2: 诶，糖分拢控制啊足好，拢正白，啊，尿酸，
0: 啊，讲尿酸哦，够尿酸啊，尿酸好无？
2: 有啊，我那有那个，起码是你叫我当咩？这最近的这八零波有帮哦。嘿，
0: 不要紧啦，你起码吃了好的掉了哈。好好，感谢蛋姐来，三线接进来。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对不起，来，你好，你好。
3: 哎，小爽，你好。
0: 来，你好，车工嘿。
3: 我是代理，我先聊。
0: 车工也来嘿。
3: 我吃你的三线宣布。
0: 嘿。
3: 跟一帮友破大弄无啊！
0: 哎呦，哦，这么好哦，哦。
3: 哎，那个一点。
0: 哎，哥呐。哎。你电话摇好，电话摇好，等音嘿。你哥呐。
3: 暗时嘛，较少，常常去帮友，即马存两块，本地拢五六块。
0: 哦，暗时较袂搞摇啦吼。好，来稍等，二线接接哦。你也电话等音吼，来谢谢。来，你好，你好。来，你好，你好。来，车工下来，对不起，哎呀，那拢挂电话啦。咱那卡员吼，加亮一个，加亮一个哈，来谢谢。我是小六，你好。
4: 喂。
0: 哎，车工下来嘿。
4: 哎，那个我啊，恁买三星鲜鲍咧，食袂歹。
0: 安那好。
4: 啊，拢安尼听起听起，啊，无我做良心的啦。
0: 哦，该良心咯。
4: 嘿啦。
0: 啊，恁那咋即马较好？
4: 啊，都咧食都感觉咧，那是较袂流目油啦。
0: 哦。靠边，靠边，有安尼哦。
4: 哎呦，我拢伫，我是拢伫迄个。
0: 我今真经过来，一线接掉，嗨，好，谢谢。来，上公告完毕，等下接很牛的呢。
1: 大准你讲，
0: 对不起哦，哈，因为咱的公告时间变个超过上久，所以啊，如果是那不公的好朋友，先给你抱歉哦，但明天还有机会哦，哈，先给你抱歉，对不起，谢谢。来，咱今晚给我道过的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嗨，来个各位分享啊，咱讲真呢，咱身体吼，真正是需要做些营养啊。你逐天到底拢食啥？吼，你嘛爱训练，咱定讲啥物钙啦，吼，胶原蛋白啦，吼，维他命 C 啊，哦，所以讲有时阵你嘛爱想者，我水果食有够无？纤维质有够无？啊，那个有信号哦，其中一个啦哈，啊，爱加冰格，好、哦，这是医学哦，在医学上，医学界这里有讲过哈，就、哦、有做做治疗拢有下掉，这有一个人讲平常就一习惯爱食冰格啦，嘿。多啊啦哈，有足侪人是平常是无咧食冰格，但是最近拢足想要食冰格，想要加吼食冰片啊，这是想要加冰格这种行为，第一下改讲吼，这种人表示讲伊存在有可能有足悬的机会，伊欠铁质。缺铁啊，欠铁质的欠血已经有啊，缺铁性的贫血的时候，有较悬的 一种欲望，佮想要去加这个边角啦。哦，就是真特别哈，因为体质是咱以前咱大脑诶运作之一元素之一，但人体咧有欠体质时阵，咱脑部运作变成较慢。注意力会下降、哦、所以讲咱的人的脑筋顿顿诶烂烂哦，所以讲会让靠食冰角这個动作诶刺激咱的脑部加个冰冰安尼啦哈，唤醒大脑的这个运作哈、哦、啊，所以讲就是叫冰的感觉叫大脑起床了对啊。啊，所以讲乃是讲最近开始有这种爱想要加冰的人，啊，记住有可能是欠体质的欠血哦。
0: 是，啊，不过新闻嘛报出来哦，欠体质，体质嘛袂用食过多。今仔新闻医学报道，单位你敢有看到？
1: 系，
0: 讲体质食伤过侪啊，颠倒病会造成了什么呢？失智啊，食伤侪哦。这个不是我讲的，是医学报道报出来哈。来，今麦个请单位来讲的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系啊，咱这个肺癌。哎，肺癌，咱拢讲，大家讲点啊，正常个几分钟，那哎，差不多一单检查一届吼、哦、啊，想好想低剂量电脑断层啊，假牌处理呢，对不对？假牌发现呢，台大哦，对，台湾在这个台湾大学的医学院哦，台大医学院一开始咧研究出来一个方法。吼、哦，安怎来个检查？安怎来个治疗？吼、哦，因为这肺癌已经是咱男性、女性前三名的癌症之一啦，所以讲，真的很辛苦。因为这癌细胞的特贵神经系统叫大脑讲吼，马紧那免疫系统叫伊休困啊，咱辛苦无代志啦，所以讲免疫系统全部拢休困。结果呢，这个病毒甲癌细胞了，四界传出去，四界欺负咱其他好的细胞吼，所以讲台大吼这边提出一个一种治疗种肺癌的一种方式，而是有效能够治疗癌症。哦，这最近的这期刊 Cell 嘞，顶管吼发表出来，是能够让哦，让咱这神经系统加这免疫系统细胞会当佮恢复，佮叫因起床开始康快一种治疗的方式。哦，台大医学院的人真的很聪明哦。
0: 是的，来，我即马先来个倒抽者，倒会吃到的。那么咱继续看，空吧，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听我两个唱歌嘞，谢谢。

0: 谢
1: 谢谢谢。这主持人是安云红甲秀兰玛雅，主持人是我秀山
0: 大富，
1: 还有我两个人所请的是咱这个到咱的黄大姐说点苗来，谢谢黄大姐。来呀，咱的河边你有感觉惊到路吼？吼，安东阿伟，这个卡哦，冻甲成个剃头叶无？吼。如果是你走路，你感觉你的脚真叮真叮当呢？那么表示你筋络慢硬啊，怎么办？我们补充钙质啦，啊，过来嘞，哎，逆卡位，所以逆卡位会当帮助咱筋络较袂硬，而且会走路。你若有听我的建议，有咧逆卡位吼，真正我建议你若有做，你也感觉逆卡位，你和你感觉走着路吼，吼，走个那背，脚其实轻的啦。啊，走路吼，脚去也悬呢，较袂跌倒呢，无你要跌倒哦。咱定讲过呢，不管食老无食老，拢同款，尽量卖去跌倒，因为跌倒啊，你敢知影今仔日阿三卡我，因孙啊啦，甲同学高中哦，高中生十一岁啊，到国中生吧。十一岁是国中生哈，
0: 十一岁应该是国小五六年级了。
1: 哦，国小啊，对不起，国小五六年级。
0: 十一年
1: 啊，跟同学算啊，那小哎，开一个板凳啊，那俩哇，个肩胛头骨头比例啦，啊，啊那假烂哇，结果呢开刀你敢知？迄、那个阿妈讲，干那开一个刀要开十万呢，囡仔人十一岁呢开刀得十万呢。哎，恁当作恁当作骨头拢免钱的呢啦，你那自费拢爱钱无？爱呢，我冇讲有一个阿伯甲我讲，开两股开三万，啊一万哦要用自费的，迄笔自费的偌济呢？要到二十万呢，免钱。恁平常时我都讲过啊，咱甘愿平常时开几千块囡仔来甲骨头过好，咱都无将来吼袂惊咯，到时还客人照顾，逐个月要开三万几块，客人甲你照顾。所以呢，平时保养有重要无？介重要哈！所以我希望好朋友呢，咱卖讲规划啦，赶快拢四十以上，你得爱保养，爱投资，咱来改当作是一种的投资啥？补充钙质啊，补充的根基白肌肉啊，过来补充的能过来胶原蛋白。来，咱今麦请到了工人这骨头问题来，谢谢。
0: 嘿。啊，咱这骨头真正是，哎呦，那温度年会中背吼，哎，拢有这烦恼，哎，烦恼啥？烦恼，哎，我的脚无力啊，我的反应较慢啊，我惊跌倒啊，跌倒了，我真烂呢，哦，骨头唔是闭起，就是断起，安尼来互人照顾呢，家己无法度啦，啊，对对，啊，所以讲中背，咱是不是听着咱咧讲，就开始来补充钙质？啊，有足侪即个中背卡来甲咱问吼，即补了，感觉一定有效。啊，咱来甲问啊，啊，无本来是无补咧，无补是愈来愈害吼。你即马有补上去未？吼，即会当互咱骨质流失速度较慢，对不对？啊，完全无补是愈来愈害啊。啊，这颗身体吼，真正哦，是不是这边诶血油伤高，比这边增强啊，对不对？啊，不然就是脚去即啥，就有即个痛风，足辛苦足侪问题。你所以讲，你爱安排健康检查哦。所以讲，你后一届吼去健康检查，你爱去搁安排啥物？你爱去即低剂量电脑断层，咱细胞骨头比多哦，体脂吼要马上牛者吼，这你爱安排较全面性诶。啊，但是咧，咱常常拢会是一种迷思。我哦，逐工安尼食营养品到底有效无效？哦，你看哦，咱逐工拢需要量上大诶钙质，咱讲者哦，因为你逐工有咧食钙质诶人，啊，甲无食钙诶人，你去量骨头密度，你也做记录，哦，你按即马开始食，哦，一半当去量一钙，佮过一半当去量一钙，你会看着你骨头密度咧改变，所以讲你。跌倒的时阵去弄掉，你的骨头比起登起机会风险就降低。那咱所以讲，食种营养品，咱咧买保险哦，希望拢卖去弄掉吼，卖、哦、去发生不好的代志。但是咱上起要把咱的身躯顾好。所以讲，有不时喂，咱这个爱去爱了解。那、啊、为什么咱跌倒所在伫倒？哦，比如讲咱的这个客厅的桌边啊，啊，较细料的椅啊啦，便所的骨啊。然后啦，是讲咱的这个那卧室哈，咱的房间内底迄个名称角啊，啊是讲小桌子迄角哈，弄掉，弄会跌倒，所以弄断的。 通常拢断伫咱即几个所在地，咱的腰啊，咱的大腿骨哈，啊，甚至讲咱的这脚头骨啊，膝盖这边的这个骨头有切切哈，切骨骨啊，啊，都已经裂掉了哦。啊，佮有咱的这髋关节，就即几位啊，啊，佮有加上咱跋倒的时候用手去划划涂骹，想讲啊，看有法度无？无法度啦，嘿，咱有年岁长辈反应袂遮紧，所以你用手划的时候，你的手腕嘛是断去。哦，啊，你的这个手脚嘛是弄掉，嘛是憋气，对不对？所以讲，咱长辈一定要先撇面来跋倒，哦，一步一步卡的倒栽。好，咱不管是咱的房间，咱的衬托哈，哎呦，这防滑啊，咱去外口咧行路的时阵，哎，迄双鞋爱较软，鞋啊头爱较翘的，哦，安尼哎，有需要骑乖啊，哦，细卡乖嘛是好，哦，咱呢爱倒倒行，很重要。啊，有个人唔是弄掉呢，伊是底下吼，哦，有一间弯腰起物件的鼻起呢，啊也，你到底什么原因？迄个是压迫性骨折啦，你的骨头已经三八八，无法度把咱辛苦的体重去捡起来，哦，变成讲你的体重吼，哎，你一直跌底呢，伊骨头顶端有一间吼，伊的鼻起。啊，比起你开始无爽快，啊，这种疼状况愈来愈严重，拢袂好的话，哦，安尼就是啊，所以你有时阵会感受到你脚趾边会酸疼，哦，你的腰啊，哦，尤其腰啊，脚趾边只，不是拢无多啊，哦，真就是无爽快，倒伫眠床较爽快，对不对？去予医生检查，你有足悬的机会已经骨质疏松哦。
1: 嘿，是，咱古早人讲的有道理啦，即句我真接讲啦吼，有食有惊去啊，有伤迄就是有保庇，哎，当然咯，啊，有食有差无，哟，所以咱就是爱保养的靠投资，因为咱无多家己制作是四十开始，咱就无多家己制作啊，就是爱靠咱自己去食入去，包括咧食的啥，哎，优质的蛋白质，加食的 D3，啊，过来咱的胶原蛋白哦吼，上个重要的配合啥，配合的运动，想要至少一天行30分钟的路，啊，过来我甲恁建议的。你卡位会拢爱做哦哈，啊不，你啊到时也袂惊咯，看要叫谁来照顾，哭啊哭袂落，啊背啊背袂起安尼啦，啊手啊也袂悬啦，看是变怎较好啦，安尼到时哦要看，伊个叫天天袂应啦，哎呦个惨嘛，食老的歹命啦吼。你好，你好。
2: 喂，小姐，请问现在拄啊一个，迄个人客咧讲，救紧咧要食啥？
1: 哎呦，我来这。

0: 来，谢谢，谢谢干米。那么继续关系蔡依德收情，来，咱这个宋大姐收点名来，谢谢。
1: 谢所你好，你好。
2: 谢所
1: 哟，
2: 我大哥给你灌两罐五千。
1: 哦，来生病都不急了哦，阿伯，那不请你哦，谢谢啊。
2: 哎、
1: 欸，好好好，
2: 啊，吃了袂歹。
1: 哦，啊，吃了安怎好？来，你讲起来。
2: 啊，
1: 讲重点，吃了安怎好？
2: 吃了头较袂酸啊。
1: 什么较袂酸啊？
2: 较骨。
1: 哦，好，
2: 嗯，
1: 好。我就跟我到小本哈，哎，麻烦你哦，谢谢你，感谢，哎、欸，感谢阿伯，谢谢，再跟咱到小本哦，谢谢，谢谢你。好来，生病了不起的哦，你讲讲我的概括是安那，你讲起来嘿，
3: 好
1: 啦，
3: 好啊，
1: 啊安那好啦，你讲嘿，
3: 啊就较袂酸啊，
1: 哦，
3: 我连连只三罐。
1: 好好好好，
3: 系啊，我今麦是讲，嗯，你来我来食，迄较好困的
1: 迄。哦，迄个阿爷得啦吼，啊，两行做脚不要紧啦，三幺二做脚，可以的，可以的，好好，谢谢大姐哈，好，啊，奖金刮的好，好，谢谢你，谢谢你好，你好喂，
4: 哎，谢谢你好，
1: 哎，谢你好，
4: 我家里咧，哦，过节啊，
1: 我来三片不接，
4: 啊，拢得奖金哦，
1: 哦，好棒好棒哦，给你个的。
4: 了
1: 了了，冇要紧啊！哦，安尼哦，哇，真好真好，要搞安哥咧，
4: 确实真真样好。
1: 谢谢谢谢谢谢，感谢感谢。
4: 我带恁去吃哦，安尼，
1: 嗯，
4: 我足安心的。
1: 哎，谢谢你，感谢阿伯。安尼，这个格兰道小伯，感谢阿伯，谢谢谢谢你哦，谢谢。啊，来三片都不吃嘞，阿三你吃了安怎好？
5: 我吃了下头较有力啊。
1: 盖过一年，
5: 对
1: 哦，好好好，
5: 啊，迄个骨头啊，较袂遐酸啦。
1: 哦好好，安尼好啊。
5: 啊，有差拢有差啦。
1: 好，啊，你食两种嘛吼？
5: 哎，我食两种，
1: 好
5: 三种嘞，
1: 三种吼。
5: 你食两罐，迄个迄个爱也得嘛。
1: 好，安尼好，啊，你贵有房间话，你要爱三片哦哈。直接我得好，可以呀，可以嘿，十点就一罐啦哈。好，感谢你，谢谢大嫂，谢谢。我先生，你好，你好，嗨。
6: 哎，
1: 来，我秀山你好呢。
6: 哎，可爱秀山。
1: 无啦，那可爱啦。迄个，迄个国国桥啊，达江国国桥啊。啊，你好，海山贵族。
6: 哎，我国生郑老师，我甲你。
1: 哦，
6: 多谢谢啦。
1: 哦，安尼哦，感谢来讲重点哦哈，来，身边都无一个。
6: 我食介过节啦吼，啊，这回到以后我已经食了五个月啊。
1: 开什么刀啊？
6: 哎，我脚有开刀啊！
1: 哦，脚有开刀过了，骨头开刀过了吼。
6: 嘿嘿嘿，啊，我即马个个月我都开始咧食，食个即马，我拢会爽快，我即马拢吹，我到你吹伊红伊啊，我咧。
1: 哦，会当去做工课啊你？
6: 哎，哦，我做咩工课拢咧做啊？
1: 安尼呢，哇，真好真好哦，恭喜你！阿伯保重呢，真阿伯老朋友呢，保重呢哈，好谢谢。来哟，补充钙质的，免吃钙两哈，免吃钙两种嘛，免吃钙两罐。吃那一罐卡那打进口的呢，
7: 钙过质。
1: 吃那一罐钙过质的好啊，因为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啊，钙两罐咱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钙两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啦。所以免吃钙两哈，免吃钙两种嘛，免吃钙两罐哦。那么咱的电脑，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咱根基嘛吸收好镁，而且上钙好咱这个是啥？滋养性的其实多一点较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多，就是咱这款卡纳达进口的呢。
7: 钙过质，
1: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过的期间呢，会食一粒，食早的可以哦。从一到这个一再这阿妈讲的，因这孙啊十一岁呢，食一粒食早的可以哦哈。那么加。哎，叫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有台北产品有上了点数，伫咱咧抓起来挂，所以咧留起来哦。真好，才给咱
7: 到小宝。
1: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
7: 多准一个，
1: 谢谢。你好，你好。
8: 喂，小姐，请问一下，那多一个那个人客咧讲，究竟那边
1: 啊，都叫无跟你接呢？哦，拍摄拍摄，该接起来。哎，一线一线，好，谢谢。你好，你好。
9: 你好，
1: 徐立贺，嗨，
9: 我要保秀线。
1: 哦，我的徐立贺，你好。
9: 哦，你好，
1: 嘿，徐，嘿，
9: 请问一下哦，
1: 好呗，嘿，
9: 我脚有开刀哈，啊，现在要用你们的产品。
1: 三片好吧？哎，邓姐，老师，谢谢，嗨，谢谢。来哟，那么咱即马先我倒来个唱阿母啊，来去大都市，
7: 还试试看啊。
1: 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
7: 四六九四六九，
1: 来听倒唱歌嘞，
7: 谢谢。谢谢

0: 七，
1: 跟西尼，
0: 哎，主持人是唐飞，那么对的是
1: 大副主持人，
0: 哎，咱的大友郭大姐说点名哦，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来哟，说那个你好，不让个卡里吧哟，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先生你好。
0: 哎，是你好。
2: 潘小姐，对我手机啊。
0: 哎，是你看呢。
2: 收信不好。
0: 哦，你好，感谢你个点卡，感恩来，甲讲重点来，产品都不接来，嘿，你讲吃三年前不三年哇？
2: 产品吃
0: 三年哇？
2: 产品全部吃三年哇？
0: 哦，感恩感恩。
2: 已经一年拢免吃感冒药啊。
0: 哦，好好好好，感谢感
2: 谢。这熟悉的哦。
0: 好，谢谢谢谢。好，谢谢来。
2: 啊，第二点就是讲，
0: 系
2: 以前我帮我执一只我的血。哦，这唔算生性的体质。
0: 哦，是，
2: 啊，目前即卖我去山里咧，哈，
0: 系，
2: 蚊啊拢无来食我的血啊。
0: 未跟你定就对啦，哈。
2: 哎，拢未定，我定。
0: 哦，心定胆小，
2: 就对啦。
0: 安尼好，真好，嘿。
2: 即卖唔算健性了，哈。
0: 是是是，谢谢谢谢。
2: 我把咱秀山田友报告消息。
0: 好，感恩啊。好，感谢大哥，你个卡起来。谢谢，感恩你哦，好，谢谢。来，三品都不记得哦，你讲假三品
3: 节目。我本来哈，我已经假超灌半，我本来哈是阿妈讲，真是听噶，有够紧张，我就听啦。困啊听，无困啊听就听。后面我就听你，我听一段时间，我就咧一罐来食，假超半罐，有差，到尾我就过。
0: 继续
3: 吃，吃到第二罐，哦，即马感觉拢无感觉讲会疼。嘿，
0: 人家讲大半斤就对了吼。
3: 嘿嘿，即个大半斤，阿妈讲斤落即个肩胛头只有够疼，就是哦，好像个种严重诶。阿我即马吃吼，我早我大先吃半罐就感觉有感觉，过来我就继续来吃，
0: 但
3: 效果有效，佫继续较好，我佫再买第二罐诶，再来吃。我即马嘛拢爱来吃。
0: 好，阿你即马来盖过一桌吃哈。阿你知吼？好 ，OK， 好，谢谢。哪有我的公公啊？大家贵先姑娘给恁照顾掉的是吃咱这罐
4: 三省金箔，
0: 你吃咱这罐三省金箔，你都没烦恼，因恁贵先姑娘照顾掉哦，吼，有无赶快来先问你哦？吃一罐滴滴五罐呢，那么咱骨头罐在金罗给恁照顾的是爱吃钙过几多哈？啊，这两罐。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叫做黄金拍档。啊，那困眠不好的人，欠少荷尔蒙的人，加
4: 哎呀，得啦！
0: 啊，朋友圈的人，香港卡先去见老官，告真个不啊？
4: 诺诺皮啊！
0: 咱登记拢有感恩的台北产品有上的点数，伫咱这抓起来管呢。啊，咱今毛加减两点，两点就是希望好朋友啉的温温的茶呢。虽然上的较好诶，材质上好，316的 stainless 的不锈钢诶，搁是医疗级的保温瓶哦。两点的上一支保温瓶上盖好诶哈。啊，咱过前几日有帮我，有帮那部现的这车有帮。搞完公司叫回哦，一见呢，嘉禾嘉格兰
4: 到小伯，
0: 以上广告，等下接班电话单呢，
4: 多真的讲，
0: 谢谢。来呢，这个困眠不好，介济人真正为了这个困眠呢，从今仔日过只阿伯也卡来话吼，伊嘛是，伊讲哦，秀爽啊，恁咧困眠不好，这只拢是女性吼，阮这查甫人嘛会呢，阿伯我知啊。啊，无咧分男女的啦，只是讲我讲的是讲女性的边境较我搞超烦，所以女性困眠无好的人比男性较侪安尼啦。啊，当然男性嘛有啊，叫囡仔嘛有呢，所以困眠无好，咱台湾边境死的人够一个人。那么这个重要呢，这困眠无好，那我都休困，我都补充了氧气，人的头昏吧，头昏昏脑顿顿哦吼，阿爸将来提早脑神经衰弱。那今麦请大夫来讲这困的重要性哦，来谢谢。
4: 嗨啊，来个各位提醒哈，咱这里做最人哈，哦，公斤的啦，伊想要好困。哎，困未起，到底变成他个一日说，一日唔知咧烦恼啥，也唔知讲啥啥。你明仔日是咪要考试，要去旅行，也是讲讲休休啊，惊讲会即迟到，有可能啊。拢无呢啊，是不是咱即个困进前，你咧看连续剧、连续剧啦，啊，政论节目、看电视、看手机啊，有可能。啊，嘛无呢？啊，那是讲你是不是咧困眠之前吼？啊，是不是你啉着小可有咖啡、有酒精的物件？也没有。好、哦，你看咱一行一行的问， 你个家己嘛，伫厝嘛想者，是不是你个家己要检查？后边为什么我困未起？是不是我这温度、湿度？哦，我这眠床、枕头、关度，哦，开始要检查。无咧，啊都没有的时候，啊你辛苦有啥物病痛无？也没有，啥物都没有。啊，你来家己问啊，你的生活习惯敢有改变固定？好，比如讲，咱是不是拢在一些六七点起床？好，咱是不是暗时拢是在一二点困？你这个时间吼，是不是有突然之间改变？好，比如讲以前拢是在一二点，叫今仔日讲你十点要困，我困未起。哦，那有可能，哦，那有可能。所以讲你的生活习惯要固定。啊，有的人是较辛苦，有慢性病。啊，也专心苦有问题，然后不舒服啊，是讲暗时搞药，吼、啊，你食药有副作用，吼、哦，啊，较辛苦，个啥，自律神经失调，哦，啊，这边痛，这边麻，那边不爽快，拢莫名其妙的，原来拢是神经的问题，啊，所以讲，咱一行一行跳开来看，是欠营养呢，还是讲咱的病痛的问题，还是讲咱脑神经的问题，还是营养不良？有的人是因为营养无够所造成无困啊，比如讲咱欠钙质、欠矿物质这部分所造成的卡丢筋，有哦哈啊，还是讲咱欠维生素 D 啊，欠将咱这咱脑部迄松果体素啊，营养你欠这哈、個，哦，所造成无困。还是荷尔蒙失调，好，所以有大部分足侪人是因为营养无够，啊，有的是另外一部分的是啥，生活习惯无固定，啊，所以讲咱一行一行来听，哎，啊，若是讲已经真个月拢困明白，咱去找一家医生开一家即个好困的药来先来吃，吼、哦，放轻松的，啊，若是讲啊，无多我已经食十档安尼，安尼敢有法多，咱这量拢是控制。差不多安尼，无继续加起哩，安尼也是可以吼、哦。咱慢慢那个减，嗯，啊，咱上欢乐是啥？你完全没有去反省，无去家己去抓原因，哎，啊，你只是想你家己会当做会到的，啊，你又四界去甲问，啊，我对食啥较好困，食啥较好困，结果拢别人介绍食食的拢袂困，愈来愈歹困，这样就不好喽。
0: 所以，哎呀。啊，所以睡眠够重要吼，来等你稍等一下，我收线。
4: 大富啊，
0: 还有我两个线卡，等你哦，来谢谢。
5: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6: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7: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8: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8: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4: 咱今麦介绍中华关经销油房，鼻头是鼻头油局，伫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是德明油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啊三角窗。KO 是庆华药局，伫二溪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河堂药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药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车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药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药局，伫民义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搁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15: 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这条手机啊，那么这是我跟阮哥哥说起来哈，这个是我们大同区的那个杨大姐说店名哦，来对不起哈，我无请国青，因为我找无国青，所以我报我跟阮哥哥请回来，谢谢，感谢你阿多。来，身边的不是嘞，大嫂，你今麦食阿呀等那我看好无？
1: 嘿，有
0: 较好睏啊，先啊。
1: 有有较有下当差不多有睏，会睏会睏差不多。不过暗时啊，佫无啥啥。本来是挂中昼拢袂睏。
0: 哦，啊，即马会啊。
1: 啊，即马会啊，中昼嘛会当睏差不多一点外钟。
0: 哦，安尼慢慢啊，增加。
1: 啊，慢慢啊，我听你讲袂使讲食一罐两罐就佮放弃，啊，所以我就佮继续食。
0: 系啦，冇见你
1: 讲。啊，我两罐了。
0: 对，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哦。嘿，好，大嫂，安尼保重哈。好，谢谢。好，谢谢你好，你好。
2: 先生小姐哈，
0: 好，先嗨。
2: 哎，我跟你鼓励一下。
0: 哦，要讲鼓励哦，来。边头一个，
2: 一边迄个。
0: 嗨。
2: 阿爷等啦吼。
0: 好好好。
2: 阿姐迄个咧困的，今啊是怎啊好困哦？
0: 哦。哎，较好困呢。
2: 较好困。
0: 哦，阿你食偌久？
2: 我食一罐外去啊。
0: 安尼哦，哦，好好，所以你要给大家鼓励啦吼。我敢有人无较慢拢会紧呢。大姐，感谢你哦，感谢你鼓励哈。好，谢谢你，感谢你，谢谢。你好，你好。
3: 喂，小姐你好。
0: 小姐你好，海西。
3: 哎，首先我要谢谢你。
0: 哈，为什么要谢谢我？
3: 因为你的那个药、哦、不是，应该算是那个健康食品
0: 哦。
3: 对啊，
0: 你是讲完这几行来生病的不是？
3: 三样都有
0: 哦，三样都有哦，哇，感恩你哦。
3: 我今晚也在困，也在家。
0: 哦，一旦困啊你，
3: 拢会在啊，
0: 好、哦，拢会在哦。
3: 哎呀、啊，
0: 你有那个阿雅德纳的丢然后。
3: 有啊，三圣金宝也有啊。
0: 哦，安尼吼，哦，
3: 还够盖过节，
0: 盖过节，哇！希望你健康哈。
3: 我还，我明天有送货吗？
0: 有啊，有送。哎，来三圣姐姐哦，嗨，谢谢。来哟。咱的好朋友呢？当然咯、咱这个啦，如果那是派困眠、派入眠、浅眠、增加梦啊，梦天梦地倒几波，咱困未起，咱的好朋友来个讲这款，讲咱这款阿雅德纳，因为咱的都有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降降困眠的成分哦。咱这款内底的有哦，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噶银杏果、噶番红呢。啊，那么咱个啥？那个回粉呢，和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啊么天。抗氧化剂呢，可能帮助咱的脂肪的分解呢，叫做蛋氨酸。阿毛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帮助咱的回购被 DMT 叫做卵磷脂。阿毛天然的 VitaminB 群叫做啤酒酵母呢，和咱人较被疲劳。所以阿大妈经讲，记得哪来哪不好。哎呀，这个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时间。阿雅德纳，所以咱的好朋友上届是加价三千，全部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哦？那么咱的共过，咱这困眠呢，不是大家边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的好边，那无急无爱有耐心哦。那只啊，别会那好哦，哈。啊，那么当然，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油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提咱就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十点就是上一罐的产品哦的，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的哦，你要个留起来哈，吃好吃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4: 你好。
5: 等一下啊。
0: 好好喝。喂。
5: 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你们那边日系有在卖什么阿雅德纳的？
0: 三品都不接，有啊，来接接哦，嗨，谢谢，我请人帮你接哈，谢谢。来哟，那么如果是要收听这波，咱个另外下波是咱的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吼。目前收听台广和本地咱个转咱的暗时这个下波是三点四点到五点啊，那是目前是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昭啊，恁落地叫我头乌来参了鹅了。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喇嘛看咱的和平列当个转100.5 102.5 A 波的三点到五点收听调频的哦，来欢迎和平收听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我要来个讲的一个是虾米呢？因为咱台湾已经是进入了高年龄层、高年龄层，所以当然咱台湾呢有介济吼长辈，而且咱台湾即马最当需要是虾米呢？长照，所以咱 台湾的健保呢，真正盖好。咱台湾的长照也是做得很好哈。啊，这我要来讲有一个这个人，咱人呐假老，结果你的囝需要你照顾，啊，你的囝嘛老，你怎么办？哦，这是一个家庭的比较，那么是有一个医生呢，一下出来，医生下出来哈。来，你好，你好，嗨，
4: 哎，
0: 哎，什么贵属吗？
4: 嗯，
0: 啊，
4: 我收工那个，啊，我更紧了，面啦，
0: 没讲过来哦，
4: 没有啦，
0: 哦，你要过来，你来，现在三片都不接，来讲重点，你接到，接什么，接到该喝？
4: 我接。吃两项吃足久啊！
0: 啊，你吃了安那好呢？
4: 啊，我都骨头啦，啊个、哦、
0: 啊，吃了安那好啦，
4: 麻椒啦，麻油嘛好啦哈。
0: 哦，老麻油啊好，啊骨头好不？
4: 骨头我以前我有甲你问，
0: 嗯，
4: 去开刀这脚有啊。
0: 你稍等一下来接者，医生个接者来。好了，因为这时间了，稍等了。医生公公完毕，等下这部很长的呢，多准你讲哈。因为阿尚。伊那个讲落去，时间呢就等，所以拍摄哈。那么这个陈医师呢，伊个病人伊患者，一个叫做陈阿嬷，这陈阿嬷九十二岁。那么伊后生几岁呢？伊后生六十几岁。哈，啊是安怎呢？伊后生呢，伫这个伫少年的时阵呢，发生了重大的车祸，结果拢插鼻胃管。鼻胃管就是表示伊无法度食物件，拢爱用插用管的嘛。啊，甲尿管拢插掉的。迄长期就是倒眠床爬袂起来，无法度啊，已经拢倒骨啦当啊。啊，什么人个照顾？这个阿妈，这个陈阿妈个照顾，等于这陈医师足关心这陈阿妈的身体。又一届去个看啊，一个去看迄个陈阿妈的后生。然后我一去看到一个少年人哦，等咧帮这因囝吼，陈先生咧在改洗身躯，哎，当作是迄个陈先生的后生啦。但是啊，这个帅哥竟然甲讲没有，我不是呢，啊，我是照顾的服务人员，我是长照的服务人员。今嘛我负责来照顾这个陈先生，每礼拜拜到拜六，达工下早时啊提供两点钟，下晡时点半钟。帮伊家服务，帮该服务呢？这三点半钟来对面哦，足珍贵呢。我拢有尽量改洗身躯啦，换尿珠啊啦，换衫裤啦，甲冰心啦，甲喂食啊，啊个兼改扫来对。这代志足济呢，你要看。那你去别人听看麦，咱台湾的长照社会福利做得好无？会当一个人就专门去针对一个人三点半钟，会当等于帮助在。照顾的人呢，会减轻的一负担。但是呀、啊，啊，这个医生就甲问啊，啊，那你礼拜是无变暖呢？啊，这个帅哥就讲啊，陈医师，你放心，礼拜我休困，咱会另外一个同事来甲服务啊，所以我那赶快有咧服务安尼啦吼。所以啊，因为这陈医师特别关心这九十二岁阿嬷，人拢叫伊陈阿嬷。为什么伊烦恼这个阿嬷呢？因为这阿嬷足听因囝。大家都嘛听惊，啊！自从因囝倒落去了呢，因囝爱食什么物件，什么拢怎？因囝即马个会教妈妈吼，会当讲伊要爱食什么物件。那这个阿嬷因囝啦，只要爱食物件，伊就甲吃。一般伊拢是用伊个差讲的嘛，对不对？因这阿嬷就甲吃拢啊吃一两点钟，但是你也想。这那长照的人口，我都甲饲一两点钟，所以拢插胃管尔啦，长期拢插胃管。即马问题出伫对呢？这个九十二的阿嬷，伊本身家己都无多照顾家己啊，为什么失智？而且呢，即马社会是已经改这个安排伫个安养机构，哇！而且呢，因这阿嬷伊家己本身无多照顾家己，佮曾经的感染大呢。所以你个想讲，这医生个替换了呗？会啊。所以呢，我要讲个就是讲，因为咱即马这陈先生怎么办呢？因囝无来无甲照顾呢，伊变成伊完全交服务人员呢。就是咱对只讲个一工三点半钟。你看咱台湾呢，会长照社会福利做得偌好？这真正无一个国家会当做个安尼呢，只有咱台湾。但是啊，总是因为这个人是这六十几岁。阿嬷九十二岁，啊，结果因家的人， 拢无咧来甲照顾。但是你敢知影吼？伊这个阿妈92岁，有一个妹妹八十几岁。这个妹妹哦，曾经捌来甲顾这个姐姐啊，因为伊这阿妈92岁姐姐呢失智，所以变成有人来改照顾。结果伊家己煞跋倒，因妹妹煞跋倒呢，因家人甲接返去台北啊。哇！你也想讲，安尼变成这个家庭就无人照顾嘛，对不对？因囝嘛无要甲照顾呢，所以你也看这是啥？一个家庭的悲剧。所以我们才讲，咱的好朋友，恁的身体顾好，家老家老个老，家己老，搁要顾老的囝。啊，恁两个人身体拢未做主，啊，这边喏，你讲等了社会中心呐、啊，啊，问题是，伊一天来3点半钟，其他时间变喏。所以啊，咱的好朋友，咱家己哦，一定要身体顾好，莫讲食老化，要靠人照顾，佫无人家己照顾，啊，家己送去安养中心呢，迄阵呐，无人家己变心呐，即下就惨嘛。所以呢，希望大家拢爱健康，健康可是真真正正福报，食老才老好命哦。来呀、啊，我先来个唱一首歌曲来，心惊惊。哎呀，咱就是惊啦，惊什么呢？惊咱人食老无人照顾，安尼才是惊啦吼。啊，我来个唱哈，那么咱继续个卡，0800469469，来谢谢，心惊惊。

首歌主唱人是本身哦，啊，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心惊惊。哎呀，心那惊惊嘞，爱注意呢，爱注意的心中，今仔下昨有一个咧问咱吼，老哎，一再对不起，这问这个问讲哦，啊，老官老足侪有要紧无啦？哎呀，老官不要紧啦，好代志啦吼，啊，咱有讲过，这个。咱人老肝吼是心顶代谢，所以咱心顶代谢上介好季节的热天，有咱加一个老肝。但是咱啊老了伤济肝的人呢，会安那心虚啊，心中的虚啊，会变成了你有感觉无？老了做济肝，老个变性肝呢，成了变性肝，老做济肝呢，会变成人的虚啊，会下虚啊。啊！头壳荡荡的神神啊，人的脚边手边脚冷手冷，所以咱老肝叫做汗。汗的源头叫做筋啊，筋顶有个筋的源头是啥？心脏。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啦，像咱这阿三卡来问我，我讲阿三，你要注意心脏哦，吼。虽然无代表有病，但是你将来要注意。迄、那个个性啊，高急、高狂、高紧张的人，大部分拢较比较较脑瓜啊，尤其是啥物呢？甲状腺增大，甲状腺的问题的人，大部分拢心脏的心跳较紧，心搏跳动快。好，所以甲状腺增大的人，我们要注意心脏哦，吼。啊，过来西游记的人嘛，要注意心脏。为什么？心脏的甲着血管，为什么？你长期西游记啊，这个血哦，血啊，抽来抽去啊，抽到尾啊，怎变成你的血管无弹性啊？会猫落去，会变落去呗？会呀、啊。所以西游记的人到尾一定会变成啥？爱增强啊，甲减我掉。但是哦，今天有一个案例是啥物呢？这个人一直哭的啊。打嗝啊，哭呀哭未哭未停就对啦，结果哭呀哭到头壳戆啊，目睭呢煞无都聚焦啊，结果人哦，真引起的啥混乱意识混乱的吼、一般人动作是不要紧哦吼，哇，结果送去病院呢，这个人因为咱个教育拢无未清楚呢，结果这人是脑干中风啦、啊，懂啊喂，那变中风，所以啊，那你。这种情况就是为什么咱人怕的时阵，咱的横膈膜啊不自主伊的揪收缩，所以的引起的上面的一个反射，伊的反射机制就是咱的脑干、咱的眼脑的控制，所以呢，那中风就是影响的对眼脑，咱的脑一个部位怎么变成了这个眼脑叫做眼脑外侧的眼脑症候群。所以也干扰到咱两个正常的神经的反射，所以如果是你发觉到，其实咱人哭也是跟啥有关的？胃，你若一直哭也哭拢未停呢？

0: 先叫医生看一下，不然你要先了解一下是不是你本身有高血压呢，是不是你突然间这血管的神经引起了什么呢，我看一看到要变成人一边哦，无然面啊缩歪一边呢，那么这真正是不免怀疑，就是中风，或是爱精神病，甚至呢，你连续哭的啊，哭到尾变成头壳戆戆，像这个先生啊呢，头壳戆戆啊，头壳会安尼哦，徛袂在啦，啊，身体哦徛，失去的平衡呢，目睭看物件无都聚焦啊，啊，吞物件呢食，说食袂落啦，吞袂落啦，恶心想要吐呢，头壳疼呢，啊，记忆混乱呐，人家问说，人家问当印塞安尼啦，怎变成哦理解能力下降，这种啊就是标准的啥中风。所以，咱的好朋友，你无当作讲啊，中风干那那会更脱掉诶，啊，干那迄个会更出血呢？无呢，这种也是不一样的哦，脑干的哦，啊，这种脑干呢严重啦，脑干啦出血呢，迄死亡率偌紧呢，足紧的哦吼，比一般的中风的脑梗塞更愈紧，死亡率更愈悬哦吼。所以，咱一定要特别注意，你本身是不是有高血压无，有糖尿病无？恁家有心脏的人有出问题，还是你有心脏的问题？你个食薰，你个胆固醇高哦。胆固醇高为什么较危险？因为呢，胆固醇从上面的球尼果也甲咱卡伫咱人血管壁，啊，伊也成了迄种的脂肪的斑块呢。然后卡掉的了，卡在血管边的，伊那崩了了，你的血管就变成未通啊嘛，所以不怪你得中风啊，对不对？所以咱一定要注意的，胆固醇来啊，一七或者200以内，三酸甘油一定要保持的或者85以内。啊，我把点个人建议咱的好朋友呢，暗时哦，暗时咱这顿吼，卖食伤甜。伤过油，尤其是卖食伤甜的水果。那那边食伤甜的水果呢？食中昼甲下早时啊就好啊。暗时去当买，为什么？因为咱暗时哦，咱的肝钙加薄，也给咱制造啥？用利用的三酸甘油给咱制造胆固醇哦吼。所以咱一定要平时食物件要注意以外，啊，莫食伤油、伤胖、伤胖，就是有可能是啥？所有的反式脂肪油，这个反式脂肪油呢，咱即卖已经禁烟啊。禁止用哦，要唔过呐，生理人家你用呢，用你胖啦、啊，鸡卵糕呢，用个较胖啊，对不对？无你看人个袂胖诶，嚯、哦，你袂啊，远远的闻着胖味啊啦，那有迄个米，迄个米粉类，米粉够喊你胖诶，迄个是有坑了酥油、酥油啊，酥油的啥反式脂肪油，所以咱你可别爱食物件哦，咱无好是认为讲啊，我不食车呢。哎呦，我拢是食水果，过一暗时拢食水果咧减肥呢，安尼咁对，安尼唔对，愈减愈肥啊！而且点到三酸甘油高，而且爱食精致的甜点的人，甲爱食真甜的水果的人呢，会比别人较容易三酸甘油高以外，买比别人较容易啥肝包油，哎呦！所以咱来注意哦，咱即马肝包油的人够济呢，迄平均三个人够讲啥肝包油呢？所以咱也特别注意哦。所以你啊，感觉讲啊，心肝白白走路会喘，颔骨啊紧的按呐，头壳戆戆的，徛袂在，哎，唔免考虑，马上跟上朋友。
1: 哎、啊，你好，你好。
2: 哎、欸，姓范小姐。
1: 哎、欸。
2: 哦，我做串的咧。
1: 会串哦。哎呀，那个接一线哦。那你多难的？陈大姐，你的歌哦，拍摄哦，我算给你绕高去啊哈！明仔，当然陈大姐，你的歌明仔就开始，我先播你的歌，我先给你抱歉一下，来，谢谢。

0: 么这谢的收请问是咱这姚先生电话来，谢谢。
1: 我那个桂花针给他买了啊。
0: 哦，
1: 这前两天又咔嚓了。
0: 我来三遍都不接，你是加三线肩膀吗？
1: 哎呀、啊，
0: 哦，
1: 你卡对吧？
0: 对吧？哦，安尼阿伯，你今嘛改两顿不要紧，哎，改两顿哈。感谢阿伯，谢谢你。我先生你好，你好喂，嗨。
2: 哎呀，先生你好。
0: 小弟好，嘿。啊，
2: 我本来吼，有咧食你的产品哦，你食迄个。有咱咧行路，你要行咧，安尼有咧产品平安尼啊。
0: 有来迄个，来三片，我接新民三片肩膀。
2: 嘿啊，
0: 吼！
2: 即摆经过短时间咧，你个食安尼吼。
0: 吼！
2: 即摆咧行路，感觉比安尼还喘呢咧。
0: 哦吼吼，安尼继续个看咧看咧哦哈。哦，安尼袂使放掉呢，哎，袂使停哦。来看咧看咧，个改两顿哈。好，谢谢大哥，谢谢。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3: 林先生，
0: 哟，
3: 我食你个药真好。
0: 来，要讲鼓励无？讲重，重点哦，讲重点来，身边都不记得。来，请讲来。
3: 我食你个三线中补哈，然后心脏啊，好，
0: 系，
3: 啊血压、食饭前，啊拢减落。
0: 哦，啊去检查无？
3: 有，
0: 有啊，拢正常呢。
3: 哎，
0: 哦，安尼好，安尼好。
3: 来食，
0: 食。
3: 吃我减了呢，我给他提那个，
0: 不要紧，阿香，咱今天有帮个碗，嘿，阿好，脚好靠近哈，好，阿保重哦，谢谢。来，我先生，你好，你好，来，请讲问题，嘿，你好，
4: 来，我们开产品好不的，
0: 哦，来，工厂店嘛，来，产品好不的嘞，感谢你来，请讲，嘿，来，
4: 我的产品进步啊，足好用啊，
0: 哦，产品进步，嘿，来，你讲，嘿，请讲，嘿，
4: 阿个形状较袂皮肤差。
5: 谢谢啦，我有听的啦。
0: 好。
5: 啊，我这边给你做见证一下啦。
0: 哦，来好，身边都不知呢。来，你讲下啦。
5: 我血压吃了也用得啦吼。
0: 哦，啊，你有去牛无？你有牛？有牛无？
5: 有啊，我拢百牛啊。
0: 好，啊，今麦外关。
5: 今麦剩百二啊。
0: 哦，
5: 百二百三呢。
0: 哦，安尼啊，原底是外关呐。
5: 原底拢百七百八。
0: 哦，安尼好。
5: 系啊。
0: 好，安尼好。
5: 啊，够黑菇吼。
0: 黑菇哦，
5: 食了药啊，食了吼，说黑菇啊，当然啊，那较好啊。
0: 你是食什么？以前几个药啊，食个黑菇哦。
5: 系啊。
0: 哦，阿金嘛，
5: 去手术啦吼。
0: 吼。
5: 手术了两骨啊，手术三四百条的。
0: 啊。食消炎的吼。
5: 嘿，消炎食得上济。
0: 吼吼。
5: 哦，啊，食个说黑菇的。
0: 哦，阿金嘛呢？
5: 啊，但金嘛安尼嘛是一下会疼啦。
0: 但是
5: 好
0: 安尼吼，好啊！啊，感谢你哈，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哦，大嫂，谢谢。阿伯讲哦，
5: 系啊，
0: 好来，三片我接讲重点起来。
5: 哦，我食诶，心情真好，诶，急心症啊，好诶。
0: 急心症哦，
5: 系啊，急心无
0: 啊，是哦，
5: 急心嘿。
0: 好。
5: 啊，我要甲你，
0: 安尼，你要甲我问啥物？我来，我先来接掉，我叫来听，感谢哈，谢谢。哎呦，真正是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大家吃好个再逛个再买，大家拢是赶快吃一罐三省金宝，所以你拢没烦恼，吃一罐来当啊，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呢，咱要吃三片，吃这個。吃这种也较好，规身躯拢有照顾到哦。吃一罐，滴咧五罐，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看免吃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啊安尼哦。忽然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那呢，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你当安心啊，家人无问题哦吼。啊，你啊嘟嘟搞药，个个放个就咪去放过来，个一个人，那接来个家人一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莫咪叫咱登记拢有根本的，有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第二只抓起来挂，所以你要个捞起来哦。假好，再个咱到。小宝一雄，功德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多准你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6: 好，市长小姐哈。
0: 哎，谢你好嘿。
6: 我迄、那个那啥，食新装的哈。
0: 啊，你等下我叫人听来接这一线哦。好，谢谢。你好，你好。
6: 好，你好，市长。
0: 哎，谢你好。
6: 我
7: 迄个问你迄个迄个，哟，迄款迄个产品金宝诶哦，
0: 产品好不真嘿，
7: 迄个。
0: 来，

0: 一起有沙悠呢啦。这应该是有台语歌吧？应该是有，我想不起来哈。来，谢谢感谢，可爱的一起有沙悠呢啦。来呢，我拢听讲啊，咱全世界啊，所有去排 number one 的都是台湾的事，台湾。上侪人啊，《西游记》咁好，无好啦！无你做《西游记》哦，你见头唔只呢？迄是国不离疆的啦，无虾米要《西游记》啊，拄到无说就袂使呢。咱人袂当五工无《西游记》，那么咱人啦五工无《西游记》呢？歹势，你的心脏会袂卡咩？你的血的流，到时急性的啥肾脏衰竭。所以你当然啦，咱就是因为有机已经肾丝球过滤，你无法多帮助咱过滤的油都甲的油动呢，怎么变成爱喝啥西游记？西游记有两种，一种是有色，伫咱刀家里色；另外一种是去病院叫做血液透析，这种的呢，你要底下多四点钟安尼啦，啊，洗完了起来了，虚咧咧安尼，人身体真虚啊。通常拢头壳戆啊吼，那么洗有借摆出真济啊吼啊！你比如讲你洗了去了呢，就袂当不爱洗啊，袂当回头啊！咱水呢袂当啉介济啊，变成人的便秘啊！啊，血的黏贴黏贴，你会比别人佫开中风，而且呢，血更抽来抽去的关系呢，总变成阿伯将来会增强啊！这种是洗有借摆出，佮包括呢皮肤的痒啦、筋络的旧筋啦，佮包括哦困眠的。不好，所以咱人上盖好是头啊，得爱有生者啊，这个肩盖心上盖重要的是，咱这慢性有几病哦，就是有五级吧，要么个头啊，第一级到第三级都是不好检查。但是你只要是拄着讲，放药起泡吼，三十分钟拢未消呢，安尼就唔对啊呢。你有知有一个先生呢？他刚刚是咪讲一个先生食腰果食几桶诶，食食等放药放未出来。因为内底面的矿物质呢，造成伊无多过滤，油脂无法多过滤啊，怎么变成放尿放未出来？那么今天嘛，这先生是65岁以后，放尿起泡30分钟阁未消，结果双脚水肿，然后去看医生呢，哇，已经慢性油脂病呢第3期，所以伊的肾丝球过滤率剩偌济32呀！哎呦，原来是这个人做的，啥你唔知？伊即人做食啥？伊即马做食啥？油炸的、加工的制品、火锅料啦、烟尘啦，吼，伊做食这种物件，啊，青菜拢无啥咧食。那么伊讲哦，伊这个即马来料呢，伊拢唔敢乱食啥，伊拢过去拢用沙拉油咧煮物件咧。这煎蛋煎鱼啊，即马唔敢，即马拢用上盖好的初级的初榨的橄榄啊吼。那么这个人呢，伊本地是唔咋讲，伊竟然这么严重，已经严重到安尼啊吼。那么医生就甲讲哦，你好个再留来呢，你若到第4期哦，佫无来啊，到时严重有气难硬化。发炎的时阵呢，你若无控制2-3档，你可能2档啦，你可能得爱西游记啊。所以呢，咱这种西游记的状况呢，就是有一个过程啊。当然啦，咱平常时呢，一定爱甲家己要求讲哦，药啊卖乱食啊，因为咱定讲过，咱人所食的这个所啉的水呢，99%拢总爱靠咱的油脂给咱牵起来，或咱人体再次使用啊。所以你那是油。剩的5%就是油毒甲的油毒啦，排不出去呢，一定就是啥，会造成咱的油脂肾丝球过滤率会出问题。一个是呢，你个糖分呐、糖尿病人拢会变成咱的油脂的啥，肾丝球微血管的迄、那个血管会变高啊，会变硬啊，怎变成呢？无法都有迄个过滤的功能啊，所以油脂就变成老了去，老了变成了油脂就会出问题。为什么那管嘛呢啊？哦，咱的血液呢，管咱有讲过，咱的血管的弹性都无好啊。尤其的肾丝球呢，伊要给咱过滤呢，伊的功能有那一路下滑。所以咱就是我定讲过，尽量卖有慢性病。啊，那有的时阵呢，你得爱控制慢性病，唔忙并发症，一定爱甲控制伫安全的数字内底面。啊，那无真正是唔是干那有几年呢？到尾你变化整个愈来愈侪呢，所以啊，咱的好朋友一定爱甲家己要求家己呢。比如讲，你即马已经有肾丝球过滤，你无达到60啊， 没人吃油啊，没人吃偏方，没人吃青菜吃，没人吃补品、补药汤、补酒呢，这个都不可以吃。上好是莫把饮料甲咖啡当作白茶，不可以。咱就是平常时啉白茶就好啊。啊，咱啉白茶呢，爱像咱讲的，上好是啉温的，啊，慢慢啊啉。爱慢慢啊啉哦，咱想着个减一嘴哦吼。上好是听我的建议呢，咱40岁以上的人呢，都要减做啥？提肛华，啊，过来，啊，个减做打卡底，打卡底呢，会当刺激到咱的卡底60个穴道，会当刺激到咱的膀胱经。啊，个我要甲恁建议呢，你嘛当点咱这个膀胱经的穴道，就是咱这里，然后这个正卡个铺起倒卡顶面。咱的倒手的三支指头啊，伫咱的正脚的脚板的边啊放咧，然后用正手的大头部呢，甲垫垫几分钟，安尼一礼拜甲垫三盖就可以了。这就是吼，咱听讲，你若听无详细呢，咱的你去卡药，咱的助理甲你建议，甲你教安怎垫垫这个膀胱经的穴道。你若垫一礼拜，你就感觉讲，真正暗时较袂遐尼有油啊，较袂遐搞油啊吼。上个段是啉茶，慢慢啊啉较重要。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呢，你那是哦，有啉茶迄个习惯的人呢，袂使当作白茶哦，上好是买吼，啉白茶较好哦。那你好，你好，喂，你好，
1: 喂，秀芳，
0: 喂，
1: 你这个讲说就搞啉吼，啊，拢一时要来放下啊吼，
0: 吼，
1: 嘿，那食三年钱
0: 不干的，哦，这股会算卡呢，来等一下，谢谢。

0: 说到记得我、啊、那么这里方顺吉一概的魏佳玉哦，是不是后面那个字没有出来那么这期单的这个陈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你来稍等。林和你好，
1: 哎，谢爽，
0: 哎，我阿三你好，嘿，
1: 哎嘿，
0: 嘿，什么贵书？
1: 哎，我跟你讲了一个，
0: 哦，来，算命了不？一个，感谢你哦，感恩哦。
1: 嗯，我今仔日的，嘿，你看迄个哈，
0: 嘿，
1: 你看有几颗哈？
0: 好，
1: 我哥今仔个照超音波啊，哈，
0: 好好好，
1: 伊讲照啊，讲无看得照啊。
0: 啊，你原底有几有结照啊？
1: 哈，
0: 你原底有几有结照呢？
1: 我有记，伊讲一条血了吧啦。
0: 哦，好好好。
1: 啊，今仔
0: 去检查讲无呀。
1: 后今仔检查讲无安尼。
0: 哦，好好好好。
1: 是啊，啊是有记吼，啊未。
0: 好。
1: 伊讲要好较难啦。
0: 好，对。
1: 讲安尼啦。
0: 但是有较好就对啦吼。嗯。安尼你继续看你看你哦，阿妹。好，阿你阿伯注意那点有够哈。好，谢谢。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2: 喂，小三你好，
0: 哎你好嘿，
2: 嘿，那三瓶金宝袂歹，
0: 我来三瓶好不姐，感谢哦，啊来讲讲咧，讲重点无来哦，
2: 我今嘛吼，
0: 好好，食了安那好，
2: 食了两罐有较差，啊今嘛过去买一罐吼，
0: 啊你食了安那好，阿桑，
2: 啊都放着都较免食起来，
0: 哦，较袂高油啦，啊不是较袂高油啦吼，哦安尼好啊，好继续看咧看咧，我小三你好你好，嗨、哎。
3: 你好，
0: 啊你好，
3: 哎、欸，
0: 好，
3: 要跟你好请教一下，
0: 别啦，不敢动，我来讲来，加工来。
3: 哎，你有食你的三星金宝吼？啊，食了放入去泡迄时，
0: 我三片五只嘞，
3: 哎，有好好起啊！姊妹，我要请教你讲，
0: 好，安尼即马甲改两层毛巾，可以的，嘿，甲改两层哈。好，大姐，谢谢你，谢谢。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2: 喂，小三你好，
0: 哎你好，啊那什么代志？哦，不要紧啊，你来看个盖两层，不要紧啊。哎呀，可以哈，阿妹，谢谢你，谢谢哈。
4: 我有去阮婆子家饮食有房，
0: 哦，
4: 哎，三星新布食了真好。
0: 哦，来生病好不紧啊，食了那好呢。
4: 食了足好个，啊，无比人足高热个。
0: 好好。
4: 哦，我是喷婆子个天空苗。
0: 啊啊，即摆食了较好无？
4: 有啊有啊，一罐2300啊，但我个出两招唔卖嘞。
0: 无嘞，阿伯未使人出价啦，嘿，你人出价，咱拢不离价嘞。别再出给哦哈，咱过等个介绍啊哈。好，阿伯，谢谢你，谢谢，感恩哦，谢谢你。
5: 我去的鉴定者嘞。
0: 哦，别讲过嘞哦。哦，我来迄个公定店哦，谢谢你来。产品都不记得，来请过来嘿。
5: 三星鲜宝是真的很好。
0: 哦，阿、啊、你食了哪好？
5: 食了个那迄个膏药哦，有较减轻。
0: 哦好好好
5: 啊啊卡也被老推
0: 好好安尼好好安尼继续个看咧看咧谢谢我来你好你好
6: 哎秀爽你好
0: 我来
6: 我讲一个好消息
0: 三片我不记得请讲起来
6: 我有尿酸哦啊姐恁的三片先补哦怎啊今麦尿酸拢无
0: 哦检查正常啊吗
6: 正常
0: 哦好好好
6: 哎我讲话机
0: 你管的是我管呐。
6: 我大姐尿酸控到啊，一百
0: 五
6: 一秒。
0: 哎呦，安尼哦，安尼你贾新闻来注意哦哈。哦，大姐，袂歹，有进步，爱注意哦哈。好，谢谢。哪有我的公公上这人家上这样好了？大家吃好个，再逛个，再买东西，吃咱这罐三星金宝。那么恁这罐就是有龟仙姑拢给你过套套新闻呢，所以你也听了大家吃好拢无敢保哟。吃一罐第二个罐，你看恁吃个瓶瓶罐罐的哦。咱那么当然咯，吃这种也较好。那么吃三片，吃这较好哦吼。可别吃个宠物，可别吃个贵量。忽然心情大下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多多搞药，可可放个就咪去放过来，该有人弄起来个食咱这罐三星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该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产品有上的点数呢？第二只抓起来挂，所以要个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的哦。那么咱的两点就是咱的保温瓶，五点就是咱的四柜摊啊。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要个留起来。十五点是西瓜牌的不粘锅的炒菜锅呢，个是大鸡的37公分的哦。一件呢？假好就给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很丢咱呢，多准你讲，谢谢。那你好，你好。
7: 小姐你好。
0: 啊，你好，我姓啥？你好。
7: 啊，姓啥呀？
0: 是海安娜。
7: 我吃你的三星
0: 煎饼，
7: 我是跟你讲，我想跟你讲，我真搞笑，佮讲哦，有几个拜哦。
0: 安尼，邓姐来，医生在这边哦。好，等一下哈，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哦，我秀山，你好。
8: 好，你好。
0: 那就关起来机的机械，你好。嗨，什么贵叔？嘿，什么贵叔？你好。
8: 啊，我刘顺达啦。
0: 哦，啊那什么贵叔？嘿。
8: 啊，我吼，你咧讲讲，起码算讲食着放药的婆婆啊。
0: 放
8: 油了，啊！即马，
0: 安尼邓姐，我叫你听来，哎，二线姐姐，大哥，等一下，好，谢谢你哈。哪有那么多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找个秀线，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高点高中到这个点在卡，啊，咱其他时间无考，叫麻烦好朋友来，谢谢，感谢你个多。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耍，恰恰跟咱敬礼，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咱人吼，拢是诶，咱拢会老啊。但是啊，那是食老呢？你想要过什么种的生活？咱来甲家己呢计划好势，安排好势。当然，食老呢，你那对你有好，你的身体个健康，你个会当骹路会当走路，身躯个有苦苦，翁仔某个温来安尼上好。这叫做老好命。当然啦，啊，但毋是大概一百趴拢会当安尼啦吼。所以呢，咱就是爱先预防起来坑。第一点啊，先把身体健康顾好，这上个重要呢。那呢，健康就是上高福报上重要，就是这个健康啊，啊，脚会惊咯，啊，过来身躯啊有苦苦，忙全部钱拢去学领导囡仔给你客气，无你到时啦，那是爱用钱呢，给人伸手就麻烦了，哦，对不对？你来看人的面色，上好是会用保护家己，爱疼惜家己。全部呢，爱为家己想，吃老了哈。祝福大家，希望这大家呢，老好命，谢谢。
9: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1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1: 卫生纸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2: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6: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 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9: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0: 嘴上最爱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有好听的，
1: 有轻松的，
0: 有趣味的，
1: 有笑亏，
0: 有文艺，
1: 有爱情的，
0: 有古早的，
1: 有现代的，
0: 新生代综艺节目王一鸣，
1: 梅子
0: 制作主持，
1: 欢迎收听
0: 台湾达趣歌。

0: 各位大家好，我是王一鸣。这个今天呢、啊，我有说过，最近一直在聊节目当中，说我想请贾子慧来到节目当中啊，真的把他请来了。子慧早安，
1: 一鸣哥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贾子慧。
0: 我们这样录音不晓得几百次了。
1: 好
0: 哦，对啊，所以在台上也有见过了，
1: 对
0: ，他就是好像兄妹情一样。
1: 是，
0: 就我刚才私下在跟子慧聊天说，天哪、啊，你是从卡带的时期就出片了，
1: 对啊，所以出道的时候，对，
0: 所以在外面的那一些很多的后辈要叫你子慧姐了，
1: 对啊，我记得我以前都叫人家姐，然后现在变成。现在
0: 算中生代了、
1: 啊，
0: 因为比你老了，像白冰冰
1: 比较资深、哦，
0: 他就可能你还要叫他冰冰姐。
1: 对，
0: 但是后面那一些一大堆哇，出片的
1: 很多新人一直出来，
0: 十八岁的、28岁的，
1: 对，好年轻。
0: 哎呀、啊，你大概就是说有一个传承的啦，承先
1: 对
0: 启后
1: 是。
0: 先恭喜你哦，又出新专辑了、
1: 啊，谢。
0: 哎呀、啊，我的青春，我的梦、啊，
1: 我的青春，咱的梦，
0: 哦，咱的梦，
1: 对。可是我这次的主打歌是《火锅最爱的人》
0: 哦，对，我嘛有捌播过
1: 哈，
0: 啊，过来天公白请，
1: 天公白请听阮心声，
0: 好，咱就一刚刚介绍一条，
1: 好啊，
0: 好不好？咱先来讲。我的青春，咱的梦，这样子的一个新专辑哈，是新东家吗？
1: 没，应该这张专辑是这次子慧第一次自己做。
0: 嗯哼，真的，
1: 自己挑歌，
0: 哎、
1: 呦然后录音，就是录音，然后请制作人呐、啊、哈，录音，然后到整个完成品，然后我有跟 Before 影音公司合作，
0: 是
1: 对。
0: 好棒哦！哎，变成制作人监制了哈。
1: 应该说，现在就是刚好没有唱片公司啊。
0: 嗯、
1: 我手工也隔了两年的时间。那我想说，还是要有一点作品，给大家。
0: 嗯、对
1: 对，
0: 外场很多的时候大家都会选你唱歌。一般会请你唱你的成名曲最红的，还是只要有新歌你就会上去唱呢？
1: 对
0: 哦，
1: 会。
0: 所以你必须要。一直推陈出新嘛？
1: 对啊，因为我觉得就是你有出专辑，你就会去上一些电视节目，
0: 嗯哼，
1: 然后电台，
0: 嗯哼，啊，就是维持你的曝光度，
1: 对，就希望大家还可以记得你这样子，
0: 嗯哼。所以你这张专辑虽然说是只有三首歌，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满满的诚意是里面的内页哈，包括这些摄影、发型、妆、光
1: 是
0: 都是。我以前没看过的感觉、欸、
1: 啊，真的吗？
0: 对呀、啊，你这个太好了，
1: 因为这次的拍照也是都我自己找摄影师，然后化妆师，对 ，MV 也 MV 是导演那边对。
0: 我练呢，布起来嘛是几天呢？
1: 对
0: 啊，啊，你规张专辑布起来嘛，爱几年？
1: 快一年，
0: 快一年哦。
1: 一年应该说你挑歌嘛，你跟歌一起做，你不可能马上就可以选到自己喜欢的歌。对，
0: 是多少首才诞生这三首嘞？
1: 蛮多首的，就这次做歌的这个黄东平老师，那他也。传给我很多歌、
0: 嗯，
1: 但是我也是从中挑选。
0: 哦，但是你要拣过，你想要唱的。
1: 对哦，但是我想要唱的当中，我蛮比较会还在犹豫啦、
0: 嗯，
1: 因为有的，因为这次的新歌啊，就是比较跟我以往的那个歌路不太一样。
0: 哦，可以描述一下、
1: 啊，
0: 我就想跟你聊新作品，你筛选的标准在哪里？
1: 啊、应该说，我以前唱的歌都是大部分都是也是感情歌，那比较悲情。比较悲情的感觉，那我希望说这次的这个新歌，我觉得我在歌词的意境曲风，我觉得它是比较正面的。
0: OK，
1: 对，比较正面，我希望可以传达给大家是正面的。
0: 哦，因为台语也一般拢比较
1: 较
0: 侪，什么酒后的心声，我无醉，我无醉，什么拖磨啊，一大堆用安尼
1: 哦。哎呀，
0: 你做你去，我爱你袂掉安尼，拢这款的。
1: 都能还是会跳脱不了啦哈。
0: 是，
1: 但是我还是希望说，先可以唱一些不一样的歌给大家听。
0: 好啊，这感觉就是你自己的生活跟生命的历程哦。因为每一年都有新的事情，像我今年我遇到火灾，我家里烧光光
1: 啊、
0: 哦、啊，像遇到梅子突然就因为这个事件要照顾她失智的妈妈，
1: 是，
0: 所以梅子也就退休了啊，我就变成真的单口了哦，这都是一些生命
1: 变化啦。
0: 去年不知道的，今天
1: 今年
0: 甚至我火灾的时候，我人在做现场哎、欸，
1: 是
0: 啊，我回去的时候才发现啊，已经烧光了、欸、哇、啊，那你怎么昨天还不知道今天会发生什么事？
1: 对对对，
0: 但是这个结束了以后，人生观就不一样，
1: 不一样，嗯，对。
0: 那你蛮是经过一些事才会变想要唱比较正面的歌。
1: 嗯，对啊，应该是说希望说可以唱一些比较温馨的祝福的歌给大家。嗯、对，
0: 台语排行榜里面呢、哦，我觉得如果从一开始的记录下文夏、洪一峰那一种的前辈，到现在我们只会起码是前三十有了，有
1: 没有？前三十，
0: 对呀、啊，你包括洪荣宏那些全部
1: 哇，那个都很
0: 台语的，
1: 对呀、
0: 啊，排行榜的歌手前三十，我们不要说，我们不要说前十啊，像有一些人哦，可能有点难度，但前三十是有影响力的，持续出片的，
1: 是，
0: 而且出片都会中的啊，大家。爱看诶，啊，电视人会邀请啊，人话场会邀请啊，婚礼会邀请你。我下次结婚你来吧。
1: 啊，真是，阿一鸣哥还要结婚？
0: 唱歌，对，试探一下你。好，我们今天先来听一首《咱诶，阮的青春，咱的梦》，啊，明天继续邀请你来节目。
1: 好。

好，进广告哦，好朋友，咱听了贾子慧新歌了后，咱靠得有嘛爱家哦。暑假已经是第几天啦、啊？第八天的哦哦，两个月的暑假已经第八天了哦。啊，咱呢是讲今麦还咧毒油的事件哈、哦，是史上最高的新闻事件哦，惊动到总统府行政院哦。所以这个大家如果吃了一些毒油哦，我昨天去看了一下其他的油鸡店哦，他们也都在卖油，而且油鸡店的油不会是那种沙拉油嘛，他们也都说哦，很多人都在问，这就是现在的人知道食安，如果吃久了食安没有管好，以后我们就是癌症的患者，我们就是听友，你也是，所以该换油了，好不好？咱的烤地油买一罐送一罐，两罐1580元，最近从毒油事件开始，大家都会知道说啊，啊无对疫苗来讲，他买两罐了，因为第二罐一送你嘛，吼。所以朋友们，有机店也好。外面大概就是很贵，我也看了昨天那个价钱，哎呦，你哪拢没这贵？啊，唔是啊，人爱点租啊，人爱点完啊，人爱迄水电啊，啊，我家唔免啊，我嘛无点租啊，我就直接去送你一罐，我去加一个量，所以你会用买到好又个俗的烤地油，好不好？一盖个买两租起来，买三租起来，因为你买三租，我送你三罐，你听有吼？啊，一罐才1580元，买一送一也是1580啊，0800883355，烤地油以上广告，和大家打电话哦。

报告新闻吼，咱若是有这个囡仔要考试，爱注意我即马讲的吼，已经宣布啊，因为强烈台风巴威要来啊，所以中央气象署的预估吼，拜五拜六就是最接近台湾吼，所以嘉义以北都有七级的暴风半径的笼罩。好、哦、啊，所以周末吼，都啊去都有分科测验的开始。教育部长都咧讲，吼、哦，招联会已经确认延后办理吼、哦。不过是后礼拜一、拜二，还是后礼拜二、拜三，就今仔日过来宣布吼、哦。这是咱大家要注意吼、哦。分科测验虽然是确定延期，但是延到何时却还没有公布。又说等到今天呐、啊、吼、哦，很多的家长就要注意一下，学生也要注意一下日期呀、啊，哦。但是很多学生是说心情难免受到影响，不过也只能按照既有的步调读书，希望早考早超生。早考早超生。好，今天大家再注意一下网吧，因为我早上

哦，这我们来讲这个食安哦，最新的流向就是中联油脂啊，1300吨的致癌油啊，哇，总共下游的业者360家业者，已经掌握331家，另外29家要厘清啊，哈，那么包括哦，做成食品的成品哦，东饮食品沙拉酱、桂冠公司沙拉酱、广达乡业者千岛酱、塔塔酱，以及超商哦 Seven 啊、莱尔富啦、全家啦哦，这些贩售的富航豆浆饭团，哇、哦！今晚呢，吃外口的哦，惊死哦！你应该吃落巴肚内底啊不？还有。另外哦，便当业者林聪明鸡肉饭的饭团、富航豆浆里鸡肉的蛋子米饭团、炙烧盐葱烧肉饭团、新吉上饭团熟成明太子鲑鱼，这些东西超商热卖的商品啊，便当的部分精华起司香草烤鸡握便当、金华香烤鱼排清炖炖饭、金华府城肉燥厚切排骨饭、牛角炙烧双拼便当、剥皮辣虾滑蛋烩饭、欧姆蛋饭，还有泡菜猪肉豆浆宝烩饭，还有吉祥奋起湖秘制卤排，这些东西超商热卖的便当也都中。欸，这油哦，你那个情况没啊？你有吃无？那有吃的赶紧，赶快最近多喝水，多排尿。我也只能这样讲了，好不好？再来哦，这个油品的风暴啊，大豆油啊，大家都知道是脂溶性的油，主要的成分占整体胶囊比率都超过20%，所以很多产品都中标了，哦，弄丢标啊啦！严格把关脂溶性的保健食品也要注意了啦，哦，所以呀、啊，很多的上班族都吃外食的哦，你们就现在听我的话，自己呀、啊、买对的油。在家里面自己煮啊，去咱们安内啦，好不好？这个包括沙拉酱跟饭团，还有便当，都卷入了癌油的风暴。外食族注意了哈，超商热卖的便当，弄起联华食品代工的数量居多。食药署公布232项问题的商品，安尼阿伟啊，等一下呢，等一下呢，咱来听这首歌曲，吼、哦，三片防腐胶带，哦，阿伯伯以为，哦，家己来煮啦，较安全啦，卡电话，谢谢，感谢。0800-88-3355，大家卡电话哦。

欸，我拄只你讲便当对吧？你讲这个哦，什么饭团哦，沙拉酱呢？我今嘛过甲恁讲这个代志哈。我们在有一些听友哦，会去外面买啊，台湾做的就是保健食品，当然包括鱼油、磷虾油、叶黄素、虾红素，还有维生素 A、D、E、K， 因为这些都是脂溶性的保健食品，所以很多上班族每天就吃一颗、两颗脂溶性的保健食品。一旦啊是有吃到这款的问题商品，就有健康的疑虑哦。哈，一鸣来跟大家广告一下好不好？来进广告。来，后边一碗，我的鱼油不会有问题，因为我的不是我们台湾做的，而是日本进口的。所以咱呢，要吃鱼油，千万不要吃便宜一点点，说什么台湾的鱼油这种东西。咱的鱼眼窝有日本进口的，不会有食安问题。第二个，你若要吃维生素 A、D、E、K 等等，这就是所谓的综合维他命了嘛。我的综合维他命保护体康是美国进口的，也不会有什么这一种食品的疑虑，因为咱的是美国进口的。所以后边一碗第二层的保健食品就是鱼油胶囊，恐怕也已经中标了哦。所以怎么办？你赶快来买我这一边的。你若有你买的话，讲好你家仔一滴拢吃一瓶的鱼眼窝油，一滴拢吃一瓶的保护体康，因为咱的鱼眼窝油是日本的，不是台湾的问题油。咱的保护体康是美国的，不是台湾的问题油，说来做成的脂溶性的健康食品。所以好险，我们平常就知道要让大家吃好的，但是要让大家吃好的更俗，就是咱现在刚在这儿讲给大家听。你如果要吃鱼眼窝油，要吃保护体康综合维他命，可以安心的跟王一鸣购买。第二个，我刚才讲到了，包括了沙拉酱、饭团、便当，不要再吃了，最近真的就是油的问题嘛。致癌，你吃了要得有感情吗？你要当癌症患者吗？不如你现在先跟我买一个苦茶油，买苦茶油创什么？很简单，就是要让大家吃了了后无问题，没有食安问题。啊，你买一罐，我再送你一罐，两罐1580元。好，安尼以上算广告，我广告拢简单啦，啊，大家卡电话啦，好不？回乡的我，于天的歌声，0800-88-3355，打电。

好朋友，我欢迎你随时甲卡入来，咱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吼。来讲这个秀场哦，大家会想说哦，我们讲过秀福了，讲过廖准碰碰低锅梁高凌风，光棍加贼狼。哦，我们来讲一些比较幕后的哦，就是2020年跟今年哦都有获得金曲奖哦。那个是台湾古王黄瑞峰，一八底在拿波酒短暂进驻一年呢，他也在秀场待过呢。台湾古王哈、哦，当年迄个时阵啊，拿波酒的演剧啦，哦，很受到重视，所以通常前一天就要排练，啊，乐队一定要对嘛，就讲究的嘛，所以他说哦。蓝宝石乐队的作用不过就是不只是啊单纯为歌手伴奏音乐，还要为戏剧配乐啦。啊，咱拢知影黄瑞峰这足大牌老师级大师级的鼓王啊，伊捌演奏过六月的歌曲一样的月光啦、爱拼才会赢啦、酒后的心声啦、明天会更好啦，这些都有他的鼓声哦，所以一起退伍了就短暂进入那个蓝宝石工作。在此以前，他已经是很有经验的鼓手哦。那黄瑞峰老师一直讲啊，这拿波酒虽然不像他过去在台中清泉岗 CCK 美军俱乐部那么有挑战性，但是也不用应付一些老外或者内行的观众，在登台演出的时候，毕竟都是出名的艺人，譬如说姚淑荣啊、张琪啊、康宏、黄西田啊、老福州叶启田啊、洪一峰、洪英宏啊、吼长青啊，这吼，所以乐师上台一定要有够专业才会使哩。黄瑞峰在1973年，也就是民国62年呐、就进驻蓝宝石了，一共东西乐队的位置。安排在咧舞台啊边啊的半楼啊，哈哈，编制是八个人，有萨克斯，有长号、小号啊，贝斯哦，再来钢琴、吉他、低音的提琴跟爵士鼓哦，但是没有指挥，没指挥，一切都听从领班的号令跟调度，每个人固定领薪水，月薪3000块至5000块月薪哦。在家里演出虽然不像电视台大乐队那么严谨，但是随时有摄影机盯着或者录影存档，所以咧所有的乐手都要坚守岗位，穿着也不能随便，就是要把最好的演出啊带给现场的观众。所以在咧拿波酒料，黄瑞峰受到翁清溪老师的推荐哦，就进入台式大乐团当鼓手了。吼吼吼吼吼吼！吼，这是一个。那今天先来讲黄瑞峰，明天我再来讲另外一个乐队老师。如果讲到他啊。我跟你讲，那跟我可熟了，很多老听友就知道我明天要讲谁，对不对？先来听听黄瑞峰有打鼓的，苏瑞的演唱的《一样的月光》啊，三片黄虎高带，那再给他卡点位的吧，哈，0800883355。

好，来进攻古节的哈，那呢这烤地油，因为食安的问题也好。哦，平常没有食安也要用好油啊！我的讲的就是用好油带走你身上的坏油啊！何况现在有食安的问题，哦，这个致癌的油的问题，咱就是赶紧把遐致癌的油卖家最近外食也减少。哦啊，注意一下便当店自助餐，注意一下早餐店，注意一下。哦，咱啊用好的油，当然应继续去甲买便当。咱啊用唔对的油，你一定爱知影，唔通阁戆戆去甲食。这就是咱家己爱顾家己啊啦。第二点，我们真的用好油，可以带走身上的坏油。我卖的苦茶油是好油，你可以安心的食用吼。咱那是讲暑假搞啊，未来擦菜煮食煎两包煎菜头粿吼，煎芋粿，煎这芋鱼子，煎这松板肉，吼吼，煎鸡排、牛排、羊排，这都很好啊。啊，你若要拌饭、拌面线，要来煮这个汤，哦，创一挂落汤内底，互伊滚嘛是足好啊。啊，过来歹消化的人，你空腹食一汤匙的烤地油，会用帮助消化，帮助排便啊，有百项好，无半项歹。烤地油。油骨熟是安怎呢？讲你去有机店啊，最近都是大家去询问油呢。啊，有的人唔知呀，供油我这个通路啊，就在那里买我的一瓶，大概就是1600、1800。我是两瓶1580呢，买一瓶又送一瓶呢。好朋友对家买吼，你阁甲大家报啦，报来家买，因为啊，你用买一罐送一罐。吼，问家己啊，拢家家亲戚朋友，我爱听友吼，你们去报你的边仔的人来买啦，真正的吼。你讲哎，迄、王一鸣是买一罐送一罐啊，我真的不怕你们去比较。去外口的店头有机店吼啊，这个。所有的什么农会，恁做恁去甲比，是不是一罐来安尼的钱？啊，我是两罐才安尼的钱，1500块。吼、哦，你甲买两组，你就赚两罐；你若买三组，你就赚三罐。反正你买一组，我就送你一罐，买一瓶送一瓶嘛，好不好？1580块。啊，过来的时候，咱台风要到了。咱这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啊，在厨房、浴室、马桶、浴缸、排油烟机、瓦斯炉洗衫裤、洗枕头套、被单啊、擦玻璃、溜涂骹，拢会使洗个清清气气。天然的无任何的化学成分，吼、哦。一桶5000CC，1300块，买两桶，佮加送一桶。所以你若三个人，共加买一人一桶。安尼一个人才800多块尔，1000块有招，哦，来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以上广告啊，你爱需要鱼眼窝油不？好、哦，咱呢保护体康，美国进口的综合维他命嘛。啊，过来的是咱会长肌肉的肽素丰涌蛋白，晚上好睡觉。氨基酸很重要，氨基酸很重要哈、哦。来0800883355，以上广告哦，谢谢你打电话了。林慧萍借痕0800883355。

较早有一出电影做《鲁冰花》，《鲁冰花》已经37年啊。啊，这出电影咧，哇，那黄坤玄小弟弟啊，即马如果当时他十几岁，现在也50几岁了。吼吼吼，哦，《鲁冰花》这出电影即马有过去电影院播，刚开始哦。所以即马若是暑假的话吼，你可以去看一下这一首。这一出电影了啊，主题曲的原唱的是曾淑琴呢，曾淑琴没败哈，这金赞呢，这个歌手，昨天首映的这个叫做什么《鲁冰花》啊，就是片商特别打造限量的世界冠军徽章的票卡。用那个金色的圆形的票卡哦，搭配手工系上的红色缎带，象征一枚冠军的徽章啊！伊的灵感就是来自于中古阿明哈、哦，这片中有一个古阿明郭阿明啊，哦，郭阿明在咧《鲁冰花》的片内底有一个经典的台词，他的台词是这样子说的：他说，有钱人的囡仔，什么拢比较会啦。哦，就是提醒各位观众要拥有自己的天赋，拥有自己的价值。但是古阿明的这一句台词、哦、放在37年以后的今天，你再去看的话、哦、你还是可以发人深省。怎么说、哦、就是包括教育的资源分配不均以及阶级差距的议题，从来没有因为这37年就消失掉了。尤其最近这个韩剧叫铁拳教育，让外界对于教育制度的热烈讨论再次印证鲁冰花这个电影当年所探讨的教育的体制僵化、人才被埋没的议题的重要性。哦，这是《鲁冰花》。那昨天原唱曾淑琴也现身首映会，你们喜欢听这首歌，还记得怎么唱吗？送上这一首《鲁冰花》给大家来欣赏。有闲带囡仔暑假去看电影，这一个电影我觉得很推荐，因为37年以后又搁提来搬，这实在无简单。0800-88-3355，0800-88-3355，听歌打电话喽。

0: 来进广告一下吼，简单甲各位讲啊，咱的肽素丰容蛋白被长肌肉，被喝安眠，十八种的氨基酸高级的蛋白质吼，你若肌少惊讲会跋倒的啊，啊较无力的，你甲食咱的丰容蛋白，效果非常的好吼，一盒60粒装1800块，需要交代你甲敲电话，鱼眼窝油、甲保护体抗、甲烤地油拢甲卡，以上广告0800-88-3355。
1: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2: 大手牵小手，不是你的错。邻居太太最近开始让3岁的小孩做好事，几点买玩具，小孩也很宝贝他的玩具。没想到上个月把玩具车寄给表姐玩，不久后表姐拿着解体的玩具车还给她妈妈。阿姨看到小孩把玩具玩坏了，直说对不起。小孩回家后拿出解体的玩具车给爸爸修理，爸爸用了各种强力粘着剂，可是一摸又解体。小孩也知道心爱的玩具车回不去了。之后每次经过摊贩，只要有卖类似的玩具车，小孩都会央求爸妈买给他。爸妈好言劝说，东西坏掉了只能存钱再买新的。小孩很不甘心，
3: 又不是我用坏的。
2: 从此不愿意分享玩具给同伴。我跟幼稚园的小孩转述这段故事，想听他的看法。如果是你的小孩，你会怎么做呢？
3: 当然是要再买一个啊。
2: 为什么不让他自己存钱买呢？
3: 又不是他弄坏的，而且他还那么小。
2: 我后来则建议邻居妈妈赶快去买一个新的给孩子，就说是对方妈妈觉得抱歉，买了新的来还你。这是善意的欺瞒，让孩子感受到人情温暖的同时，还有机会体会做错事不是只有说对不起，还得自己收拾善后呢。
4: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诈骗集团在网络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通货等名义吸引民众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再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的说辞引诱民众投入大量资金，后续再以洗码量不足、缴保证金、 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网站关闭才发现遭诈，这就是假投资诈骗的伎俩。有任何问题记得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5: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

二点钟和大家来轻轻松松好歌推荐，想要来点歌开讲啊，要来做见证，要来做助文，欢迎你即马马上加卡电话啊，收音机拜托哦，先禁掉，加扣印，再别去插掉别人，谢谢你们哦。扣印专线现在打0800883355。

现在性侵案件追诉期哦，上长只有30年。啊，有很多孩子的时候，因为没有及时揭露受害的事实啊，等到他长大以后被提告，已经过了追诉的年限。立法院昨天三读修正刑法第80条，明定犯罪成立日到被害人满20岁以前，这段期间都不计入追诉权，等于追诉期是20岁生日那一天才开始起算，大大延长了儿童少年被侵害的提告时间，这些还是今后哈，我是觉得早就该修正了。有没有人要点歌呢？0800883。

0: 你好，今天点苏慧伦的追得过一切。
1: 哇，你现在最近在看苏慧伦的剧对不对？
0: 对啊，还有那个李知琴啊，她三岁演她妈妈。
1: 哦，是那个剧啊。对啊 ，OK， 我
0: 你不说那个欠你一场婚礼？
1: 对，是没错。你有看吗？
0: 李知琴演她妈妈？
1: 不是啦，欠你一场婚礼是张孝全，这个是李知琴吗？那个是李知琴啊。
0: 李知琴啊，他们说他们两个都五八年次的啊。
1: 哦，两个五八年次，一个演妈妈，一个我知道慧伦是五九的啦。
0: 哦，五九的。
1: 嗯，这个我可以确定啊，因为我还有他在华冈艺校的时候的那个学生资料啊，还在我家。我有很多宝贝，不是啊，
0: 收集这个
1: 不是我收集的，是我家本来就有，因为我也不是非法得来的，要不然我也不敢讲。他是这样子哦，苏慧伦在读华艺的时候有学生资料，那因为我妹妹呢跟他差一岁，同届啊。丁也会啊，但是是同一届的，所以就会有那学生资料。刚好我妹妹当学生会长回来，都归本嘛。后来我就去看嘛，啊、哦，翻翻翻，哎，这个不是苏慧伦吗？哦，原来他们以前就在华冈艺校里面是同届的同学，这样子来的啦。啊，我就当然舍不得丢嘛，那个东西就当做宝贝啦。他那个时候连第一章《追得过一切》都还没有。还没有出，只是上高中而已，好可爱的，还有相片哦，大头照哦，黑白大头照哦，还有他自己写的苏慧伦哦，怎么样，什么什么什么啊？后来我是跟苏佩很要好，这倒是真的，哎呀，
0: 姐妹花都漂亮，
1: 啊，都漂亮，所以慧伦是59，这个我是确定的啦，因为他在学生时代不需要造假嘛。对不对？那时候也不是明星嘛，就是个孩子嘛，哎呀、啊，啊！现在他这个很好看呐、啊，我们都去看了、
0: 啊，
1: 叫什么？欠你的那场婚礼，对不对？有够好笑。
0: 你真的很爱看电影哎！
1: 我跟你讲，那三个好会演，那三个男生好会演，好好笑。
0: 王
1: 一阳
0: 什么的。
1: 嘿呀，就好笑哎、啊！大家都去看了，听你的话，追得过一切，谢谢你，好，
0: 拜拜，
1: 0800883355。欸，有没有人要点歌啊？我跟听友一聊天哦、喔，啊，你们就忘了要点歌，哈哈哈！来，别来点歌卡里白哈，莲花，再来继续报新闻，等你们的电话哦、喔。交通部在调查未成年无照骑车哦、喔，死伤的数目虽然一年比一年少，但是嘞，举发的件数啊，却有攀升的迹象，就是未成年哦、喔，无照上路啊，还是很多的。那么青少年无照骑车差不多有60%是因为上学跟打工的需求，还有超过50%的家长同意未成年的孩子骑机车哦，而且还提供车辆哦。这个包括桃园市、高雄市发现说家人默许让未成年骑车的乱象难以终结，哎、欸，拜托哈，做家长的现在暑假到啊，你唔通吼囡仔家己去骑，万一呢去被弄到，还是去甲人弄到，赔不完啦，袂好啦，唔通啦，要打工做捷运啦，好不好？坐公车啦，哦，要点歌吗？0800883355，我们如果想听杜月笙，还是想听什么奇奇怪怪的？你们就打电话进来吧，好不好？0800883355。

0: 嗨，你好，请讲。
1: 我请点歌哈。
0: 嘿，我好来。
1: 那个江淑娜的。
0: 嘿，
1: 分离不是我的错。
0: 哦，分离不是我的错。
1: 好，江淑娜的。
0: 谢谢你，
1: 好，好，
0: 拜拜，
1: 谢谢，
0: 好，拜拜。拜拜。还有要点歌的吗？要的话就打来咯，因为我这个爵士乐播完我就要出发了、哦欸、其实未成年骑车、哦、很难全面禁止、啊欸、除了少年的好奇心，追求速度的感觉，追得过一切嘛、哦、但是家长的默许也会帮助违规的行为。有家长说、欸、学校的地方很偏远呢，如果有捷运或者是公车，怎么会让孩子冒险骑车呢？哦，这其实这个说法都很冒险。你好，请讲哦。喂，
2: 啊，你播一首的潘越云的《浮生千山路》
0: 哦。哦，
2: 哎，对对，
0: 这一首歌你知道我有多喜欢吗？
2: 我知道啊，你有好像写一
0: 对写书法，
2: 写那个书法嘛。
0: 对，放在我脸书，大家去找去推一推、哦。我是得过中国文艺奖章以后的第一个作品，就是写《浮生千山路》。
2: 那首歌我听了两三次的，觉得还是很好听。
0: 当然啦、啊，
2: 阿潘的歌，玉林哥唱好了呀，玉林哥唱了。
0: 等一下哼两句好了，哼两句。
2: 好好好，谢谢你，谢谢。
0: 谢谢，拜拜，
2: 好好拜拜拜拜。
0: 好，来感谢哈。春迟迟，燕子天涯，草萋萋，少年人老。我要是我唱这个，我想要哭。草萋萋，少年人老。少年人为什么会变老？心境啊，哈、哦！水悠悠，繁华已过了，人间咫尺千山路。人间咫尺千山路，咫尺天涯听过吧？咫尺千山路，我等一下播原版的啦。我刚刚唱两句就好啊。哦，真的，哎、欸，再点歌啊！我再聊一聊 啊，你们也可以来讲这个话题呢。哦，不是只有点歌也讲这个话题，说青少年叛逆齁、哦、管了也不听啦，只好让他们自己去学教训啦。这家长讲的话哦，不是我讲的话哦。齁、哦、讲嘿安尼敢丢齁啊，有的家长是说齁、哦、学校偏乡啦，公车班次少啦，明明是公立学校，政府没有做好规划，这个也要怪哦。来，你好，请讲。
3: 你好，高赞。
0: 嘿，高赞。
3: 那你不是修杨哲跟唐丽的《泪声声，情深深》？
0: 泪声声，就是声音的声，哦
3: 啊，深浅的深，深浅的深。
0: 哦，泪声声，情深深。
3: 对对对，唐丽。
0: 全部都是深浅的深。
3: 对对对对、
0: oh, ，OK， 好，泪深深，情深深，知道知道，谢谢你，谢谢你，
3: 麻烦你，谢谢。
0: 小朋友可不可以让他去骑机车？
3: 未成年的
0: 哦，啊，你有小朋友十八岁以内的吗？
3: 没有，我小朋友都二十几岁。
0: 好吧，啊，以前未满十八以前怎么样？你怎么看？
3: 大事不
0: 妥了，
3: 不赞成的，对对对，因为我两个女儿之前是因为想要骑车也是都。摔车摔的
0: 好，就要你这句话，我们待会再探讨哦。谢谢你，
3: 谢谢，谢谢，
0: 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来，你好，请讲。喂，
4: 哎，依林，早安。
0: 早。
4: 这
0: 边
4: 首
0: 那
4: 个后山
0: 骑
4: 前
0: 花
4: 嘛，乔
0: 佑
4: 唱的。
0: 后山骑前花，好啊，谢谢。哎、欸，小朋友，哎、欸，问你啊，青少年可不可以骑车？我是说，你认为小朋友未成年可不可以无照骑车啊？你会不会默许他们做这个事、啊？
4: 不行了，太危险了。
0: 太危险了哈！你有没有十八岁以下的孩子？
4: 没有，我小孩都三四十岁了。
0: 哦，那你声音你自己像三四十岁，你自己的声音
4: 哦。
0: 谢谢你哦，哈，拜拜拜拜哈，感谢。就是说，家长会说政府没有规划啦。交通规划，如果搭捷运再转公车，单趟要一个半小时啦。啊，那骑奥托拜嘞，半点钟都搞。所以难怪很多学生会骑机车代步啦。所以家长常常的讲吼，讲街头上常常看到高中生穿制服骑车，双载的也很多，穿制服很醒目，警察 或老师不可能没看到，但是政府跟学校不管，家长也没办法管。过去还有教官哦，现在校方几乎是放任。哎，啊，但是有的家长说哦，啊，规定的是规定了，未满十八岁就不应该骑车了。他平常都自己接送，让孩子哦去搭那个大众的捷运。不过嘞，常常看到未成年的学生骑机车，多半是在公共运输不方便的地区啦。那么桃园市的教育局哈，他也在说啊，家长默许青少年无照驾驶啊，放任溺爱贪图方便哈，明知违法，说抱持侥幸的心态啊，认为短距离骑机车不会有事，就放任不管。那么有家长抱怨说管不动啦，讲嘛没路用啦，这种态度就是放任不管啦。所以齁，有一些专业的人工在日本，未成年交通安全是国家的大事哦。在日本是国家的大事哦。除了官方指定宣导，跟地方跟社区都会配合，不会只让学校跟家长来承担。所以啊，家长的态度，朋友啊，我们有很多的听友，你们的小孩已经是18岁哦，15岁满了，18岁还没满，可能你要去听我这一段话工哦。因为有交通需求，但是无照驾驶背后的风险，一概你都没付，弄到一概死，你都什么都没付，靠嘛没付，贵嘛没付，啊，你啊，恁的囝无死去弄死别人，你嘛背未完。所以青少年好奇心加上哦，我个人认为是同侪影响，同学拢会使啊，我哪会袂使哩？一台车来的嘛，所以囡仔若要出门的时阵，家长爱加问一句，你要怎么去，就可以降低不必要的用路风险呐。孩子会找人头担保呢，买机车偷买呢，会找人头担保呢。15岁就无照驾车了，16岁就找人头担保买车了呢。啊，结果呢，有一个孩子，哦，他积欠大笔的债务，这个少女啊，哦，在父母的默许之下，无照驾驶惹上妨碍公务的罪名啊，被关进少年关护所，出所了以后还要面临保护管束了。这个是你可以负责的吗？好，大家都可以来讨论一下。来，你好 ，Hello， 嘿，你好哦，来哦，你 call in， 什么代志请讲？
5: 讲
0: 啊，
5: 大
0: 声
5: 的，我听
0: 无。好，你听无就免 call 哈，不麻烦您了哈。哎，你若要卡电话，你别讲啊，较大声的听无。哎，我听起来你有喝酒。大家帮我作证一下，他那个愧靠态度，我们就不让他劳烦他来打电话哈，来吵大家听节目了，好不好？哈，我还是把关一下了。虽然我态度变好了，但是其他的没来乱的，还是别来吧，好不好？追得过一切，苏慧伦，0800-88-3355，0800-88-3355。哎，朋友啊，我们来讲青少年的事情哦。现在是暑假，所以一名阿伯啊，比较希望你们平平安安过暑假。零八零零八八三

来哦，追得过一切哈、哦，进攻狗后边又咱呢这保护体康，保护身体很健康，真正真好。大概来吃一粒哈、哦，综合维他命，来替维他命 A、维他命 B 群、维他命 C、维他命 D 3、哦、可以帮助咱钙质的吸收，还有钙啦、锌啦、镁啦、哈、铁啦，这个都很棒。17种的营养素，一天吃一粒，一罐两个月。吃两个月吼，啊，你平均一个月才开750块。现在暑假到了吼，那个出国旅游一花几十万，一花几百万的吼，你就买1500吧，你就买1500吧。不是可怜我，是对你自己好一点，你精神会较好哦吼。过来，咱泰素丰蛹蛋白一盒1800块，买较一较有力的吼，18种的氨基酸。就加了蛋白质以后，你晚上好睡觉。人的20%的体重，体重的20%就是你全身的蛋白质。你能被进来不搞容易搏斗哈，肌肉会减少，肌少肌变少怎么办？来赶紧吃咱的这蜂蛹蛋白，较有啦，爬楼梯嘛较袂吼。底下你感觉讲哇，爬楼梯那里爬山嘞吼，唔通哦，来赶紧改肌肉保护住吼、哦，让你自己配合的运动，苦累去背起来，苦累去背起来是有力的。需要高台面客气哈，咱可以让自己哦，尤其男生到我们这个年纪有没有？弟弟会叫你起床，听得懂我意思吼？搭帐篷起床，这个很重要啊！年轻人听不懂，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啊，本来就是起床的时候就是勃起的状态啊。抱歉吼，到老了就没有了，对不对？来，你好，你吃咱的蜂蛹蛋白，你都怎样讲吼？我们要让自己感觉得到那种开心的心情，身体的变化，变年轻了。蜂蛹蛋白泰素真正有够赞，另外第三鱼眼窝油，咱看的金看的千看的明，咱的鱼眼窝油脂溶性的，不是台湾油哦，是日本进口的、哦，你可以安心来吃哦。买咱顾了两类灵魂鸡汤，要看的清楚，兼顾着胖脯，兼顾着咱的思考，未去安怎老化啦、退化啦，未去安怎感觉自己呀、啊。反应变慢了、啊哦、思考变慢了、啊、不要痴呆，拜托，真的不要痴呆，痴呆很可怜，照顾者甚至比被照顾者还可怜，怎么办？预防啊，后摆唔通啊，动作惊你是谁负担吗？咱就吃鱼眼窝油啊，一罐1500块，吃一个月，早时一粒，暗时一粒，最后。咱的烤地油，现在食安问题，自己买油回去煮好不好、哦、你如果觉得我的节目不错，你想要好好的享受一下我们的节目，维持它一下，简单嘛，一瓶苦茶油我再送你一瓶嘛，让我送得到，让我有机会送给你吃看看，这罐你如果买回去我再送你吃一罐，两罐1580块，以上算公告，打电话了0800883355 0800883355江淑娜分离不是我的错，以上广告。

感谢台南的大姐王大姐，感恩作文一组吼，0800883355继续加卡电话哦。

抓天狗啊，它可以加脚下脚，异位性皮肤炎哈，它不是只有皮肤的问题，它有可能是什么？是过敏疾病的开始哦。这是贵宾科的医生讲的，讲啊，这个异位性皮肤炎啊，了就是变讲啊，食物过敏啊，过敏性鼻炎，甚至也气喘。哦，这叫做过敏进行曲啦。哦，7月8号今天是什么日哦？我跟大家报告一下，世界过敏性疾病日。哦，所以啊，今天是这个日子呢。哦，根据分析200万名儿童的大型世代的研究齁，咱台湾的儿童过敏的问题很普遍呢。过敏性鼻炎嘛超过50%，咱若黑咕气喘2%到3%，异位性皮肤炎超过10%，所以显示齁，过敏性的疾病变成咱台湾的儿童最常见的慢性病啦。啊，而且它不是单一的疾病，是一连串免疫失衡的表现。很多孩子上都开始是皮肤反复红疹干痒，然后呢会有流鼻水、鼻塞、打喷嚏，甚至晚上夜间反复咳嗽齁，爱串。再来，这个代表过敏的反应已经从皮肤一直到上下的呼吸道。如果孩子常常在咬睡不好齁，清晨容易打喷嚏，啊，人常常在扫也不好，这可能都是身体发出的警讯哦。诶，国际的期刊啊，有追踪16年哦，分析超过200万名儿童啊，200万名儿童哦，来证实台湾的儿童的过敏盛行率是偏高的哦。很多家长你说哦，啊，家里打扫的一尘不染就能降低过敏的几率，但是固然很重要啦，但是预防过敏不能只靠减少尘螨或者过敏源啊，更重要的是要协助免疫系统的健康成熟啦，才能降低未来的过敏疾病的发生风险啊。所以啊，出生一直到3岁是免疫系统建立的重要黄金期，吃母奶最好，哦，喝母奶，自己的孩子自己喂嘛，自己的国家自己救有症状及早就医，不要变成恶化成气喘，而且要均衡的饮食，哦，宝宝如果是发育成熟，符合副食品添加的时机，不用担心过敏而刻意延后，哦，大多数常见的食物的接触，哦，你们要知道，如果有生小孩，而且拜托，孕期就是大肚子的时间，到出生以后要避免二手烟、三手烟，还有室内燃香，还有油烟等等的刺激物，哦，你们家的油要用那个高燃点低油烟的油，不要让孩子闻到沙拉油的油烟，这样子就可以减低呼吸道的过敏跟气喘的风险。啊，室内的燃香，欸，拜托你们是有出来的点香的拜神的，那红的啊，3岁啊，4岁以前啊，不要让他闻到。尤其是有一些爸爸，你们有抽烟的习惯，如果你爱你的家人，戒烟吧，戒烟吧，苦口婆心哈。来送上的是《浮生千山路》，潘越云的歌声。三片黄湖高台，感谢大家听友给咱注文，应该卡入来哈。0800-88-33-55，0800-88-33-55。

好，来进广告吼，我先感谢高雄的张大姐吼，苦地游一组；台南的王大姐苦地游一组吼；台北内湖的蒋先生，咱苦地游一组。谢谢吼，杨先生然后变成蒋先生，谢谢咱苦地游哦，来一个一个甲咱买吼，啊买一组，买一组，买两组拢总会使哩。咱的这苦地游啊，真正有够赞，会当互咱食了了后，它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很高，东方的橄榄油啊，外口贵贵啊，啊，咱家因为咱有食一个量，佮唔免店租，所以要买一罐，佮送你一罐，买两罐1580块，佮有一个礼盒提袋，暑假到啊，哦，今天暑假第八天，也就是说。我们还有两个月左右的暑假可以过，今天要回来，自己擦彩住家，现在食安问题，哦，这个致癌油的问题这么严重，不能去吃一款油哦，我们来买一瓶所送你一罐的这苦地油，哦，给我送得到好不好，自己吃好油，你会觉得说，哦，那一百遍鸡真顺，拌饭拌面线擦彩住家煎鱼啊，都很好的，哦，要煎两包，要煎这菜头粿，很享受啦，哦，自己煮比较好啊，不用怕厨房热啊，那个平常哦，早餐的时候也不热啊。苦地油来哦，来哦，来享受一下哦。啊，过来就是讲啊，再过两天会有大台风哦，咱厝内底可以先囤一些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因为风太了，要搁变厝整理家园。我们厨房、浴室、马桶、浴缸、排油烟机、瓦斯炉、漆玻璃、溜拖卡、洗灶卡、洗碗底，啊，无就是洗枕头、头被单、洗家己内衫裤，哦，啊，就是臭袜子都通通可以洗哦，洗啊也不伤浴手。不用戴口罩，不用戴手套，天然无毒，无色无味，没有污染，没有公害。一趟5000cc，1300块，买两趟，搁送一趟哦。买两桶再送一桶哦。0800-88-3355，以上广告哦。这条歌情深深。雷青青、杨哲、唐丽的歌声，听友的点播，0800-88-3355。

谢咱听友吼，搁甲咱追加吼烤地油，谢谢哦。来追加的要购买的都可以打电话0800883355。

大学生你解释讲吼，我唔是去催伊啦，我是真正有要紧的代志啊。玛丽亚这醋桶吼，唔相信的又对大学生讲，我甲你识才遮久啊，你不过甲伊见一面，你就想要对伊去哦？你要放手无？我真正要生气啊！我唔放，我唔放啦！大学生伊即马阁往着武树英的方向甲看去，早就看袂着武树英的人影。伊又阁气又阁急，终于出手啊！拍一声安尼，哎呀！这拍一声咧，拍了现了玛丽亚一个耳光。玛丽亚专然想袂到大学生会动手甲拍，一时之间反应袂过来，所以目屎干咧。同款唔相信，最后唔甘愿去互拍，手一压嘛就往着大学生的面上咧安怎，嘛是搁甲拍落去。哇，两个人一个人你先过来，我先过去。大学生接住了他的手，推开了他，讲：我真正有要紧的代志，我若搁迟，我就袂赴啊。玛丽亚去互伊这么出来一杀，坐伫咧涂骹。大学生看到本来要回来把扶起来，最后又又怕玛丽亚高高点，所以只回头看一眼，马上往着武树英消失的方向把他回去了。正当着大学生冲进了灵魂，以上烦恼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因为砰一声，有的人在发说什么人在放炮啊，不要再放炮了哦。熊熊之间，棒棒两声，大家知影代志唔对啊！有人客，有刺客，刺客，这个不是人客，是刺客。有人讲，不要让凶手跑了，大家围起来。这个时间，大学生拄啊赶到位，拄啊拄到武树英要走，两个人一照面，武树英伊暗暗哩骂你讲，哪会去拄着这个小囝，真够衰。二话不说，马上转变方向往铁轨走去。大学生听见枪声，才知大事不妙，又搁看到武树英急急忙忙要走，心内底更加是忐忑不安呐。伊嘛未赴看到宋教林死后受伤啊，刚刚看到武树英要走，连忙就落去哩啊。两个人一前一后。穿越铁轨啊，就当是武树英穿过最后一道铁轨的时阵，拄啊有一台火车要经过啊，要入站啊，冻掉了大学生的气路。等到火车过了后，武树英早就走往着一间仓库，大学生毫不考虑也冲了进去哦。而且在集聚第二月台欢送宋教人的灵魂啊，你听见到枪声响起了后，每一个人拢足惊吓，更加令人惊吓的是讲，血对宋教人的白鞋子中间偷偷啊渗出来啊，真明显，凶手已经杀掉了宋教人，伫边啊看到的黄兴真正。袂赴甲赴啊！讲教人兄，你怎么了？于右任呢？探头看着宋教人的伤势，说：“赶快找医生来，快点找医生！”大家拢知影于右任的书法是我最崇拜的人，但是在那个年代，于右任也只能说赶快找医生，他不会说来。我用毛笔写个字啊，雪山苍苍，江水泱泱，教人兄风范，山高水长，为国捐躯啊！你真正系啊，有影到底宋教人会死啊？未死？于右任讲喊医生，救医生，到底叫得来叫不来？而且玛丽亚被杜月笙这么一推，因两个人的感情会阁继续落去无？请咱后集。继续收听王一鸣广告时间，上海皇帝大月星。

听友点播乔佑后山七千花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朋友啊，我讲过给你听，你才扣查给我听。0800-88-3355副本产品卡电话哦。

好，来，谢谢我进一段广告时间吼，咱这烤地油啊，连大学生都爱吃。烤地油即卖因为吼，暑假到啊，人是小暑嘛，小暑大暑啊，真正是热啊，咱用做凉拌，用做这个芥头菜啦，啊，无就是这吼、個、做吼节瓜啦，啊，无就是这烤鸡啦，无就是这生菜沙拉啦，都可以凉拌。哦，第二个我们可以来煮菜煎鱼，哦，煎肉、煎猪排。煎牛排吼、哦，当铁板烧吼、哦，啊无就是讲，咱也用些拌饭、拌面线，足好食的，营养够有够。啊，你若是讲排便较袂顺的，你就逐天清啉就好啊。好、哦，早时起床空腹食一汤匙的烤地油，哦，你到公司就听我去便所啊。哦，足紧的哦，哦啊，排便阁袂吼，讲袂自然，他这自然都安尼放放出来。好朋友啊，咱这烤地油是宝呢，你买一罐，我阁送你一罐呢，拄啊好两罐1580元吼，谢谢你，有需要交代你甲卡电话0800-88-3355。另外，咱这个泰素丰容蛋白进前3+1的，有个人拢讲啊，端午节我早就分了了啊啦，哦啊，这家人一人一盒都差不多没了啦，你要补货了吼、哦，咱的这泰素丰容蛋白真正足好诶，有需要你免客气甲卡入来，咱甲你送到府上哦吼。来0800-88-33550800-88-3355泰素丰容蛋白，个人让你好困好安眠，个人让你长肌肉，个人让你整个人、哦、回到以前年轻的身体，真的很棒哦！有需要打电话0800-88-33550800-88-3355买来鱼眼窝油、啊、保护体康美国综合维他命，你都给卡电话，谢谢感谢以上圣公告0800-88-3355李明阳的连挂场。

0: 哎，你好。
1: 王先生，是啊、哦。我叫一路苦茶油。
0: 好，来算。你好，请讲。
2: 你好，
0: 你好，
2: 我要订那个苦茶油。
0: 好，我先下哈。

好，节目最后要进广告一下，就差不多要跟大家说结束了哈。感谢台北市的士林区的谢大姐，给咱哦第一届买烤地油哈，唔爱给咱买贵啊，即马希望你食了会顺，后摆个固定给咱买，好不好哈？咱的烤地油买两罐哈，上一罐都加磷酸两通电话礼拜，有买烤地油嘛，买全多洗的哈。谢谢大家，感谢你的收听，以上圣公果。节目结束以后，你可以继续打电话，我在电话边啊等你卡的来哈。谢谢你们啊，0800883355，继续加卡哦，0800883355。

0: 员讲话哪里念？
1: 来，朋友啊，刷卡继续卡0800883355，继续打喽哈，拜拜。我嘛去电台做主
2: 持。Come on，给我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8: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阿妈100分。
8: 是陪你过一青鱼100分啊。
9: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成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1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健康。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七月七九，礼拜四，好，咱中台湾是好天，温度上低二十六度，上高甲三十五度，热了哈。旧历是五月二五，今日无适合开工、立柱、安乡、祭祖。头头新闻报告是关系到考试啊，因为即马风台外来啊，风台连绵来啊，中央气象署是咧估计啊，礼拜五、礼拜六上瓦咱台湾啊，包括嘉义以北咧，拢有机会啊，有七级的啊，这种暴风半径。但是啊，周末呢，拄拄啊呢是要考试呢啊，分科测验哦，所以咱的教育部长。是安尼讲，伊讲啊，这联招会啊，联招会呢已经确定讲要延后办理，延后办理，延后个当时啊，哦，是要改做是后礼拜一、后礼拜二，或者是讲是后礼拜二、后礼拜三啊，因为可能今日啊这段时间呢，就正式对外公布。哦、啊，其实你若确定讲呢，要延后办理啊。就一赶紧讲确定当时，哦，这考试呢，对考试学生来讲呢，哦，这会有影响啦，哦，要考试啊，时间不确定啊，啊，会确实会影响。哦，但是分科测验确定是延期啊，啊，所以今嘛呢，考生也好，家长也好，哦，是非常煎熬啊，讲呢啊，受到影响啊呢哈。好啦，这是115学年。咱的分科测验报考的人数是39213人嘛，咧全台湾28个考试区域，39个分区，拢总1181个考试场来举行。啊，即马就是讲，风台情况，风台路径啊，伊会通过咱台湾的东北边啊、外海啊，然后呢往西北边，哦，所以台湾北边的海面。拄到几率当然非常之悬啦哈，尤其是台中以北的山区，这雨水啊，应该是真高。啊，上紧呢，明仔日就发布到呢，海上风台警报，哦，甚至啊，这陆地风台警报安尼先哈。啊，咱是以中央气象署上新呢，就是120点钟风台呢，是不是有侵蚀的几率？一直加18点来看呢。基隆、台北、宜兰呢，是达到98%有这个台风袭击的几率。啊，那新北市、桃园市呢，毛97%，一直加新竹县市、花莲遮毛93%，所以差不多是为东北边下过去安尼是啦。啊，这考试的时间呢会延后啊，这应该真紧的，赶紧做决定做宣布。哦，啊，既然讲到少年读书囡仔。咱来讲啊，骑奥多拜，这是今日的一个数字啦。交通部的调查，哦，这读书囡仔未成年呐、啊，伊就无得考驾照，啊，为什么遮多呢？因咧骑奥多拜呢？啊，受伤的啦、啊，甚至伤亡的拢有安尼是哈。但是即卖状况呢，警政署的统计，就是讲举发的件数呢是增加。啊，未成年呢，伊无驾照呢，安尼咧骑车，伊讲这情况呢层出不穷，意思讲呢啊，真侪安尼是吼。不过，净捐儿童基金会伊个调查，伊讲啊，咱即马台湾的青少年，伊无驾照，但是伊咧骑车，哦，超过60%以上，有的是伊爱去读书，有的是伊爱打工，有这个需要。甚至超过50%的家长呢，是同意家己厝内这囡仔未成年的哦，啊，同意骑奥多拜，甚至一骑是厝内奥多拜，安尼那丢，哦，你这无照袂当可以骑车，啊，那爸母是同意的啊，甚至厝内的车可以骑，啊，这可能就是真正有一种工作上，啊，是要上课方面的需要嘛。哦，所以包括桃园啊、高雄啊，伊发觉就讲厝内人应准的哦，甚至厝内人主动讲啊，咱厝内奥多拜你要骑这台就好啊，啥变啊呢？哦，所以警政署的统计啊，未成年
无驾照呢，恰恰。哦，这几年呢，举发的件数呢是增加。2024年呢，11000几件；去年呢，13000几件；今年呢，到2021年都7000几件，哦，增加。哦，啊，去年来讲呢，未成年无照骑车死伤的3707人，跟2021年比起来会减少呢。啊，减少，啊，减少是代表什么？啊，代表无照骑车的乱象较无啊吗？嘛，袂当安尼讲啊。是不是哈？所以呢，啊，进一步来了解迄个原因呐、啊。基金会来对 CEO 是安尼讲，因为啊，咱只系青少年，伊无驾照，但是咧骑车，真侪唔是讲我爱耍，啊是讲我就是叛逆，爱陪车，唔是，伊是有这个需要。哦，进一步了解起是安尼先啦哈。譬如讲伊的生活啊，伊需要有这个交通工具。哦，啊，家庭这边呢嘛，无啊，都付应付个一个相当啊，好啦，无你徛这安尼是，啊，必安尼先处理。哦，所以基金会调查讲啊，青少年无照骑车的原因有3成3是因为读书通勤，2成9属是讲我去打工有需要。啊，5成你的家长呢同意可以骑倒摆，5成4的车辆厝内。啊，出来啊！所以包括桃园这边的数字嘛，同款呐。去年呢，无照啊驾驶的青少年700几个嘛，车辆的来源呢有70%出来的，啊，出来个同学少的占10%8%，好嘛，10%意思，即系同学自己买啊，有安尼是哈。所以呢，桃园啊，市政府嘛做调查，伊讲啊，发觉就讲安怎呢？有一寡呢技术学校、技职学校。这读书囡仔呢，伊爱上课，啊，伊咪去上班呢。哦，啊，我伫时啊呢，下课了呢，我坐公车啊，拼去上班，袂赴嘛，啊，赶快要死呢。哦，啊，所以有倒呢，啊，就骑车方便安尼是。所以有的家长是买车互伊骑呢。哦，所以青少年呢，即马警察的了解就是讲，可能袂介远，啊，路况呢，哎，伊也真了解。啊嘛，感觉较袂去，有警察抓到，哈，诶，所在安尼先啊，啊，所以呢，啊，就好在少年人安尼先啊，无驾照，但是咧骑车，啊，好啦，另外咱讲的这油啊，啊，这油的问题啊，咧阮兜啊嘛，产生一寡的状况，啊，看厝内太太咧拼冰箱，哦，来第二个什么物件呢？哦，一寡物件讲啊，这袂用的，啊，迄袂用的，安尼是哈。包括呢，啊，个有啥物，啊，个有元宵啦，啊，个有水饺啦，好啊，好啊，个叮叮安尼是哈。所以这呢，当然也是很头壳疼啦。但这个物件食了会致癌，你嘛唔敢食吧？是不是啊？好啊，所以这油的问题啊，即马在愈拖愈阔。啊，甚至中央地方啊，有一寡呢声音呢，好亲像，认为是你的责任啦，你认为我的责任啦，安尼是吼。所以台北市长包括台中市长是表示讲，必须要全面收落来，全面下架。哦，唔是一种什么20%以下唔免呢啊收落来。啊，这是啊发出了因的声音就丢了吼。啊，今嘛嘛真正，无论是20%还是几%啦。凡是有的就应该都要收下来，所以卫生福利部就在涨啊，还有一个像说是新的宣布、哦、政策的大转弯、啊、其中就是说含有到呢这种、啊、本病比的这个物质的、哦、这个油就是说已经变作是产品出去了、哦、产品出去了这个全面性的都要预防性的收下来啊，无论伊是啊，20%还是15%呢，是吼，而且呢，必须要咧，今日的半暝进程得来完成。所以食品药物管理署食药署昨暗啊，公布了232项所有第二顶的产品的清单出来啊。第二顶第一顶就是迄个油嘛，哦，第二顶就是我即马做出来物件，可能是鸡卵糕，可能是饭圆。可能是蛋糕，可能是什么？这第二顶的哈。好啦，啊，所有呢230几项第二顶的产品的单也拢出来啊。啊，其中呢，联华食品呢有真侪物件是咧超商内面的鲜食。
啊，包括本丸特别多呢，啊，会饭呢，啊，什么嘿，好拢真多哈。你会当咧网络顶面先看一下啦，因为太多行诶，要哪去念？啊，侨乡呢有提供咧多元热食嘛，熟食哦，啊，真多食外口诶，啊，外食族哦，拢安尼买食买食，啊，所以你也可以了解一下，或者起码拢叫外送。啊，叫外送的物件呢？真正你嘛，唔是讲真了解到底这有没有问题？哦、所以等于讲啊，都半用药啦。啊，有时间呢，先查起来，也必然的是好。好啦，所以这种啊，预防性的下架涵盖了呢，咱加油，包括沙拉酱、调味酱，啊是烘焙用的这些馅料，哦，啊是讲现会当加的即食食品。啊，是风味调味酱等等啊，那是哈。其中呢有一挂名单来对，嘛牵涉到较出名的饭店啦，有钓奖的啊，真出名的名店哦。哦，伊合作的一挂品项，嘛咧名单来对。哦，所以食药署呢咧初三迄一天的要求，就是讲第一点的产品呢要收落来，第二点的唔免。而且呢，不爱公布第二顶业者的名单嘛，哦，所以这个决定呢，像咱昨所讲的嘛，啊、哦，包括咱卫生福利部的部长嘛，讲，嘿，当初是因安尼规定，我嘛感觉怪怪，部长嘛感觉怪怪，就知影不对啊嘛，不对啊，好、哦，所以呢，食药署咧测试进一步要求讲，第二顶的产品，买到预防式的，爱下架，爱收落来。哦，其中包括圆形的油品，譬如讲调和油啦，包括含油量呢超过20%的这个产品啊，譬如讲的沙拉酱，哦，超过20%，哦，爱摕落来安尼先吼。但是这个20%的代志啊，如果引起了呢，一挂人呢，无同的看法啊，包括台北市长啊讲话啊，台中市长啊讲话啊，哈，伊讲啊，你这个食药署。一开始呢，先看白，袂甲咱讲，哦，然后呢，佫延迟啊公布，后来佫甚物20%啊，唔免呢下架，一个包括台中市场，伊讲我无法度认同，哦，啊，咱的城市袂安尼处理，咱无法度安尼配合，一定要收入来就对了哈，所以呢，咱的部长，昨昏突然间来到食药署的记者会。啊，食药署记者会，你卫生福利部的部长啊，总来吗？啊，伊重要是安怎呢？应该是总统甲讲啦。啊，总统对这样代志当然真关心嘛。老百姓食多一项，唔知汤加唔汤加，那也未关心，绝对关心啦哈。所以总统表示讲，这没有妥协的空间，这拢先收落来。啊，所以部长来到食药署记者会，表示讲呢。健康是相关的一个标准，哦、所以要重新阁讲一遍总统的一个宣誓，这袂当有妥协的空间。为着台湾人身体健康，第二点的这拢总要收落来啦，预防性的下降。但你啊，检验合格标准证明出来啊，啊、哦，要阁卖才会当卖。哦，所以呢，安尼是含油量20%以下的产品，哦，拢要查出来嘛。

哦啊、但是当然规定是规定，哈、哦，那然后安怎安怎的是哈、哦，好啦，所以即马呢，就是叫总统所指示的，所谓拢预防性的，爱全部呢拢总收入来哈、哦，只是讲呢，真侪可能跟阿玲阿同款，有当那方便呢啊，来去超商买只本丸。啊，是买一只简单的便当哦，要叫外送，外送要等半工啊，而且即马外送也真贵哈。好啦，所以呢，阿尼斯呢，可能你买下注意一下哈。譬如讲，像桂冠呢啊物件啦，啊莲花的物件啦，即可能咱嘛定定买定来食本丸嘛。啊，本丸的超商的物件，啊，一寡热卖的商品，即有倒嘛真困扰。实际上，咱们无遐侪时间去查看，讲啊，这行有咧名单来对无？这行有咧名单来对无？安尼是吼、哦，所以无形之间呐、啊，这过关的、过关的药啊，哦，销售呢，非常之大啊、哦，所以可见啊，大家啊，心内淡薄啊，惊惊讲，食到有毒的物件嘛，惊讲会致癌嘛，吼、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是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0: 十二旺感觉好足白啦。
1: 十二旺卡背拢会顶支支，啊，我今嘛袂安尼。
2: 十二旺困下七点钟。
3: 十二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见拢看出来啊。
4: 十二旺啊，今仔饮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5: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的旺啊，今嘛拢袂啊。
6: 十二旺今仔哦，我头毛结得暗暝呢，啊，皮肤嘛结得水呢。
7: 食的雪梨王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那拢个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8: 大家希望下手平利，头毛可骨力，嘴唇无灰色，暗时也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保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梨王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梨王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
9: 喂，你好，我亮啊。
10: 喂、
9: 欸。嘿，我亮啊。
10: 嘿，我是我吼。
9: 嗨。
10: 我算讲较独苦啦，你讲啊，你我行在穿棉被安尼啦
9: 哦。哦。
10: 你讲啊，食迄个啥灵
9: 灵菇精，就是灵芝香菇精的意思啦。啊、哦，阿龙讲灵菇精安尼先害，你食灵菇精三顿食。
10: 啊，你讲透迄水迄个叫做啥？
9: 啊，迄叫做雪梨旺。
10: 迄较好吓，迄嘛真好吓。
9: 嗯，雪梨旺灵菇精斗阵食，上补气血啦。但是你啊，本身呢较大颗，心脏负担较大，较会喘哈。
10: 嗯嗯嗯。
9: 第一重要灵菇精三顿食，一顿一包哈。啊，若讲靠腹肚痛哈。
10: 那
9: 就再去两包的灵菇精，三百 CC 温温的水，哦，啊，你猛切一片两片啊，哈，再去啊灵菇精两包，哦，啊，一杯呢豆豆啉，啊，行路，好么运动，
10: 啊，啊你讲说透的
9: 雪梨旺，
10: 雪梨旺嘿
9: 哦，嗯，
10: 嘿真好呀，
9: 雪梨旺咧加哈。咱的气血较好，身体啊靠体力啊，困眠会加真好啊。
10: 哎呦，那我就是安尼，就安尼未困呢。安尼，我食正经就几啊年啊了。
9: 安尼，你食雪梨旺非常对症啊。
10: 是哇、啊，嘿、欸，我就是有在听听你节目，听人在问讲食到底。
9: 听几年啊？
10: 五六年啊
9: 哈、哦欸！哦，你去买灵菇精，买雪梨旺两项哈。灵菇精、雪梨旺拢斗阵食哈。
10: 好安尼。
9: 哎、好不好？
10: 好。
9: 好、哦，你知影去多买哈。
10: 好好，我知。
9: 好，好。好。
10: 我那叫伊，那个你食几个
9: 枣？哦，三椒瓦骨是不？
10: 哎呀、啊。
9: 好，叫伊上来哈。
10: 好好。
9: 好，谢谢，拜拜。
10: 好，
9: 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11: 你啊，亮啊！
9: 嗨，你好！
11: 哎、欸，我照问你哦。
9: 好，请讲。
11: 我一个囝吼、
9: 哦。嗨。
11: 伫迄个咧做电子啦吼、
9: 哦。是。
11: 啊，拢大夜班啦。
9: 是。
11: 啊，我想要买一寡，我拢听你的节目吼、
9: 哦。嗨。
11: 啊，我想要买一罐咧维他干啦、
9: 啊。一食维他干较对症着啊。
11: 安尼对症
9: 了、嗯。因为拢大夜班嘛。
11: 嘿、
9: 啊，哦，我都正常困嘛，
11: 无伊拢一路拢夜班呢。
9: 哦，一路拢做暗班呢哦。
11: 嘿嘿。
9: 哦，安尼维他干哦，叫伊拢三顿食一顿食两粒。
11: 哦啊，三顿中昼都困难呢。
9: 嗯，困都可以困啦哈、哦，就是咱咧食饭，咱总是爱食三顿嘛，对不对哈？
11: 无伊拢早时啊，食食咧，伊八点下班。
9: 嘿。
11: 等下辛苦碎碎的啊，食饭食食嘞吼，
9: 系
11: 啊，都困啊，都到夜晚要上班才有起来啊。
9: 哦，安尼唔就食两顿尔咯。
11: 嘿嘿，
9: 食两顿吼，照伊食饭的时间吼，
11: 嘿，
9: 啊两粒两粒安尼食，
11: 上两粒两粒了，
9: 上基本来安尼食好吗？
11: 好好，
9: 好、哦，你再甲讲一下吼。
11: 啊，你迄大罐的一罐几粒？
9: 大罐的内底有两百粒，
11: 啊，一罐食咧偌久？
9: 伊一天食四粒啊，
11: 嘿，
9: 两百粒食五十天的哦，
11: 五十天了，
9: 对，哦，食一个月偌久的吼？
11: 哦，个月爱啦，因为伊伫汤，啊，我伫 台中啊，无通啊，必须转来。
9: 好，要哎，转来你才摕大罐的，叫伊早去食哈。
11: 啊，大罐的一罐偌济？
9: 大罐的2800，内底有200粒。
11: 2800遐。
9: 哎，对。
11: 啊，比如我若叫你甲我寄，会用哩无？
9: 会当啊，我有你的电话哈。
11: 嘿。
9: 啊，再甲你也送过去。
11: 啊！你看安尼，那送来安尼。
9: 诶，明仔明仔再给你送好吗？
11: 好好。
9: 好。
11: 啊，你讲偌济？
9: 2800块。
11: 2800块呀。
9: 对。
11: 好好，啊，我安尼好食看卖咧。
9: 好，较卖食卖泡面啦。
11: 好。
9: 哦，鲜的啦。
11: 好。
9: 哦，这种的物件就较不适合，好吗？
11: 好好。
9: 好，你再甲讲哈。
11: 好好好。
9: 好，谢谢阿姨，拜拜。
11: 好。
9: 再见。
11: 好。
9: 啊，特别咱那是有一挂社会事件，牵涉到有毒的物件，啊，食了对身体无好啦，致癌啦，啊，这种啊，问到咱维他干，听众啊，都特别较侪，啊，特别较侪哈，啊，咱的维他干呢，当然过关，啊，来排毒，啊，这是出名啦，坦白讲哈，因为咱维他干咧食的时候呢，也当将你的肝细胞呢，甲保护起来。好，咱肝细胞呢，伊是为外面一层叫做细胞膜，甲保护起来，防止毒性的物件去伤害你的肝细胞。啊，一旦咱肝细胞那个过掉的，伊就会当替你摆动嘛。啊，这点真要紧哈。所以呢，咱来讲，有咧食维他干，咱个固定食，将肝个过掉的外来一挂毒素呢，咱会当真有效呢，甲排泄出去。这也就是讲，有一挂官员咧讲呢，几十趴以下，几十趴以下无要紧啦，几十趴以下呢无问题啦，因为咱的身体会当将毒素代谢出去，就是因为咱的肝。好，安尼大家了解因的一挂呢讲法咯，哈。所以呢，有咧食维他干，咱就较少去讲食。啊，咱若想讲呢，爱要过关呢，你就去买维他干来食哈。以上广告，谢谢。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是社会新闻哈。咱讲啊，即马风台话来啊，风台话来呢，万里溪迄个堰塞湖呢，即要非常的注意啊。啊，万一这水哪个放落来呢？这代志个大条呢？哦，根据呢林保署以监测的资料，就是讲万里溪这顶面这堰塞湖啊，即马蓄水量。推高啦哈，有329万立方公尺，占到伊规个总量，吼，迄个库量呢，510万立方公尺的64.5%，啊，这水个咧增加，啊，持续咧增加，啊，那安尼甲即个敢若讲啊，水口呢溢落来呢，差不多啊个11公尺，所以两个部长咧表示讲，确实讲哈，这边风台呐来。花莲地区那是讲哇，明显的雨水量，这一定会明显雨水量的嘛，吼、哦、啊，所以呢，要真注意，啊，真注意，甚至啊，咱呢有可能哈、啊，是不是啊，先提早可以将水咱个呢，可以预留落来。啊，行政院长呢，昨接受访问的时候呢，表示啊，因为雨呢较大嘞吼，哎，这惊讲有状况啦。所以嘛，已经啊，甲花莲县政府呢，拢一直咧联络，啊嘛特别呢交代，随时呢保全好的名册啊，一定爱呢随时啊更新，啊，因为万里溪落来遮吼，啊，像这个万隆啦、凤林这两个乡镇，遮拢总共100几位的保全好咧遮。啊，顶个月25、27的时候，两边都是因为境界发布呢有撤离嘛。啊，当初时呢，黄色红色的境界呢发布的条件是48点钟来安怎呢？24点钟来了，有可能溢出来就丢哈。这边的境界条件是24点钟到12点钟较紧急吧。安尼是，哦，当然空拍呢翕落去，目前是安尼，是无讲明显水在泄啊啦。但风台歹讲啊。随时安怎来，所以这个发布的海上风台警报的时候，咱就发布黄色的境界。啊，那红色的境界就是气象署发布了陆地风台警报的时候呢，就发布红色的境界哈，顶边一边啦。哦，所以有这个经验啊，千万呢不要出状况哈。过来，咱来讲的是针对到呢，跟你谈恋爱，骗你去投资，这嘛是举报啊。但是咱咧讲诈骗吼，奇怪吼，真侪步数其实应该啊，遮侪年啊，听嘛听真侪遍啦。哦，但是你卖将一挂人呢当作是甲咱共款啊，有咧看电视啦、听电台啦、看报纸啦，有咧甲人开讲了解，冇真侪呢是安怎呢？较无对外啊，知影一挂消息咧，嘛是个被骗啦。哦，所以利用网络交朋友。啊，来招财呢？看什么两个人骗啊？啊，讲一挂好听的甜言蜜语，跟你博感情，得到你的信任了呢？啊，讲呢，为了投资什么网络的商城啦？啊，你估计呢，这招嘛骗差不多2000万以上。啊，在同这边呢，马里亚的诈骗集团呢，这个27岁，27岁，啊，这个姓黄。啊！因这属于内部吼，较中高阶层的干部。啊，个一个姓齐的37岁，这个是电脑工程师。即马已经将这三个人起诉。啊嘛，警察法呢针对这姓陈的姓黄的，因牵涉了36遍加重诈欺罪。哦，希望每一遍拢甲求处3年6个月以上，啊那36遍就几百年哦。啊，那姓齐的这工程师，36遍呢，希望每一遍会当个求出3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啊，你嘛是100几年啊。而且诈骗集团的基房咧多呢，唔是咧咱讲，伊这基房咧柬埔寨，带头迄个叫 P 哥，啊，而且姓陈的伊是高阶级的干部，伊就负责管理下面这中阶级的干部，包括机手是基房内底人。啊，那四五个伊是中阶级的干部，伊负责管理伊家己下面的机手，包括诈骗，哦，伊的一个观念，
使用的虚拟货币的电子钱包，伊咧负责。啊，那姓企业是负责什么呢？就是讲，维护这个假商城的网站，伊是工程师嘛。爱利用网络交朋友来骗出了你的感情了，然后甲你拖来投资这个假商城。爱即卖咧当然较巧，既然是诱你来投资，都要互你赚钱啊。好，你也赚到钱，嚯、哦！你一个欢喜啊，都搁塞落去啊，对不对？对，就是安尼。好、哦，所以因这机房这边套价都交朋友两体，实在都或者凊彩啦，也凊彩掠掠掠，哎，有拄到诶，不特定的受害人。一开始因真有时间啦，哦，逐工甲你咧开讲啦，问好啦，哦，得到你的信任，然后呢，才讲哦，什么所在？网络顶面呢，会当安怎？会当趁钱？啊，过程当中，哦，姓陈的甲姓黄的，嘛咧只假商城的网站的后台啊，操作着一挂假买卖。啊，假买卖，哎、欸，啊，你趁到钱呢？嘛出金互你，嘛互你真正趁到钱。啊，你欢喜啊！交一个朋友，哦，佮报我趁钱。真正心内拢是我，啊好，都洗落去啊，洗落去了，你代志就大条啊！哈，好啦，作为这是甲大家提醒啦，这招嘛不是什么新招数，但是就是有效哈。过来来讲的是啊，改票啊，新冠疫情那段时间呐，啊，全世界大家抢要买迄个汽车要检查迄个快筛试剂对不对哈？有一间叫做大新资讯有限公司，为了要赚钱。违法进口中国做的一挂恶心的这种汽车，将内包装、外包装，甲改作是美国原厂制作的，啊，票啊改作 Made in USA， 啊，美国制作嘛，啊，所以高雄市政府呢，煞被骗，市政府哦，哦，被骗买到四十万只以上。中国的这个假汽车案的事，后来代志变嘛，解除合约，要求赔偿案的事吼，所以法官认定讲，恁这等人有够恶极的呢，那是要救命的物件呢，哦，所以呢，当然爱要刑事责任嘛，搁在连带赔偿，好、哦、几啊千万案的事吼，判决是安尼写，这大新的负责人叫做朱寿辉啦，好、哦、啊，执行长叫黄南靖，你明明在中国。哦，这间什么爱康生物科技，伊所生产的这种，这个不是咱的专门核准的美国的什么 A 的公司的物件嘛？啊嘛，无通过美国 FDA 检查，哦啊，这就未准就丢啦。啊，你讲呢？家用这款的物件，啊，然后换壳、换包装，安尼先来趁钱。啊，真离谱！哈，啊，这间大新公司呢，咧2022年的5月时呢，甲高雄市的卫生局签着采购合约，啊，以每一只95块的价钱，出去45,600只，干那这生意做落去啊，会当呢，赚偌济呢？啊，榨出着3,853,000块，啊！奇怪，这种生意你也敢做？这一定会变嘛？这敢未变？敢是安尼？好，另外咱来讲的是读书囡啊，哈，因为即卖咧台湾呢，这囡啊愈来愈少，哈。咱高中级免试入学长凤本，今年呢拢总是12,620,000人报考了哈，录取的是119,664个。所以差不多拢掉了哈，要加99.21%，安尼招满无？招无满呐？扩业呢将近34,000人，啊，敢有落选的有哦？毛956个人落榜哦。哦，所以各种的校长是安尼讲，伊讲啊，台湾招惊化嘛。哦，所以招生的结构。甲学生囡仔选学校的行为啊，甲过去无同款啦。哦，所以今麦咧重新咧重塑高中级教育的一个班导，面对着以后扩业是一定的。
好，所以咱教育应该是讲，咱以前是挑选，还是淘汰学生？就你考试嘛，啊，你考掉的，来，我给你教，给你培养。啊，你考不掉，好，当然另外处理。但起码不讲，因为起码袂当安尼想，起码就是每一个学生，咱拢要想办法给成就起来，唔是考掉的教，考不掉的不掉。而且观念我感觉真好。哦，是不是呢？哦，所以呢，安尼是呢，就是每一个学生，伊要来读书，咱拢要想尽办法，该教个一个相当，安尼是才对嘛，哈。过来来讲呢，宜兰的童万杰哈，这是非常出名的。当年嘛，吼，这多小朋友呢，好喜欢去那里玩哈。结果呢，今年宜兰的国际童万杰，车是开播，开播了呢，专门得了了。还生水嘛？生水呢？机关呢？叫做油菜。啊，用这油菜是环保无毒的、水性的，无紧啊，无紧嘛，不应该有吧？过来呢，这囡仔卡底呢，那幼幼的茶几啊，哦，叫做几个呢？甚至一个钢钉的迄种啊，迄种钉钉啊、钉针啊，尾啊，这囡仔擦掉，囡仔后来呢爱麻醉。做手术，哦，将迄种啊幼茶甲抽出来，哦，这家长咧真正好，哦，够受气啊，啊，心疼安尼是吼，所以到底你发生什么代志？为什么你这活动的办个这安尼是哩哩啦啦呢？哦，所以有一个家长讲，吼、哦，这以后呢，别来啊，啊，大家唔能带囡仔来，带囡仔来呢，哦，会安尼受伤，会安尼安怎？所以这是拢无讲啊，最后做检查什么事吗？做个哩哩啦啦安尼是哈，另外咱昨有讲到哈，讲这个长荣内山交易的新闻，即马后续的处理下呢哈，台北地检署咧办长荣集团创办人张荣花，台湾的大头家，空运啊、海运啊，这事业呢做真大真大，啊后来翁星啊，哦阿婆娶贵阿姨，阿囡啊嘛贵阿姨，阿囡啊抢财产嘛。哦，所以一只大件叫做张国华啊，因看现在后来咧，后来就是讲无呢，大家来分啊，空运呢、海运呢，啊拆开就丢了啊。但是拆开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讲张荣华过身了，但伊个家族啊，就是大家分哦、啊，大兄张国华，伊将的是海运哦、啊，老三张国正。啊、哦，本来规划就是接这个航空方面的，哦，空中的跟海的分开就对了哈。而且为2023年开始的陆续来展开到这高权的重新的重整，所以这张国正老三啦，都照着协议，将部分的海运这方面呢，爱卖出去。啊，然后伊要提到的是。啊，航空呢？哦，这方面哦，照因本来讲的安尼先就对哈。但是后续呢，跟那个本来所讲的，哎，啊，无啥讲，就产生一挂争议咯。啊，结果这张国华呢，就咧啊，海运处分的长荣航空的持股的时候呢，啊，有这重大消息公布进程呢，啊，利用这个资讯，哦、啊，公布前后啊来买卖股票，90000多张。好、哦，阿、啊、那呢就有问题啊，是不是内线交易啊？好、哦，所以起码是被告的身份被约谈。阿刷到呢，1亿2000万的交保，好野人嘛，交保金卖管，好、哦、1亿2000万的交保哈、哦，很罕见呢，出境出海，好、哦，所以后续呢，这家族啊抢财产的代志啊，敢那永远有新闻。啊、哦，你看像王永庆。永庆，一些因后生哦，永远在咧查查过因老爸，阿个一寡钱啊，藏在倒位呢？阿个唔知影，阿个咧查，阿个咧查，查遐尼久啊，嘛阿个咧查。

0: 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地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的温润，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呀，坐了今仔袂爽啊呢。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伊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多一斤哦，三椒钙哇骨多三顿吃，这嘛每大个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哈，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背
4: 锁
1: 吼，三
4: 招
1: 较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较活骨，今仔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长照，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诶，三招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招钙好哪好哈？
0: 三招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棒，徛个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招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的三椒钙好呢，一盒是1500，啊，内底有90粒，哦，啊，那是大组呢，就是2盒，哦，各加半盒的量在里面，哦，啊，真多拢要买大组的，哈，啊，当然大组的要较七月下旬才有。哦，所以起码讲我食完了呢，啊，你就先买一盒，啊，1500来食，然后大组的来，你才买大组的安尼先，啊，无你起码呢一边买两盒，无正常啊，啊，大组的来加半盒在里面啊，哦，就现加半盒，哦，所以我一定要提早在节目中呢，给你做报告啊，真多已经甲我注文啦，要一年份呢。哦，三招钙好哈，我是建议你个药房注文呐，哦，因为你找我嘛是个药房那边啊，拜托啊，登记一个安尼先哈，所以你啊，拢固定个多一间药房呢，你当先个注文，我三招，哦，我要一年份呢，啊，还是偌济安尼哈，当然每一人食的量无同哦，哦，一般咱补充的再去两粒，暗时两粒三招，但是老大人呢是三顿食，一顿拢爱两粒哦。安尼一天就是六粒，吼、哦、啊，数字咧你家己列一下，啊，看一年分偌济嘛，啊，需要几组安尼先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新闻电台刚上，刚上登来来讲到呢，这个物价啊，哈，物价啊，刚才有比较高一点呢，哈。另外有一个报道就是讲啊，老大人啊，什么人陪伴啊，即卖有真侪国家拢同款，无囡仔嘛，啊，无囡仔老大人啊，什么人来陪伴呢？啊，跟你开讲啦，啊，跟你关心啦，即卖就是机器啦，哈。来念一讲，待会见。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2: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1: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3: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好，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的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好，让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我来来讲到咱六月份的 CPI 啊，是增加2.6%安尼是哈。CPI 就是消费价物价指数，物件有贵无贵啦。啊，主计总处呢测试公布了六月份咱的 CPI 来到呢2.6%啊，这代表什么意思呢？那超过2%。啊，就是较悬咯，吼，所以是2.6%嘛，啊，悬过咱的通膨的境界线，而且这嘛是当讲是17个月以来的一个新悬咯，哈，当然真侪原因啦，哈，譬如讲啊，美国甲伊朗的战争啊，霍姆兹海峡呢，遐这个船袂当贵啦，油较贵啦，吼，拢是原因，因为介绍一趟呢，甚至船啊超过$100嘛。哦，所以咱这油啊动涨啦、啊，电啊动涨啦、啊，拢有哈、哦。但是安怎动呢？啊，通膨嘛是啊，来到2.6%。所以要安怎个控制了2%以下，也很有挑战性啦哈、哦。这可能诶，看安怎呢？一个政策2.6%啊。主计总处是表示讲，干那油料就起码20%。啊，机票呢？啊，起码13%，包括电脑啊，周边的这些设备啊，起过较侪。啊，那是青菜方面呢，落大雨嘛，哦、啊，青菜嘛贵10%呀。啊，你食外口的啦，啊，出租哦，这方面嘛，嗰啲起价啊，嘛啲起啦哈。干了水果，哦，讲水果因为啊，基数较悬呢而下跌。国家上的冷，啊是咱穿的衫，啊继续较冷，哦，所以有较悬，有较低，按来测起哈，嘛是啊，来到2.6%，哦，但是相对哦，咱六月份咱的生产价物价总指数 PPI， 啊，一年的年增率呢达到15%以上呢，啊，比第一季的啊0.54%呢增加真多。好、哦，这 PPI 是生产价物价总指数，代表什么呢？代表呢啊，就是讲咱的油价啊，进口原料各方面呢，价钱呢，上升欠管，所以啊，就是讲咱的厂商哦，面对到伊的成本来增加啦。啊，这个 PPI 的数字呢是哦，比这个 CPI 加真多的时候呢。啊，不但是讲物件甲买料啊，介绍的市场呢，无阿多甲下降。你若调整无好呢，可能厂商爱了钱哦，会变安尼是吼。所以，这主计总处是咧讲，用六月份咱的 PPI 呢增加15.1%，主要原因就是石油，啊是咱买一挂煤矿，啊是电脑相关的产品啦、啊、化学材料啦、啊、药品啦、啊，拢起价。是这个原因安尼是啦吼，但是啊，这委员冇讲，用六月份的通膨呢较欠悬，嘛甲咱的肉粽节有关系。佮因为天气不稳定，青菜呢佮较贵，哦啊种种的原因啦吼，所以即马讲呢，肉粽节过去啊，啊油的价钱较辣啊，哦所以七月份呢是不是较理想呢？用会较辣一寡。卡拉几挂哦，有卡理想无？诶，卡拉几挂呢？是啦，好啦，但相对啊，哎呀，出国的嘛是遐尼啊多哈。虽然桃园机场去年伊的客运量达到4780万人次，哦，那就多。哦，所以桃园机场的副总经理咧讲哈，因为啊，今年的顶半年的旅运量啦，超过2578万人次，干那顶半年了。哦，即来到武汉肺炎，迄、那个时阵进前啦，吼进前哈，刚机啊是2432万嘛，所以呢比啊疫情进前一个增加6%。啊那呢，今年载运量会超过5000万人次未？用 A。哦，安尼就新冠的记录个用 A。哦，疫情进前哈，武汉肺炎发生进前了哈，一家载运呢，上最是4800万人次，啊，即嘛讲今年当5000万人次讲，哦，你就了解讲啊，这成长是非常之大，
尤其啊第一季，啊第一季正月、二月、三月嘛，吼，佮有假期啊，佮有甚物戏啊，哈，用啊，哦，这啊，包括讲啊，即航空公司有新的机队啦，新的航线啦，吼、哦，过来的台湾人出国意愿啊，非常之高。啊，机票无较俗啊，伊讲无唔对，机票是无较俗，但是都想要出国啊。啊，台湾人呢，拢开去到伊讲东北亚、东北亚、韩国啦、日本啦、啊、这些所在，安尼是吼、哦？为什么？钱较薄啊？哦，唔是日票较薄了，韩国嘅钱嘛较薄哦。哦啊，所以好用嘛。啊，第二季呢，伊讲第二季人有较少一挂呢是。较少一挂，因为甲这个啊，讲机票较较贵啊，啊油较贵嘛，哦，种种因素，这拢有啦哈。啊，所以寒假咯，哦，即摆寒假，因为寒假人就多啊嘛，哦，会个增加，会个较多安尼先哈。不过伊主要是要提醒啦，你出国呢，即摆有一挂人提电风，哦，一支啊提咧手诶，啊，你切安尼些手持式的电风扇啦、啊。哦，所以副总诶讲，卡叔讲。你这种物件内底有锂电池的吼，你爱呢随身携带哦，迄是袂当拖运哦。啊，你行动电源呢两粒为限，你爱随身携带。哦，啊，你坐飞机的时阵呢，你袂当使用嘛，袂当充电。啊，有食薰的啦，食薰的到底会当炸耐打啊？袂当，真侪人会问这个问题吼。传统的打火机，我讲的是传统的哦。哦，传统的打火机呢，每一个人敢那会当炸一粒，这来打，啊，袂当拖温，安尼先哈。嗯，啊，有一挂打火机是一种防风的无，安尼起落，所以种打火机，啊是蓝色火焰的迄打火机无，迄袂当炸哦。哦，所以有倒呢一挂代志唔知影，啊，结果呢就那卡掉的嘛有哈。过来来讲的是另外一个，法律的修正。有一挂人，伊咧卡囡那阵被侵害，哦，当迄阵啊有迄个环境，后来伊大汉啦，知影代志啊，啊，伊要提出告诉，但时间拖过去啊，过期啊，啥变无代志啊，啊，即卖唔是安尼先啊，立法院长三读通过，刑法第八十条的修正，来对呢。清清楚楚写就是讲，这种性侵害的犯罪，为当时开始算起呢，为被害者满二十岁，哦，所以二十岁进前袂当算追诉期，哦，这合理啊，哦，所以修法了呢，当然这情况也无同哈，伊还阁有。啊，儿少时期，所以被害者一被侵害时，伊甚至伊身体啦、心理啊，嘛尚未成熟啊，嘛可能伊被害嘛，哦，心理种惊吓，还是创伤，哦，还是无都完全理解讲伊有啥物权利啊，伊乃知影法律上有啥物权利，或者是讲甲害人、甲性侵害人。哦，是伊个长辈也好啦，是伊个老师也好啦，是虾米？就是讲权利是不对等的。哦，所以这被害者呢，伊嘛唔敢，嘛无能力，哦，来提出讲呢啊，这法律方面的援助嘛，咁是安尼。好、哦，所以安尼是呢，追溯期一年一年过，到尾啊时间才过去安尼，无合理。哦，所以即卖呢完全改变，就是介伊满二十岁。然后才开始起算，伊也大汉啦，哦，各方面来了解啊，甚至对法律上家己的权利义务，包括家己心理的建设，嘛，甲一个相当啊，哦，这个时候呢，提出这方面呢，啊，官司才开始起算，这个追溯期安尼是啦，哈，我来讲到人甲人之间的背叛哈，啊，真侪国家，啊，你讲啊，拢长退休，老人化，像日本呐、啊。像台湾呐、啊，像中国的老人化真严重呢，人多吼，嘿，老大人呢无人陪啊，非常之多。所以呢，即马现代人呢孤单，哦，孤单老人，啊，是不是机器人来陪伴呢？以目前咱看咱台湾，较主要就是饲狗啊，
饲鸟啊，哦来陪伴嘛真好呢。哦，你狗啊，你总是要出来出去行行的吧？喏，啊行行的，遛遛狗遛狗吼，还是讲放西遛啦。啊，你咪行路，你咪拍日头，啊，你咪个花，咁袂会嘛哈、哦。所以这也真好。哦，其实呢，咧一寡国外研究报告呢，讲呢有饲狗啊的老大人呢，啊较长岁寿呢。哦，啊某一寡呢研究报告较无讲，譬如讲，伊讲老大人呢，伊建议你饲啥物？饲鱼，饲鱼啊。是鱼要从啥呢？伊讲啊，你逐天看鱼啊，会当安怎呢？互你血压较稳定呢。哦，所以我这个报告啊，啊，因为这是中国大陆的一个报告啊，就是讲呢，中国一直咧发展机器人嘛，啊，发展机器人要来战争嘛，要来安怎嘛，同时也发展到背叛机器人。啊，机器人背叛人。啊，唔就刚才以前咧看看电影咁款嘅事哦。伊讲啊，即、這个当然即嘛 AI 非常嘅进步，咱台湾 AI 真厉害，对不哈？伊讲即嘛因这机器人呢，就是好即机器人会记嘅虾米呢？会记嘅呢？伊背叛即老大人，伊有虾米款嘅习惯？啊嘛，可以知影讲即老大人即嘛是心情虾米款？啊，即、這個、机器人冇伊嘅表情哦。哦，买当做个伊是有体温呢，安尼是，哇，那呢买这种机器人在开偌侪钱，伊起码会当做种较俗的，哦，代票差偌侪呢，差不多啊70000+啊，安尼是哈、哦，所以安尼是呢，伊起码发布的就是类似这种状况，表情生动，会当对话，会有记忆。啊，而且状况安尼是吼，这当然啦，真好。哦，咱即马要发展无人机，是咱未来的真重要的一个路线哈。其实咧，这方面呢 ，AI 咱台湾的医疗方面，咱有真侪真侪未来啊，真大发展哦。啊，因这个叫做背叛，啊，背叛呢，伊就或者机器人啊，有这种中期、短期、长期呀、啊，一种记忆，这无困难啊。啊，这电脑来对内容啊，有这方面呢啊，这无讲介困难，包括对话，这嘛无讲介困难哈、啊。其实呢，你真简单嘛，你干那一个手机啊，哦，你干那呢，看多位的资料，哦，类似的资料一直跳，哦，所以

几身人诶，啊，几身人诶，讲啊，哦，爱差不多呢，几落十万、八十万，啊，但是嘛，较俗诶，哦，差不多代表七万块，啊，较细身呢，较安尼身，较陪伴性诶，这个也不错呢，啊，陪伴呢，即卖因业者是安尼讲哈，有咱即卖做这机器人啊，唔是要做万能诶。好、哦，干那哦，干那一个厝内诶妈妈，哦，这也一样，一样煮饭啦，一样啊，啊，这洗衫啦，啥物拢一样，无啊多安尼，也唔是讲做万能的机器人，嘛唔是讲变出来机器人。好、哦，咱要追求的唔是所有拢会当自动化，咱是成长，哦，像大人，非常真实的，非常直接的，非常简单的。哦，将背叛需求呢，甲做好安尼是，好、哦，这个人业者呢，就是抓这个方向，啊来做呢，人讲诶，陪伴机器人啊，这无定嘛是一个办法啦。哦，啊不即嘛呢，咱拢是请外劳做看护，哦啊外劳看护呢，当然啊，达个月啊，偌侪钱啦，虾米样的是，啊，确实讲咱台湾呢，当发展将背叛机器人啊，机器人买一遍就好啊，干毋是？就咪达个月回薪水嘛，啊不达个月攞薪水，啊个一点呢，我感觉嘛是真困难呢。啊，就是讲即马真侪咱呢，外劳看好来咱台湾，但是咱因的国家即马一直愈来愈趁钱呢。哦，你讲像越南，哦像印尼，因即马国家嘛愈来愈趁钱，愈来愈欠人呢。未来咱要请外劳来雇咱的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不一定请有人呢，哦，所以这嘛是一条啦，啊、哦，未来发展的路线哈。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烧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金公股。
1: 我的阿伯那老瓜，伊就不记得接，叫一罐维他干来接，怎啊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2: 食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把我扫描，讲你的肝哈，未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3: 还没介绍这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1: 我已经食久拢未困的啊，我是讲加减食看下肝歹无哈，当食到维他干，哇，真正够好。
0: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这生黑，尿加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的保养，卖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我亮啊，
4: 阿亮啊，吼，
0: 嗨，
4: 我问你，我脚吼，
0: 嘿、hey. ，
4: 一个中，一个长弯，一个凹弯，一个吼，
0: 是，
4: 你行啦，你困啦，啊坐，啊，都你行楼梯拢袂停，啊有时啊坐咧啊，小怪酸痛酸痛。
0: 是，你今年几岁？
4: 我今年68咧。
0: 这差不多第二级的退化性关节炎吗？
4: 哦，
0: 哎，要换骨来吃。
4: 哦，有啊，我有即马有咧食
0: 啊。啊好，我骨即马上起码爱食针，好唔好？
4: 哦，
0: 啊，赶快来活动，哈、
4: 哦。
0: 拍日头，好唔好？
4: 有啊，我有咧拍日头啊，我冇咧运动衫，我有时啊，从迄个九点我有时出去拍一时
0: 啊。啊好，运动会用个卖爬山哈。
4: 哦，无啦，我拢，我咧个问过一个问题
0: 哈。
4: 啊，阮囝做暗时啊，阿姨拢困无饱，目睭拢乌乌的，咧要食啥？
0: 食维他干。
4: 维他干哦。
0: 嗯，你拢做啥物头路？
4: 伊即摆是做四五夜啦，
0: 是，
4: 哎，拢做夜做暗时的。
0: 维他干上要紧，
4: 哦，维他干哦。
0: 啊那咧神神懒懒嘛，咧讲话无啥元气啊吼。连高精咧教你食。
4: 伊是一真有气力，啊是安尼困无饱，目睭会安尼乌亮安尼。
0: 啊，要维他干互伊食。
4: 好、
0: 哦，三顿食一顿两粒吼。
4: 好，
0: 安尼就用咧，嘿吼。
4: 好，
0: 谢谢，拜拜，
4: 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5: 哦，我要请问你吼。
0: 啥讲啊？
5: 我吼咧有只骨软骨来维持。
0: 是。
5: 啊，大骨落崩了安尼，翘就较翘起啦。
0: 哦，阿姨几岁啊？
5: 是要八十啊。
0: 哦，你买三椒买瓦骨两行来吃。
5: 三椒甲瓦骨啦。
0: 嗯，三椒爱摕两粒，啊瓦骨爱摕两粒。啊，食饭前15分钟到阵食。
5: 食饭前啊。
0: 嗯，食饭前15分钟先食哈。
5: 哦。
0: 啊，三顿拢爱食哦。
5: 三顿
0: 哦。嘿，三顿拢爱食。啊，这段时间哦，你骨质较歹哦吼，较歹压力提重哦吼。
5: 哦。
0: 爱拍日头，爱行路吼。
5: 哎。
0: 嘿嘿，三椒甲瓦骨。
5: 安尼哦，拢行路咱来喘气是咧。
0: 串那是爱食苓果精，那是啊心气不足。
5: 哦，苓果精对啦。
0: 对，哈、哦，你拢去倒一间摕。
5: 我也唔捌摕啦。
0: 好，啊，你住倒位？
5: 我住伫凤园。
0: 凤园东台药房、杏林药房拢有哈。
5: 嘿，
0: 你再直接去遐摕就好哈。
5: 哎，好。
0: 好，谢谢，拜拜。
5: 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6: 阿亮哦，
0: 哟，
6: 我住伫玻璃哦，
0: 嗨，
6: 啊，我第一个疗程诶，三顿食诶，食八个星期诶，我食好啊，对无吼？
0: 是。
6: 啊，第二个疗程是早暗食，对无？
0: 嘿，早暗食就用诶
6: 啊。食四个月我嘛食好啊。
0: 是。
6: 啊，安尼过来咧，啊，我其实哦，
0: 嗨，
6: 其实我第一个疗程、第二个疗程遐的。食第二个月我都完全好啊，
0: 真好啊！
6: 哎、嗯，
0: 啊，看咱几岁啊？
6: 我70岁啊。
0: 嗯，伊即马是按我介绍你听吼。咱那是讲伊啊，三周即钙质的补充呢，一天是需要1200毫克嘛，吼、哦。 啊，那以瓦骨的补充呢，一天的需要量是1500毫克嘛，哈、哦。所以顶面个人建议讲，确实讲咱有年纪啊，哦，那么希望讲啊，你这上少的早唔拢爱来补充较好。
6: 啊，照常食两钙安尼早
0: 也蛮好。对，哦，你就是有年纪啊，我就是。三椒两粒，瓦骨两粒，啊，即摆唔免三顿食，哈，啊，咱就食早，唔较固调诶，因为咱逐工嘛是活动啊，对不对？安尼固调较好啦，好唔好？
6: 我啊，唔是食一盖就好啊，
0: 吼。我建议也是食早较好，因为伊一工的需要量就是即个量啦。
6: 安尼会超量无？
0: 袂，啊，你嘛免加食，好，啊嘛希望你食早，安尼先较好，
6: 哈、
0: 啊。
6: 好
0: ，谢谢，拜拜，拜拜。
7: 听香菇精吼，那困难病是较少听，拢无听。
8: 我香菇上很嫩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个药做正啊，不食有力。
9: 温差听多啊，喘袂声会起，香菇精三顿吃，真好。
10: 这里香菇精成分拢降低啊。
7: 我81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8: 食香菇精，再一点运动哦，袂输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7: 我心脏吼，才跳40多个，食香菇精，啊食即卖跳60几，都要70多个咯。我拢袂喘，真好些。香菇精真是有影好。
0: 人讲上下都袂了，40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香菇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70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灵果精，药房买爱挂着，0800-068-777。三椒甲瓦棍两项呢，斗阵食，唔免分开食，斗阵食较好。哦，斗阵食较好，因为咱的瓦棍咧食的时候呢。除了顾你的关节以外，瓦骨会当促进咱身躯对钙质的吸收，好、哦，所以两项一定要斗阵食较好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 阿秋公播网阿亮公新闻，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来讲的是韩国的股市。好，即马咧全世界来讲啦，股市好诶，无几个所在。台湾股市真好，韩国的股市呢，嘛无啥输人哦。日本的股市咧，即马嘛袂歹。所以呢，这个韩国股市呢，好到现在大家在烦恼呢。三星，韩国最大的财团，它第二季啊，它的盈利，营业的利润，成长几倍呢？是三倍、五倍？无呢，不止呢，啊，要十倍，嘛不止呢，成长十九倍。成长十九倍呢，伊只赚的钱啊，一旦讲啊，从过去三年所赚的总和甲算起来，啊那呢，敢有可能英文较好？无可能嘛，啊无可能呢，是不是我今嘛有赚呢？还赶紧呢，就要安怎一个，哈、啊？股票先卖卖咧，会安尼卖，啊，这嘛是大家啊心内呢，啊一直咧啊想这项代志，好，包括讲这个 AI。这个 AI 是发展到现在跟一个相当呢，应该是要卖啦、但是现在 AI 也跟一个状况、一个说不出来的那种感觉呢，是不是、所以呢，这个 AI 的投资人、投资人针对 AI 呢，心里呢一个爱一个怕会这样、所以这个三星呢，它第二季这成长价这么大的时候呢，全世界市场嘛受到伊个影响、所以呢，伊个股价呢，我股票介绍说无起呢，说大落啦，大落，落6.9%，会当讲安尼死呢，伊个价值，伊个市值轰一个，就准啊无起了800亿个美金，所以三星呢，韩国三星呢。财报呢表示讲，伊第二季嘅利润呢是89兆，4000亿，韩国钱啦，韩国钱哦，所以真正这个数字啊，真正是好厉害哈。而且伊只金额已经超过过去三年，伊所赚嘅综合，伊过去三年赚偌侪钱，拢总加起来呢，伊干那即嘛第二季啊。就完成啊！你个想法咪讲好，所以这计小呢，啊不，这趁钱趁这么多的时候呢，等到大家心内会紧张嘛。所以本来伊的股价呢是6%超过10%呢，是后来呢才较少一挂啊，收敛一挂。不只是三星，包括 SK 海力士，海力士嘛是落。都超过6%以上安尼是哈，所以未来这情况是虾米款？根据呢，这摩根斯坦利这边的专家所建议的啦，建议就是讲，爱降价，亲像三星电子啦，啊是 SK 海力士，啊是像美光，因这都因为记忆体的这个产品，生意真好真好，像这呢，你爱先个降价咧，然后转向转向。类似来到这个亚马逊啊阿法贝特这种的较超大规模云端服务的供应商这方面，包括较专用像消费品啊交通运输啦啊是金融啦、生计啊这方面，简单来讲就是因建议讲唔当个一直专注咧遮，买当个专用其他的方向安尼先哈。不过这 AI 呢 ，AI 呢不断的发展。AI 也非常好用，讲实在，真多你来问 AI 呢，会当有得到真好，真好的，甚至更加完全呢，一个说明、理解、建议、计划，拢总有安尼是哈。那安尼，我都唔免遮做员工，敢是呢？我员工都无 AI 厉害啊！有一挂工作上确实是安尼是，所以微软呢，这间大公司。七六宣布，未来一年要来裁员，裁员6400人，尤其是针对着呢游戏事业Xbox 这边呢，伊就要裁员3200人，也当讲占这个事业员工总数的将近要加20%，这当然是一个大代志。
已经有真侪类似这种的大公司，拢有相当人数的裁员。我就无需要恁这群人啊！我饲遮侪人要创啥？我就有 AI 啊！会当替我完成真侪代志啊！但是未来是安尼是吗？即马呢？咱嘛真歹讲，未来会当安怎呢？不过咱讲到倒来，即个三星，即个韩国的上大间的公司啦，因为即马都是 AI 内部呢，有一个真重要记忆体晶片呢，即个需求非常之大。非常之大呢，就是讲哇，订单真多嘛，吼，赚个安尼先吼，大家啊拢要抢嘛，要抢要给你订单好哩，介绍嘛较好哩安尼先吼，所以其实这个三星啊，因第二季啊，比去年同期啊是增加1810%。好，你看加偌济倍工哈啊，所以呢，赚遮济钱，某一寡呢，大家心内解忧的啦哈，赚遮济啊，敢无法度过一直赚遮济啊，股票呢也加安尼升啊，我股票即马嘛真赚钱啊，安尼唔通，赶紧先卖，赚的先放落地啊，不会阁落落来呢，就阁了去安尼，应该赚的无赚着安尼，其实这种情况是唔是咧台湾咪发生？自己去想哈，所以呢，这啊可能哈爱思考的这方面啦哈。但 AI 是不是跟这呢都已经跟一个抗战嘛？绝对不是，绝对不是。未来呢，已经啊够有一个相当哈。不然先讲到当然是这个加拿大跟德国这方面的代志。加拿大呢，这个国家，你初六宣布，伊要向德国这边。要采工呢，12只新的畅水舰，这也当然是加拿大呢史上上大的军事采工。12只畅水舰，你敢想看卖？甲德国买安尼先啦，这当然有一挂问题啦，因为原本有一个竞争者是韩华海洋。这韩华海洋呢，本来嘛，感觉这生意做会丢啊，尾啊呢，准啊无去，无去了呢，这股票呢，落个啊20几%，安尼是，当然这个就话另外一篇故事啊啦哈。不然先来讲的是这总理叫做卡尼，卡尼呢出席到北越峰会进程，就宣布，买什么戏，多一个国家要搞我买。我当时要搞这个这个船的时候，所以今天这个潜舰是212CD 型的，由德国跟挪威共同开发的。其实主怕是怎样，就现在的北约这个国家，北约这个国家呢，他们内部的装备会互通互通互通，所以假设说加拿大呢正式呢来个采购，未来加拿大德国、挪威这三个国家会当呢共享到后勤方面呢、维修方面呢，甚至训练方面的资源，甚至进一步会当有联合作战这方面的一个演练阿尼斯呢会当讲是运用性，而且未来呢会当真正需要的时阵呢会当更加大的运用。不是讲我即马干那甲韩国这边买啦，这呢当然就完全不同款，这可能也是思考的原因之一，

另外来讲到一个统计数字，啊，就是讲全世界呢最昂贵的城市，多一个城市啊是上盖上盖贵的。这瑞士的一个集团呢发布的2026年，全世界财富极上多，啊是奢华生活，哦，迄、那个生活呢上盖安怎呢上盖奢华的。为人生活呢简单，食是简单，为人呢哦。迄生活，互你感觉讲有够啪哩啪哩的迄种诶，全世界最奢华的生活，你都啊，伊表示讲，你即卖呢汇率的波动，包括地缘政治的一寡咧战争这方面的风险，这有影响着无？当然有。哦，既然有全世界好嘅人，伊要维持到呢真高水准的品质的生活的成本，比过去来讲。可能要增加10%以上，我要维持这款的水准，这款的享受。譬如讲，我一年哦，可能要开呢啊，这个啊100亿的美金安尼先，但今晚你不够，要给10%以上，才当维持这款的生活水准啊。啊，结果呢，新加坡呢连续第四年，一旦讲是连任呐、蝉联呐，全世界一旦讲是最昂贵的城市。新加坡的消费，那是不得了的贵啊！不得了的贵啊！你是啊，这是世界公里面了、啊、本来的香港、啊、因为香港迄阵啊，你看哦、啊，所谓银行呐、啊、好野人呐、啊、吼、啊，支行的出力嘛，拢在香港嘛哈。即、啊、嘛呢，拢在新加坡。本来呢，中国有真多钱啊，即嘛中国的种种的因素。中国钱嘛，赶紧走呢！哦，啊，中国的资金呢，刷去倒位上多呢？新加坡。哦，啊，第二个城市是倒位呢？东京。啊，中国也好野人的钱，赶紧搬出去安尼是哈。好啦，所以这是做一个调查啦哈。全世界20个城市，这种奢华啦，还是讲啊，这种啊，这种生活服务啦，包括什么呢？包括讲你食的。啊，一种享受，包括医疗这方面的照顾，包括你住的厝，哇，这种豪华，包括珠宝的买卖啦，啊，表啊，什么系啦，都、就是拢规身躯拢啪啪啪一种型的，哦，这个数字个统计出来，新加坡是排在第一名的是，这确实是哦，哦，啊，那讲以地区来讲，有亚太地区。就是咱家嘛，亚太地区哈，是全世界啊财富啊啊，而且重镇。那前十名这种呢，好嘅城市啊，前十名好名城市，有五个城市拢是咧亚太地区。都位进步上最，一共进步上最是雪梨啊，雪梨。好、哦，当然啦、啊，这个雪梨啊，这个、澳洲澳元走强。包括呢，高端商品的进口成本增加，这嘛是。你看，咱台湾即马国际好价呢，是咱不是奢华城市吗？哦，伊讲台湾来讲呢，就是台北，但台北连十名来嘛无呢。哦，台北可能台北的消费跟新加坡会差最啊啦。好，所以伊讲台北的排名是第13名，比去年较退步哩。去年是12名，安尼是吼，当然有真侪行拍分数，吼，什么分数，什么分数，什么分数，安尼是吼，所以台北呢，也无法度排名咧10名来属于迄种世界性的奢华城市，安尼是啦吼。

0: 得力灵高精，得力血力旺，得力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力为他干，三周盖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勇气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1: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直接讲感冒得了病好。
2: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唔好啦。
3: 所以食一罐就有感觉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气啊呢。所以食好盐，食好。
2: 食少山，少我要死啊，爱食就好咪。
0: 清气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勇气治少山，服务电话：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啊，这种天呢，可以轻轻轻扫扫扫，看来的诺诺勇气治少山的销售量呢，好亲像呢。刚才今晚不是热天感官哦，刚才是寒天时啊，啊，靠感冒啦，靠烧啦，靠什么黑哈？其实呢，热天时啊呢，应用上个多的就是天气热，然后呢，吹冷气、加冰，哦，冷气房内面真寒，出去外面呢真热，啊、哦，人呢气更方面就走进去啊。国家上呢有一寡呢靠过敏烧的，有无？加粉的粉烧的。你这种啊，冷烈的刺激之下呢，你会感觉你烧的情形嘛，敢那特别较严重，脑尿的情形嘛特别较多。好、哦，咱们建议的诺诺三顿加一顿两块鸡瓜，卖加冰。啊、哦，建议恁啉温温的滚水，而且唔是嘴大家啉。嗯，啊，这种天气过啉温呢，甚至温烧的啊，就是哎呀呢，安尼你的气管呢，颠倒较袂受伤。哦啊，冷气呢，除非必要。哦啊，那无呢，上好咱人呢，嘛是卖吹冷气是较理想安尼是啦哈。好啦，过去更，哦，针对这少症，你就买诺诺来吃，这是正确的。啊，一顿呢，吃两颗尖尖配温烧的滚水吃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咱今日节目时间也到站嘛哈，感谢你收听。咱全部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灵果精、雪利旺、三焦钙好、得力瓦骨。得力瓦骨广告联号是1081200001号。诺诺勇气治少山啊，伊是中药哦，所以中药广告联号是1080091000号。啊。过来是维他干，维他干呢，也广告理由是1080400006号。啊，任何不清楚、不了解所在呢，卡电话来0800090868嘛，电话大家拢知影啦哈。感谢收听，拜拜。
4: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马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1: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2: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11: 这么严重啊？
12: 嗯，
11: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2: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到八六在咱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这波全部有点咱得力的林国清，得力的雪莉旺率领光耀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号？1080700，进行卫福部公告有几号？1100303。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健和江泽料理多比联合赞助提供哟。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这边开始咱来讲到这个案例哈，这是台中澄清医院平等院区肝胆肠胃科的主治医师黄俊彦黄医师分享诶，最近一个案例啦哈，就是讲有一位从事美发业诶，这个年轻患者，少年人啦哈，伊讲伊一开始吼，感觉人真忝，顶棒呢会疼。哦，当下恶心想吐，起初动作是单纯单纯食歹巴肚嘛，啊无看是毋是胃肠炎嘛，啊就总啊去买药房买药啊，买胃肠药食食尔呢，殊不知吼、发炎的毋是胃啦，是咱人体上重要的解毒工厂。人体上重要的解毒工厂是倒一个器官啊？听遮久的节目，毋通问这个问题，讲我不知道哦。安尼我是要讲卡称哦哈。人体最重要的解毒工厂就是肝啦，是的。啊，你讲伊啊，食这了后，敢有较好？无较好啊，从我开始气胃肝啦，身体虚弱，甲连皮肤都出现明显的黄疸，所以肝也无好，咱皮肤黄黄嘛哈，黄黑黄黑黄黄嘛，像你看做安尼，黄黑黑，这叫黄疸呐哈。啊，所以讲上来到这急诊室的时阵呢，医生检查了到底，我那里也把冷汗哦。患者的这个肝发炎的指数，足足超出正常值的80倍，80倍呢。这个医生讲哈，那个黄医师讲，80倍，肝都准备崩去啊嘛，迄对蛋讲准备崩去啊嘛哈，所以经过一系列的那个病毒检查之后呢，确诊这个美发师，伊是得急性的 A 型肝炎。哦，咱平常常讲讲 B 型肝炎呐，哈 ，C 型肝炎，但是这一位呢，确诊是急性 A 型肝炎。所以 A 型肝炎应该跟食食有关系咯，是啊，所以一家问了了，才知影讲有啦。伊最近吼、有去餐厅食过什么生菜啦、甲生鱼片啦，所以黄医师判断有可能是食这物件引发的这场肝脏危机的导火线的对哈。啊，所以你唔通当成 A 型肝炎，那 A 型肝炎那是伫个足落伍的国家，唔才会发生。错。黄医师讲，近期台湾本土的急性病毒性 A 型肝炎的确定病例，已经点点无声无息创下的高档来的新冠哦，九年来的新高哦。你不要以为那 A 型肝炎绝一个绝症啊，啊无就是讲去东欧国家食食的时阵爱注意呢，没有，其实我们台湾也悄悄的在这近几年来也创新高了哈，呵，所以。今天黄医师就是要跟大家讲吼，A 型病毒其实伊足干杂，足干的啦。先互你了解讲是安怎传染的吼，最主要伊是透过的粪口途径传播的。简单来讲，就是如果咱的这个物件啊处理如完，处理人员吼，你若是伫变数了后无洗手，哦，安尼拄只咧讲粪口途径嘛，吼，粪口途径嘛，所以这个。你处理食物的人员，如果那是咧变数了后，手无洗清气，伊过去摸到无需要经过高温加热的生菜，也是生鱼片，或者是冷冻食品，病毒就是安尼无声无息转移到另外一位人客的腹肚来，就是这样。上该歹流来是啥吼？歹流来就是伊真熬逼呢。伊咪个时间足长个呢，所以黄医师讲 A 肝的潜伏期平均是一个月呢，甚至有可能会高达50天呢。啊，所以等到你开始发烧、食袂落饭、规身躯个肌肉酸痛，甚至目睭发冷个时阵，你早都袂记得一两个月前你到底食过，去倒一个餐厅食过饭，还是讲你食过啥物件？伊甲你咪遐久。牙开的时阵，甲你问你买拢袂记哩啊，就是安尼啊吼。所以来，会记会记哦。享受生鲜美食，当然是足下怕啦。哦，美食是疗愈嘛哈。所以食生鲜美食虽然真下怕，但是咱身体那比较疲劳的， 也就是咱最近加亚神，其实没有想讲咱人啦，伤过疲劳时，抵抗力还是会下降的嘛。所以你也接受无清洁物件，咱的抗体，因为身体抗体较弱，所以接受无清洁物件就容易被受，容易受感染。哈啊，再来就是咱要去食物件，店家的卫生你爱清楚。啊，若无清楚呢？无清楚，你就尽量选择去煮熟的物件。好，卖食生鱼片，像较早我嘛是就爱食生鱼片的，但是后来我总没爱食呢，因为不会生，因为鸭皮不会生鱼片，咱去遐抬了，啊，内底巴肚拢痛啦，有时我看我煮看过迄块鸭皮过来了，我多生生鱼片无啥兴趣，真的啊，哎呀，我已经足久无食生鱼片啦嘞，吼，系啊，啊，所以说医生嘛是咧讲，经常外食，就是讲食外面的，也就是特别爱食生食的人，食青的物件的人，接种 A 肝疫苗，就是目前上有效的防护罩。哎，即摆感觉咧注迄个囡仔出世，感觉咧注 A 肝疫苗，我嘛无啥了解咧，对啊，我所以如果啦哈，你那是要较谨慎呢？接种 A 肝疫苗是比较有效啊，那就对了啦哈。啊，恁厝诶，那是有迄种无生鲜不欢的，就是拢爱食迄个青的物件，生鱼片啦、沙拉啦哈。啊是青肠啊煮诶，诶，其实我想讲肠啊煮嘛是同款哦，生肠啊煮就对了哈。其实啊，青的物件拢尽量较卖食就对了哈。所以下次来要聚餐，你顶个生鱼片进前，会给你留意一下店家的这个卫生环境的店。唔过我看开都派工店面看开都清气清气，啊你也去走卡看到你都相信啊。啊，人为我店家嘛无肯开放出厨房给你去参观呐，对不？啊，所以吼，尽量的当家己煮家己煮啦。那袂当家己煮外面吼，这个天物件就容易歹。哦，咱就迄个现青现煮出来，现加紧食煮，唔通藏，唔通啊藏。哦啊，尤其是青的物件啊，还有这个天食青的物件，我感觉该危险。所以饮食方面还是要请大家多留意一下啦哈。好，看咱乡亲的朋友带来这分享，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这波是 B B， 而且公布完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来听歌。恁的歌我敢那拢听完了哈，没有歌了吧？
1: 没有，
0: 哦，没有了哈。对了，昨天讲歌拢听完了。安呢，下顺的年呢，要来听倒几首？听较轻松的哈。啊，好好啊，阿婆来听这首板凳的演唱的哈，叫做《香香对对》，万年富贵。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个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谢，阿姑妹来给进广告哦。

0: 啊，都胃肠顾好啦。尤其咱若胃肠顾好，虽然食着无清洁物件吼，结结老老的尔啦。啊，唔过那是你的胃肠结脆弱的吼，迄可能能帮你刷，唔使老老的尔。可能会规日的吼，规天的啦，讲规天的啦。迄条口真正人走袂离啊。所以肠胃脆弱的人要注意，记得听，太弱了。食滴无清洁物件是应该的啦，无迄条讲无可能的代志，是有可能的代志，唔是无可能的代志。因为我连只注重这物件哦，我这清气想啊，点解啥物话我讲，无在调加注意加讲，你着滴水不漏，还无可能的代志啦。食滴无清洁物件，机会真悬啦，除非啦，你拢家己煮啦，啊无你来食外面的人咧，未食到迄个无清洁物件，卖你偏笑的啦。对不对啊？啊，我来跟你讲讲，如果那是咱胃肠哦，那健康的人，佮食无清洁，佮个是老老的安尼一撮。啊，胃是怎啊？规日都唔帮你刷嘿，哇、哦！啊，大个水腾腾呢，啊，口当走袂离呢。所以为什么肠道会脆弱？因为你的好菌少，你的好菌就是少。所以好菌少唔是无办法啦，是爱静啊。啊，所以有办法你唔吹啊！你讲无办法都无办法，啊有办法你佫唔吹啊，有办法你佫唔用啊，安尼我嘛无法理呢，对不对？好、哦，所以讲肠道好菌呐、啊、少的人，除了伊肠道无健康，可是呢，这个人嘛容易发脾气，无人讲几百多岁，这个人会改成愤怒鸟，你知影无？吼、哦，但不当着咧发脾气啊咧，吼、哦，要啊心情会瓦累呢，不是很 OK 呢，所以肠道要健康。哦，搁再来就是咱的这个70%诶，迄个免疫力在肠道哦，啊，在咱肠道也会去制造的快乐元素，就是多巴胺这物件。所以你制造出来的时候哈，咱来讲这个肠道哈，多巴胺多的时候，这是个快乐元素，当然你心情就会轻松啦。包括你的阿达玛阿卡贝恐孤立啦，这都是一条龙诶，叫做有一条线个肠脑轴嘛，对不对哈？是啊。所以你若买阿达玛恐孤立，也是讲无爱达讲了像愤怒鸟，心情拢会郁卒的瓦累的对啊哈，阿当不当的生病啦哈，阿当不当的咪食，这个就是哪食的袂放，阿无就是老个舒舒起而在，哦，这种跟肠道健康有关系，健康困真正是足重要的一件代志啊。好，阿虽然活力米素要吃啦，活力米素来对哈，那如果来过了100万种诶，迄好菌一乳啊，但是呢。啊，昨昏咱有听到这个许廷元医师在讲，其实啊，第一就是讲你这种的菌是不是适合咱东方人的菌，哦，西方人跟东方人的那个菌株是不一样哈，哦。你得要吃的是咱东方人的菌，哦，阿哥再来呢，许廷元医师就是讲，你吃的菌是不是当在咱大肠小肠发挥功能的，那真正是。爱讲究诶，所以有当时你讲啊，我冇咧讲益生菌，那、啊、我就跟你讲，那你讲益生菌，对不起，讲万几百诶啊，活力米素啊，你是不是那有这四支菌？哪四支菌啊？就是这个嗜酸乳杆菌啊，比菲德氏龙根菌啊，鼠李糖乳杆菌啊，副肝乳酪杆菌啊，有这四支菌，这回咧够大肠小肠，再当。涵盖99%的病人的是讲是这肠胃道，也是咱的这抵抗力的这部分。好，咱过来，咱若无听到，从亲那边咱过来听一遍啦哈。
1: 一开始我发现的菌株副乳酪杆菌上市以后，这四年里面，我发现只有60%的人有效。所以如果只有副乳酪杆菌，大概可以 cover 到60%病人，我就再继续找。后来又加了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还有鼠李糖菌，把这四支菌都加进来，大概可以 cover 到99%的病人了。
0: 你知道哈，所以只要这四支菌，你怎样 cover 到99%的这病人呢？唔只讲恁真手底咧食，那不是阮活力民宿他派的啦吼，是不是有这四支菌？那无食，我看你迄个好换过来哦。这些真正是同人食同人而乐的对，所以讲咱来种咱想的菌啊。

0: 困，对不对哈？所以讲，那得医困、治困、以菌治菌，吃好菌对付坏菌，这就是最新的这个科学医疗的概念的对哈。所以讲，医困、治困，而且概念，咱活力民宿大家你也该吃。啊，这到分年纪无呢？这个一回到一百回拢会当吃啊？恁家哪会出事囡啊？第三个月后，你买当个南一撮啦，哦，伫个牛奶内底啊，嘿啊！因为你甲囡仔泡牛奶，无可能些烫烫的牛奶吧？嘿嘿嘿，对不对？是不是啊，伦伦啊？哦，你着上适合的温度，你甲南瓜咱的这个活力民宿，特别些牛奶内底切切的回家，回啉。啊，爸母嘛是安尼吃啊，啊，无恁的胃肠遐那歹，对不对？嘿啊，啊，咱嘛是当吃，所以讲咱的这个活力民宿伊着是无咧分年纪的啦。你的什么种族群拢种会当吃，什么族群来吃都好，通通好。所以来嘿，咱来这个阿姐讲吼，安尼放拢未出来吼，等什么用手来哦？你看安尼活力民宿食食轻松啊啦，舒适啊啦。请讲，
1: 我跟你讲，我食的好哩民宿哦，上边都改好香呢。
0: 真正有影，这我家己嘛亲身经验。
1: 我安尼哦，比较足正哩。
0: 这我嘛亲身体验，真正。有好办的，
1: 亲戚无用手的哦。
0: 啊，你讲着用手，即几下嘛是阿母阿公，伊拢放袂出来，用套落啊，无套手落啊，无你恶啦。歹势，我客气的。啊，你有听的吼？有，啊，就是放袂出来用手恶吼。我那话，逐工落去买个工程，真正落头壳大心啦嘞。啊，迄日子要哪过啊？啊，即个阿姐是安那？即个阿姐伊就是我啦。哦，有即个问题，放袂出来问题。伊讲食活力民宿吼，真足真得到改善啦。伊讲逐工人呢，即、這个出嚟咧听我节目吼，伊会听哇、哦，真正好加十五只阿君的活力民宿啦。
2: 哦，我姓杨啊。
0: 哦，洪小姐哈。
2: 因为我拢闭结啦，拢摆以前讲，啊你未通，你来食下药下小瓜，哇，你未使，一直下都未使。
0: 对。
2: 啊，若食因的迄软便剂吼，啊，肚腹肚会疼，啊，佮会分解。
0: 嘿。
2: 啊，到尾是我想讲，好活力民宿好，搭配上来时阵吼。一天吃两包，拢扛包。啊，因为拢做暗班的吼，拢半暝才吃。
0: 嗯。
2: 啊，透早起来才吃。啊，哪行哪听恁节目等。啊，哪管问题安尼。哦，等人做好白。哦，今摆拢做 OK 啦。嘿呀、啊，我做欢喜啦。啊，我本来做欢乐呢。
0: 切出来啊、哦！嘿嘿嘿嘿嘿嘿。你如果爆不出来，人民又敏感哩呀，可怜哦。好啊，来，啊，我哩民宿吼，咱吃偌济嘞？一盒都2800块，60包啦。啊，你哪？顺序是，你若讲我顺序是要保养的吼，你一天一包就会使啊。啊，你讲无，最近都不舒服哦，啊不舒服，你就两包啊。啊，重点就是康白剂啊，康白啊，嘿，康白上好哈。重点康白剂，啊，你若足不舒服两包，啊，你若讲我保养就一包，哦，啊康白剂安尼。啊，像我文心老师讲，上届一本万利的，就是要困的时阵，就是我们要睡觉一定是空腹嘛，哈。因为咱这五岁人是，这个要困之前是要来吃物件的啦吼，足空腹啊，所以你要困的时阵，你得活力民宿改哥哥的，吼啊了睡觉，这就是上简单的时间，他没考虑什么药啊，什么加甲无落来，对不对？安尼知道了哈。好，来啊，迄、那个那要个那是要个有几啊包，咱得个冻一下哈。啊，阿公你还讲呢？哎，那个有几啊包个冻一下，因为咱后礼拜开始。要做这爸爸节的活动啊！我先甲恁讲啊，问我阿公都无讲诶，我要一克啊落去啊，啊要一克嘛无要紧啊，啊嘛是你咧煮啊，对不对啊？嘿啊，后来我该讲该讲啊，反正你到后礼拜去要办客吼，问我要活力民宿。阿公讲爸爸节活动，啊爸爸节活动吼，过去咱的游戏规则拢同款啦。爸爸节我做的活动拢是买三品送三品，哦，就是你若咧食活力民宿，我就送你活力民宿。健康要甲赞赞加，要健康我去送你健康，健康赞赞加。这种的活动正常的方式，一年我才做一摆。第八八节，好，第八八节，所以你们要把握机会啦。后礼拜就去药房甲客啦。咱我要甲讲，让姐你上弄等等多八八节，活力民宿有咧做正常的时阵，你敢知伊一年当款十万？伊就一边拢买十万，爱讲伊多食一年当，因为我买个有送嘛。所以讲足会好个呀，规家口阿孙甲因囝甲伊家己啊，阿公阿婆啦，安尼规家口拢在食，伊讲安尼来食，足会好个，当然足会好，你买侪就会好啊，是不是哈？好啊，那是讲无啊，拢无半包啊，无半包，你得先甲买一客啊，才有要紧呐，对不对啊？嘿啊，后礼拜咱就 活动开始的。下面还来来个学啊，安尼知影啦吼。嘿，我未歹呢，我拢会甲你先讲，甲你先秃头呢。公司会甲我骂，公司骂认为伊个听著。

讲啊，因为我这個人吼，都最快最快咧，慢慢是讲最快最快啦。因为迄个听就拢会过来跟我阿舅，阿舅你都唔跟我头讲啊，我自己买一客啊，无是我自己买一组，哎呦，嘛是你家己咧食。好啦，我跟你头讲，咱头讲啦，反正吼。伊就非得恁那是在信你们阿君啦，谢谢你们啦。阿德阿君啦，讲到一支产品好吼，拢真正去甲阿君参考啦吼。谢谢吼，真正这是足感动的。啊，无恁就后礼拜反正同齐后礼拜去甲问，就是看要爱几万，就拢甲学转来，好唔好哈？好，安尼知影吼。一年我做一摆了，不要错失机会，我自己也在等呢。阿公，我家己嘛咧等咧，我嘛是消费者，人台湾产品我家己嘛是拢有咧食呀。哎呀，我食足久个啊咧，啊，顶下就阁有人看讲，我食比佮较久个。哦，无啦，哪天高进有人可能雪莉，我可能食比我较久啦。啊，若是后来即陆陆续续加个吼，老人家拢看我变久啦，知影吼，好啦。所以讲来，咱你咧相亲的比如若是对阿公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到上面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互相，即拢免客气个，电话得甲卡哈。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幺二七九个卡两遍哦，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今日个相亲的比如会当到即山外人爱药房购买，电话33238。3323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比如直播来转线6666002366660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呢？按仔细，好，来继续安排第几首张惠妹所演唱的歌曲哈。这首歌在那顶几工有听一个阿玲唱哈。伊唱这首歌哈，味道也还蛮不错的。哎，虽然讲跟张惠妹无同，但是我感觉伊唱伊有味道吼。来，安排这首正轻松的歌曲《Bad Boy》。

0: 好，谢谢，感谢，好，拜拜拜拜拜拜拜。哎、欸，我昨哦，我昨伫个 FB 有看这影片，啊，这影片吼，伊是真心演，办一个活动出来咧，算讲讲几句感言的对啦吼，上台的迄、那个演讲词啊。啊底下咧讲到郭台铭妈妈已经往生去啊，敢那伫最近的代志你爱看啊，嗯。哦、我那边接回妈妈哈，啊讲到这大家都目屎都没认出，安就对啊，哎，看得出来大家感情真好，哎嘛讲大家对从白熊家的祖囝咧听的对了哈，所以让我又想起了哈，最近郭台铭的这个绯闻呢，哎，俺们哥伊在演讲的当中，绯闻的代志当然只字不提的，因为伊嘛是一直咧强调，先生对他的好啊，先诶。这个郭台铭对伊真好啦，哈，啊支持伊的事业啦，安尼就对了啦，哈，好啦，看起来应该是没什么事了啦，哈，啊，这位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这个出轨现象，出轨对象哈，出轨对象，这到底叫啥名哈？刚才一点都没报伊名，姓谢啊，谢小姐哈，
1: 对啊，
0: 就。球友啦，这球友啦，吼，咱伫节目当中有讲啊，球友啦，这位谢小姐呢，听讲可能是要避风头吧，因为最近新闻太热啦，吼，听讲已经飞离开台湾啦，唔知飞到死啊，再还是登新加坡啊，不一定哈。好啦，所以占避风头也是好了，媒体就好，就记录一些新闻，一点就没说啊，每天都在就是一直在炒这些。那个新闻的对，就是迄这新闻无差价，真正大家批了一声，就是袂使的对啦，然后。但是我昨天看到这一篇，我是很想笑啦，因为咱哦有一篇咧报道郭台铭哈，郭台铭的这个为什么长得这么可以的一个女人，哈，竟然一旦背叛伫伊身躯边，那个女人还真的是长得很可以呢，啊，就是哟，你都无咧看迄个伊啊，迄新闻冇报啊 ，FB 影片嘛拢有报。啊！我讲长得很可以，长得很可以的是不？我讲到边位啦，卖讲讲人卖啦，嘿啦！我拢长得很可以，恁都爱听我啦，哎呦！他长得真的很可以嘞，为什么也成为郭台铭出轨的对象呢？哈！哦，到底是纯粹是交友，还是真正是出轨？咱嘛唔知啦。反正吼，外公媒体就是捕风捉捕风捉影啦。无定郭台铭出来解释嘛，是讲啊，纯粹在拍球尔。恁的公安有考就或许啦，或许啦哈。好啦，啊嘛，或许真的是食个一个火啊啊，成就非凡呐、啊。到底是什么物件、什么代志是最在意的哈？你原来那边行到迄个坎站呐？所以人贫穷限制想象，不是有这句话吗？咱就是无能力行到穷，因为种坎站，所以唔知用心看来想啥。但是你老当时要互换角色噶想，我如果真正穷安尼时阵的娘娘，我会不会也是想找一份放松啦？会啦，当然是会啦。啊，所以人啦有钱就可以任性嘛，哦，他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但是就是因为拢尝试过了，哈。啊，所以现在想吃点青州小菜，不行吗？阿姑啦，你好，国家要大声要冲啊！嘿呀，阿伯阿叻，恁我今日你落听节目会度孤啊？我这节目这个人度孤，我嘛是够老苦的嘞，之前。嘿呀，我讲有钱就可以任性。撇开伊，你也想看翻开啦，咪讲撇开，翻开伊较早交往的对象，倒一个无死要要的，是不是？我感觉迄个真心隐性，除了郭台铭的原配，其实郭台铭是其迄个原配嘛，身色美迈呢，哎，真心隐男是一种足水足水的啊，但是看起来都清清，就是安尼眉清目秀，还 OK 啦。还 OK 啦，但是配郭台铭，我感觉是拄好啦。为什么？因为可能伊种种的条件，介符合做郭太太的身份啦。啊，无较早你看，吼，你迄落交的拢是啥？啊，对啦，先看下就屁一个哈。较早交过啥啊？哦，交过迄个，咱无咧讲，伊足介意零的无？ 名有一个林的啦，林啦哈，那是谁啊？刘嘉玲啦。哦，较早含刘嘉玲咧行去，迄嘛是差甲真真哈。啊，所以讲刘嘉玲吼，有啥物行袂做伙，听讲是刘嘉玲的江湖气伤重啦。刘嘉玲个刘嘉玲迄个江湖气的霸气，哦，江湖味啦，啊嘛迄个霸气啦，啊，伊个。说明话太侪啊，所以他还蛮，然后他的霸气与通透，这难被供起来，这就是能够顶级社交的一个筹码，所以以活跃的社交圈，你看他无往不利嘛，对不对？刘嘉玲啊，对呀、啊，啊，但是吼、哦，就是因为安尼，因老母、因后生祖囝，都拢反对，就是讲，这看。过当的吼，要爱迄种纯粹感吼，是格格不入，就是讲伊爱较单纯的啦。啊，所以刘嘉玲这我还是不该单纯掉了哈。唔是讲安尼卖呢，人伊要伫迄个苦，会当生存，就是爱安尼呢。哦，所以我说我们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是安尼。因为讲刘嘉玲，他伤过江湖气啦吼，还是讲吼，迄个手，迄个。长袖善舞啦，或是怎么样，不要去跟他说 那些话啦。你不是在那个位置，你没办法去了解人是怎样在那个苦生存啦，对不对？对啊。所以说，这个就是没合那个郭台铭的条件，好生做跟我反对啦，这带进来你吼，可能会给吃死死，他也没办法成为你的贤内助啦，一天天就是去开你的钱而已，可能是这样啦。后来，后来刷是不是就跟林志玲啊？哦，底下伟啊，丁明卡米跳探戈，吼、哦，那个真的是，真正是闪光灯就敲敲敲敲敲敲，翕袂出来的对。所以人家讲哇，啊可能吼、哦，那个刘嘉玲应该跟郭台铭的家做会哦，拍摄，因为那个林志玲那种自带巨星光环哦，加加对吼。人家对拢是商业标签呐，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可能这段关系嘛是一种的阻碍了哈。有就是安尼讲，你穿遮水嘛无安全感呢，对不对啊？嘿呀，好啊，啊，听讲伊即马即个要真心赢哦。林志玲虽然后来是毋是要跟一个郭台铭做伙，但是听讲真心赢哈，就是林志玲介绍的呢。林志玲是媒人婆啊呢，是伊介绍郭台铭的呢。啊，伊这个真心颖，伊是舞蹈家嘛，然后跳舞啦哈。啊，所以就是伫迄个时阵安尼培养感情起来啦。郭台铭都学跳舞，啊伊个教，啊侬培养感情起来，啊到尾出真心颖的啦，是这样啦。所以啊，真心颖熟悉良心讲，伊叫郭台铭了后吼。伊也甲这个郭太太角色扮演得很好，你看除了小凯生三个，刚才生三个块嘛哈，好像是三个没错吧？
1: 两个还是三个？
0: 三个啦，好像生三个嘛哈。所以伊的甲迄郭太太的角色也扮演得很好，可能是这样子，婆婆也是很喜欢她啦，甲当做家己的祖囝呢。伊讲婆婆拢开嘴，我唔爱来讲单位，迄天咧演讲词就是讲，大家唔爱来讲一句单位。好，阿侬啊，看到伊拢是感谢，拢甲讲感谢话得滴啦。啊，更感谢讲，若毋是伊哦，郭台铭今仔去买好好啊，变数，也可能嘛无遐人放心啦吼。就是这样。好啦，可是啦，即摆即个转看这篇报道是安尼讲，这个专家也在讲，唔过对一个已经70岁的郭台铭来讲，这个球友吼，就是这谢小姐。伊参照一阵清凉的微微啊风啊，清凉的微风啦、啊，会当互伊对首富父亲哦，阿哥翁婿绯闻男主角这些层层叠叠的标签中解脱出来啦，互伊暂时会当回去的只是想要单纯挥杆，单纯交际一个普通人啊，哦，所以你个有头有面的人嘛是会想要做普通人呢。哦，是哦，嘿呀、啊，我感觉做普通人嘛，种幸福呢，也无负担啊，啊较轻松啊，对不对吼？无行甲对啊，人对甲对啊，迄个镁光灯四角对，我感觉迄足痛苦的，迄讲较歹听的，有当时啊， 坐咧坐凳本也袂自然呢。哦，啊，有当时啊，我讲，我想要我一个面孔，也是假红黑掉咧。有无？等下，啊，煞袂我平衡的来搞一个手。哦，用哦，无咧用哦，拢用棉花棒哦。我来盖尾人，人要用手握袂使哩，我来脚掌擦擦，我要加痛伊啊。好啦，讲笑讲笑啦。所以讲哈，这个专家也在讲，这场豪门的感情赛局里，原配、官配是沉重的债主啦，巨星是遥远的风景呐，啊，太太是安稳的避风港啊。原配的是讲伊死迄个啦，死迄个啦。原配是沉重的债主啦，巨星是遥远的风景呐，太太是安稳的避风港啊。唯有这场高尔夫球局，提供了一种绝无仅有的无负担空间呐，哈！因为这种让人感的、感的这个住宅的轻盈感，多多好是这几当来，迄、那个无论郭台铭赚偌济钱，哦啊，有看过偌济美女，还是娶到什么好无，拢无法度给予的奢华啦。所以，无定对郭当来讲，比起那种需要小心呵护的深情，这种随手一挥，但感受的单纯的快乐，才是伊人生下半场最渴望的救赎啦！哈，讲无定财富到了一个坎站，天崩去啊！哈，到了一个顶端，想要爱的不是征服，是被理解啦，是一种无需要为着上恩喜嘛，无需要背负任何包袱的自由啦。拄啊，这位谢小姐，好，虽然伊无赢过遐绝代佳人，伊也是伫个名利，就是那个在名利场上炸得已经疲惫不堪的灵魂啦。啊，等于讲，这个查甫人，伊敢那想要帮生尔，哈，嘿啦，拍拼一世人啊吼。真的，要在商场上呢，他的商场是大商场呢，不是咱想象那种小商场呢，对不？你怎的？对不对？嘿呀，所以讲，嘿，叠商场上的那个明争暗斗啦，争权夺利哈，其实也是我们看不到的啦，对不对？是呀，忝啦，伊就忝啦，讲炸的哈，伊就疲惫不堪的灵魂，拄啊好伫这个时阵，台面都等着这个哈，好有放松感啦，无关乎伊的外表衰败啦，还。让他有一种放松感了，就像空气会当吸着新鲜的空气那一般的随意的，对了，所以说我们叫这个球上的忘年之交，所以讲咱会看出来首富晚年上该真实的渴望了，吼，较忙自由啊，较忙轻松啊，较忙当呼吸着轻松的空气、新鲜的空气，安尼了了了，吼，好啦，所以说啦，迄个最后的结尾，吼。我有一挂网友，你敢知影讲一句话，我是笑一下要死啊！因为咱就讲啊，伊交我一个，恁拢看的拢是一个外表平平啊，长得很可以的一个女人嘛，哈，对不对？恁拢是看外表长得很可以，啊，你那唔知影讲，或许咱过当的伊都唔是要爱这个物件啦，对不对？嘿呀，啊无咧，所以有网友留言讲啦，有没有一种可能，郭台铭只是想找个妈？只是需要一个妈，妈妈都要先给哦。有没有一种可能，其实贵当的苏瑶是一个妈了哈？好啊，就像她这个女人，如果好有妈的感觉，那也是人家的本事啊，对不对？嘿啦，卖平谁万人大卡村啦？人家找一个妈不行哦，对不对？哎呀，啊，有影啦，咱无论任何，无论你是贩夫走卒啦，还是事业外成功的一个人，就对了啦。伫个妈妈面头前。那永远都是上轻松的啦，对不对？是不是在妈妈的面前，或者是人家躺在妈妈的怀里的时候啊，那就是那你灵魂上清气的时阵啦。我们的灵魂是最干净的，在妈妈的怀抱里面，通通不需要伪装啊。好喜欢这种感觉啊！咱拢无妈妈啦，无妈妈啦，但是咱讲点妈妈这份情，咱拢会知影迄种感觉啦。唔免我给讲了吧？嘿呀、啊，谢感谢，来说收听节目是 B B 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哦，来过来给听歌好不好？听什么歌？唐歌的吼，来迄个马玉芬说演唱的歌曲好听，我看是袂当介好听哦，明仔载开始吼，得爱注意天气啊，有这风台吼，袂直接弄入来啦，但是伊个 伊的迄暴风口影响着吼，啊，食着着真厉害啊！迄外围环流吼，可能带来风雨是袂少的吼，所以大家爱注意着即几天的天气哈。来，马玉芬说 ，Angel 的歌曲好听。

0: 谢谢 ，OK， 拜拜。
1: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甲伊报告着咱保德旺的服务处啊哈。进广告吼，那是有要各位零高精啦，刷着 online QMB 啦，活力民宿啦，这都有当到保德旺服务处遐买哈。哎、啊，我阿君，阿、啊、你关于维他干嘞，这要去经销业帮买，安尼知哈。包括着，但是咱伫个节目当中，咱伫个快闪的方面。推荐的物件，保德旺也是都买得到、哦、然后呢，咱给他主持人弄弄的产品去保德旺哦，嘛是拢买得到。你讲啊，贺登桃嘞，还是全多是嘞，这更加无问题。哦，拢去保德旺甲搬。哦，人家讲啊，我得有用用啊，还是讲在身躯边，还是我临时临要买爱的哦。身躯边在保德旺服务处，就是好处边嘞，就去遐搬。哦，你就想大卖场哦，去啊逛一逛，需要就给他买回来，好不好哈？啊，今麦阿君得来报告哈。来，咱这个宜兰呢，宜兰是伫个这个公园路495号，拄啊伫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边啊。电话9656979，9656979。新店是伫个少年街23-1号，拄啊伫棒球场边啊。电话5229928，5229928。台中是伫国公路两段248号，国公路靠近德芳路元大政馆厝对面。电话2481039，2481039。台南是伫南门路99-6号，拄啊伫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隔壁。电话2145188，2145188。高雄有两间，一间伫咱文汇三路29号，星光三月边啊，迄撮就是啊，你过一心路都看呀。电话是3315733，哈。啊，另外一间是伫咱新兴区德顺街11号，电话是2240088，2240088。屏东是伫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电话7381909，7381909。以上广告。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就先进行到这。新高电台刚下午，谢谢大家，再等下哦。

0: 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1: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妈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1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5: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万在天边，这是杨英红所演唱的歌曲。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呢。来，嘛是个阿君进一个广告嘞啦哈，阿小等下阿君再过来讲一挂跳针啊，互咱听啦哈。哦，你都打只要脑感觉咧直直的哈，啊，就跟他咧白白安尼就对，更不是讲想要骂我啦，骂我啦是个无共啊，啊白白安尼，你都迄个 Q 米来个食，主人女主人女人就会开开心心的啦。啊，这是有人嫁出来诶，这个好个唔在。讲予咱参考，对不对？即你来看咱只阿姐哦，伊讲伊食冬瓜，所以人嘛用冬瓜时间投资家己呢。伊嘛是有种杂杂咯，杂杂的现象哦。结果你看，人食冬瓜呢，真稳定啊啦。恁听看麦，
1: 听讲较无舒服啊。
0: 你较早安怎无舒服？
1: 我感觉杂杂的呢，啊，人只爱菜菜。
0: 哦，杂杂啊，无就平平菜安尼。嘿，啊，食只诶，食偌久啊？
1: 我食冬瓜。
0: 好，安尼你正从调节冬瓜过来，即、這个情形消息来影。
1: 嗯。
0: 哎呦，别咧杂杂啦，别咧有白精啊。
1: 嗯。
0: 我就够好诶啦。
1: 嗯。
0: 嘿嘿。安尼有听下无？对啊，人家食冬瓜嘞哦，啊，即某某即个情形。你看咱柯大哥，拢有当诶，大概咱来咧雄霸天下咧做周年庆的时阵，敢咧做即个雄霸天下吼，就是爸爸节时阵雄霸天下。你看咱柯大哥，伊讲伊拢摕一离婚嘞，咱叫特别做诶啦吼，是哦。柯大哥拢当吼，摕一离婚嘞，诶，若食了讲无差，无好过，你当做人一离婚嘞。诶，三片咧炖鞋炖啊呐，只是刷拉康呢，大风吹来的呢，当然嘛唔是啊，哦，对啊，啊所以就趁，就是有效碰不坏，伊就是长期要搞，所以啦，等下咱特别做咧送的时阵，伊买侪就是会好，买侪就趁愈侪愈会好，你家己遐算看你趁偌济，你真正你会痛，啊身体佫较健康过来，趁到这优惠，你愈想你愈开心，真正的哈，所以来 QMB 哦，柯大哥你啊，一年份的特别做哈，你来听，诶唔讲，唔是开一组两组诶。一年婚呢，柯大哥啊，有人做一个人跟你讲无，讲你的形跟你的声也无像要八十岁的人无啦。
2: 钱当生命人个啊，我
0: 赚的钱拢够健康啦吼。啊，你拄只咧问我讲 Q 摕一年婚呢，爱摕几组？啊，你 Q 食了真好哦，无你可以问一年婚呢。
2: 有啦，我都相当较少啦，你拢都算管啦。
0: 感觉较袂讲像迄落食个一个会吼，那你啊做诶，你啊当诶，啊着碰不啊皮薄菜吼，有感觉讲足有力吼。
2: 有感觉讲哦，碰不啊改成有较差。
0: 感受会到吼，加足有力诶吼。
2: 我着食这诶，袂歹哦。
0: 干那即个袂大心亏，你着差足侪啊啦。
2: 是啦。
0: 哦，啊，所以你即回要来摕一单分诶吼。
2: 诶，
0: 好，好。甲恁去了拍拍手哈，一等分的哦哈，看起来我啊吃十万走袂去啊啦哈。好，所以来迄个咱的乡亲哦 ，Q 啊，看我问你啊，爸爸姐 Q 有啥？啊，我拄则无讲，咱柯大哥拢嘛当爸爸姐，上霸天下的时阵咧莫一离婚的。迄、那个下礼拜就会当去甲问啊，下帮去甲问啊哈。哦，你啊讲啊，咱都碰不啊吼，有会啊，家己拢有感觉拢留啊按留啊，都无力，留了都无力，安尼啊你。迄个你喘气袂大白，啊甚至吼，安那迄嘛无算吐大气呢，干来倒这倒内一个气较轻松就对，这拢电无够啊，吼虾米紧充电充好饱哦，工课要做碰不爱顾哦，诶，因为咱啊碰不啊无力，古早人叫做带性命，带性命扛做事的输人一半，嘿，带性命人就袂扛起做啊，你要做就软脚啦，哈，唔通带这性命哦。咱碰不够用哦 ，QMB 爱充电哦，咱迄、那个一罐是2800块啦，啊180粒，啊都加工讲吼，叫三顿加哈，一顿加一粒啊，那 Q 手较无好，也是崩巴来加上好，安尼先吼，好，去到药房各位，啊无清楚个客人我来问，所以服务到非常免客气，赶快落这个电话，0800279279080027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喂，你好，我君来者，你好，我嘟嘟嘟啊。好，来，咱乡亲那是在金门乡亲呢，等到山外真爱药房去个各位啦哈，电话是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呢，比如直播来转线。 0266-23-6666-023。那爸爸啦吼，想要达会当，甲咱听迄落，无一首歌讲，听到你心，哎，看到你心花开，我的心花开，对不对？看到你，我的心花开哈。你有想要心花开，那你爸爸实在，你得赶紧也买去买就对了。安尼知啦哈。好啦，啊那是讲咱的，对话相亲啦哈，就是咱金门诶福建甲厦门相亲，比如咱若有要挂阿君的六条，你得个卡6666023-6666023，谢谢，以上广告。

0: 哦，咱从今麦做见证哦。喂，你好，我君大姐你好。
1: 哎、欸，阿姑，
0: 喂，嘿，搞咋嘞？哎、欸，
1: 我是单手胶，右手骨了胶。
0: 手胶，我顶礼拜啦，有卡电话进来，要点歌的吼。手胶啊，啊，你今仔是来创啊？
1: 啊，我的故乡是宜兰罗东人。
0: 哦，罗东啊，啊，你过来伫台中的哦？
1: 十八岁读，读完高三就来台中了，啊、然后。然后就来台中，遇到台中的坏人，坏男人，
0: 叫台中的十八人怪伊。
1: 对，
0: 啊，所以你也你也要讲开，你即马伫台中定金啊，就对了哈。
1: 嘿，哦，十八岁就来台中啊，哦，都就是因为台中的上派的十八人。
0: 好啊，你好，台中上派的十八人我派呀，
1: 啊，当派呢，
0: 啊，两派。
1: 哎，十岁该做会会搞拍个三五回呢。
0: 啊，你各位给，啊，你唔足，你唔足欠，你唔在些不足上诶。
1: 啊，我们咱迄时阵是按正卡起来，较单纯有哦，吼。
0: 嗯。
1: 好，对不？哎呀。
0: 哦。
1: 哎，我要改做
0: 介绍。好，来来，讲重点，讲重点来。进广告来，请讲，嘿，嘿，你讲。
1: 我本地是拢有秘诀的，吼。
0: 嗯。
1: 阿妈是讲广东，哦，你面地面地，啊，都爱用酒哦。
0: 哦，鸟喂，还有艰苦，安尼有艰苦，嗯。
1: 哎，这家呢，规只头拢干啦，
0: 吼。好。
1: 哦，脑筋就要拔断。
0: 脑筋就要拔断，哎哦，你唔通看哎哦，真正有人真正得袂出来，总拔断脑筋的哦。
1: 好，阿爹啊，我就食火力面素。
0: 嘿嘿。
1: 火力面素会咸嘛，食袂咸。啊，我到尾话就早晚万钱各一包，吼。
0: 嗯。
1: 嘿，啊，到尾话吼，我大哥也增加迄个维他干。双管齐下，
0: 双管齐下，嗯嗯嗯，
1: 嘿，维他钙是咽喉物的哈，
0: 嗯嗯嗯，
1: 哎，我早晚各两粒，哎，又搭配那个活力敏素啊，
0: 嗯嗯，
1: 我现在哈，哎，蹲大便呢，它不会痛哦，哎，就自然而然哈，一条就跑出来了。
0: 像个有甲你推一个润滑油安尼，迄种感觉吼，做重的
1: 吼。我拢免出来咯，啊，不动嘛未滚架哦，啊，就是哭袂起胃啊吼，哦，他那个便便啊，哦，就一条整条出来。
0: 哦，在你恭喜哦，好食好困好棒啦。
1: 哎，真正你啊，迄食狐狸饼素，你搭配那个维他干的话哦，
0: 水啦，
1: 效果真的很好，我不骗你。
0: 阿丽翻倍哈。
1: 赞
0: 好，谢谢你的这宝贵的见证哈，感谢你哦。
1: 哎，活力敏素你也吃袂惊话吼，你就跟他搭配那个维他干。
0: 维他干啦，不是吃袂惊啦，有当下咱肝会白掉的啦，嘿啦，所以你个搭配维他干一定是水的啦，哈。OK， 好，谢谢，拜拜，好。来，以上广告哦，继续来听歌。哎，刚要甲听歌，我好像听一首歌，咱才过来讲啊。哎呀，大家咱来伫空中啊，分享开讲啊，啊，恁若嘛是会通靠阿公讲啊，有就昨昏啊，阿公无咧讲着迄个一个阿嬷吼，70岁啊，要征婚啊，要爱65岁霸总减10岁嘛吼，爱个就业个，啊，昨昏我无同，吼，然后这个条件我来得，点什么讲伊伫手机边啊听个笑甲结果叫。哈哈哈！系啊系啊，啊我就是要让恁好笑的，对不对？系啊，啊无65岁，我還有一个蛋叔的啦，那我蛋叔是65岁。你迄个啥？佮爱洗澡会看一个啦，因为我家己嘛有甲恁坦白讲哦，我是外貌协会的嘞，真的真的真的，我是外貌协会的，所以。而且每天跟我睡在一起的那一张脸，如果是不好看的，我怎么睡得着嘞？啊，我讲话介坦白啦，系啦，恁大家蛮见怪哦。啊，我就是吼，啊，人爱去洗澡，唔免讲做引导啦，啊，至少吼还不错啦，吼，还能看呐，安尼啦，吼。啊，就业哦，嘿，那就业我感觉看是几亿呢？一亿、两亿、三亿、四亿、五亿、十亿。个100亿，哎，给你越来越起的分作一卡嘛呢，对不对？啊，老公，你个那1亿呢？要娶我哦？那我有看，我再考虑看看呢。1亿无啊多保障，我一世人诶，哈、啊！我若真正要结婚个啦，我着千差万个开啊，你唔知影，是不是？系啊，啊我若无千差万开，我结婚个啦，要从啥？我过会该坦白啦，啊，对 对不对？啊，你我要切草开，你更好个啦，要从啥？对不对？那不如来跟你谈，那嘛是有够行气哎，对不对？干嘛要嫁人？嗯，我讲话该坦白哦。你叫我拐弯抹角，我也不太会。我都是不是个，真正那那是讲讲，不是要过来讲，真正是咧开送的。我是叫，我为什么找好个人来？对不对？你有当时未要开，咱那个倒开呢？你敢知呀？来算哦，算咧做功德嘞。你，还做功德，你还知哟？未靠近你，看要做好个人，那开始叫你来救救救，我不如我不要跟你谈哦。所以自己当自己的主人，当自己的男人不行哦。都对，阿母讲喜欢不讲哈啊，来，个要听几首歌，现在要冷笑话，还过来啦。没啦，我今仔日吼，有一挂迄、那个故事的题材都还不错哦。我现在来让他过来讲啊，来，要来听多几首啊。诶，孙丽玲啊，都加唱我咩歌？唱咧其实这首歌我足久无听，我真想听咧。啊，梦中最憨人，再来个听张惠妹歌。

好，来，阿君今天要分享到一个故事啦。来讲这個小凯，小凯，咱那个一个好朋友阿辉啊，伊讲因厝边有一个囡仔叫小凯。伊讲第一摆吼，来因家食饭的时阵，伊讲其实我并不喜欢他，伊讲伊不介意，因为不介意的原因不是伊无礼貌啦，是伊拢伫咧食暗顿的时间出现啦。到那到这个六点吼，暗下六点的时阵，伊拄啊甲煮好的菜烹上桌顶，伊就来弄门啊。有时啊吼，来时讲要传左家这个橡皮擦啦。啊，有时啊，就讲什么的课本袂记哩，伫因家啦。有时啊，就什么理由都拢无啦，就徛喺门牙口问，一个会讲较足细个声咧问讲，阿姨，啊，今仔日恁家食啥哈？啊，所以囡仔咧问，当然即个阿辉讲，啊，不然你还没有吃哦，还没有。啊，你进来吃啦，你阿姨今我煮的，无你跟等下食。结果吼，伊讲怎啊变习惯啦？食饭时间哦，暗顿啊，食饭时间到，伊就来弄门啊，就对啊。哎，从我做，从我变成迄个做习惯，就坐伫饭桌顶吼，准备要食饭啊。啊，我要讲吼，我一开始吼，都开始我是感觉无所谓啦。啊，不离个的，加一个囡仔嘛，啊，加一项弟弟义嘛，吼。可是三个月过，逐工拢安尼，伊家己不对呢，唔对呢，哪有人安尼呢？所以总有一天冻袂掉啊。迄只工啊，拄啊，当着伊工课做几日足忝啦，啊，回来吼，得个煮饭啦，啊，得个洗衫啦，啊，陪囡仔写功课，伊讲一工忝到要死啊，逐工啊时间到六点吼，伊就准时伫门口口出现啦。伊讲迄工起毛就歹啊，总啊，甲迄个啥，伊来厝食饭迄块碗甲迄双碟总甲收起来啊。即嘛阿辉就讲话啊，伊讲小凯，你袂当逐工拢来阮家食饭哦。啊，总个阿姨呢？迄个囡仔总个徛伫遐呢，像迄红灯条安尼无，定定徛伫遐。即马我继续讲啊，伊讲你有家己的厝，啊，你冇家己的妈妈，啊，你袂当逐工拢来阮家食饭啦。啊，这个囡仔头点点，拢唔敢讲话，落尾手吼，轻声细细，像个蚊仔声同款。阿辉阿公，对不起阿姨，就细声，对不起阿姨。啊，然后，就我先就离开啊嘛吼。伊讲，迄个囡仔离开背影，我真正足不舒服诶。但是我甲家己讲，我也无做唔对啊。一直到迄天的阴暗，伫要十点的时阵，我去阳台想啥，啊，看到隔壁窗仔门开暗飕飕，暗蒙蒙，啊，唔知为虾米吼。好奇心，好奇心，伊讲我嘛唔知道，我的好奇心使然哦。啊，开了惊惊惊，啊，惊去小凯唔到啦。啊，甲弄门吼，叮咚叮咚，啊，唔开门，啊，弄门弄足久啊，才来咧开门就对啦。然后，伊讲，迄个门了了拍，落尾手来开，这是足慢，啊，所以门拍开了后。厝内也无电火，也无电视，也无大人，干那小凯一个人尔。所以讲吼，看到桌顶有放一条，剩半条咪一条，有都桌顶都有看到桌顶放半条的吐司啊。伊总个阿姨，伊老问小凯，啊你妈妈嘞？上班呐、啊？啊什么时阵回来？哎，明天早上哦。哎，别个在，别个在套炸灯哎！我说阿辉总问一下，从我家己我那牙医，你知影无？因为内底个冰箱拍开，内底剩几粒鸡卵，啊，加一罐，你要啉了啊，你要啉完啊，诶，迄个水安尼尔尔，啊，无清饭啦，嘛无便当啦，啊，我们列一点，讲冰箱诶，迄。清饭嘛好，你讲讲阿无冷，迄个冷饭也好嘛。清饭阿无，就讲一点什么汤有诶无，都没有啦。我看到迄个三皮八的囡仔，伊明白啊啦。伊讲原来吼，伊毋是
贪吃啊，伊只是巴肚枵啦，从我姑来甲问，安尼小凯，你应该食啥？我都食做哦，我记起桌顶个吐司啊。哦，这阿辉讲，伊心肝头足酸个啦。啊，你进前开拢唔讲啊？因为我惊你感觉我是来要饭吃的啊。哦，伊是叫吼，伊阿辉啊，同目屎拢连落来，因为做妈妈的人看到囡仔咧，拢会唔甘呐，对不对？伊讲，原来这个囡仔一直是有自尊的啦。所以伊拢会借口来讲啊，要找因祖囝啊，伊食饭袂，伊卖红感觉讲伊是从我袂受乞食来讲要饭的安尼的对哈，他不是来讨饭的，所以阿辉讲对，他不是来讨饭的，伊只是想要找一个有饭香、有灯光的所在点一个安尼尔。所以讲雄雄受乞食一细节啊，每一间来食饭的时阵，伊总是。最后一个硬吧，等于讲以后煮一卡吧，哦，大家硬啊，但是一旦能硬完，你再硬硬再硬硬啊。有当时啊，吼讲啊，小凯你食饱无？佮伊阿姨佮伊带带你，佮佮伊带一碗好无？那要佮带带你，我伊拢讲唔免。啊，有当啊，那拄啊，有拜拜的时阵咯，去边拜拜水果啥，伊佮水果吼，摕瓜种啊，好，小凯扎登去厝。伊讲你摕着水果，用欢喜干嘞，袂像天上掉下来的礼物一样款嘞。伊讲，但是吼，迄阵我唔知呀，无法理解。今麦看到感情这一幕，我终于懂了。伊怎啊看嘞？行，没去对，等下吃饭啊。啊，你唔是讲我就麻烦嘞？阿辉阿公，唔是你麻烦啦，是的啦。是阿姨吼太晚看见了啦，所以伊刚好甲带返去厝要食暗顿的时阵无吼，饭菜是已经冷也无唔对，但是阿辉啊有去甲伊烫一遍安尼啦。阿小凯坐伫个饭桌进前哦，看到迄个小喷喷的白饭，一种哭啊，伊唔是大哭，哪只哪流目屎，哪七目屎，伊讲就是阿愈七目屎愈侪就对啦，一目屎拢黏在饭内底咧，阿是嘛？阿辉怎么讲？阿丽安诺，你怎么啦？伊总讲头痛痛讲，我已经足久足久无人等我食饭啊！足久足久无人等你食饭啊！是啊，所以讲阿辉讲伊听到这句话吼，像我白想，得啊插入伊个心肝头啊！伊讲我来互人上界艰苦的，唔是无饭当食，是无人等你回家。后来我才知影讲小凯爸爸。真早就过身去啊，所以因妈妈嘛，唔是讲无顾伊，无爱伊，无疼伊，为着饭饱，无贪未使哩。所以妈妈嘛足可怜，你爱怎啊无一个查甫人照顾，要搁饲一个，要搁饲一个，妈妈一工爱做两份工课呢，拢每一天透早就出门，啊，三更半暝才有回来呢。所以他不是不爱孩子，伊只是生活该逼到伊都无开力啦，还阁照顾这个囡仔，这个囡仔大汉啦，可能妈妈嘛想讲大汉啦，该当好伊食就食，伊就食物件多一包顿就食，求生也是种本能呐。哦，所以讲，从刚开始啊，哈，小凯每一天都拢会来阮家食饭，但是。我再也无感觉讲迄是私下，因为伊原来甲家当作是伊家己的厝啊，所以伊若来遮食饭盖规矩，伊会甲我伫遐摆好，佫会主动帮我倒粪扫。啊，你因为这囡仔嘛是熬想啦，因为吼，你总不能白吃白喝吧？啊，所以伊就帮阿辉啊，吼，做一寡家来事就对。所以，伊会帮伊摆碗碟啊，会主动夹变本色。搁第一生日迄一天哦，用伊欠足久足久的零用钱买一个小蛋糕，顶面的贺卡写甲歪歌词出了，四个谢谢阿姨。伊讲吼，也哭噶吼，伊讲迄一当伊收到这个礼物吼，哭噶伊讲比任何昂贵的礼物还贵重啊。
真侪年了后，小凯考掉大学，就要离开这个大个所在啊，所以要走进前，伊就来厝食最后一顿饭。我看那些小凯弟，阿辉你到那饭食久啊嘞吼，对个。所以临走之前呢，一共来到家里面吃最后的一顿饭嘛，对不对？好，阿食完了后呢，伊从我对伊迄个卡邦背包揢一箱滴出来，那是足普通的茶滴嘞，但是伊个滴吼饮久来啊，用久来，哎，个气浪呢，会发亮的呢。伊从我甲阿七阿辉讲，阿姨，你个记个袂？这是吼，我第一摆去恁兜食饭时阵用的滴呢，你送我的呢。阿辉总看一个伊讲，啊，原来你拢个老的哦，嘿呀，哈早吼我拢当作家己只是来蹭饭的啦。落尾手段我才知影吼，我蹭到的不是饭，是一个鸡。所以阿辉阿公伊讲我足足感动的，啊，徛伫门口看伊离开的时阵哦，伊总想想起过了当前。迄、那个落雨天呐、啊，伊讲如果当初我若真正把迄箱滴收走啊，无定，我只是减少一块碗啦。但是有一个囡仔，可能一直记得，这个世界曾经有一扇门，在伊上界孤单的时阵关起来，嘛好你个，啊嘛好你个在，迄扇门后来又搁拍开啊，有只温暖。就是对一碗小饭开始的啦。

0: 所以有当时你也看到吼，伫个生活底层的人啊，因嘛毋是讲囡仔要等咧厝里，有诶无？啊，无谈都袂使。啊，即马咱有儿童保护法，你袂使甲囡仔一个人等咧厝内。迄个等着厝边无人甲你监视呢，无即我那丢掉，也丢掉。啊好，你较在啦，等着好心人啦。啊，伙仔拢会甲囡仔带登去厝食饭，安尼甲顾诶顾诶，这算是要哪讲？小凯吼。算精细人，因祖先也有小好香啊，去等着好人啊。那无食吼，迄等着人迄搞禁忌的，可能日子毋是遮好过啦吼。这也就是人生哦，另外一面哦。这些嘛是咱讲讲拄只阿辉啊讲讲，因为迄个那一扇门无甲关起来，多年以后，多年以后，咱会感觉讲，这些温暖就是。有这温暖，就是对迄碗小饭开始，嘛是因为有这碗小饭，让这个囡仔也会当平安大汉，也可以当去外地求学，真的是。啊，可能讲讲坦白的吼，跟他们何人有何报啦？阿辉啊，你不错的，好样的，好心会有好报哈。这个真的是，咱就是社会多一份这样的温暖，是不是就少一份？咱讲讲不行啦，或者是暴力啦，对不对？这个囡仔呐，不是有这种感恩的心，我顶下佫无人咧顾，无人出来。这个囡仔长大了，或许就是伊、那、了、個，人讲烧杀掠夺，无顶做歹囝歹骨，对不对？哎呀，就是有这种温暖，或这个囡仔从小就懂得感恩，好好的读书，以后呢出社会，这国家的栋梁，那不很好嘛？对不对？哈，好啊，谢谢，感谢。来做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切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好，来，咱今晚呢，过来给伊听歌哦，弹歌的哈。来安排着这首，秀兰玛雅所演唱的歌曲《北极》。
1: 悲欢离合，生老病死，这辈子若拆开，是人生的过程；这辈子若甲夹起来，是人的一生。

0: 生老病死，这辈子经过时是风影，这辈子行过了后是风景。
1: 好，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哦。
2: 叶主姐，邱锦好，
1: 邱锦好吼。啊对，来，你摕几？你摕啥物？
2: 摕保费的。
1: 哦，谢你王，几组？
2: 三组。
1: 三组。哦。哎，阿哥啥？
2: 阿哥，迄啥物？林坤五张。
1: 林坤五张，好呢，几组？
2: 我啊。
1: 我啊，你得算两组啦。
2: 哎，阿哥 Q 三组，哎，我拢在占。
1: 对啦，有会啊，碰杯充电啊，算唔免哦。啊啊，继续够用哦哈。
2: 主持人，手真好，
1: 手真好吼，安怎好？
2: 真正真好，啊，我搁八万钱买买足铁器的哦，爱长颈啊吼，伊大台吧，啊，我来甲讲，即卖滴优惠吼，你去买好，随甲来甲讲，我买长啊，结果伊买长，我也未去买。
1: 对啦，啊姐啊，你安怎食了那袂歹？你来讲者。
2: 我暗时啊，才七点半呀吼，
1: 嘿，
2: 安尼根本袂喘气啊。
1: 一拍火就要花去安尼哦，
2: 伊声音一直过去，一直过去。啊，这嘛是好朋友报我食，食了袂歹，搁讨价了，搁买啊。
1: 迄种咱的迄碰不完力度，你家己感受出来，真正较有咩，较咩较有力点无？
2: 真正袂歹，
1: 较是有影，袂歹。
2: 我那边阿姆转来吼，我伫睇下看，伊讲阿当这都有名诶。
1: 哦，这都有名的店，这都美国进口。
2: 对啊，伊讲这都有名诶。
1: 嗯
2: 嗯嗯。
1: 到十几岁
2: 安尼？
1: 谢谢你，谢谢。你看安尼吼。等到下晡的时阵，讲直无流无力，啊，讲话也就拢直无声去。哦，是啊，啊，我问你，啊，你讲话要出力呢啊，对无？啊，你碰破无力，讲话就要死动态啊。所以有当人讲啊，我那讲话气气叫，我那种拢家己阿弥陀讲好加载，我讲话可会气气叫，我讲话那把气气叫要死动态，恁就知影啦。迄一拍火的话呀。哦，所以讲我们哪咧，我们哪有一拍会花语哦，咱拢有会啊，拢爱充电充五百哦。哎，滨海爸，八十一岁啊嘞，吼 ，Q 食咖，人我胖胖啊，安大我好细嘞，八十一岁啊，迄是讲话气气叫的呢。啊，你安尼迄个胖胖啊，同安尼穿走袂离的时阵的尔，食咱即马Q 阿咪食只有安大起来啊吼，有安大吼，即马胖胖安大吼。每个安尼穿片片啊吼，啊我问你啦，即马是咧问你 Q 啦，你 Q 即马食了心肝头安大吼？
3: 即马做好个啊，即马未喘啦。
1: 嗯，袂安尼穿片片啊吼。
3: 哎呀，我八十外哩。
1: 我即马就是要问看，讲你几岁多点？
3: 我八十外。
1: 我听你的声音应该我啦，要我八十有啊。
3: 哦，八十二啦。
1: 嗯，八。啊，咱真正甲明海爸拍拍手，明海爸吼虽然八十一啦，伊照顾顾身体哦。你看伊安尼穿走袂了，咱碰补啊问题啊，八十一啦啦，碰补啊，真正。有会啊，你连碰碰冇会啊，吼、哦，哎呀、啊，所以讲，人个知影摸恁牛诶，人个知影食 Q 呢，即马安大较好势，你看伊讲话啊，佮舌头佮足响诶无，有吼、哦，啊，伊毋敢食 Q 呢，伊个有咧食啥？食金星啦，迄个无讲去日本含爬晴空塔，就是咱也明海拔啦，我无讲你介尾，当然咱迄个旅行社拢你八十外，你要去佚佗，拢会加七个数，哎，七个数都签一个名，然后三回啊，对不对啊？嘿呀，要做你出去佚佗啦。人伊讲，阿哥对人去爬迄个日本晴空塔，你看人个筋络个外油嫩，还佫食脚头外在，还佫真牛爬。我碰不啊，碰不有烂，那无你碰不无烂咯。我佮讲，讲话都要死动态啦，地弧线都要吐长头啊，你佮有咧横行啊？无可能个代志，连爬你都袂爬哦，是不是？所以说吼。息息相关啦，你存款甲碰补关系无？当然嘛有啦。啊，你碰补啊甲存款有关系无？当然嘛有嘛。你碰补啊啦无，那你会拍出袂大杠嘛？啊，存款就会无好嘛。啊，你存款若好，你是毋是伫个固定的时间等来到碰补啊？伊得袂，伊就拍无会，像咱讲莫打空转那同款嘛。嘿，小姨啊，对不对？啊，咱本身讲过有在三高慢性病的人，你本身。哦，伊就讲较歹听，咱到这个会制作袂出来啊，搁再来药啊，也抑制到咱的辅酶、辅效素的生成呐。准则咱哪个制作，加减嘛制作嘛，加减嘛好。啊，问题是你哪是有咧食这三高药，你根本就物件制作袂出来啊。所以你碰波无力，比正常人较明显呐。啊，恁听有吼？啊，去我家面，哎喏，我食啦，还有啦。啊，趁着咱也拄啊，迄个八八节吼，雄霸天下，咱的活动也开始，加买几组，你就加趁咧几落千啊，哦，足好趁的啊，真正。 买产品送产品，买健康送健康，身体你就是，你会听咱产品，买其他产品就是要顾身体有用的，啊，得愈顾愈用，对不对？是啊，所以讲咱买健康送健康，健康要甲赞赞加，只有咱的雄霸天下八八节才有这种活动出现俩。所以讲你呐，我买啊，我得食产品，我买产品，这个活动方式只有八八节才有哦，所以你唔通错失这机会，知不知道哈？好，后礼拜得当去问啊，今仔个七个七个有几粒啊？冬至冬至嘞，后礼拜做会么？哈，做会么？做会学哈，特别做诶。那咱迄个QMB 啊，活力民宿，哈，这种叫做特别做诶。啊，那是咱林高精雪流王。诶，叫做家庭会，好来，啊，咱迄个，然后都无清楚无详细哈，电话接个卡哈，啊，虽然个服务到互相，这拢免客气，电话甲帮我通专车专人，送到互相，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给门个乡亲呢，比如下当到这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三三二三六八。三三二三六八，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都不要直播来转线，六六六六空二三，六六六六零二三。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按着说。来，安排一首张亚文所演唱的歌曲《经路有你感谢天》。

0: When the bass gets bumping up in the club, pour another shot and show me some love. I wanna.
1: 好，来啊，咱嘞，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您来咱的丽兹艺博物馆参观了没啊？啊，来这看了没啊？哦，最近好多哈，都咱的这个，就是讲咱的一挂客人呢。应该是我是在听众吧哦，最近有很多人哦，真的很多人来看哦，来看这个画展哦，所以我是希望咱乡亲，比如但囡囡仔今嘛搁咧放暑假，未结束的嘛哈，带囡仔做回来看，让囡仔嘛发挥一下想象力。因为毕卡索也笔触跟一般的画家不太一样啊，毕卡索其实跟梵谷不太一样哈。你们毕卡索不要跟我砍梵谷，跟我搞在一起。可不可以啊？我刚才听讲，听上讲梵谷跟毕卡索是同一个人，我会分析，我真正好像混得在地。梵谷跟毕卡索是不一样，毕卡索是一般的画家，拢是细料才咧穿对吧？毕卡索是咱七下八下人穿啊抓不着啊，他不死后才红的那个画家呢，梵谷就是。所以不讲啦，不讲人啦哈。好，所以来，那你得难得看到毕卡索在晚年的真迹，这个就是难得的地方。这回阿君推荐咱乡亲的，比如来看这个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其实是他在1969年87岁的时候，在法国法国南部的工作室里底，其实讲写那有些灵感是瓦楞板子，因为瓦楞板子。看到这就改讲画家就是安尼，他的想象力就超丰富，所以就是这些瓦楞板子的那个搞帮啦，但是搞纸帮啦，但是伊这搞纸帮，我刚听解说员的讲是无同的哦。好，伊这是有一个一个啥，就是隔绝湿气的迄个的作用的。好，所以说你看他把他晚年哦这个还充满想象力的画作，用幽默的一个笔触。把它呈现出来，所以你去看，你奶奶看的时候，哎，我也拎不开，拢歪哥起床了，你眼睛也不太对称，这个才叫做艺术，哦，是啊，所以讲，买单跨出点目前人物内心的一个表现啊，那的对了哈，所以说，这不只是毕卡索晚年创作的一个重要代表。更加比是一生也艺术与会的一个精彩总结的，对的哈。所以完整的29幅全套的作品就在我们丽兹艺博物馆展开。所以你若要看伊晚年这些作品，你根本就不用飞到国外，来咱丽兹艺博这丽兹艺博物馆的呵。第二个去开机票钱去看，免丽兹艺博物馆。为什么开机票钱？其实你要知道嘞，一家29幅哈晚年的这些画作，我告诉你，现在全世界只有三套而已呢，三套而已呢。所以底下也2017年来咱台湾展览的时阵哈，我咱国立历史博物馆跟国立台湾美术馆是不是有巡回演出啊？这个是从美国麦卡伦国际艺术科学博物馆记得。借展就是刚借来展览的，是借展的哦。那全世界现在只有三套而已哦。啊，你现在来咱丽兹艺博物馆看到的这套是我们丽兹艺博物馆的私人珍藏哦，真迹哦，是不是很难得？啊，你要在你要搁要等到什么时阵那个借展，可以等看会到？唔知咧，民国几年唔知咧。现在我们就摆在咱的这个丽兹艺博物馆。你会当随时拢来看，好啊，所以讲，迄个7月初一就开始呀，哦，咱这回展览是到9月30嘛，好，9月30，所以你要把握机会来看哦，多囡仔歇会时，带囡仔来看这个难得的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哦，好不好？哈，囡仔多歇困，阿袂继续跟出来来看，我囡仔知讲哦，迄个毕卡索，原来毕卡索以迄个画作啦哈，这种真迹哦哈。原来毕卡索是这样作画的，让小孩子也在他的童年去发挥一些想象跟创造力，好不好？好 ，OK 啊， 咱等咱等那么时间是一早十点啊，你不要七早八早来，那么开馆了嘛。好，所以你就是十点啊，到下晡五点就是我们就是展览的时间。好，来用心的表了解哈，谢谢感谢，来哦，我们当策会的这一场艺术飨宴哦。When the bass gets bumping up in the club, pour another shot and show me some love. I wanna get the party. 好了，阿伦今日要得进行到这，全部由着得力的林高金、得力的雪莉王帅的王光耀为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家好这样子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好朋友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4: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干粉加油为了干苏鹏阿哥富联素富二代微博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您收提供哦。
1: 下来告诉各数天下数，
0: 咱数数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0: 哎呀，来哦，来哦，吼，咱咧讲啊，吼，这台湾哦，恁即马拢感觉讲哦，寒天愈来愈袂寒，热天愈来愈热。
1: 对啊，这是全球拢安尼，
0: 哎，全球拢安尼啊，但是都无想着讲，咱台湾是属于亚热带气候嘛，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哎呀，啊，咱台湾是咧热吼，咱咧寒的比人吼，所以有诶寒带诶国家诶人来咱台湾寒天诶时讲，恁台湾啊遮寒。啊这十几度年来就寒到呢吼，啊热天来时讲，哎呦，啊恁三十几度年来热啊，你敢那烘火炉咧，敢那迄个人生，重点就是吼那个啊做啥，潮湿，吼，因为潮湿呢，因为咱台湾四面环海，所以潮湿吼，你寒天的时阵吼，佮湿佮。个寒啊，对，愈来干啊，热天呢，个潮湿，个热，对，干那存那些冷生，
1: 吼，
0: 闷热潮湿，哈，所以呢，难怪讲啊，就有人呢，哦，在到底咱台湾的哈，这个外国人啊，为了上面那个上面，哦，诶，到非洲来讲啊，你那奈这热，我伫非洲待遮久，我非洲都无遮热，是安怎恁家？那这样啊，热吼，伊讲吼，热到因感觉讲吼就受不了诶吼，哦，包括非洲来的啊，包括呢吼，这诶，伫咱这东南亚国家，这印尼诶吼，哦，这啊嘛是讲啊，讲印尼讲，我们印尼说几度几度都没你们那么热，奇怪，为什么你们这么热吼？

就是哈，又怕哈，又哎、欸，所以我讲南部的热是那种阳光的哈，这个照射的热，那北部的热是那种啊，这啥闷。哦，这个闷哈、哦，就吸掉了一种闷的热哈、哦，所以所以反正到热天一热起来，哪里都热哈、哦、啊，所以我啊不要说哦，就一定是哪里比较热，哪里比较热哈、哦，真的哈、哦，一热起来，台湾走到哪里都一样是热，只是热的方式不太一样，看你是闷热还是炎热哈。哦

0: 我讲的其实就是那个有斯瓦蒂尼来的哈，斯瓦蒂尼来在咱台湾的哈，这个啊朋友啊，一直在讲，伊讲伊在台湾定居哈，已经有一段时间，伊讲哦，他在斯瓦蒂尼哦，伊讲我真的生活十八年哦，伊讲在斯瓦蒂尼十八年都没有这么委屈，夏天没有这么好，这是委屈忍受台湾这么炎热的天气哦，所以啊，伊说一般。都简单讲的讲啊，台湾比非洲较热啊，咱拢连你讲非洲就热，对不对哈？其实你去非洲，非洲不会热到很那个，当然毕竟那个是不一样哈啊，所以你看你要非洲来，斯瓦蒂尼来，讲我们非洲哦，我是在非洲十八年，没有像台湾这么热呢哈啊，过得这夏天过得那么委屈呀呢哦，其实伊讲因的夏天哈哦，斯瓦蒂尼这一个人哈，伊讲因的热天差不多温度拢低啊。每一年从十一月到隔年的三月都是因的热天，他定义的寒天是咱的热天，对不对？
1: 因南半球嘛，
0: 因南半球十一月份到三月份是夏天，啊，夏天的时阵，因的平均温度讲二十度到二十四度，你看多舒服的天气。
1: 而且可能一个高原嘛，森林又多
0: 哈，对啊，
1: 对啊，
0: 还有咱都要讲的讲，还有哪里？印尼，连那个印尼人，到底台湾的印尼人，伊讲我在雅加达也住了五年，人家印尼根本没那么热，好不好？你们台湾真的是很夸张，好的，罗家宏干嘛夸张哦？还有南非的哈啊，南非的哈，伊讲哦啊，伊讲哦。我每次吼，伊讲他常常会南非跟台湾这样吼，两边往来吼，伊讲哦哦哦，不是是台湾人去住在南非啊，但是他也常回来。伊讲不是我自己要妄自菲薄哦，真的没几个地方比台湾热的。伊讲全世界无几个所在比台湾较暖吼，怎么会这样呢？吼啊，大家都说嘛，像台北吼，他们就是盆地就像一个蒸笼哦。狼神哈，所以到了夏天哈，一共哈，这台北这里哈，就会变成每个人都变成等待要放进蒸笼的小笼包。所以人讲哦。欸、真的呢，以后夏天哦要去非洲避暑了。啊，你要对要非洲哈，啊要非洲啊避暑啊，非洲避暑哈、啊，这不是开玩笑的话哦哈、哦，的确哦，非洲都比我们凉快哦哈，哦实际温度让那个看
1: 起来。其实不用到非洲，你讲这个泰国啦，那当然嘛哈。
0: 哎，泰国不行，泰国真的热嘿。
1: 有一些他们雨季的时候他们夏天雨季前后就下完雨就凉。咱咱台湾即嘛吼，变得较麻烦，连这雨季都变得不明显。其实热天热归热，但是雨一落雨有落雨啊落清吼，其实就不会这么热。我们没有像东南亚有这么长的这个雨季，所以有时候温度就夏天温度真的是很可怕。

我现在一个过来咱台湾的哈，这个也泰国的哈，这个外配嘛哈，啊伊是伊伫台伊过来台湾足久啊，二十几年啊，伊根本到底的台湾人了哈。伊特别那要登个泰国哦，啊伊当然就选迄个较凉的季节，但是较凉吼，伊进前上个月他才回去哦，回去几天，回去十天。邓来是安尼乌噜噜啊，就是因咧泼水节时阵你邓去啊，就那个时候啦，四月吧吼，乌噜噜乌干咧，我讲你那只乌灰团，伊本来的皮肤淡薄啊乌，但是邓去泰国哦，哇啊娘喂，乌干啊，然后我就一直个一个礼拜，每个礼拜都会跟他见面嘛，然后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到现在已经经过超过一个月一个多月了。我讲你等下泰国拍乌去，阿伯回来呢，个就乌诶。伊讲哦，我就受不了，我等下泰国就受不了，我泰国就热，热到我拢一直吼，就是一直吼，断袂掉安尼，哪里都不想去，哪里都不想去安尼吼。我讲比台湾热嘛，伊讲比台湾热啊，真的是比台湾热，而且哈是一整年都这么热。哦，伊较早咧甲讲安尼吼，我个想讲，真的有那么热吗？所以这边等下来，我讲，哦，干呢，我讲很惊人呢，很惊吓呢，哦，干呢，真的是乌掉地雷安尼哦，那个感觉哦。

0: 好的，我们来看一个南韩哦，南韩的这个这个什么职灾判定啊，哈，职灾哈，咱家讲啊，哈，职业上哦，工作上哈，上班的时候发生了意外啦，而且安怎哈，所以要判定为职灾有没有哈？啊，在今天讲的这个是发生在南韩，南韩有一个制造业的钢厂的厂长哈，甲因同事。因为工作上的关系发生纠葛，哈啊，冤家就对啦，哈，厂长跟同事，哈，因为工作的关系发生口角，冤家了，哈啊，可能很激动，小妹嘛，冤家小妹，啊，转呢，啪，哦，转呢引发脑溢血，不幸死亡，转呢脑充血，砰，哦，压压死亡。然后呢，这个厂长哦，死亡的是厂长，厂长的家属都向韩国的劳动福利公团申请哈遗嘱补助金跟丧葬费哈，一度遭到拒绝哈，但是这个福利公团呢，因认为讲这个厂长的说，不是这个公团呐哈，这个劳动福利的公团认为厂长的死因呢，应该是跟他过去有这个病史有关系。罗贝加秀还是不满哈，后来呢，到首尔行政法院哈啊去做鉴定判决。判决落来，最近判决落来，认定讲这个厂长的死亡是急性发病，哈，啊，伊这个急性发病跟伊的职场上，甲人哈突发的冲突有存在的因果关系，啊，所以呢，裁定呢，这个厂长的家属呢胜诉，哈，所以呢，这个劳动当局呢必须要给付的职灾抚恤费用给啊这个厂长的啊这个死者哈家属的掉，
1: 这认定是职灾的掉。
0: 一点点讲，你也是汹汹压起来，汹汹压起来，而且压起来的原因是因为你冤家，哈，你冤家激动嘛，情绪激动才压起来，哈。啊，过来冤家的原因是工作上的，工作上的，哈，不是恁两个家己私下代志底下咧冤家，那所以认定你这就是啊，这职业灾害，哈，职灾，
1: 主力精英嘛，对，就是判定主力精英，
0: 对对，
1: 到底是什么？
0: 简单讲就是啊，咱有报就报啊，你这等于职灾啊，劳保局哈，他的哦。因这劳团，因叫劳团局，就是要赔啦，你就是要付这个抚恤金，哦，丧葬费等等，巴拉巴拉巴拉，就这样子，哈，嘿。啊，无的靠，就讲，较早这个真的，这个枪掉较早伊嘛有迄、那个，哦，什么高血压是安怎吼，可能就用安尼认为讲，啊，迄是伊潜在伊家己有迄个疾病，哈，不是，哦，这法院后来的判决原因就是安尼，认为讲你这是急性发作起来，啊，发作的原因是因为都你个人冤家。哦，啊，冤家的时阵呢，原因就是因为工作上的关系，哦，就这样，
1: 主要的原因啦，
0: 对。

0: 三部哦，以及上任之后退出就做做这个国际组织嘛哈，尤其也眼中钉、肉中刺哦，都是联合国哈，尤其是 WHO 那个是联合国卫生组织嘛，所以今嘛哈，联合国真的是哈弹尽援绝哈，现金告缺了，这个哈美国。好，阿哥中国这两个现在在联合国里面的两个大国哈，因为拖欠哈联合国加起来超过十几亿美金的这个会费哈，联合国哈现在里面的金库，他们的现金流可能撑不过今年哦，可能这今年的上可能不到下半年，他就会弹尽援绝哈。这个《华尔街日报》也报的讲吼，这联合国两大金主，这个都是美国。阿加中国分别拖欠数十亿以及数亿美金的这类会费哈，好，联合国陷入所谓的财政困境哦。联合国的秘书长哈也表示说哈，联合国哈这个如果再没有办法收到美国跟中国所拖欠的这个会费哦，在今年可能会破产哦，因此哦不得不了哈，钱阿未来进程，因为这几上面动作终结啦。欠钱呐，吼！哎呀，减低开销，减低开销有多狠呢？吼！哇，真的，今晚无钱啊！吼，较早吼，摕世界各国的这个会费吼，安尼吼，吃香喝辣。现在两个大国拖欠那么多钱之后，要怎么样？要减少这个联合国的支出呢？包括吼，今晚联合国的官员出行的时候，你不准坐商务舱的哦，这最基本的这个享受开始砍起哦。阿哥吉瓜底这类、个，非洲哦，非洲的哦，刚果共和国的一些维和部队的规模哦，哎缩减，还有这类、个、联合国很多的办公室要开始产什么节能哦啊，该关灯啦、啊，然后那个电梯哦，
1: 哎是先搞我这
0: 啊，那么啊还啊，但对，就是全面嘛，全面嘛，啊，够的是讲裁撤掉哦，3000个，这个才是大钱的，3000个这个文书的职务哦，缩减哦，翻译人员的工时哦，哇，所以哦啊，包括这类哈，本来联合国大楼被整修嘛，联合国大楼嘛，七十几年整修也喊暂时喊卡喊停哦，当然看卖哈，这类哈。咱不是哦，美国、中国、美国端无交钱，是川普上任之后就放烂了，我就不缴钱，而且他干嘛联合国一点都没有用。但其实那习近平不是讲信誓旦旦说，哎、欸，我们在哦联合国一定会维持会员国的这个责任呢啊，但是为什么又会拖欠金钱呢？其实哦，这类哦，习近平的嘴巴讲得很漂亮啊，说啊会履行联合国的义务，但是呢哈，前一阵子啊，这联合国他拖中国拖这个联合国的这个会费嘛，啊把阿姨的卡等位，联合国这秘书长卡等位，这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讲，哎呀，王毅啊。啊，恁迄个会费吼，这两个会费是不是可以赶快补交一下、补齐一下吼？啊不吼，阮即马真无钱啊啦，所以王毅迄阵啊被邀请去这个联合国吼去参访的时候呢，就缴了吼8.5亿美金的费用。但是这条中国缴了8.5亿美金的费用，并不是他们完全的钱，他们还欠联合国将近5亿美元，呵呵，所以你看中国嘴讲咧嘴讲咧，这样今嘛要该拖钱的时阵嘛是底下咧拖欠啊，但是川普就是真小人啊，川普有功、哦、我就是不缴，我觉得联合国就烂、哦、然后呢、这个包括这类 COVID 的时阵哦，疫情的时阵嘛不进到这类、联合国卫生组织该有的一些任务，所以根本不缴。不缴就是不缴、
1: 但最近、喔、可能有的人没注意到这啦、喔、最近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喔、它整个内部组织、喔、的人员有个重新、那個、以后世界卫生组织来对说要定定政策什么什么是中国说的算、喔、现在已经变成这样、所以有人就说、欸、你看 COVID 那個真的阿伯跟中國算小咧，現在你竟然要掌控整個世界衛生組織咧，以後政策各方面來講是中國說了算咧，也是在世界衛生組織可能也是一樣啊，可能因最近有投票票選出來，就等於說以後就是中國世界衛生組織是中國當家的對了啦。
0: 联合国这个也会费哈，这缴了多少的比重？其实也要用这个国家的经济体的 GDP 去换算哈。美国早期的时阵哦，光是美国一个国家哈，也会费的占联合国的多少？22%。但是因为这几年哈，过去这几年就中国因为经济快速成长，过去中国的这个占联合国的会费只有少少的5%。但是随着经济起飞之后，已经嘛已经占超过20%中国，所以今嘛联合国光是中国加美国这两个国家加起来，就占了所有联合国会费的42%，将近要一半。啊，两个大咖，一个外交，啊，一个底下拖，所以联合国可能会羞打。你看，一下子3000多个工作机会，那个就没有啦。然后还有一些维和部队啊，上面要拥挤。就顾回来做结论呐，你被这世界老大可以啊，钱拿出来，没钱哦。No money, no money。
1: 全世界都嘛咧花无钱，吼、
0: 哦，不是无钱啦，伊无想要开支开支，这种叠床架构的组织里面。
1: 哎，刚不是开大会的时阵，底下咧现场底下讨钱啊，底下甲美国讨钱
0: 啊，无钱啊，两手但你穿不上。
1: 美国不是，我要撤出啊！联合国就在组织美国拢讲，哦，还唔知咧冲啥？我美国要退出，哦、
0: 所以
1: 都缴最多钱的结果。
0: 不安呢哦，安尼做料对啊，联合国效率不彰嘛，
1: 真的。
0: 以一个生理人来，
1: 这种老机构，
0: 生理人的角度来看联合国，那你看讲，一堆这官员出去拢在商务上，当然这不是什么大钱呐、可是你看有一些3000多个文职，包括很多的维和部队都可以缩减。表示这联合国来的弊病重重嘛，吼，连叠床架构，阿哥不，咱之前讲来讲过嘛，变作中国非洲的呼呼黑。

0: 钱哦，二十二派的这个会费让我来交，我但是我讲话没人要笑，对不？我川普讲，那干脆不要吼，拉倒，对不对？还好我们以前台湾，我以前我们台湾人十几年前，台湾人不是常说啊，我们就加，我们如果加台湾能够加入联合，还有什么入联公投，大家记不记得？这嘛讲哦，喝咖仔哦，我们加入联合国冤大头组织。
1: 即个组织有足侪拢已经是变作，其实无后拢是中国的主宰啊，中国在主宰了啦。
0: 钱呐、
1: 啊，
0: 其实主要是钱嘛，这些组织这个组织啊，没运行的好，你一定要、一定要 money 嘛、当老大不出钱，
1: 所以世界卫生组织最近人讲啊这个 COVID-19 的小龙阿伯跟中国算清嘞，都阿伯算嘞，起码变成讲世界卫生组织以后都是拢爱听爷呢、中国在主导了呢，他在制定政策呢，哦，
0: 连卫生组联合国卫生组织起码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效力的、你看。该疫情的时阵，他该跟全世界警告的时阵，迄阵那伊无公司
1: 啊，迄阵就是都听中国的
0: 啊，所以
1: 伊就听中国的，
0: 没有，所以
1: 安尼你是咧世界吗？
0: 所以现在联合，所以无啦，我隶属的讲，安尼联合国卫生组织，起码有什么实际的功能、没有了嘛？谁要听他的话？开开大会啦，每年都时间一到，开开大会啊，可以啊，然后例行的大会，人家讨论讨论，啊，讨论出来不是听中国的，啊，想来买，我想来买去交流这些组织，对不？
1: 好了，谢谢啦，进功格啦吼。
0: 假如来混样吼，假如买一下就没有新的分享。
1: 是哦，来哦，嘿，
0: 钙混赞。
2: 我朋友说他吃三年吃的很有效，我吃所有的钙都产没有什么，我吃维骨力的钙粉啊什么
1: 都没有感觉，嘿。
2: 对啊，我才吃五瓶而已，就觉得我可以蹲的，不会僵硬。我三十年都在僵硬，都
1: 僵硬
2: 没有办法蹲，所以他给我介绍我吃了五瓶，
1: 嘿嘿，
2: 效果很好。
0: 哦，吃五瓶，
1: 吃五瓶，即马有法度蹲啊！
0: 较早无法度，
1: 过去三十几年拢在僵硬，你有听无？伊讲，我过去三十几年都在僵硬，硬到吼硬邦邦都蹲不下，食五罐哦。五罐会当甲你食啊吼，有我都蹲啊，看要浅蹲、深蹲、怎么蹲、中蹲都蹲吼。你看，三十几年哦，伊三十几年拢僵硬的状况之下，五罐，你看五罐下。钙混
0: 啊，五罐钙混，解决他三十多年来的困扰。
1: 对对，
0: 但九年纪的时阵哦，尤其有些活动，那你关节啊，就用肌巴筋咯，会较慢硬啦。啊，你愈慢硬，人就是安尼，愈慢硬就愈无想要叮当啊。但是愈无叮当，你的肌巴身体机能可开始衰退。这是一种恶性的循环。所以咱这个姐姐，你看三十几年身体很僵硬，但是伊无去讲啊，算了啊，我得五年纪啊，身体顶咧本来打个拢啊。伊都想要，伊都食钙粉来解决伊这个问题。现在吃的真的很好啦，真的替大家开心哦。
1: 对哦，你那是今嘛七十岁以上要搁爱换驾照哦，你爱去做一个简单的体能测试，
0: 没有错啊，
1: 伊会叫你蹲哦。你爱给叫你哭嘞，个背也哭嘞，你咪哭嘞，个背哭袂落，啊，要背起来，要哭嘞，要背起来，个蹲得济，安尼都袂痛过啊。
0: 你咪有人讲讲，听众朋友讲，哭哭嘞，背起来有啥物困难？无呢，有人真正脚头无好，腰无好，啊，筋络板硬嘞，你必叫哭嘞，个徛起来，难如登天。
1: 我朋友讲伊呐，坐久腰酸背痛，然后膝盖也痛，坐久都是安尼哦。所以拢咧食钙粉钙油吼，咧挽救咧抢救吼，所以讲得力的酸哦钙粉甲得力的钙油，这两行你若加咧食，消耗用的啦，
0: 对啦，
1: 世界第一顶的啦，唔免搁在遐咧想我要食啥食啥啦，你较专心的一段时间，你就食酸哦钙粉甲钙油就好啦，就这两行你就甲专注落去甲食得力酸哦钙粉啊，甲得力的钙油的两种。咖喱加吼，啊三顿饭前加，即个分两时啊，啊油你加两粒，安尼就对啊，就对啊。饭前袂记加，饭后补加嘛，不要紧哈。得力酸哦钙粉，啊加得力的钙油。
0: 介绍拢是2500块，指定有版位，电话叫上咱的卡，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

0: 日本有一个教授吼，伊亲身传授一种一个叫做五大不花钱的纾压法。五大五种啦吼，五种唔免开钱的纾压、纾压、纾减压力的纾压。咱人有压力吼，啊，你就会紧绷，哦，肌肉会紧绷，心情会紧绷，
1: 啊，
0: 然后就吃不下，然后睡眠就会变不好吼，一点点压力。有时候你家己唔知呀，你无感觉讲迄是压力吼。后来啊，但是呢，真的老代志烦，迄都是压力啊吼，有一点点都会吼，会影响到你的身体。所以咱来听看这个日本的教授伊安那讲，伊讲吼血清素吼，咱人的血清素其实又称为幸福，什么荷尔蒙
1: 啊？哎，内分泌，
0: 血清素就是。幸福荷尔蒙的对哈，真正哈会当让咱人心情放轻松，
1: 对啊，
0: 啊个会当纾解压力，而且不用花大钱吃营养补品哦，或者是呢度假找自己哈，度假去找自己哈。所以说这个是日本的生理学教授叫做田秀慧好一滴一的一本册齁一的一本著作来的的标示说有五种活动你会当在周末的时候进行那这五种活动就可以活化你的神经系统达到真正纾压的效果齁所以如果哪常常都感觉自己身体不精神或者是压力排解不了不妨你可以试试看
2: 听听看哦。如果增加天然的血清素，
0: 一共周末做就可以，也可以哦。第一，日光浴，日光浴不是给你泡澡日光浴是晒日头，哦，你去日头洗身躯哦，就安尼叫日光浴哦。哎呦，就今嘛，足侪人拢讲，哎呀，妈来晒日头会晒乌去哦，安尼红掉掉对不？啊，那日头妹拢不爱出门，看到日头都无想要出门哈。其实晒晒太阳有帮助血清素的分泌。日头那伤热，你就会当利用较早时早起时啊，卡日头啊未足起落的时阵，啊无就傍晚哈，日头已经较暖啊，哈，较嫩落来的时阵哈，选择一个早晨的阳光，或者是一个早餐店。一个咖啡店用餐的时阵，坐伫一个小啊较课堂啊的座位哈，可以晒到太阳一个小时，而且二十分钟也 OK 哈，就很有帮助。所以要做日光浴哈，来哦，这周末干那周末做也可以哈。再来第二个的健行或者是登山，进前你无这个习惯，你会当从难度不高的健行步道开始，行迄个健行步道的，可以沐浴在洒落的阳光之下，哈，适度适度来进行身体活动，那可以轻度的锻炼身体，也可以加速血清素的分泌，当你完成步道行走，或者是登顶的时阵，看到那个美景，哇！有足侪人安尼爬山爬个安尼艰苦落大，爬个一口鸡未崩坏。但是呢，去个登顶宫顶的时阵，从宫顶的所在安尼看落去了，值得啊，对不？心情就会很好，对不对？
1: 对
0: 这都能帮助舒压哈。所以我以前那边爬个真艰苦，就为了登顶的那一个痛快哈。好，来，这是第二种哈，不用花钱的纾压哈。第三，简单的舞蹈，简单舞蹈，你唔免讲啊，我一定爱跳个一个舞步，安尼当健康哈。简单舞蹈这么足简单的，对不对？有当时啊，你手机哦，你网络上各种的看你要舞蹈啊，有歌有音乐啊，有跳舞的啊，简单的就好哈。这个音乐个走落去，你的卡步个对安尼打落去，身躯啊个摇落去，安尼得随着音乐的律动摆动你的身体哈，动动你的手脚，这个哈。这个就很好了，简单的舞蹈 ，OK 哈、哦。你讲，我这我的身体，我这都很白的，我对这跳舞无细胞的哈、哦，没有关系，你都音乐个走落去，啊，看迄我咱今嘛弄个影片，你就看着他怎么扭，就跟着扭不标准不到位也没关系，好、哦、就这样，或者是说初阶的太极拳。初阶的好啊，免怕个外高关节的。初阶的太极拳哈、哦，再来唱歌， 唱歌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舒压哈，真的是很好哈。唱歌不但你也当发出声音，也是一种呼吸运动哈。最好哈，不要小声微微缩缩的，你要把它大声唱出来，大声给唱出来啦哈。大口的吸气哈，大声的唱歌哈。好，来最后一个就泡澡。泡澡哈，泡澡是也是一个方法，用温热的水来疏解过度僵硬的身体，你的心情也会不自觉的放松下来，心态波起紊乱，血清素就会增加，啊，得一当消除压力，各一当提升免疫力，好来，以上以上。不花钱的，这就是你不能告诉讲不用花钱的五大舒压法，唱歌、泡澡。简单的舞蹈，或者是初阶、初阶的太极拳，或者是健行、登山，日光浴啊，那
2: 往外走出去啦。其实这里面就是你往外走出去哈，你不管你去健山、登山、健行，还是安怎，其实你当。至少你让白天出去，你要捧着里头嘛，捧着里头哦，咱身体就是会是分泌这种天然的这个血清素哦，
0: 那就是幸福荷尔蒙。
2: 对啊，阿兰那个有点运动，流点汗，有点有氧的运动的话，再搭配正常的饮食，吃原型食物的话，其实那人应该没什么喝欢乐哎，但是啊，那因为其实咱人的人体哦，激素是用来让你平衡的，你越嗨的话。你的这种忧郁的程度就会越重，上面一数了。他就因为咱这卖人哈，鱼现在为什么现在其实咱情况嘛，起码今年哈已经到2026、2027年这种哈，2026、2027年的大家的生活是不是一定是比这种1970几年、1950年的那种生活都还要好？生活便利啦，包括你啊，你要点物件，还是手机啊起起耶，还是讲你要买物件，手机啊起起耶？啊，为什么现在人的忧郁、躁郁，甚至是有一些好像觉得生活不愉快，会比那个艰苦年代更多？为什么？其实很简单，就是咱今嘛取得快乐太容易了。那打开手机一滑一个短影音，然后点一个 Uber， 人家就把你咔嚓立刻，你咔嚓立刻买米给加米给啊，
0: 而且
2: 一定要出去外面买东西。
0: 简单讲啊，今麦人身体也卡不得劳动卡不得劳动活动啦。
2: 但是没有在劳
0: 动，可能你给干麦这挂扛过，
2: 对
0: 不？
2: 没有劳动活动，
0: 没有劳动，没有活动，
2: 可是又要取得这种加贵。
0: 啊，啥物拢方便啊，啥物拢
2: 快乐的因子，
0: 踩龟缸得好啊，都唔免冲啊。
2: 尤其你这类吼，这个多巴胺分泌之后，多巴胺退下去之后，很多人都是退下去之后，你也习惯讲哇，哥杯找到同样的快乐，你就要更大的刺激嘛，吃东西嘛，或者是看短影音嘛，有的没的。但是你没有贵气的人爱出去瓦当哦，比如说我要出门买东西吃，我才能够吃到东西，或者以前没有那么短影音的时候啊，我要去电影院看到电影哦，才有娱乐。等等，但是现在因为生活太方便，取得快乐太容易，所以忧郁也会变得更容易。因为咱人就这种快乐跟痛苦是一个平衡值，你越容易快乐啊，你没有取得那快乐的时候，你人萎靡下，就容易感到忧郁了。所以你看讲一下，就是给那一本生秋节的波灯，它其实就是在恢复正常的状态。
0: 所以呢，吼，今嘛世界有足侪国家，吼，像最新的吼马来西亚，吼，因有一个新制度，要禁止16岁以下囡啊，吼。不能注册社群媒体账号。
2: 说实在，应该要这样子。
0: 我感觉爱金，咱台湾其实也真的要那个吼。好，今嘛这期最新是马来西亚，因是为这个6月份开始，6月份开始要禁止，因家里马来西亚来对吼，16岁以下的囡仔、儿童、青少年不可以注册社群啊，这个媒体账号哦，违规者这个平台一旦该处罚1000万令吉，一千万令吉都要差不多能代表。8000万，8000万，可罚那么贵，罚那么高呢？这个这主要原因呢，就是讲这个社群媒体平台包括啥呢？脸书，IG、TikTok、YouTube 都不行 好，最好被建立的年龄验证机制的对哈。那透过比对哈，透过比对政府核发身份证或者是护照等等的官方文件，禁止16岁以下的人好不能注册这些社群媒体，就 YouTube、Facebook、IG、TikTok 这个都不行哈，这個、不行哈啊。所以讲哦，其实现在也有很多哈，很多国家哈，其实像澳洲是全世界第一个要求啊 ，TikTok、YouTube 哈，啊，各位印象 Snapchat 啊，这个16岁以下的哈都不能使用哈。澳洲就全球第一个，后来陆陆续续有像英国、法国、西班牙、丹麦、泰国、南韩，今麦这些国家今麦拢积极嘛，伫咧研究哦，研究说要限制哈这个年龄哈，这个太小不能用这些社群媒体。
2: 其实，
0: 咱台湾应该玩阿姨的
2: 软体限制没什么，我没什么用了，因为你看像这什么小朋友现在也不用那个脸书，哎，对来讲是老
0: IG 啊，有那个。YouTube、TikTok 啊，
2: 或者什么 Discord 那种东西，我感觉有一劳永逸的做法，其实应该从硬体上面限制。但是那个是不太可能的，硬体上面就讲，你这个硬体的威哈，你要进去的话，你可能就是，但起码有 Face ID 啊什么，就是认证是本人。就你这个人的话，你一天使用超过多少时间的时候，它就自动给你关机。强制关机，你要你被哥哎，但把这手机啊啦，还是讲平板啦、啊，等那个开起来，你要隔天的时候，可是这不太可能的，硬体上不会配合你这么做，一定要从硬体对绝缘啊，不然软体的话，你这个不用，他一定会用其他的，你只要能够上网听手机，跟他那个小朋友这么现在年轻人那么聪明，他一定会用其他的软体啊，对啊。
0: 去提因阿母的手机啊来用，
2: 对啊，对啊，对啊，就
0: 所以
2: 要从硬体 来做一个。
0: 说实在啦，有当时啊，我看这個、有当时啊，足济吼，嘛是拢假看的啦，吼，对不？你也干嘛讲？哦，像我有一个朋友吼，他到现在他就是连那个什么 FB、IG 不要讲了，就是连最基本的 FB 都拢无咧用啊，啊、哦，伊就讲一句话啊，伊就讲。我干嘛要那个 FB 啊？一干干唔去看人安怎咧过生活，安怎过生活，关我屁事！嘿，伊的想法就是安尼，啊，都假无用的啊。当然，他本身也因为也比较忙啦，吼，所以他根本就是觉得说，我为什么接好是用那个 FB？ 因为当时啊，当然问讲，你有 FB 无？吼，安那，吼啊，这样伊就讲我才不爱，我不爱，伊不爱原因，伊不爱加入这个 FB 的原因，就讲我一干干唔得看人安怎生活，安怎生活，家己的生活都。不傻傻，好，他看的也是多看呢、啊，哈。所以哈、哦，有时候呢，关掉手机哈、哦。啊，让自己走出去，
2: 去真实世界啦！对，
0: 接触真实的人，對啦不要了，
2: 对 啊
0: 去接触外面的哈，你就啊，就出去走也可以，你出去随便干什么都可以，对不对？嗯，好，这样，
2: 对啊，对啊，
0: 整天都在我手机网络的世界。
2: 阿伯，你网络喂给你的东西，尤其今嘛这类哈演算法很厉害嘛，你喜欢看什么？那个你的这类网络，不管是脸书啦、YouTube 啦、Twitter 啦、IG 啦，他就会推什么，就投其所好嘛。所以你也跟妈讲啊，我比如说我郎喜欢看人家出国、啊、看美食啊，他就一直推这个给你。你也跟妈讲。有人感觉讲哇，好想啊！刚才我伫员工，我伫这個办公室咧上班扛苦，然后那个人家都好像过很好的生活，然后都出国去玩吃美食，就我一个人在办公室里面努力。其实不是这样子的，绝大多数的人还是勤勤恳恳伫家己的工作岗位咧扛苦，但是你就是手机啊看下。他就推给你嘛，那你的认知就觉得说哇啊，除了我以外，然后大家都过的生活都过得很好，其实不是这样的嘛，对不对？
0: 好，所以说
2: 这个就是演算法厉害的地方啊。
0: 有时候真的啦，关掉手机啦，
2: 对啦，去探索一下嘛，哎呀，你去跟真人啊，比如说你喜欢吃美食，你的。哦，去我就是 Google Map 去搜寻一下啊，然后评价几的啊，然后去吃吃看
0: 啊。吃美食的时候不要再滑手机，好不好、欸？
2: 好不好吃？
0: 你就每一口每一口这样
2: 细细
0: 细细的品尝 啊个感受、看看周遭的哦，餐厅的装潢，周遭的人。
2: 对啊，阿伯的刚刚进来
0: 哦，每个人吃饭还在那边滑手机。
2: 阿伯，你俩逛这种店门，然后陶哥没有很忙，哎，试试跟那真人陶哥聊聊天嘛。我想在那边开这间咖啡店，啊，你当初啊开店的这个契机是。 是什么？聊聊个天、哦、互动一下，嗯、看看人呀。不然坐着就那么画，反正阿伯你去咖啡厅啊，就这里看个书也好，实体的书也好，哈、哦。对。
0: 所以有当时啊，去买人的是安尼，伊讲啊，就去这，伊就出去冲啊冲啊冲啊，啊，也就是换个地方划手机。啊，那所以就干嘛讲啊？安尼就免出来啊，
2: 少掉这个探索这个世界的这个动力。
0: 对对啊，没有跟真实的人接触、
2: 啊，也失去社交的能力、哦。哎、
0: 对啊，对，这所以
2: 萎靡体啊，
0: 所以不好哎、欸，这个真的是不好哈、嗯
2: 哦，真的是不好。
0: 大人囡仔拢无好，对大人讲话囡仔，好、哦，所以小孩子也不要太早让他们接触这个社群媒体哈、哦，来进功德哈、哦。
2: 来啊、哦，嘉禾来分享哦，分享真重要。听我买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来哦！得力蒜哦，盖混。
1: 我拄买带物件，我是不得不要最强的咧，把东西你知无？我都食，我拢平时拢食盖，就食较重咧。我都一个月咯，人讲三个月，我一个月咯。啊，我已经有年纪，我嘛有年纪啊，我88岁啊，啊，佫很好啊，盖混盖油啊呢。
0: 盖混盖油啦。
3: 诶，妈妈，伊个迄个7月15迄天是谈不。阿姨乐谷等三中华红中买迄大组个啦，食起来咯，你著一直食一直食，啊食到去张记回诊吼，张记个迄个胸腔外科医生讲，阿妈你是安怎，你迄滚来恢复啊紧着，啊我佮个我个妈妈讲，啊你甲我瞧，都快出去多偌济啊，啊我意思讲，伊即马安尼拢恢复个，医生嘛在讲你恢复了拢就好，
2: 连即个医生啦，哦骨科医生拢赞叹讲，阿姨。阿弟太吼，啊，人家跳都买乱乱死啦！
0: 他差都唔是安尼啊，他差都
2: 咪会
0: 花会花，哎
2: 呀，够吃好受伤咧，够吃好受伤，家己去回诊的时候跳都买去乱乱死，连这个骨科医生看了讲，哦，也惊呆了，吓尿了，哦，太厉害了，因为平常时候咧狗，食钙粉咧狗，真正都无同款啊，哦，钙粉咧狗，你哦，喙齿牙齿。骨头哦，啊你、你的神经、你的肌吧，吼、哦，伊、那个状态一定比你的同龄的人哦显得更年轻。啊，是讲你受伤了，尤其哦这個骨头受伤了，这个3到6个月这个时间是恢复的黄金期。你若咱的钙粉甲吹落去、甲加落去吼，就变成了事半功倍。哎，恢复个速度会变紧，那边底下干苦啊，我搁底下吊这个酒歌啦，搁去针灸啦、复健啦，干苦还真正干苦。
0: 对，所以哦，咱得力酸哦钙粉哦，啊个咱的得力的钙油哦，好来，阿娘那是讲困眠无好的朋友哈，不要再依赖安眠药了，
2: 真的真的。
0: 护力元素，咱有美国进口的天然品的护力元素哈，
2: 护力元素
0: 一餐。吃两颗饭前吃、然后晚上要睡觉之前，你搁改加一时啊，卡一时啊，尖尖的酸哦钙粉
2: 啊，对，
0: 这样子、你的睡眠品质就可以很好了
2: ，perfect，
0: 不要再吃安眠药
2: 哈，
0: 那就别有为大家好哈、真的好，那你护力元素，
2: 好来准备个护力元素，阿哥来做你不能得力酸哦钙粉，
0: 美国进口的。得力钙油，好，
2: 阿哥来做加拿大苏鹏，苏鹏鹏，
0: 哦，买贵暗拢起来咧放尿啊，八个嘴啊，还食苏鹏吼，好来，谢谢，
2: 以上广告。

0: 我最近听到一宗这个哈两岸寻亲的这个事情哈，而且是由寻亲的这个女儿伊家的接受访问的时阵讲出来代志，我听了真的惊心动魄呢，很惊人，真的很惊人哈。这是咱台湾人哈，最近不外久，咱是不是咱有这个宣布讲，咱台湾人去中国哈，失联的人口暴增。台湾去中国失联去的人口哈，今嘛愈来愈多，已经暴增四倍哈。14个月哦，14个月就是一年又两个月的时间呢。咱台湾去中国失联的人哈，313人，313人。但是相关单位伫咧讲讲，真正的数字可能比这个较可怕。应该不止安尼，真正的数字比这个较可怕。所以大家哈，如果没事要去中国哈，真的哈，真的很可怕啊！这些人为什么去中国之后就失踪了？
1: 为什么 ？Why？
0: 唔知啊，
1: 话题
0: 啊都唔知，伊是安怎都无去啊，啊，都厝诶人嘛联络未着啊，所以我现在要下面要讲的这个，就是一真实这个女孩子家己出来接受访问的时阵讲的，听得我真的是，我前几天听的我真的是听得我心哈，真的是惊心动魄哈。好来，这是一位台湾的女孩子。伊讲吼，因爸爸登记的是伫中国大陆咧经商，云南在云南经商哈，然后之前呢、啊，这好像是发生在前两年的事情哈。最近他接受一个北美的节目访问的时阵，他才讲出来。伊讲那时候他也前两年可能伊就是要结婚啦，伊就打电话给因爸爸，好，因爸爸拢登记拢伫大陆咧经商，伊甲因爸爸讲他什么时候要结婚了，安尼甲因爸爸讲啊，爸爸你会回来参加？伊讲爸爸讲会啊，好，因爸爸就讲哦，我。迄个意思讲，我查某囝念弟已经遮大汉啊，要结婚啦，安尼吼，听到伊讲要结婚的消息，爸爸足欢喜，讲我一定会登去参加，吼，一定会参加。结果呢，爸爸
1: 没有回来，
0: 没有，就是他还没有结婚，他还没有结婚的时候，他就接到中国那边，吼，中国那边有打电话来，给伊讲，你爸爸过世了，哎。啊，就是什么心因性的什么猝死疾病啊，那
1: 对对，
0: 改讲恁爸爸贵姓哈？阿姨就讲哈，那这样子，伊讲哦，伊就甲家属讲，伊就讲，那你这个哈，一直讲死，那个尸体被甲火化的对，这查某囡仔伊就讲不行哈，伊讲不行，帮他火化，我一定要我把我爸爸带回来台湾哈，要火化也带回来台湾，或者是说我一定也要见到我爸爸最后的一面，虽然是死掉了嘛，哈，一共是心因性的猝死嘛。结果这个女孩子哈，这个打了一边个通知的工，哦，不行哦，我们这个都是要马上火化。如果你要留全尸，你要看的话，那你要付钱，就是叫一工爱寡这钱啊，50万
1: 哦，
0: 嘿，
1: 这么多，
0: 嘿，对，要50万，
1: 开口就
0: 50万。啊，一个东人一个工后天还工50万，我给你替你保留嘛，哈，保留您爸爸全专尸的丢了哈，哦，啊，你来的时候那再看情形啊，这个钱哦，或许也可以退还啊呢。结果他们家属就为了要让爸爸要看爸爸的最后一面，不是讲去了，给你烧个存骨灰啊，就真正付50万哈，以汇的款到哦，他指定的那个账户就汇了50万哈，然后这个女孩子就找一个亲人。哈，这个陪伴，好，他就到大陆云南，好，要去啊帮爸爸，哈，这个见最后一面，然后，好，再决定把他带回来，哈，这个起码再火化，再带回来，阿贤喏，结果一到大陆去的时阵喏。就安排哈，就依照那个安排，就进到一个场所的地方，一共非常的可怕。他说，他就被。只有他一个人，他其实又当地哦。伊讲伊台湾伊是含另外一个人，啊去到当地有两个因爸爸的朋友陪同因去，总共4个人。结果呢，去到那边要见爸爸最后一面的时阵，当地哈类似跟他公安的就改讲，只能你一个人进来。
1: 哦，
0: 其他拢袂使入来，袂看。靠人安尼呢？怎么还限制人家呢？吼，讲只有你能进来，吼。然后呢，哎，都无法度嘛。好，那他就进去了，就只有这个女儿自己进去。进去了呢，吼，这个当地的公安改工，你还要付钱。 我们三个人，三个人，因三个公安底下三个人，一共一个人5000块人民币，5000块。一共我不是我在台湾的时候就已经付了50万了。一共那个跟我们没有关系，还是顶头诶哈。哦，啊，你今麦来家，你要看恁爸爸啊，我你都要通过阮家，所以一个人要5000块人民币。啊，一共哦，一轻轻诶，一共我身上再怎么轻，顶多就是2000块，一个人可以给2000块。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啊，一共安尼不行哦，这样子他差太多哈。结果呢，后来竟然怎样呢？去三个诶，中国的公安改讲，啊，无安尼啦，我看你生做未歹啦，好，就这样，好，那你
1: 就要求诶哈。
0: 然后真的，咱迄个台湾这个女孩子就在里面被三个公安轮性侵。他说他没办法了，要不然他不给看呐，看爸爸。伊讲阿伯，我看你生做未歹，好啦，阿伯得安尼啦，哎呀，啊，就这样子，就被门关起来，就在里面哈性侵他，哈，啊，这个女孩子竟然，迄个时阵我嘛唔知，你哪能讲？你想想看，如果是这样，你会怎么办？而且就只有他一个人被关在里面，他也好像也没有办法那个，所以他真的就当性侵完毕之后呢？这真的看到让他看爸爸，爸爸是用一个跟他丝带安尼已经封起来的对啊，阿姨的公没打开那个拉链哦，一个改供哦，你拉链只能拉到那个哎胸看家哦胸部家哦哦那个丝带要打开，他说只能拉到那个地方哦，结果呢还怎么还规定这样子呢哦，结果他拉开那个拉链的一瞬间哦，先是看到他爸爸的脸哦，一共哎。三家根本都没认的哈，而且呢，一打开他看到他爸爸的脸，两粒目睭都是剩两颗娘娘，没有眼球了。
1: 哎呦，
0: 仔细一看，两颗眼球就放在他爸爸的耳朵旁边。
1: 哎呦，
0: 耳边放两粒目睭底下，因爸爸的就是目睭出来，目睭里拢无去啊，就是放在边啊。然后再拉链再往下拉，稍微再拉低一点，对方的改工不能再拉下去了哈。他大概就拉到胸口这个地方，他看到他爸爸整个人那个胸部哈，那个胸部整个是拉落去的，可见一共里面的那个什么五脏六腑都不见了啦。好，拉安尼拉着嘞，拉落去啊，然后哈，外靠是安尼，敢那像我布袋这样挺挺的，安尼简单的乱七八糟的缝一缝，就是里面的器官几乎被掏空，整个身体胸腔整个是空的，转安尼拉落去安尼，真的他看到这样哦，他真的实在是痛苦到一个不行，啊，你也不敢说什么啊，好，就这样，他感到两颗眼球都摆在那边给你看呐，哎呀，啊。所以他讲到这一段，他自己哦，真的，一哭，哦，他就是后来我大概听到这里，我是真的听不下去了。到后来他可能就有看到，后来这个尸体可能就在当地火化掉，哦，带回来。你看，为了要去领爸爸的尸体，哦，去见爸爸最后一面，你看付出这样的代价，啊，一共因爸爸明显就是那种就是被器官弄呕了了啊，啊，因两粒目睭可能是呕出来了，可能袂用的，转个蛋形伊吧，
1: 被摘器官了。
0: 根据当地人罗卫秀去了解，伊讲其实他爸爸跟朋友好像在餐厅啊在吃饭的时阵就不知道，突然就有公安来把他带走，然后这传出来就死掉了，就这样，哎，的安呢，哦，可能就带走了之后啊做器官处理哈，哦，这个所以移植了，那个器官被掏走了，掏空了，这样啊，凊彩跟你讲一下，什么心因性猝死这样子，叫你家属来啊，来要来啊，你看还要这样花钱。然后女儿，我在想，我听个家，我讲他都快要结婚了，还为了领爸爸的那个看爸爸的尸体最后一面，还要被性侵，哇，真的好可怕！你也干嘛讲中国的什么所在啦？你也干嘛讲？你看，所以台湾人，你看这么多人啊，一年两个月的时间，那么多人台湾那么多人去中国，就这样失联了。哦，我就讲公，可能我就这种哦，啊，这是凶多吉少啦，反正哦就这样子哦，所以很可怕哦，这一件事情真的很可怕，但是实际上哈，他还跟你讲说，你回去不要乱讲话哦，好，反正我们就是有办法对付你哦，这安尼给你凶案哦。

0: 情应该是有一两年两时间，所以这个女儿她可能也这个事情后来她也不敢讲，一直到最近可能就是发现咱台湾人有很多去中国就这样失踪了，所以说现在很多国家都在注重这个问题，所以说这个女孩子可能也就是后来就是有透过关系后来她才去接受一个国外的一个媒体的访问，才道出这件他去为爸爸这种，伊讲我明明我爸爸是很开心哦，打电话给他的时候，他很开心说要回来参加我的婚礼的，但没有想到怎么会这样子，就这样，好吧，真的是要相当可怕的，相当这让你咱无法度去想象哦，又困起来，
1: 来休息一下。

0: 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大手牵小手，画画不能赚钱。大女儿上小学之后，跟同学逐渐熟稔起来，也开始帮他们画肖像。其中一名同学知道她参加绘画班，问她说：
2: 你不知道画画不能赚钱吗？为什么还要学画画？
1: 女儿回家之后拿这个问题来问我：
2: 妈妈，画画真的不能赚钱吗？
1: 女儿的同学我并不认识，她的父母也许是好意提醒她用功念书，将来才能找到一份好工作，有不错的收入。但是孩子的理解往往无法那么深远。女儿又追问我：
2: 妈妈，你帮我报名绘画班，又买了那么多绘画本和水彩笔给我，一定花了很多钱，怎么办？如果画画课取消了，你可以拿回多少钱啊？
1: 我跟他说了一个故事。你记不记得我有段时间很喜欢做蛋糕，还为此买了烤箱回来。你知道做一颗巧克力蛋糕要花多少时间吗？
2: 10分钟够吗？
1: 当然摇头，他需要太多个十分钟了。可是我做蛋糕给你们吃，我会赚钱吗？当然女儿摇摇头。所以我接着说：对呀，我做蛋糕我喜欢，所以花时间去学习，不管过程多辛苦，我都很认真努力把它完成。那个获得的成就就跟你是否赚钱根本没有关系，你懂吗？不久之后，女儿的同学又在问了同样的问题。这次女儿的回答是：
2: 因为我喜欢啊，喜欢做的事跟赚钱是没关系的。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0: 好来，咱都加工吼，这个有一个这个澳洲哦，这个维珍航空的机长，伊16岁的科德飞行驾照哈，然后呢，很快就很年轻就成为维珍航空的哈这个驾驶员啊，而且呢，一过去开过飞行机哦737777哈，好啦，而且他喜欢挑战那个哈啊，越是啊，越是有挑战性的哈，这个机场哈，啊，一共啊，像他就最爱在啊这个洛杉矶哈，洛杉矶港的哈，因为洛杉矶的机场很有挑战性，
1: 没有错
0: 啊，因为常常有大雾哈，大雾啦哈，到洛杉矶哈，好来哈，一共哦，他就是喜欢这样，那我开着飞机翱翔在天空，对于来讲啊，就跟那春秋啊那游刃有余啊，哦，从从容容游刃有余，
1: 赞哦，
0: 没有想到他就是做得很好，结果在2024年，2024年前两年，对，前两年呀，他56岁那一年，对，56岁，2026年，他竟然被请，人家说机长，请你下飞机吧，
1: 突然间的掉了，
0: 被强行等于被强行降落了。其实这是形容词啦，不是说在飞行机顶给我强行降落，就是从他这个工作领域强行叫他下来啦。安尼就掉啊，就是你未使个开飞行机啊，你不能再开了，机长，请你就这样吧，为什么？
1: 为什么？
0: 56岁还可以呢，还很年轻。
1: 早发性的有认知的疾病。来，你好，
0: 来你好，好来，好来，让我们把这个介绍完哈，咱再来接电话哈。好来，这 Pocket 反应的很快，
1: 差不多了，
0: 好。医生来讲，因为他的在航空公司的这个年度健检来对公医生说他得了阿兹海默症啊，虽然是刚初期娘，但是这一根都别在赛会人。
1: 对啊，对啊，
0: 所以航空公司2024年的给你下来，你下来，
1: 这合理啊，这合理。
0: Landing 降落，就是不能再登机了，安尼的对啊，哈。好来，不过伊讲哦，他这个机长哦，伊在回忆讲。他怎么56岁呢？而且一共前几年的时阵他其实前面4年的为2020年那阵那都 COVID-19 的时阵，其实他就有做过这一方面的健康检查。好，那等一下我们再详说。一个2026年年初，伊在洛杉矶的飞行机飞到遐，阿伊在遐过夜在洛杉矶过暝啊，结果一共就在那个时候他染上了这 COVID-19 新冠肺炎。然后呢，后来澳洲这个就关闭了国际边境啊，所以讲祸不单行啊，就甚至呢，挪威这个维珍航空，维珍航空的澳洲公司的掉也撤掉长程线，因为那几年飞行机嘛未使飞啊掉啊吼。飞行机就这样没得出国啊，所以呢，这个长程线就那时候也撤掉了。撤掉之后，他就是底下的时阵被之前。他就被支遣了
1: 对啊对啊对啊，航空业主那就就辛苦的啦。
0: 对对对，他被支遣了。伊讲迄个时阵，伊嘛无想切，他也没有想太多。被支遣了，伊转来跟太太呢，从澳洲的阳光海岸搬到哪里呢？搬到因丈人爸的厝，去帮忙照顾罹患失智症的岳母，阿明太太去陪因太太搬去甲丈人爸丈母啊，大照顾失智症的丈母啊，结果呢，他的岳母呢，他岳母伫2023年2023年10月份的过身去啊，因丈母啊过身了后6个月。六个月，结果呢？这一位机长 Captain 他也被诊断出阿兹海默症你点讲阿兹海默症会传染吗？为什么他丈母娘就是阿兹海默症过海默症过世，一下叫过闺女？你看2020年嘛，去嘛，2023年因丈母娘的过世嘛，贵姓六个月了。 他自己也得了阿兹海默，检查出得了阿兹海默症哈，哦，就这样子哈，嗯，所以后来呢哈，他其实呢，伊无感觉讲伊有什么款的症状，哦，没有什么症状，后来伊嘛连续哦哈，连续有去做啊，这个什么抽血啦，各种的，哦，诶，抽血特别拢提一大堆的迄个抽血单工哦，你要去这里抽那个啊，这里抽，反正就抽血都抽很多的对了哦，也都没有什么问题，嗯，就是后来他又再去做检测，细菌又没什么问题，都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啊，哦，没有问题啊。嗯，啊，甚至有的医师改抽血检查了，说啊，可能是比较缺血，欠血，好，哦，较欠血，啊，所以就讲啊，你们就补补血就好了咩，吼，哦，安尼，吼，哦。就是等于这四年当中一直就这样子哈，在那个戏泥当中，一公他就是被误诊了，误诊了。后来伊就是要个登去航空公司，就是两年前伊要个登去航空公司，因为都没有嘛，没有嘛，没有人跟他说他有嘛，只要顶多有一次哈，一公在这几年当中一个检查几啊遍。顶多一个有一次的检查，改工可能缺血啊，他就补血哈。后来他回去啊，这个航空公司是另外一间，不是卡在维珍，是一个联航的对啦哈。啊，伊就去做检诶了啊，做啥？伊个哦驾驶模拟啦哈，伊个驾驶模拟啊。哦，虽然你讲
1: 训练舱啦，
0: 对啊，我卡在我有做过，但是你今晚要换公司，伊嘛是叫你
1: 驾。当然啦，
0: 对。然后那个主考官就改问一句话讲。这个驾驶的迄个方向盘呐，啊，类似的是安尼无人机，伊家问讲吼，迄，那个主科官家问讲啊，这个迄个是咧创啥的吼，吼，就是讲。艺术跟他从那里开起来方向盘安尼，伊家问讲哦啊，这是咧创啥的安尼，结果伊讲他答不出来，他这么熟悉。你这么熟悉的东西，你说你以前 要做过机场的人，啊，我跟你问说这个驾驶，这个驾驶盘是在做什么，你说不出来，他说不出来，所以呢，一是去迈阿密美国的波音737的这个模拟的这个训练基地去做训练的时阵啊，教官给他问安呢，应不出来，结果那个教官竟然给他讲啊，你是安怎？你是不是中风了？伊讲，家问讲你是中风还是安怎安尼啦？家问安尼吼，伊讲我真的吼一时之间我自己都答不出来吼。伊讲以前对我来讲很简单的事情，为什么突然会变得超级困难吼？他们问我仪表啦，就是那些仪表板，刚才那开车仪表板这些干什么用的，我竟然回答不出来哈。所以呢，哈，伊就转来讲，迄落啊，没有办法啦。
1: 当然啦，啊，就连最基本的认知都没有。
0: 对啊，对啊，对啊。但是伊足无助的是讲，前几年伊都有一检查过好几次，拢讲没有问题啊。伊讲那就是把它误诊啦，哦，就误诊啦，哦。温暖自保留给我。伊要讲的，就是讲这种早发性的哈，这种失智症啦，哈，阿兹海默症就失智。好，伊要讲的，其实他在讲这一段，伊讲对这种还要在工作赚钱的人来讲，真的是很大的打击。明明我年纪还不大，
1: 啊，可没有，可是就看他工作啦，也，欸，工作是几百个人的生命呢，欸，这个这也当
0: 所以对啊，可亏有人机在动的是不可能
1: 啊，对啊对 啊，
0: 所以事后当然就有赶快调整生活 啦，当然也有去就医啦，哈，啊，但就医医生也说这种是好，啊，你得跟你雄性哇喏喏，这个没有药物供诶，当好。伊就讲吼，但是我可以就回到陆地，我去找简单一点的工作。哦，
1: 可以啦，可以啦。你
0: 但是伊讲就是都不被采用，
1: 嗯。有时候真的就是年纪啦，啊，
0: 不被采用，
1: 不一定是他
0: 五十几岁了，伊都五十几岁，
1: 艾滋海默症的关系。哎，
0: 我一个机长，我较早塞回人机翱翔天空，
1: 有一些工作
0: 我今嘛甘愿来给你扫涂骹。
1: 有一些工作他可能不会投啊，不一定啊，欸，这个后面都那，欸，但不是说都不要来麦当劳。
0: 他说伊英泰来讲哦，伊讲伊这个就是这个机长哈，伊讲哦。 众人叫我拿一支的有啊，有的有的现在有的清洁吼，那个哦扫扫地的，哦扫树叶的，还拢有一支的用那个那空气枪的，嘟啊，对，一款啊，就甲树叶啊、草啊，拢安尼扫个清清气气，有没有？伊讲纵然叫我做那个工作，我都愿意，但是为什么没有人要用我？哦，
1: 年龄就是一个很大的现实的问题啊！哎呀，这个真的
0: 五十几岁而已、啊。
1: 我讲我刚刚我去上日文课、啊，我得跟我老师来谈论，就是包括少子化就业问题，包括日本马西嘛。我讲日本现在少子化也是很严重啊。但是呢，我刚才就没有讲哦，日本的打工，日本有一个叫做哈。日本他们其实毕业之后，大学刚正大学毕业是22岁，啊，因毕业之前的一年的大四那一年，其实都就没用体力要进入去公司去就职，他们一整年都会去要去面试就职，有的没的。但是呢，你哪不在大学毕业的那一年就找到工作的话。哦，22岁没有找到工作的话，已经毕业的没有找到工作，你接下来几年要去找到好工作的几率已经降了很多。还有另外一种，我常听到进来就惊死。我当时啊，你在大学哈，阿西公哦，你可能就是中间哈有被那个留级嘛，哦阿西公就暂停哦，也就是这个暂停学可能大三升大四那一年哈，你就是休学一年啊，去干嘛，所以你毕业的年纪不是正。22岁不是正22岁毕业，我老实讲讲吼，日本的一些
0: 不被采用
1: 大不是大好的大企业哈，他连给你面试的机会都没有。In the way，你在毕业大学，而且是正那个年龄出来的这个学生啊，当然好的大学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另外一般来讲，也干嘛讲你理财理会，你在大学毕业，你人生如果中间不管有留级啦，去国外留学，除非你国外留学是很好的学历，拿去这个国外的学历来。但是如果你拿日本的学历，又不是在22岁毕业，很多日本的好的公司，他根本连面试机会都不给你啊。其实很严苛啊。对啊。虽然说缺工啦，但是你从资方哦，还是大资方还是想要年轻的刚毕业的，还有什么？没有被社会其他公司的文化给污染过，然后一张白纸重新训练起，他们这种也是公司上来了。在你的怀中，还是中高龄就业真的就只能。除非是靠你的人脉去找一些高阶的工作，不然的话你能找的工作就是比较入门的工作。
0: 好，所以说咱都在讲的这个澳洲这个年轻的机长，因为这个早发性的失智症，所以职场困难困境哈。有些人可能一直确诊之前也会有故意要隐瞒嘛，隐瞒症状哈，还加起职务调整的困难，一直失业以后，因为还年轻啊，失业了要安怎样，好，搁再重建有意义。意义的生活，这个是困难的哈。哎，在因公因度的困难是这几点安尼的对哈。后来呢，真的没办法，一共甚至扫树叶去扫树以后，我的管理，但是还是找不到工作哦。确诊了，伊落位转呢，这一位机长安怎，伊开始健身哈。一共，这可能是我做过最好的事情啊。我为了要让自己变得健康，我就健身哈啊。就因为也透过健身，他现在变得更健康、更快乐。
1: 对啊，对啊。
0: 然后也不断去尝试新的事物，好，譬如去旅行。好，伊讲吼，伊今嘛吼，定来喊明波去四国旅行。伊讲，我现在坐飞机出国旅行的时候，弄个想讲，我不再是坐在那个驾驶舱，我是坐在客人的乘客座位。好，跟太太。这一段时间2024年了哈，他就是去了日本，也去库克群岛，去寮国，去越南，去泰国，都是在亚洲，还去柬埔寨，去印尼，去新加坡玩哈。一共接下来伊要去跳岛太平洋哦，接着就是搭游轮跳岛哈，这游轮 啊，伊讲哦，因为就是讲，因为他是一个开飞机的机长啊，发生这种早发性的失智症哈，所以就因为这样子就没有了工作，失去了工作，所以其实伊过去遐的啊，这个开飞机的同行同业还是常常会跟他联络，嗯、啊，伊嘛常常会po伊甲因某去四国旅行佚佗的相片、嗯、啊，所以以前的同事也常常哦，又来个想要跟他。啊，聚一聚，喝喝咖啡，哦，啊，就聊一聊已经卖状况，啊啊，这个有些人也想，也怕，也担心自己会不会跟这个机长一样，哦，自己也会不会早发现呢？哦，这个失智症，所以会跟他做一个研究啊，那的对，因为很怕人，很多人也很怕说我会不会就也这样子，然后就失去了我的工作啊，那哦，好，伊讲哦，所以有一挂同事常常会打电话约他喝咖啡，伊讲我很快乐。尤其跟我这些老同事在一起的时候，我更快乐。为什么？因为跟这些老同事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还是叫我机长，机长还是叫他机长。
1: 所以我感觉以前那好公司辞退的时候，心里的一定是你五十几岁，阿姨感觉佮家己够有法度去开公司的年纪，一定是心理打击很大。那像他这么都是希望人家叫他机长，被一辈子几乎在职场上都是被追捧的人，你被叫阿诺去吹给他扫地的工作，
0: 他说可以啊，他说扫树叶我愿意啊，但是
1: 这种人面子绝对是拉不下来的，
0: 没有啦，那一都可以去动，
1: 而且没有你
0: 有工作，
1: 以后边工又去游山玩水，不缺钱嘛，他不缺钱，工作就挑了啊，他只是觉得失落感，说啊，我看他前半辈子都哇，很被人家尊崇，很有用，大概垮掉了，都要尊敬我一声，叫我一声 Captain。啊，但是现在哦，去哪里面试都处处就碰壁。
0: 好，所以哦，这种早发性的失智症哦，你看，哎，你也想，哎，大刚咧开无人机的人，哎，嘛是诶，较早都会去了啊。啊，你讲什么原因？唔知呀，吼，这个吼，自己也不知道，没感觉，去有一丢波啊，团练掉的呀。好，来开玩笑啦，吼，这种是不会传染的，
1: 没有错啊。
0: 所以
1: 就退化啦。
0: 咱家条件别有讲哦，这刚好今天我又看到这是咱国内哈，国内这失智症研究单位之类讲。公哎，如果你哪发现公领导，譬如伊讲领导，你家里的长辈，伊本来大家拢就爱看电视的。哦，安达刚哦，电视诶，八点档、六点档，然后两啊、十二点档，好了，三点档诶，拢在看。嗯、有一天伊突然不爱看电视啊！哎、欸、妈，啊你即阵不是你看电视的时间吗？啊，无啊，不爱啊，嘿呀、啊，就是他平常他热爱的事情，竟然现在不爱了。伊讲你爱注意哦，这都是失智症的前兆哦。所以你得看领导的长辈，伊本来嘛不一定长辈哦，搞不好长辈没有说话你家己嘞吼。所以讲哦，早发性失智嘛，这是提醒听众朋友，伊讲原本热爱的事情，现在变得不爱了哈，这有可能就是一种失智的哈，这七大警讯之一啦哈，七大警讯之一。有关的失智症，咱讲话足多嘛哈，第一包括记忆力衰退，哈，记忆力衰退哈，啊，过来对原本喜爱代志，今嘛变个无趣味、无兴趣啊哈。后来不好成功，哎，啊，你本来不是拢足爱唱个人唱歌跳舞，今嘛拢不爱去啊，不爱去啊！哈，好来啊，时间呢，日夜颠倒的认知，好、日夜哈，哎，认知的日时暗时的哈，哦啊，日时困困困，暗时呢，哦，精神寡好诶，啊，规个规暝底下啰啰嗦哈，好、哦，这个日夜认知错乱，啊，个空间感下降，个凌乱、收纳凌乱哈，乱清清，较早都唔是安尼，哦，就这样子啊，空间感哈，这老是搞。不清楚，好、哦，要便所就惊去房间吼，要走卡就惊位便所吼，反正空间感的认知吼、哦，这个错乱啊，个收纳变得很凌乱哈、哦，啊，性格改变啊，情绪起伏、情绪起伏足大哈、哦，啊，语言的表达跟沟通的能力退化，哦，较早就会讲的，啊，现在讲话。 所以这两天不是很多人在关心 马前总统嘛，哦哦、有人就说不怪哦，他之前都说要下架国民党、哦、有人就说他说话颠三倒四、哦哦、难怪、哦、最近稍微大家都知道嘛、哦、就觉得、哦、这他有关于他可能也退化了， 这个消息也出来了、哦判断力弱化、啊、警觉性变差，一赏一赏、哦、这等于七大失智症的警讯、哦嗯嗯、来开用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99 0800-775-99
0: 来我要说有事要跟我分享、哦、来0800-775-99

0: 迄阵啊，伊定人话拢讲啊足奇怪，咱嘛感觉怪怪吼。来了，嘿。
1: 那你好，小棍 pocket，
2: 我要订那个，
1: 来线下，
0: 好订产品，好线下哦，哈，来小棍 pocket 你好，
2: 嘿，嘿，小棍 pocket 你好，
0: 嘿，你好，哈，
2: 哎，啊，今麦讲我那有咧赠送哟，
3: 各一瓶吗？
0: 无呢，
2: 买两罐送半罐，
0: 无呢。你好 ，Hello， 嘿。
4: 小
0: 军，
4: 福
0: 建
4: 你
0: 好。
4: 哎，
0: 你好。
4: 啊，我请借问哦，迄种要哪样做一条
0: ？OK 的，可以。
4: 好好
0: 好好好谢谢哦，恭喜你，好好好谢谢谢谢哦，好谢谢啦哦，咱听众朋友哈，这几年烫天的啦，咱的产品真正拢是不停不断的哈、嗯，
1: 感谢听众朋友的支持，
0: 不是咧支持咱啦，是当本身食个足好的啦，啊当然哈，这有当时啊因都会甲咱分享一下安尼哈，我们替他也很开心啦，
1: 食个
0: 足好足、嗯、健康啊哈，来你好
1: ，Hello 你好。
2: 喂，我刚刚忘了说什么。
0: 好，来线下。来，咱可以电话要卡起来，要讲、要发表、要分享的吼，要注文拢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来谢谢，有诶要讲有代志要问诶，分享助文。好，咱即马一点前过，我们服务电话开放在现场 ，call in 直接卡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这里这个柯文哲第这个一审的审判了哈，阿伟迄阵唔是都足侪一寡遐伊的一寡支持者啦，没有很多啦，听说人讲超三四十个啦哈，但是声音就很大啦，也很吵啦哈，啊唔是哇，底下呢吼，底下个支持啊呢，有个底下咧话口号哈，来等一下啊，来你好 ，Hello，
2: 喂。请问哈，我之前买介油哈，
0: 好好来线下跟你讲好。

0: 来，你好，淑君不见嘿，你好，
1: 淑君你好，
0: 哎、欸，你好，
1: 迄、那个阿婆是要甲你问一下阿婆都交流是要食，你讲什么？
0: 交流哦，来讲到交流，就是食迄个苏鹏哈。苏鹏，哎，苏鹏，苏鹏，伊也就是咧食高尿的，啊是尿失禁的，啊是常常咧尿道膀胱发炎的，吼，哎，安尼，吼，啊苏鹏哦，啊够有劲
1: 的，
0: 好好好，吼，苏鹏，查甫查某，啊个囡仔，囡仔要食哪，囡仔抓尿啊，系啊，啊查甫的都捏啊捏啊，整啊整啊整啊，啊只咧尿放未出来，要放无三滴，唔放十十滴，吼，安尼，吼，吼困觉甲要死的，吼。啊，查甫人食，哎，佫有一个加一好吼，男性荷尔蒙充足起来吼，苏鹏世界好用的，加拿大进口的，苏鹏，
2: 苏鹏，苏鹏鹏，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一心要开庭的时阵吼，哇，柯文哲来个啊，笑眯眯看到，哦，这侪人滴，迄个吼，阿伯加油，阿伯无罪，阿伯加油，阿伯无罪，他就有一点笑的，然后讲，哎，哦，要红心判的人吼，要一审要宣判的人，竟然个会笑眯眯，因为甲出来都无同款啊，虽然出来还是强挤着笑容，哎，但是外口遐小草都底下躁动啊，就发生了一件很好笑的事哎呀，小草听了说，哎呀，阿伯红破十七年啊，就这样的电话，阿伯清清白白，阿伯没有贪污，阿伯清清白白。你看新闻的时候，有没有一则新闻说小草底下怕人有没有怕人？这个后来我了解了，怕人是什么？小草打小草呢？啊，为什么小草会打小草？边啊拢支持阿伯是安怎？这些人是已经吼，迄个叫拢拍起来切起。等一下再说，先接电话。
3: 就讲破解哦。
0: 哎，你好。
3: 前辈是干嘛？请了咱台湾人来，讲要跳楼。哦，讲楼，哪里都要跳楼。
0: 好啦，
3: 请了咱全部台湾人。
0: 好啦，后来为什么这发生小草在那个法院门外底下在打架干架，小草打小草，哎，这就这样底下话，阿伯清清白白，阿伯没有罪，阿伯没有贪污，结果边啊有一个人底下话讲贪污除罪，哇，今天就去红博了呀，是贪污除罪化，哎嘛小草化，意思讲贪污无罪啦，伊话贪污除罪化的贪污无罪的对啊，都督罪嘛，督罪嘛，啊 ，B I 的小草一听到贪污的动作是敌人啊，都甲剥落去呀，清落去，你讲啥物贪污？我是讲贪污除罪化，阿伯贪污除罪没有罪，哦，小草真的实在是哈，啊，小啊，哈，来你好，嘿，
1: 小姑娘，哎。关诶，算了，该问。

0: 我都只仆街，你唔是分享一个川普的迄个，咧接受记者迄落时阵，有一个记者开门，你家己讲啊，你网络分享的吼，我感觉川普迄个表情哦，伊个表情啊，伊个应回答伊，迄个记者实在是足无奈的表情哦，但是又很好笑哈。咧有一个记者啦，查某记者就问川普啦，伊就讲。你是不是要去把伊朗的那个铀哦铀，就是要做核武的那个那个铀一个那个成分哦，你是不是要去把它拿走的丢啦？你好，我们川普总统，你是不是要把伊朗的那个去把伊朗的铀拿掉取掉啊？那的丢，川普这样的猛击顾问啊，哎，对吧？伊讲。我唔知咩啊，那个你回答，伊讲伊家迄个记者嚟看，伊讲你应该是好人啦吼，但是你问这個问题吼，你要叫我安怎甲你回答？伊足无奈，一直川普总统，你是不是要去甲伊朗迄个药拿走？哎，刚才咧好伊讲咧，刚才准倒定你干嘛咧？哦，足简单哦，这种问法吼，这问法吼，实在是哦，难怪川普。一个啊，想要动怒又不能动怒，哎呦呦，要回答他又觉得这北七的问题，我想要回答，干不了。伊讲好吧，那我就告诉你，我明天下午三点去拿。结果边下人拢笑嘎嘎嘎，我明天下午三点去拿，好不好？哦，所以讲哦。
1: 对啊，
0: 这是何等大的事情，你咧问问安尼吼？
1: 对啊，所以就变成讲不会问一个好问题啊。这本来像报章杂志媒体特别套话嘛，是讲要下标题，所以他就是会用这样子啊。但久而久之，你当然包括吼，不只是这川普懵啦，那当然第一叫嘛，就这个就北极也蛮火狼公啊，看到一个这个分尸案哈，记者就。然后警方出来开会，然后
0: 开记者会，
1: 啊，记者门工啊，那问警官就说，啊，这个分尸案是不是有他杀的嫌疑？对啊，所以这
0: 所以赶快了，这都是你、
1: 啊、
0: 你问
1: 啊，
0: 你我今嘛今
1: 嘛，现在很多网络上为了流量嘛，那就是写一些白就是很无脑的标题。
0: 所以我是都正好想到那个小草一刚那个底下法院的门口，底下啪，应该的小草竟然就是阿伯清清白白没有贪污，边啊一个话贪污除罪话，根本就感动。港派啦，啊，去了听了贪污，我就讲阿伯清清白白，你讲我贪污，我就冒泪呀。哦，
1: 物以类聚啊，只能说物以类聚。

0: 讲哦，这个台积电到哪里哦，真的就是商机就到哪里。这个歌咏卿哦，雄心呢，这个所谓的有一个哦，就台积电旁边，距离台积电才1.5公里哈、哦，这里、个、歌咏市运站，大家知道高雄市运站其实就是在台积电的这个旁边嘛，有一个7.2亿哈、哦、的这个都更案就开始了哈、哦，啊72亿的这个都更案就开始了，其实这个有离台积电有多近呢？就是捷运站下来之后呢，哈、哦、啊，你个家再走一段路就到台积电的工厂，所以这块地伊就是伫半屏山的边啊。在镇旁边有好几块的土地，所以昨天有很多所谓的投资商、开发商去投标，而且顺利的投标标出去。我有看这个歌咏卿建会副市长林清荣的讲，未来啊，他要在那边打造一个都要台积电工作的园区之外，得投到公积的。公积得偷得，它要变成一个生活的园区哦。这边就有好几栋，比如说哦，高级的这个公寓，然后还有所谓的日升升投资的精湛的商场之外呢，还有接下来有几个这类、个、建设公司，伊贝底亚基础有商办啊，伊毛这类住宅。而且歌咏卿建户这做了一个哈，我觉得可以真的是串起整个生活园区的这个部分，以备对高雄市运这个主高雄市运站捷运高雄市运站哈拉一个空桥，直接就接到哈这个园区去。吼、哦，这个台积电的工程师啊，是要去那边吼，工作上班啊，住家的生活的这些居民们吼、哦，不用再穿过下面的马路哦，因为高雄市的这个捷运的这个试运站，它是高架的哦，你哪被过去对面的时阵，通常你要下到一楼再走过去，但是它现在就跟日本的这种哦，那种立体型的这种车站一样，做一个空桥直接拉过去，你得让拉到哦，刚才最新脱标这个园区，不管去那边去设计啦，啊去洽工啦，啊是讲哦去大饭店啦，甚至所谓的这个回家哦，你现在从捷运站就直接可以走到这个新的这个生活园区里面去，所以台积电真的带来很多的商机，
1: 没错、而且未来就是台积电员工可能在家引导引的 key 啊，我为了住宅大楼啊，可能下班就直接哦，过了个空桥就回到回家了哈、
0: 而且很多
1: 大楼里面还会有设有那个百货商场，
0: 对啊对啊对啊，还有什么还有很重要 A 办呢。
1: 啊，对
0: ，A 班，那想接接通的
1: 吗？
0: 来，你好
1: ，Hello，
2: 小坤啊，伯家六，
0: 哎，你好。
2: 你刚才李昌钰博士最近也归回，你刚才。
1: 咱这部
0: 好，刚才就讲过了哈，谢谢哈，第一小时讲过了哈，啊，你
1: 87岁哈，
0: 对哈，谢谢哈，
1: 哎，咱一开始都讲啊
0: ，A 级商办哦。就作为台积电的周边的供应商、哦、他们就直接会租那些 A 班在那边、因为对台积电的供应商来讲，当然你这里工厂越近他们越好、做的工程师啦，还是说第一时间他们要处理、这个台积电的这个最大的客户的需求、你马上能够距离这么近就马上能够处理、所以这对其他们相关的供应商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这种 A 班的商机、而且林清荣是想说希望这一块土地今年底就动工，然后3年半之内就完工。想到没俩杀3年半呢？因为台积电高雄接下来这几个厂
1: 二厂、三厂、
0: 四厂、
1: 五厂、六厂，
0: 一共3年半之后，台积电就会有5个厂，就是在开始运作、所以你这个住宅，然后办公、生活、跟娱乐、希望能够3年半之后就到位。
1: 对，所以都要紧啦，紧嘛是高雄市长陈其迈的口头禅啦、但是伊真正伊是秉持着安尼咧做代志的，紧吼，无人讲伫短短几年的市长任内吼，安尼整个高雄翻天覆地的哦，哇，真的是吼，好吧吼，很多高雄人都说哦，想到陈其迈快要市长要卸任了，哎呦，好吧吼，当然希望继任者继续维持好甚至更发扬。

0: 美国以色列在伊朗的军事行动，军事行动，哇哈。最新的消息，甲听众朋友讲，美国提出的15条，哈，伊朗就不接受，哎，好，已经都无被打嘛，哈，就不想谈，
1: 接受才奇怪，
0: 太严苛了，哈，太严苛了。啊，即卖两边哦，拢一边一个话，啊，一边哦，一边伫咧做，哈，一边一个炸，哈，一边一个话安尼哦。来，最新的消息哦，伊朗出来话讲，我现在伊朗动了，要动员百万大军，哈，百万大军哦，这。那個要来对抗美国，美国伊讲来啊，如果你敢出动陆地哈，意思讲你敢陆地登陆的这个军这个部队来的话哈，我伊朗动员百万大军，甚至第一嘞，哎上面伊嘞那个本来要登岛，有几个岛说准备有可能要登岛控制啊，这个霍姆兹海峡，哎，今天哦传出一个影片就是讲哦，当地就在平民哦哈，啊去徛在迄个岛上。上海岸边呀，大概手拉手，跟那咱当年台湾哦，这個、全岛哈，台湾哈，这个国专岛安尼，大概百万人手拉手，印度底下哦，你讲哦。就是说，如果你美军你要来登岛啊，我这些老百姓我的卡里岛上，看你敢敢爬不安呢？啊，所以有人在猜，第一，这个那些人哈、哦，看起来都是安尼，大概手拉手啊，围成那个人墙哦，要阻挡美军的登陆的对。啊，第一个疑问，那些人真的都是平民吗？搞不好都叫军人哦，叫因的卡小哈、哦，去迄、那个啊，做啥穿迄个平民的衣服的哈、哦。好来，第二。那个影片是真的吗？有人也说影片你也不能相信是真的啊，反正他有po出来那个影片啦齁，啊大家还是存疑齁，甚至呢上新的消息齁，伊朗就讲啊齁，伊朗说怎样呢，伊朗说叫那个伊朗的民众齁齁，伊说这个在美军，如果有在美军美军的军事基地附近的人，赶快离开，赶快离开、好像伊要释放的、就是他要释放，讲的都很狠呐、齁、有人说他这个是不是要用核武攻击？好、要挡核武啊，齁，挡核武攻击、啊，到底有没有这不知道，反正现在就什么人这者撸这者齁，我就是齁，我像讲出来的齁，较明较迄落，就是安尼齁，就好像川普。国内的记者问他说：“总统先生，你要不要去伊朗拿药？拿药？”讲得跟他特定你干。川普啊，这、那美国有消息啦，这都不是白宫自己说的，是有人这个各方面的观察跟资料资讯，或者是有收集到这样的状况，美国的三大王牌部队听说已经动起来动员了，可能也有可能是 on the way， 也要到波湾的这个路上了，美国的三大王牌部队包括三角洲部队，包括海豹突击队，还有呢七五游击兵团，听说这三个部队都有被证实，让有看到他们的移动啊，这个是的确有的，在移动往波湾移动，那所以说可能真的大家而且巴基斯坦本来说可能就是在要在巴基斯坦大家要谈嘛齁，要会谈嘛，结果巴基斯坦竟然的昨天又出来讲说没有要会谈哦，因为伊朗完全不接受美国开出来的条件哦、好来，那不接受大家的耶都耶啊，就说我可能我的派出我要这地狱火要燃烧了哦，要搞到美国人家讲啊，这伊朗嘛是啊，你讲啊足恐怖，我的个工兵你个恐怖啊，我的百万雄兵我们就出动了啊齁，也不排除核武攻击呀啊。反正拢安尼叫板啊，当然我真的不希望这样。美国其实他也都到没办法的办法哈，真的是才有那个军部队登陆哈，这大家拢是咧叫板的哈，就是啊，唔过拿安尼类哈，好啦哈。你也不能说他是在叫板讲假的啊，谁敢说一定是假的嘞哈？哎呀。

0: 哎、欸，今嘛连迄个俄罗斯哦，俄罗斯家己咧生产石油的哈，嗯，俄罗斯讲拍算要为四月初一开始哦，全面禁止汽油出口。嗯嗯，因的汽油无要出口啊，
1: 但是故意的啊，他、欸、就是故意的啊。
0: 哦，意思要让大家知道，
1: 但没没，
0: 哎，无汽油好用哦。
1: 他就会去，他就会去，大家就压力就会到美国身上。
0: 对，这么俄罗斯其实他是比较站在伊朗这一边的哦。
1: 当然当然，对啊，他就是这种拿这种原什么是能源当武器，能源武器化，这合理啊。嗯。一拿一拿工减产啊，是工不输出的话，原有的价格一定会涨、嗯。我的工业的价格会涨，这前提把动全身嘛，转世改的会进入所谓的通膨、
0: 嗯。而且今嘛吼，最新的消息就是讲，诶、嗯欸，这个伊朗的霍姆兹海峡已经 close 啊，哦，提供就是这个最近的是有几艘船哈。包括啥？包括中国的、嗯哦、本来中国的伊还佫加减会佮放行的。中国的两架船本来已经俄国佮霍姆兹海峡，佮赶这个伊就该去赶走，赶走哈，赶走的掉哈。他就是这样啊。后我佮你封一礼拜、两礼拜哦，佮阿佮含俄罗斯，这拢是石油讲哦。我佮三礼拜、四礼拜，看恁看恁你冻会掉无？恁这国家吼，哎，冻会掉无？哦，冻会掉这石油安尼，迄落无哦，出袂去安尼，出袂出。哎，昨我去买菜哈，哦，就三不五时，我会去传统菜市场哈，去红焖鸡啊去。嘿，卖菜工下一次来哈，啊，自己带袋子咯。没有在，没有塑胶袋哦，没有塑胶袋提供了。讲下一次来买物件啦，来买菜哦，爱家己扎袋啊来袋哦。我讲哦，对了，好了好了，这个没问题哦。不是没有塑胶袋，伊家己讲下一次来你拿塑胶袋哈，爱钱的对啦，要算钱。所以今嘛上好，你家己拿出来买物件吼，你上好拢家己炸容器，还是一个环保袋安尼吼。嗯，
1: 所以哦，现在是这一场哦，不管是这个产能源的大国哈，包括就俄罗斯啦，是讲伊朗啦，他就已经把这能源哈武器化。所以咱包括因为咱是跟美国同一阵线的一个盟邦的盟友嘛，这个 AIT 的这个处长古利演哦，一再去这po了一篇最新。的这文章哦，你阿无听就不用听哈。伊的下工哈，为了进一步缓解全球大宗商品供应中断的影响哦，美国嘛期待哈向台湾提供大量的液化石油、天然气以及原油，可用于混合燃料的乙醇，以打造更兼具韧性的能源供应。体系就如同古利元他自己讲说，如同他去年所说的，美国已经准备好在各种能源以及技术上支援台湾的需求，所以某些程度程度上也可以再让我们检视一下咱家己台湾所谓的能源政策跟能源的供应，如果有那都像都得这样的情形，我们唯一的我们大部分的进口的从中东的原油之外呢，我们现在可以敢跟美国买，当然成本会稍微高一点，但是未来世界就是这样嘛。另外这些集权国家一个不送的封锁霍姆兹海峡，一个不送的我现在原油就不出口了，用能源当作武器让大家觉得说啊，惨了，哇，这油不够用啊。没关系，这个时候反而是一种能源供应的再次升级的一个好时机啊！包括日本一张也释出了他们国家的战备的原油哦，我的看吼，日本的掐这木太去吸，然后日本那个国家战备原油的那个厂长说，现在我们要把我们的原油给送出去哦，这个是安定民心嘛，所以包括美国也是站在我们这边，我们应该要跟美国站起来，因为这一场战争看起来不会是在一时三刻就有一个 好的结果。那如果拖下去的话，哎、欸，不要紧，记者提能源供应去保护，那你打完够美国，因为美国其实是全世界产油最大的国家。
0: 嗯哼、嗯，来你好，嘿，哈东，嗯，刷卡，好刷卡吼，其实全世界吼就油上济吼，能源上济是美国啊，吼是美国吼。

0: 好来，甲听众朋友讲吼，到今嘛为止哦，到现在为止，美国它是稳居全球最大石油生产国。美国一天吼，诶，当三两吼，即个产石油1300万桶哦，1300万桶哦。那最主要的是因为美国它得益哈，得喝处哈，得益于页岩油的技术哈，页岩油的技术哈，所以美国今麦已经超越了沙特阿拉伯跟俄罗斯，成为全球最大的石油生产国，日产量1300万桶哈。好来，但是呢，其实委内瑞拉也拥有全球最多的以探明的，就是已经有探知的哈，已经有探到勘探，好探看到的这个石油储量，但是也生产潜力受限哈，受限。所以呢，如果呢，这起码我美国嘛哈，啊，委内瑞拉起码的等于美国的盖联合在做一个开发哈，好啊。如果哪要讲哦，就油输出最大的哈，这出油输出国家还是沙特阿拉伯哈，那目前是全世界最大的石油出口国哈，但是产量最多的是美国哈。
1: 还是希望中东和平啊，和睦之海峡这边的油可以散过来，但是这个时阵，我稍微讲一句，讲这个时候反而可以重新检视哈各国，尤其这个东北亚国家、日本、韩国，包括咱，咱袂当代收党的部分哈，你要打造第二甚至第三的那个能源的来源，因为日本啊，包括咱那些韩国，我们都没有产油嘛，那石油、天然气都爱进口啊，一旦进口的话，你刚刚讲，你一个国家的能源就是你。即个国家工业啊，还是讲民生要叮当吼，诶，基本，即个物件你落地，你放在别人手上其实是很危险，或者是说你鸡蛋只放在中东一个国家上，你就很危险。所以你讲泰国加菲律宾，今年刚刚他讲莫雷西亚，哎呀，因的全部拢对伫中东啊。
0: 好来。打羽毛球的朋友，一个振奋的消息吼。哦，就是咱的羽球，羽球队嘛，吼，羽球天后戴资颖，吼，哎，要跟国硕集团的联硕能源，吼，合作，伫高雄市的楠梓区投资兴建一个台湾最大的复合式羽球馆，吼，未来将要跟世界羽球团队合作，让高雄成为台湾羽球重镇，带动羽毛球运动朝向专业化、专业化发展，
1: 哈。
0: 那戴资颖的爸爸也特别出来说，我相挺，哈，我挺，哈，好，这是戴资颖跟国硕集团的联硕能源，哦。好，要伫高雄市，咱嘛可以投资一个台湾上盖大复合式羽球馆呐，哦，好来，谢谢哈。未来你这个羽球馆呢，大概哈，你看到的都是世界羽球团队哈。好，你抛给他最近拢在拍羽毛球，连刚
1: 很好啊，因为哈，咱他羽球呢，这个运动，我们台湾其实是有是哦。有优势的哈，比如说咱台湾这个最新的这个一个男子单打哈，而且在这个所谓的硬这个全英公开赛哈，1000级别全英公开赛拿到了冠军，吼，一杠哎摩甘丹呢，还有双打那全英公开赛的男女混双，我们也拿到冠军，这东西台湾过去历史典管没有的。全英公开赛简单的来说的话，羽球啦，乌马球羽球全英公开赛它的地位就有一点像是网球的
0: 温布顿，
1: 对，历史很悠久，上百年的，然后积分也高，所以我们这次的男单的冠军是我们台湾的选手，真的不简单，
0: 所以可能未来让你羽球台湾的羽球也能够像棒球一样在世界上发光发热，
1: 对，而且我们比较有机会拿到好成绩，羽毛球比较有机会，棒球真的还是天赋很重要，
0: 继续加油，继续加油。
1: 羽毛球有机会。
0: 哎，扑克啦，林刚话你出国去比赛。
1: 卖受伤就好啊啦，要咩比赛？
0: 特别就看遐拍架呢，行路安尼，要咩开卡轻
1: 啊？我们是怕身体健康啊，怕吼混的呢。你咧想听这部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干粉加油，维拉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小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拜拜，
0: 悄悄。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Yes， 小三，
10: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得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容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永东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健康快乐过每一天哈，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明天上午还有狗仔妈事，欢迎空中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在透早六点准时收听银行电话服务主持，欢喜早安两小时早餐的约会，大家千万不通失约哦。拜个拜啦，透早六点到八点，隆重在这陪伴大家哦。来，感情的联络专线，隆重记得随时加卡。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看，头前会记你拢爱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好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电话哈，经过老贝聊天，爱二二加二三三，再被河北拢总家己。但动动脑就不会了，吼、哦！大家看，大家看，你一定记得起来，好吧？好、哦，我头壳拢不爱叮当的吼，啊，咱这叮当头壳是讲，和咱的记忆啦，各部分啦，吼、哦，较灵活嘛，吼、哦，较袂讲吼，硬讲硬讲去哦，给咱听众朋友大家做提醒，唔想要当头壳去害人哈、啊。你别输咧看宫廷剧安尼吼，当头壳头壳做的吼、哦，这里、個。功于心计，吼，对不对？吼，袂啦，咱拢是用真心、用真情，甲大家博真感情，吼。朋友的感情用钱永远无得买。咱讲吼，和颜悦色，和人欢喜亲近，是日子上盖好的一个布施啦，吼。你若讲大家拢结结西面，安尼人看到你又行个走，跟他背咧，吼。好，办项代志吼，咱拢爱讲结善缘啦。听众朋友吼，存好心，讲好话，做好事，结好缘，咱。就有好报，好，甲大家同齐来面对，好，好，二二六空二二三三，这就是咱现场的call in转线电话，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啊，大家哦，咱拢爱时时提醒自己，充满着正念、正面，爱有正能量吼，好话正能量吼。爱意的正能量，讲一句吼，较温暖的言语啊，关怀啦吼，有温暖的心哈，听见没有哈？得讲鼓励话啦吼，较卖批评嘞哈，你记得给加好过哦、喔。就跟着咱自己哈，买当温暖着别人哈。台湾要爱有爱，厝边头尾你我咱大家同齐来哦、喔。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现场的口音专线，拢继续加看，感谢，谢谢大家哈。
2: 喂。
1: 喂，你好，嘿，大哥，我莹莹啦，
2: 哦，好康一组啦，好康。

0: 来，亲爱的好朋友哈，这个人讲万病归鼻头，胃肠一定爱顾好啊。亲像这个胃癌哈，胃癌吼，伊不是一时之间形成，伊真有朋友在问吼，伊这是经过多年慢性发炎，因为被这癌吼，我甲大家。提这节吼，伊唔是马上就变啦，不可能啦吼。渐渐一步一步来啦吼。像人咧讲迄个肝癌三部曲的是安尼嘛，先肝发炎吼，你可能 GOP GPT 吼肌瘤管发炎吼，肝炎嘛，过来就是安怎肝硬化。啊，你哪个无插仪器，就变得肝癌嘛，就是这样，这叫肝癌三部曲吼。所以伊唔是马上的安尼啦吼，都是一段时间的演进。所以讲这个国台病医消化内科主治医师吼，担心有提醒，造成胃癌上重要危险因素叫做啥？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但有八成至九成吼，甲胃癌有关联哦。那今年开始，卫福部将幽门螺旋杆菌吼筛检。在里面国家癌症防治政策提供45岁甲74岁的民众终身一摆，好，你只要45以上甲74岁哈，一摆公费粪便抗原检测，就是先筛检，搁再杜菌，降低胃癌发生甲死亡的一个风险。好，但医师讲，台湾每年大约4000多人得着胃癌，超过2000人吼，因为安尼无去。那胃癌来当早期发现，5年存活率哦，75%以上。你若拖到第四期，唔免讲胃癌啦，各种的癌拢同款啦。你若拖到末期的时阵吼，都无啥理想啊吼，5年存活率存无甲一成。所以这边甲咱讲的就是早期预防的重要性。那你真侪人听到胃癌体检，都想到胃镜哦，错个不合理呢。但医师讲，公费体检新制度用的是粪便抗原检测，等于讲你验大便就好了哈，采便管的处采样，哈，啊，你甲大便装入你肛啊内底，哈，送回医疗院所就会使，也免空白，也免麻醉，嘛唔免接受这种亲密性的胃镜检查，有人弄假安尼假个半小时去，哈，哦叫啦哈。那那同时符合着大肠癌体检资格，可以当甲粪便潜血检查做回完成，哦，领供采便回管回供，哈，伫处轻松采检。信息有个方便啦吼，那陈医师咧讲，咱有听从有咧跟我进前咧讲，因当有人这幽门螺旋杆菌吼，伊最大的问题就是讲感染之后，你无明显的症状，有的人就是讲有尿尿嘟嘟啦，吼胃痛啦，消化不良，甚至完全无爽快，啊，但是可能和你的胃黏膜长期慢性发炎，渐渐变作慢性的胃炎、胃溃疡，啊，甚至呢萎缩性的胃炎，哈，啊，还有这个肠化生等这些癌前病变，最后增加胃癌的风险，所以以下研究显示，哈，你讲迄个幽门杆菌菌毒。会当降低胃癌发生率甲死亡率，所以先检测再除菌是胃癌预防重要的一个策略啦吼。感恩听众朋友做提醒，会记得哦，不要让我们的权益睡着了哈。来自有边爱听众，你只要有45岁，满一定要74岁。一世人一摆，胃癌免费体检就咯，啊，你当多多做运用，预防保健做得好，身体健康，生活幸福美满，咱就无烦无恼的哦，祝福咱大家。
1: 喂，你好。
2: 哎呀，
1: 嗨。
2: 哎，小桃林大哥。
1: 林大哥你好。
2: 你好，好人头，过来用一座来。

0: 哎，喂，你好，喂。
1: 哎，有没有？
0: 哎，有，你好，嘿。
1: 我林奎了。
0: 啊。
1: 我林奎了。
0: 好、哦、好，林大哥你好啊，嘿。
1: 哎呦，狗打架，半打来哦。
0: 你讲。

0: 进攻个喂。如珠姐，安尼即马吼，你就是要看一下吼。
1: 我叫起高哦，起
0: 高哦，上站哦，
1: 系起高。我细细的吼，我最近吼较早吼，啉到两个三顿
0: 会安尼降，降会降吼。
1: 啊，骑奥多拜吼，有点风哦，更慢降。
0: 哎，你吼。
1: 哦，
0: 即马未，即马骑奥多拜冷风扫掉，扫掉嘛袂。
1: 拢无紧，
0: 拢无紧的吼。哦，安尼真赞嘞！啊，感谢你哦，谢谢哈，好，再见，再见哈，好哦，感谢我那个阿姊啦哈。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定位当中啊，看好通。以上是广告。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比亚秋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空二二三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空数。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连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零二九三八。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空数，二二六二二九三八，谢谢大家。

0: 来，早上降，明天到哈。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7月7日，古历是5月25日，礼拜四。好，你那适合的是这时机好出现立菜收做当土，无适合的是做早做庙。喜神当八灾，神当南煞南，从上好的29岁，好的时辰透早5点甲上午11点，下晡1点甲3点，因阿要11点，甲明仔在透早1点，这拢今日的好时，其他中中啊，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那感谢您的赞赏，拢总是时间卡。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卡头前加控诉2266-0234-2260-2233的电话，感谢，谢谢大家哦。喂，你好，喂，
1: 哎，你好，
0: 哎哟，
1: 我要爱一组的好汤茶，唔免用茶啊哈。

0: 喂，妈妈。
1: 喂，
0: 妈妈，来，咱来进攻哥姐，你迄、那个。今嘛个对加牙膏啦吼，家己点的迄个酵素，你酵素甲都食迄个妈妈同款，你酵素嘛食了拢有感觉吼。
1: 有啦，有感觉啦。
0: 感觉安怎嘞？
1: 进攻。啊，有时啊，一个帮手会啦吼。
0: 嘿。
1: 啊，有时啊，迄个啊，大便声足水的。
0: 哦，大便声足水啊，迄个屁棒棒的通得较爽快啊吼。
1: 嗯
0: 嗯。嘿，无迄吼，有积空伫内底吼，
1: 迄种不好。有啊，食些物件感觉，你下次时啊，食食有啊，继续过啊。
0: 那你接掉肚掉的时阵吼，酵素加到伊就会通透吼，袂安尼肚肚，对，有影赞吼。嗯，啊，所以讲吼，迄、那个豆豆调整啦吼，而且部分咱就会甲你迄、那个含牙膏同齐过去哦吼。
1: 我咧几个十外罐哦，
0: 十
1: 几罐哦，
0: 哦，十十几罐咯吼。啊，人你拢有持续甲对咧吼。嘿，人咧讲万变归鼻痛啦
1: 吼，蒙过啦，
0: 嘿，蒙过爱过啦，莫讲蒙过，一定爱，一定食老，一定爱过好，咱是细汉都免烦恼，对不对？吼。
1: 啊，我讲你啊，人家要烦恼嘛是着你家己去牙啦，你怎么家己烦恼？
0: 哎，你讲这真正做实在对吧？吼。
1: 啊，你讲有效，计是
0: 嘿，
1: 吼，你带你壮看就食有效啦。
0: 是啦，是啦，真的。
1: 因为你辛苦，对你咧牙咧。
0: 嘿啊，咱家己爱起起着承担。
1: 啊，有时有效，唔讲功夫啊，你较苦啊无？
0: 较苦啊，安尼嘛是好啦，吼，有效。
1: 啊！你我怀疑啊，对
0: 袂啊？得讲袂
1: 啊！唔得咧，伊个个都无人知。
0: 是啦，我知呀，哈、哦！好，咱来家己讲好啊，哈！好，阿妈妈，你起歌嘛，写了袂歹吼。
1: 起歌，起歌，
0: 嘿，
1: 也几只好，我袂见咧。文心哦，
0: 嘿，
1: 我是管了，说文心大哥，阿妈，我洗这个很好，很好洗哦。
0: 哦，你孙哥安尼跟你讲讲，洗牙膏洗得很好洗哦，
1: 两个洗得很好哦。
0: 你孙这么会呢，哈，你
1: 讲这高会了，你
0: 啊，高会娘娘叫小几？小三了，小三，
1: 小二，
0: 小二娘娘呢？哈，哇，阿妈真巧，
1: 阿妈洗得很好，
0: 洗得很好哦。
1: 好，我莫睡了，你看我阿妈那个有辣到不敢呐。
0: 哎，阿哥哥，
1: 阿妈不会骗你，不会辣。
0: 嘿嘿，
1: 哦，你洗看看，
0: 洗。
1: 那谁说的？阿妈，你没有骗我，我这个很好哦。
0: 哦，高高子呀，你
1: 比较不会注意啊，对不对？
0: 哦哦，有那把火的吼。
1: 啊，来讲比较不会注意啊，
0: 阿妈
1: 不会注意啊，对啊。
0: 阿妈买了这个蜂浆芦荟牙膏，你得认真洗呀，牙齿得好漂亮。
1: 对啊，我们见了讲阿林。你刚刚你水管一个哦，你管过只条，叫你怎么说呀？
0: 叫爸未使个说哦，假
1: 狗子一个，这个是阿妈特别送我的。
0: 阿妈还爱心呢，吼对吗？吼，我阿妈真好，你看吼。
1: 我得叫到你不要生气去了嘛。
0: 哦，真拜啊！
1: 生气去了，一罐气过去冲啊！
0: 我以为伊家你看吼。
1: 感谢阿妈，我洗碗的时候你要再送我。
0: 哦，再送他吼，
1: 假假你再洗碗再说了。
0: 好了哈。啊，感谢妈妈的分享，啊，就给你迄个讲，迄个介时间到位哦，吼，当真讲，哈，
1: 祝你健康，
0: 好，我等下给你报告哈，好，谢谢你啊，哈，好了，再见，拜拜，好，来，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O 公布版欢喜早安，我是英英，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和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零二二三三二二六零。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二二九三八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谢谢大家。

0: 哎，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1: 好。
0: 哎，请问，嘿，嘿，你好。
1: 我叫听歌。
2: 欢喜加油站。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欢喜加油站。今天欢喜加油站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的小故事叫做幻想的面包。幻想的面包是什么样的故事内容，跟大家同齐来分享。故事说到有两个人，平常是交情介好，是嘛一个好朋友。有一天啊，他们两个出外旅行的时候，其中一个人肚子枵，这时候他心里在想，告诉说脑子里很做好烧烫烫的胖糖好吃，不知道有多年好啦，肚子枵到叽叽咕咕，大肠够烧烫啦，朋友也听到啦，所以他就跟他的同伴在问，问说，这个时候我如果吃到一块胖，你感觉我们要怎么处理啦？朋友就讲啊，当然嘛是分一半好瓜哦。啊，咧想的人伊就讲去又处理呀嘿。我捡到是我家己的物件，我想哪代分你哦。朋友就讲啊，咱最近出来，你捡到物件，当然嘛爱分一半好瓜哦。啊，这个人咧想的嘛吼，伊就讲你嘛想贪心嘛吧。啊你吼，这么小贪哦，别人捡到物件不是你的本领哦，你就爱偷笑啊啦吼。结果对方就讲吼，你嘛真正是求个钱嘛吼，有够当生的铁公鸡哦吼，不爱分给别人，你甲迄个狗啊娘哦是有啥物无共安尼啦？哦，迄比如吼，伊迄个先甲问的人，问讲捡到胖吼，你感觉变哪做较好诶？伊就讲你这人奈安尼啊？吼，奈啥物我甲狗啊娘差不多哈、啊。哦，啊，结果对方就讲，拜托诶，你啊，你真哩单身啦，吼，本人才结识，安怎减一块肉哟？吼，美丽一句讲，亲像狗啊、猫啊，哦，算讲已经是对你袂歹啊啦，吼，无我是倒位啊讲唔对，你就是安尼啦，吼，两个人哦，愈骂愈生气啊，吼，你一句来，我一句去，安尼哦，气甲吼，气噗噗转开始烧巴呢吼，两个哦，安尼做伙吼，吼，拍甲安尼分袂开啦吼。这个时阵啊，路边一个人经过，想讲甲因调解摆解一下啦吼。但是哦，两个人拢袂让步，拢坚持伊家己较有道理，啊，想要苛劝这个人加做伙吼，公亲变属主，三个人哦，咱拍到底呢，无是做啥物经营安尼啦哦。啊，拍个乒乓球真无简单，有一个人。想要主持公道，就甲因口肯吼扭开啦吼，一听讲话哩咧，为着一块胖底啊，吵吵闹闹，吵袂停，想啥物好在？所以伊就讲啊吼，伊讲好啦，啊无这块胖借问的是有偌好哈，偌好食啦，特地恁哦冤家安尼吼，迄个无相关的人啊，甲人吵做伙，无你是咧乱写啦，啊无啦，迄块胖摕出来，我看麦啊，看是偌高级安尼啦吼，这个时阵哦。因迄两个吼朋友吼互相对看一下啦吼，伊讲我是讲万一啦，嘿啊万一我捡到胖，伊竟然想要分一半呢，后人安尼想贪心啦，结果对方吼是想讲，我想讲拜托我两个人捌一个呢，竟然吼想讲万一若捡到胖，伊想要一个人吼全安尼输落去咧，要独吞呢，敢对？安尼敢算朋友吼？实际上啊，听众朋友。根本都无影，无钱吃，也无这块胖对无？无的物件，啊，为着无的物件，底下咧伤害着感情。哦，你真正唔知要哭要笑啊？要你到底要安怎才好？啼笑皆非啦吼！听众朋友，你干嘛讲伤害嘛？是不是吼？来，愈喊愈有可能发生啦吼！代志无拄着，唔知对无？你其中一个在想，我你讲，因为拍拍做伙，就是讲蛮不现实吼。那真正两个去佚佗，剩一块胖的是也扣掉啊吼，要到要死吼，可能的个人的利益较要紧了吼。所以讲吼，这一代志是安尼啦吼，无中生烦恼，幻想者恶业。所以讲，苏格兰讲，咱人啊，都爱好好啊来面对着现实，安大和众生这颗心。哦，你爱老老实实啦，吼，实在啦，规矩照起工来，来做任何的代志，这就是 平安的人生哦，所以为着一块哦，无也无一只根本都无会胖吼，会当安尼小胖哦，两个歹面小看，真正是嘛介厉害啦吼、哦。所以讲听清没有？有时阵代志无拄着你，唔知结局会如何？但是再甲咱讲啦，无也无一只代志哦，唔免为着安尼底下哦，怕歹感情啦，你讲是唔是咧？这就是今仔日欢喜加油站，甲大家同齐来分享幻想的面包的是无的啦吼。跟大家同齐来分享个便利，感谢收听。
0: 喂，大哥哦，你还刚好听到，来，你拄则甲我讲你安那，嘿，
3: 我叫关小树啦。

0: 进攻个。喂，你好，喂，
1: 哎、
0: 哦，小爸爸哦，小爸爸，你讲你即摆吼，人你后过去药房看迄个大足球嘛吼，这药房拢有加炖吼，食会好。你这当年来，咱的营养补充品拢食了真好。啊，你甲我讲最近吼，恁后生咧甲你斗食吼，食酵素哦，讲较香吼。
1: 哎，就当三粒，一讲就够了吧。
0: 是吼，哎，啊，恁后生酵素食了真有感觉是吧？
1: 有啦，啊，伊就算两成胃会较大。哦，啊，胃火较大，你食足紧的。
0: 啊，伊食了有感应，有应效。
1: 咁胃火咧较大吼，啊，你啊食这些药素三粒三粒
0: 吼，嗯，
1: 也会出，你改善足紧的，啊，嘴较袂歹味啦。
0: 哦，你讲伊本来嘴较歹味吼。
1: 嘴也小可啦，小可。
0: 安尼吼，
1: 也算胃火较大。
0: 是吼，啊，尽量康亏，那无应到底吼，面嘛是爱补够啦。
1: 对啦。
0: 吼，你讲。
1: 咱人身边特别都有口臭
0: 啊。是啊，是啊。
1: 比较简单嘞。
0: 对啊，对啊。
1: 有伊个口臭的
0: 味。对啊，困无饱面，你口气就会较歹呀。
1: 啊，算啊，食这吼，足紧的就改善。
0: 伊所以伊家己食了有感觉，起码拢会甲你斗食吼。
1: 三条
0: 吼。嘿啦，这真正身体爱顾啦，
1: 对啦，
0: 对，人拢食五谷大汉的，对不？
1: 啊，
0: 咱若讲平常时有做保养哦，咱若安怎都较免烦恼啊，无得惊啦。
1: 正好，正好啦。
0: 食了正好吼，谢谢啦。所以大家
1: 三粒
0: 吼，让小爸爸你的观念做健康的吼，咱若讲要加强一个吼，就是三粒。吼，啊，顺顺嘛，不是一时得行，得加减做这哦吼，道道来吼，啊，食保养的两粒安尼对嘞。哦，啊，食有感觉嘛，莫随便停，因为你一停，你啊库存的量甲用完话，你就搁开始迄落啊吼。
1: 啊，叫啊！
0: 食完咱就来叫啦，对不对吼？
1: 对啊。
0: 嘿，真正感谢嘞，多年来和你这么爱狗吼。
1: 哦，谢谢啦。
0: 嘿，好，啊，感谢小爸爸哈。
1: 好，谢谢。
0: 好，啊，迄个好汤头，迄落明仔再甲你寄过。
1: 好，
0: 早班咯哈。
1: 好啦，好，
0: 啊，甲小妈妈们好哈。好，谢谢你哦
1: 哈。
0: 好，好，再见哈，再见哈。以上功德，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3: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2: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6: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FM 89.1，健康有活力。

来，时间再去七点咯，欢迎回来第二点钟的欢喜早安，我是盈盈哦。来，现场的口音专属随时个卡，台中的哈外关区用手机啊卡，头前都来加控诉。咱先来关心历史上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哦？1961年的今日七月七号，嘉义县民雄乡发生火车甲大客车烧融的事件，造成48人死亡，28人受伤。1972年的今日，美国国务卿哈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大陆。含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回答，2025年的今日回答 Nvidia 哈这个期待好来个4兆美元，是全球第一间达到这个里程碑的九七公司。好，这是历史上的今日，无同款的年代，七月七告诉发生过的代志。所以星座的运势哈，狮子座在稳不定啊哈，处女座事业温和，天秤座态度积极，天蝎座。偏在讲袂歹啦吼，星座的运势搁在提供予咱大家哦。

好，家属国属天下属，咱属属同齐，这回来关心。你知我知，伊嘛知，大家拢总爱知吼。这个世足赛吼，世界杯的卡球比赛，卫冕军阿根廷，昨在十六强比赛吼，则有着埃及强烈挑战，前78分钟喊0-2的绝对劣势，克着当家球星狮王吼梅西，先送助攻，搁再攻进追平球吼，胸天。波西的阶段哈，费南德斯呢头锤建功哈，加上1-3逆转丘哈八强的这个门票哈。那梅西上半场罚球未进哈，下半场助攻反攻了哈，本届比赛第8粒进球哈，独居领先了哈，世界杯连续高场进球也破纪录，比赛了哈，激动落泪了哈，好。另外，咱来讲到吼，即个中联地油哦，地感油品风波营销，那前日总统长点名吼，中联油资这公司发生问题，无立即通报主管机关，造成主管机关失去，即是解决问题时机，该发办就依法。旧班，台中地检署7月3日分他二案侦办，昨进是6号搁再去涉案的5间油品公司履勘吼，并且又谈到中联总经理吼于林冲，还有品言客涉谈的副科长吼，两个人的逼格进行了请回南桥公司，涉出来强调是伊着净零告案呐吼。好，那这个立法院社福甲委。这个委权委员会长熊欧调开是安徽报哈，这个专报邀请到维护部长赵忠良专题报告，在亚利未来连番炮轰揶揄啦哈，甚至上到代表地感油的大型油管哈，高喊下台道歉，但是伊专程拢无讲话啦哈，在亚动随后提出临时动议，要求行政院长戴荣泰、赵忠良是由署长三人道歉落台表决结果7-5啦哈，通过这个临时动议。然后

来，这个该安怎的安怎哈？是由署长公布，需要怡丰县的给这个一路产品品项跟有效的期限哦，品项累积跟400控制项哦。另外是品收制作的超商本丸便当，会使讲拢过了使用的期限啦哈。啊，普丰火腿肉哦，阿娘话你听了真正惊嘞哈。这个。普通火普丰这种大件的啊吼，火腿肉丝、黄金蛋炒饭啊、奶油培根意大利面吼，在乔兄的即时产品也出现在新增的品项名单当中哦。那新建咖啡堂当中，新五星八旗路易莎的职人咖啡吼，金贼行三品丢标包括哦，这太吓人了，然后这种连锁呢吼，芥末酱、凯撒酱、青龙酱、香料烤腿排，啊个有雷梦吼、香草草莓、芝麻蜂蜜咖啡。很多小蛋糕品项有32种，大部分要搁伫优好期限之内，但是要三品好期限，2027年的4月份这样子啦吼。好，所以讲听到会惊吼，听就讲家己煮啦。我真心觉得吼，自己煮是比较健康的，真的比较健康啦吼，安全啥物顾虑也掉。啊，你也讲哦，啊切菜要有机啊，还是讲家己种的青苹果又种的吼，这样是比较安心。啊，你的青菜烫一烫吼。咱的那喝起来物件拌拌的的欧系了哈，好，就是吃食物的原味是最棒的哈。你看我今麦做这，你油还有问题，好沙拉油，可是你知道他会做饼干，他会做蛋糕，他做什么烘焙类的东西很多啦。本完了，我这些即食的东西呀、啊，都会有爱用的油嘛哈，哇，想想还是很吓人的，对不对哈？还好我们比较少吃外面，用猪麻改的猪尾哈，就是比例在家吃是比较高的哈。好，那青莲安心型咖啡厨优惠贷款哈，叫做青安 3.0， 正在备位上咯。消息拎出基础了哈，新丰安美和。结婚甲生育的家庭无同款的贷款额度，扩大无同吼，新增加百户条款，包括吼三级制，设定这个购物总价，吼新定新款就是新签贷款人的这个年收入200万的上限吼，啊另外利率补贴吼逐年退场了吼，但是有定这个回溯的条款吼，这是八月要上路的青安 3.0 排付啊，婚育可以再加贷吼，啊生贷人呢年收有200万的上限哈，被储中给三级制，利率补贴是可以回溯的了哈。好，这是基本分先跟荷兰听众朋友来大概了解哈。好，那利率这个回溯条款来讲，民众在基准的新青安制度之下申请贷款的是，就是讲哦，就算被为青安 3.0 上路，利率补贴嘛是比较新制度有3+4，好，就是前3年和后4年哦，逐渐落日的补贴，也就是。讲哦，目前的新青安贷款户利率补贴，拢会当一并按即阵好像等3年，等3+4就是7年的这个时间哈。好，先给大家报到这里了哈。

0: 咱现场的口音诊所，拢会当随时甲卡。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会加控诉2260-2233哈，04-2260-2233的定位哦，谢谢哈。
1: 喂，大姐，
2: 啊，
1: 嘿，你我莹莹啦，嘿。
2: 我枕头一道啊。

0: 来，来个安排陈妈妈被点那个黄奕莲歌哈，心肝乱糟糟，来二二六零，哎，心肝聊天，超烦的不落用的对不对哈？卖收过头烦的哈，来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电话拢个靠通，谢谢哈，感谢喽，控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电话，感谢，谢谢大家哦。喂，你好，喂，嗨。
1: 哦哦，好重要呀。
0: 嗨。
1: 我要，怎么？

0: 进攻阁，
1: 喂
2: 喂，
1: 大姐，安尼有听到吗？嘿，
2: 啊，我到迄日有去起膏吼，
1: 嘿，起膏
2: 有效诶，
1: 哦，吃了足好哟，
2: 好诶，啊，另外讲我最近个带拢吐吼，
1: 嘿嘿，
2: 哎呀，去红斑三去是啊，
1: 哎呦，
2: 啊，我讲我76岁啊啦，
1: 哦，听袂出来呢，
2: 啊，系啦，啊，我讲我，
1: 啊，你讲你起膏吃了真好，
2: 吃了真好，
1: 嘿，
2: 起膏吼，
1: 嘿，
2: 吃了后，我甲阮的朋友讲吼，爱吃。因为啊，喙齿拢未浮吼，我较袂疼。
1: 哦，
2: 啊，无我的年岁拢也无面啦，啊，即我感冒拢会浮啊。
1: 嗯，啊，你都未补啊吼。
2: 嘿，啊，都未补，都去找齿科咧。
1: 嗯嗯。
2: 啊，齿科安尼，我也甲你啊，我也恶真艰苦。
1: 哎呦，嘿啊。
2: 嘿啊，啊，咱也安尼吼，一旦病痛，病痛。
1: 嘿嘿。
2: 都免创加喙齿，创加喙齿嘛真艰苦。
1: 真诶。
2: 啊，防灾嘛真艰苦啊。
1: 嘿，家己诶喙齿上好。
2: 对。
1: 嗯嗯。
2: 啊，家己诶喙齿上，啊，恁妹啊，恁咧伊就。齿膏吼，
1: 系齿膏，
2: 有够好，
1: 有够好吼。
2: 嗯，我就外公，我即下全拢买恁的哦，一直给你买2000。
1: 哦，系是
2: 2600罐哦，
1: 系六条。
2: 啊，我一日拢买，拢洗3-4次的呀。
1: 哦，安尼只好有食，你着有食物件，你着洗吼。
2: 不是，啊，有当时爱手洗洗哦。
1: 嘿嘿。
2: 啊，甲喂喂咱的手哦。
1: 嘿嘿。
2: 啊，甲洗完甲撸撸的吼。
1: 哦，会使会使，嘿。
2: 啊，几足好，拢较袂疼。
1: 哦，几足好吼。
2: 嘿，我给你介绍足济哦。
1: 感谢呢。
2: 啊，伊唔知有会恁只工程师有咧卖无？
1: 哎，无，爱找我买，
2: 爱去甲你买哦，
1: 嘿，爱甲我买哦。
2: 啊，你唔知，卡电去甲你买啊，无我唔知。
1: 啊，知咧，
2: 我都有甲讲啦，
1: 有甲介绍吼，嘿。
2: 我甲讲诶，诶，我讲你甲银银买哦。
1: 好，谢谢。
2: 哦，嘿，有够好啦，
1: 有够好啦吼。
2: 我讲咱食老啊，天气若歹，真艰苦食饭啦。
1: 真诶，真诶。
2: 啊，我就是一听到去吹冷哦，
1: 嘿，吹冷。
2: 我咧吹吹未水，你知？
1: 哦，啊，你安尼
2: 吹讲。我就是听到
1: 讲
2: 你讲哦，
1: 嘿啊。
2: 啊，佫下一好汤头哦。
1: 嗯嗯。
2: 哦，我欢喜甲我唔知，大家想着讲，啊，我也卡电了银银
1: 来咧啦。对啊，吼。
2: 尽量我讲，阮的年岁尽量也莫食油啦，
1: 系啦，食较清淡的啦，
2: 吼，清淡的，
1: 哦，啊，真好用嘞，吼，
2: 真好用，
1: 嘿，啊，所以讲有当阵咱喙齿较无好吼，你食一个较嫩的，像嫩的真营养嘛，吼，
2: 嘿，
1: 嗯，谢谢啊，哈，好，好，再见，再见，好，再见。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O 广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1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连卡大声，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喂，走哦，不欢喜是？叫你陪酒面带忧愁是啥物意思嘛？
1: 无啦无啦，是的吼，是的吼，人客官，是的吼。

八时日黄昏，电话若光，就来提酒干那伴人客，靠手食酒离伊。我的身躯好亲像社会社交礼物，查甫人的佚佗面，空袂叫伊混臭气，四完就抛弃。啊，我的人生，我的命运，奈这。

0: 有啥物心思性，请讲出来，互我知影，我会替你排解。
1: 无啦，无啥物心思。来，咱来啉酒。

来，早上这样明天就能够收到哈。很多靠运转上点位东西，是个看好通来关心姐哈。哇，大家现在与考试的部分，行不行的是延到下个礼拜一、礼拜二、礼拜天可以去看考试场哈。混科科企业保护，那来公点哈，又大又强的巴威啊，保红半径破31年纪录，可能当北角顶六上盖进今那里历史就发布海上警报，明暗个拜啦。好，明天晚上到礼拜六最接近台湾，各地都有明显的这个风雨哦，哈，中部以北宜兰地区、南部花莲山区可能有大雨、河雾，北部山区有河雾以上等级的落雨，哈，中气象署讲，目前一切已经通过台湾东北风近海机会上盖管，但是那些地形吼将会影响，无排除去往近台湾，好，那

0: 它可能会在东北角登陆哦。所以说我们随时掌握台风的最新消息哈。那这苗栗县湾里电动会为着配合农民收挂水稻，紧急调整着青埔仓库的这个收稻切的时间啦哈，暗时啊弹性延长到十点。那台北市内哦，日前因为中港河引水哦，民众哦 complain， 今日风台百尾九百要来吼，台北市环保局呢全面加强吼，水管啊疏通啦吼。那毕竟台湾，所以中华山西吼，温那鱼港昨下晡风台七息吼，包含着渔船啊翻港避风哦，啊迄个锁啊甲绑好嘛吼，那渔民会使用真侪条锁啊甲船只前后甲边啊拢绑好安，以免因为风硬伸落去吼，有叮当互相卡掉吼，互相卡掉的。卡牌企业嘛的手顺啦齁，好来这部分齁，大家一起来关心齁。那这个不管如何啦齁，就是危险的地方是记得不要去的齁。那你看专台农民啊抢修齁，跟台风怎样赛跑齁，跟台风赛跑，你看水果啦沙灰啦西瓜嘛的抢修齁，这个火龙果齁，现在红龙果都要打出好近乡龙回歌龙在讲，今年吼，投入竞品种特殊的这个双色火龙果了哈，今麦采收期，利用天气稳定，赶紧吼采果出货安尼吼。好，所以这个因讲状况无好，包括讲伫台中有人种山呀哦，赶紧来抢收。伊讲吼，唔通甲天公伯阿伯，啊那无真正的了断吼了断，包括甘蔗啦、地瓜啦、往来拢已经大家采收期的农作物，农民嘛是赶紧吼，紧来采收采收。想说，跟台风赛跑，比边心黑吼，贵也熬又起啦吼。那今嘛旅游的暑假旺季哈，绿岛、蓝屿嘛提前展开收温。有游客表示，原本个想讲家庭留几家，但是为着安全起见吼，决定提前返订，以免吼困伫里底你就麻烦啦吼。好，那这个度假讲到吼，风台英雄分科测验应该后礼拜一拜二点场吼，在第一拜安尼啊做啦吼。不过那靠掉风台侵袭台湾期间啊，实际上考场干那几间会当紧闭，未少科分区学校吼，错咧等咧吼。惊讲风台那造成校园的灾损，会影响到科生权益。啊，个学校讲有啦，已经有去拜拜了吼。那这个家长团体是认为地方教育局应该出面协助规划预备考场，盘点能够使用的学校空间，以备不时之需啦吼。好，希望天公伯啊多加保庇吼，你看嘛，甲农民同款的只能看天吃饭吼，看天吃饭啊，所以希望多帮帮忙吼啊，祝考生能够考试顺利哦。
1: 喂，你好，喂，喂，你好，
2: 莹莹你好，
1: 嘿，是我莹莹，嘿，
2: 啊，汤家铁哥安那边哈。

好，来，哎，妈妈讲惊啥？好，你的我你的红台梯吼，免惊啦。啊，今麦我本来拢改住啊，吼，啊，今麦在少年啊，看到新闻嘛，惊讲哦，无妈改住啊，咱改来带便当吼。昨暗时啊，家己乖乖的迄、那个便当起来，起来带菜吼。我嘛是拢安尼啊，吼，妈煮好啊，先搞带带吼，啊，冰冰箱，啊，我就带来公司微波这样子。我每天都这样，基本然、啊、后好，那好来，咱来听这个。查甫人的心，所以讲，我有机关秘密武器的搞定啊，拢总唔免惊，传的得对啊吼，已经过来叫一下呢吼，谢谢啦吼，好来22602233电话拢甲敲通，控诉2260233的电话，感谢哈，谢谢。

来，先来喝冰哦。刚才报告节哈，你也想买买生鲜零食、保健食品或者新鲜海鲜哦，没东奔西跑，来宝德旺便利店一次满足，天天有特价，买得多省更多。店内哦，熊品的大恭喜，琳琅满物。琳琅满目啦齁，生鲜食品齁，饼干零食高各种的保健食品，种类丰富，满足全家人的需求。那宝德旺婆奇的价格实惠，天天优惠节的力量齁，提供超值的特价商品，好利用用更加划算的价格买到更优质的商品哦。那宝德旺便利店家也可以一次满足，店内各各种齁消暑的罐装饮料可以清凉解渴啦齁。欢迎大家当来个宝德旺便利店 CC 的讨好货省更多。多哈，你满载而归，打败来都有新的惊喜 surprise 哦哈，这就是参像便利店赶快的好邻居，就是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哈，商品种类丰富多元化，阿哥有惊喜优惠铜板价，请大家告诉大家哈，来宝德旺便利店逛逛哈，你哦，会当呢找到好物件哈，谢谢哦。

0: 喂，你好，喂，
1: 哎，小姐，
0: 哎，赖妈妈，
1: 我要爱你，你好粗糙，不要卖掉。
0: 来，希望早上叫明天到哈，22602233啊，这是咱的现场扣音专线电话哦，台中的外关区用手机啊卡，头前加空数2266233空数2266233的电话，感谢，谢谢。喂，你好，喂，
2: 喂，你好，
0: 哎，我
2: 好，
0: 嘿，是啊，你好，嘿，
2: 啊，你好，阿妹，今天叫好胖头了，哎呀，我捌叫过啊，嗯，都三罐，哎，一组

0: 进攻阁。
1: 喂，秋雄姐啊，你好啊。哦，你讲，哎，你拄只只古锥的吼，拢要家咱叫迄好食的吼。哦，叫好食就是好汤头啦吼。啊，你用偌久的时间在攻阁？
2: 好啊。去年就甲你叫几年的啊！
1: 哦，去年就开始咧食咱的好汤头，啊，真正好食吼、
2: 哦。我年底来过，敢若来叫一届啊，两届你袂记哩？
1: 哦，会啦，啊，就是讲吼、哦，诶、欸，因为吼、哦，声有时阵常常会啉袂出来啦，歹势啊吼，爱较食较，莫叫物件。
2: 款计少啦吼。
1: 嘿、哦欸、对，买两罐送一罐哦，赶快买二送一三大罐一千块安尼。
2: 我都拢甲你叫啊。
1: 哈、嗯，感恩谢谢啦吼。
2: 嗯，我拢甲你叫嘿、欸，啊，
1: 谢谢
2: 我拢听，
1: 嗯，
2: 我拢嘛听恁的，
1: 听咱电台
2: 吼。听恁的。
1: 嘿，感恩啦吼，啊，这真正好食啦吼。含咸汫咧用吼，啊，拢袂加重负担
2: 吼。啊，我拢也免阁淋盐，也免淋咸，我拢干那安尼尔，滴一个。
1: 嘿，就好食噶。
2: 嘿，啊，我滚汤啊，滴一点嘛。
1: 哦，哎，汤足好啉的。
2: 偌好食，偌淡，偌好啉。
1: 偌好啉的吼，真正。
2: 嘿，连阮那个早孙啊，都讲，哦，阿妈这个哈真的好吃。
1: 哦，早孙那个八回干，阿妈讲这个好吃啊。
2: 对哦。
1: 哦，赞赞赞哦，这全家吃了。囡仔哦，
2: 哎，囡仔你茫看囡仔比咱大人要食较迄落呢。
1: 嘿啊，因为都好食就好食，歹食的啊，你讲不好吃。
2: 哎，
1: 食高脂哦。
2: 食歹食的拢会坦白甲你讲。
1: 啊，囡仔袂讲白菜啦。
2: 嗯。
1: 哦，上讲的上准啦吼。
2: 哎、欸，佫较歹食的物件吼，你安甲滴一点嘛落去吼，
1: 哎、嗯，
2: 当都足好食。
1: 迄口感都无同款吼。
2: 对。
1: 哎、欸，真好，啊，拢食康康好，你当我好。
2: 哎呦，拢嘛穿个大大。
1: 穿个大大好赞啦吼，安尼拢嘛。
2: 健康哦，阿妈姐，我要喝。啊，你
1: 豆豆吼，拢滴玩，真好真好吼，
2: 食了了，
1: 哎、欸，真好啦。
2: 你都讲这无负担的，
1: 系啊，养生无负担。啊，你看你食了，咱身体就会讲话啊，你身体敢有安怎？
2: 无啦，
1: 无啊，对啊，
2: 无啦，
1: 系啊。
2: 几岁尔都安怎啊？就系啊。
1: 阿妈爱说笑，啊，主要就是讲吼，咱这种吼。唔惊你去的回避会，你家己吼含迄盐味素粉盐是还好，你甲看下味素粉吼，迄种加工在做无？你食了真正会安尼呛的，安尼无爽快呢？
2: 吼、
1: 哦，啊要找茶啉，
2: 一直
1: 灌茶对不对？啊你食咱的好汤干诶，
2: 啊你袂啊，
1: 袂啊对啊，
2: 健康诶，
1: 是啊是啊、哦、嘿。
2: 我拢改正菜呢。
1: 哦，安尼真好啊，吼。
2: 嘿、
1: 啊，阿妈。
2: 我拢食健康诶。
1: 安尼甲你按赞，阿妈安尼甲你讲吼，安尼到早班甲你夹过个一周，吼、哦。秋香阿妈、欸，谢谢你，阿、啊、你到老今麦自己电话嘛，吼、哦。
2: 嘿、
1: 欸。好 ，OK， 谢谢你哦，哈，感谢分享，好，好，再见，好，拜拜，哈、
2: 欸。
1: 好，来，好，谢谢阿妈分享了，哈，来，以上广告哦，谢谢。
0: 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O 公布版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都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连卡大声，买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来听一下哈。喂，你好，哎、欸，喂，
1: 喂，
0: 哎、欸，喂，喂，你好，
1: 李莹莹兄，
0: 哎、欸，我是啊，嘿，你好，
1: 欸、我跟你讲嘞，
0: 嘿，安那，
1: 我给你订一个好汤头诶。
0: 来，早上叫明天到哈，跟大家报告哦，这个1300公吨致癌沙拉油，劳力士兵，但是维护部跟咱啊，跟他回收43公吨啊，哈，专属拢是枪加的。架上就回收，不是消费价退回哈。对着民众无给发票退回哈，可能会被刁难。维护部长九中两张承诺，将枪业者开会建议民众呐用着疑虑的产品，无给发票买单退回。因为说真的太久了，你发票找得到吗？哈啊，油品退货回收，咱真多立委一群哦关注的一个焦点嘛哈。好，那你看哦，民进党立委老建构伊讲诶。黑沙拉油泡面单价低啦，你如果找不到发票，是不是就不能退货呢？那国民党的李伟仪是讲，真侪租户 complain 吼，买到一律油品想要退回，但是店家讲，哎、欸，你没有发票，给你刁难啊！政府就说公布一律的油品应该和民众无关的回收啊，别让这个社会持续恐慌哈。那行政营销部处副处长陈兴宏讲，以后想要退回，至少爱发票，就是已经吃完演完业绩。应该要从宽从优认定和民众退回，那是要是找无发票，如果有其他购买的相关证明，确认购买使用的情形，业者得当从宽认定，让民众顺利来退货了哈。好，那九中两是安尼讲，伊讲中年尤其4月到6月这则专属油品维护部批处检验当中，那是其他配合嘛验出掉这个超标，要求业者接受民众退回，对这部分吼。这个当然立委是讲，如果不断修正，扩大回收批号，可能民众又会 complain 啦哈。所以九中流行，你讲一共没有发票也是可以退货的啦哈。喂，你好，喂。
2: 喂，你好，
0: 哎哟嘿，
2: 你给我寄50片的面膜。

0: 喂，你好，我盈盈，喂，嗨，
1: 哎，你好，你好，哎，你好，我只要欧一家，我会爱好汤一桌，阿哥来的黄菜，
0: 哎，来，大姐，你等我一下哈，
1: 好。

0: 好，来啊，所以要给阿金哦，因为不知道台风的情况怎么样哦，你赶快叫，赶快叫啊，有收到的，有的都赚到啊哈。好，来听众朋友哈，欢喜早安两点钟是有点好汤牙膏 QMB 酵素温柔的保养品，广东欢喜赞助提供的哦。哦，热乎乎哈，防晒一点爱遮啦哈，追婚随喜的嘎波冲，没事多喝水，多喝水我们就没事了哈，提提咱大家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来，喂，你好，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2: 你听见吗？
0: 哈，你讲安娜大哥来。来，中午十二点再会哈，来。
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5: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得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熬夜伤肝，人易老，
12: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5: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4: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国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二号1081200001号。